0: 因为我们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安大略省有太多生意往来了。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昨天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一方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这名消息人士说，伊朗方面24号同到访的八路军参谋长穆尼尔会晤时，已向巴方明确阐述有关立场。一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第五条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消息人士表示，巴方正寻求将上述条件转达给美国。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称，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均已被清除或引爆，美方对伊朗布设水雷行为实行零容忍政策，任何船只若布设新水雷将立即被摧毁。
1: 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说，俄罗斯已多次声明，北约国家在乌克兰领土部署军队对俄罗斯而言不可接受。据塔斯社报道，佩斯科夫上述表态是在针对志愿联盟先前发布声明的内容。法国和英国主导的志愿联盟在基辅召开会议后发布声明说，计划在建立可靠的停火机制后向乌克兰派遣多国军事力量，拟议部队的具体人数未公布。
1: 当地时间25号，有消息人士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目前正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进行会谈。据悉，有人此前在莫斯科某机场发现了一架美国空军运输机以及一支美国外交车队，随后传出了他此行的消息。不过，美俄双方政府均未就这名美方官员的身份或此次访问的目的发表评论。据披露，拉特克利夫此行正值美国斡旋的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停滞之际，这也是拉特克利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已知的俄罗斯之行。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热搜财榜。
2: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财榜。
1: 暑运期间，儿童乘坐火车出行的数量增加。我们知道，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消费者可以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14周岁的应当购买全价票。但是在购票之后，儿童能否单独乘坐火车出行呢？对此，记者采访了国铁集团客运部客运管理处副处长穆宏基，我们来听一听他的解释。
3: 除日常乘坐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经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并确认可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原则上需随同成年旅客出行。其中，未满6周岁的儿童需要和大人一起检票进站，未满14周岁持儿童优惠票的儿童可以自己刷票进站，但应随成年旅客同行。如果旅客声明该儿童独自出行，铁路部门有权拒绝其单独乘车。
4: 这位负责人解释说，现实情况中存在个别旅客先购买自己的车票和儿童优惠票后，在乘车前再退掉自己的车票的情形。铁路现行购票规则没有禁止这种操作，但这并非制度漏洞，而是为了方便旅客个性化出行需求。
3: 铁路部门对匹配旅客出行的复杂场景和多元需求进行了充分考量，比如儿童可能会与为其购票家长之外的其他成年亲友同行，如孩子的家长为其购了票，但不同孩子一起出行，而是由其他同行的购买相同车次车票的成年亲友带孩子出行。铁路部门没有强制要求成年旅客在退掉自己车票时要同时退掉儿童优惠票，主要是为了方便旅客出行。
1: 好，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日前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集中发布了汽车召回公告，特斯拉、小米、小鹏、领跑等9家车企同步启动召回，覆盖数百万辆的新能源汽车。一个看起来不起眼的内饰细节，为什么会引发全行业规模罕见的集体整改？新能源汽车盛行的极简设计、隐藏式配置，是否正在挑战安全底线呢？来听汽车产业专家李阳的解答。
5: 本次召回的核心原因高度统一，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与内饰颜色接近，便

0: 尺度不足，极端碰撞断电场景下可能影响驾乘人员逃生与外部救援。
1: 因为新能源车和传统的燃油车整个的电子电机架构都不一样，它的车门的开启呢都是电动开启的，也就是电子解锁，所以它和我们常见的燃油车那个一把就可以拉开的机械门把手，整个从造型到工作原理到安放的位置都不一样。它一般呢安放的位置呢因厂家和品牌的不同也有所不同，发生了断电，车门正常的电子的开关无法开启的时候，这会儿就需要用上应急的机械开门拉手了。
0: 特斯拉是本次召回中涉及数量最大的车企。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官网披露的信息，特斯拉上海有限公司、特斯拉汽车北京有限公司备案了两个召回编号，涉及国产及进口 Model 3、Model A、Model X、Models 等车型，共计297万辆，占比此次召回近70%。召回原因为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与内饰颜色接近，不易识别和操作，在严重碰撞导致整车低压系统失效等极端情形下，可能影响驾乘人员快速开启车门逃生。解决方案为免费加贴警示标志，并通过 OTA 技术升级车窗控制软件。除特斯拉外，领跑、奇瑞、东风、北汽蓝谷、一汽等车企同步启动召回。其中小米汽车召回39万辆2024款 SU7。领跑汽车召回 C01 共计 4.86 万辆， C11 共计 32.26 万辆，合计 37.12 万辆。李阳指出，本次召回将颜色接近不易识别定性为安全隐患，并非小题大做。本次召回的九家企业以新能源品牌为主，同类缺陷高度集中，绝非偶然。这一现象背后是新能源汽车行业盛行的极简一体化设计风潮。
1: 在汽车上，这个极简设计有时候反而会带来很多安全隐患，比如说现在好多车把前雾灯取消了，把后风挡，尤其是两厢和溜背车上面后风挡的后雨刷给取消了，还有的车呢把侧面的防擦条取消了，为了维持整个造型的平整一体化的这样一个风格，所以带来一个问题，就是采用了隐藏式的门把手，它在门把手关闭的状态下和整个车门的这个平面就融为一体了，这个呢就带来了一些安全隐患，比如说断电的情况下门把手无法开启，只能从车内使用应急的拉手才能把它打开。
0: 值得关注的是，我国首部针对汽车车门把手及应急开启装置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将于明年正式实施。新规明确要求，所有新车必须保留直观可操作的机械开门结构，并设置清晰醒目的应急标志。此次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集中批量备案召回，相当于给全行业划出明确红线，车辆安全冗余设计不能为外观设计让步。后续所有新车型开发必须将应急逃生部件的高辨识度、易操作性纳入强制安全校验环节，从研发源头堵住同类设计漏洞。
2: 说到汽车，今年以来呢，车贷 ABS 也就是汽车贷款资产支持证券的发行规模大幅走高，其中呢，挂钩新能源汽车贷款的绿色车贷 ABS 表现尤为亮眼。车贷 ABS 应该如何利用？投资者能否参与购买？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3: 家住北京市朝阳区的段先生是一位越野爱好者，最近他发现汽车门店推出的分期购车方案能减少不小资金压力，综合考虑后，他选择分期付款方式购入了一辆心仪的越野车。
4: 贷了3年，贷10万块钱，差不多每月3000。
3: 段先生的车贷正是车贷 ABS 的源头。简单来说，汽车金融公司等机构把发放给段先生等消费者的车贷打包转化成证券产品，卖给银行等机构来融资。车贷 ABS 是汽车金融公司盘活存量车贷、获取低成本资金的重要工具。数据显示，今年以来，车贷 ABS 已累计发行818.13亿元，同比增长78.52%。
5: 今年呢，我们已经成功发行了35亿元绿色车贷 ABS。那么全年呢，预计会比去年同比增长50%以上。绿色车贷 ABS 它就是，我们为新能源汽车发放的贷款， 然后通过 ABS 直接融资。
3: 据统计，今年以来，车贷 ABS 的平均发行利率为 1.569%， 同比下降 20.5 个基点。融资成本的降低，叠加消费者对汽车贷款使用的增加，车贷 ABS 底层资产质量持续稳健等因素，带动车贷 ABS 发行量上升。
6: 这两年出台了很多给老百姓去做融资贷款的很多便利性的政策，使用金融工具购车的人群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呢，就是汽车金融类的资产质量是得到认可的，它是真实的消费金融的资产，真实的消费场景。然后购买汽车的这部分人群，从目前来看，客户质量也比较好。
3: 专家认为，在货币政策延续适度宽松的低利率环境下，车贷 ABS 的发行利率有望继续维持低位。随着两新等政策的持续推进，新能源汽车渗透率不断提升，车贷 ABS 的发行规模有望保持增长态势。同时，专家介绍，机构购入车贷 ABS 后，多用于资产配置或交易。此类产品主要在机构间市场流通，个人无法直接购买，但可以通过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等渠道间接参与投资。
7: 投资者如果想投资购买这个以车贷 ABS 为底层资产的那个理财产品的，那么需要关注呢，就是理财资金投资车贷 ABS 的规模和占比，并且呢，根据自身的这个风险偏好，还有这个对于资金的使用规划来合理安排投资。
2: 好，下面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北京火热举行。开赛以来呢，机器人在跑步、跳高等多个项目上接连打破人类的世界纪录。机器人连破纪录究竟有什么意义？这场比赛到底比的是什么？我们来听记者赵红辉发来的观察解读。
8: 这场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赛没几天，硅基生命就已经打破了我们碳基生命保持的多项世界纪录。先是在百米飞人大战中，天宫 Ultra 机器人接连跑出了

0: 根。鉴于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股票自8月26日开始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2个交易日。江波龙，江波龙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对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进行调整，实际募集资金金额为36.68亿元，原计划拟投入募集资金为37亿元。调整之后，面向 AI 领域的高端存储器研发及产业化项目拟投入8.8亿元，半导体存储主控芯片系列研发项目拟投入12.2亿元，半导体存储高端封测项目拟投入5亿元，补充流动资金拟投入10.68亿元。公司表示，本次调整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经营情况产生不利影响。今日提示，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将介绍全力抓好1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下午3时就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举行发布会。AGIC 2026深圳通用人工智能展将于8月26日至28日举办。百度集团拟于今天召开股东大会审议多项议案。
1: 那以上就是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2: 哎，儿子，咱家卫生间的墙砖要跳光了，下水道堵了又堵，还总往上反味道，我想整体翻新一下。
3: 哥们儿，我上班这么忙也没时间盯着装修啊，再说了，这家里装修咱们住哪儿啊，等过阵子我忙完再说吧。哎，老刘啊，最近怎么没见你来跳广场舞啊？
2: 哎呀，别提了，前几天呀，我家那个下水道它又堵了，一年到头这房子是大大小小的毛病，真是愁死人呐。我儿子最近忙顾不上，我这不正找人把家整体翻新一下吗，找着人还得租房子，后面呀全是麻烦事儿。
3: 哎，你没听说过48快装吗？
2: 没有啊。
3: 你看看你，你要是早点知道就不用这么上火了，48快装只需要一个电话就可以上门为你服务了，你赶快打400-665-8848去问一下吧。
2: 400-665-8848，记住了。哎，老王你可真是百事通啊。
3: 嘿，其实也是巧了，我们家房子前阵子翻新就是找的48快装。
2: 哎，你家什么时候翻新的呀？怎么也没见你搬家呀？
3: 48快装根本不用你搬家，48小时6个工作日，家里旧房问题全解决，还很便宜。
2: 不用搬家，哎，只需6天，所有旧房问题全解决。
3: 是啊，不仅如此，你根本不用费心监工，每天工长都会把施工进度通过微信群和你汇报，通过手机就能看到家里的情况，既省时又省心。
2: 翻新完就可以入住了，那不需要通通风晾一下吗？
3: 完全不需要，48快装用的都是环保建材，而且都是国际标准，翻新完会给你做一次甲醛检测，符合标准再入住。
2: 真像你说的这么好啊。
3: 你呀，可以自己先去他们门店参加翻新说明会一下，了解翻新流程，参观样板间，参加说明会还能享受到惊喜优惠呢。
2: 哎呦，那我得赶紧去问问了，电话是400-665-8848，对吧？
3: 对，400-665-8848，400-665-8848。老刘，你这房子翻新的真好，找谁做的呀？电话还有吗？
2: 找的是48快装呀，电话是400-665-8848。
3: 真的没搬家？
2: 对，真的不用搬家，只需要6个工作日，旧房问题全给我解决了。记住啊，400-665-8848。
4: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啊。那我们看到昨天的市场低开高走啊，走出了一个弱修复的小阳线啊。那么这样一个小阳线到底是什么样的性质呢？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利多星投资公司资深投资顾问黄坚来到节目当中。黄坚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那我们看到昨天的市场啊，探底回升啊，这样的一个走势啊，但是我们看到上方其实像沪指这边还有20啊、10啊、60啊等等啊多条均线的压制，所以对于昨天的这根小阳线，这个性质我们到底怎么来判断？
1: 好的。那么其实这根小阳线啊，从技术角度来讲，它没有太大的这个意义啊。那么主要就像主持人说的，大家也看到了上方有多条的这个技术性的这个均线啊作为这个压制。那么这个消化其实我们讲就排除，如果所有的这个消息面光这个技术面你这个消化的话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这个完成的啊。当然如果有消息面的这个催化那是另当别论。所以从这个盘面的角度来讲的话，这根小阳线呢其实无非就是一个过度的一根 K 线啊。那么其实老股民应该是都比较明确能够看得明白的。那么就目前的整个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大家可以看到本周其实从上周开始啊，本周是更加明显，大家会看到一个目前的这个就是成交量呢啊一直保持在一个低量，也就是20000亿左右的这么一个两市成交量的。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在大家看到我们近期有这个像宇树科技啊，还有这个我们讲这个长兴科技啊，这还有这个平准，那么这几个就体量相对比较大的这个上了这个科创板。那么这种体量大的上来之后，那么其实它本身也有一定的这个成交量。那么按照目前 A 股的这个规模来讲的话，我们也没看到这种有大规模的这个退市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这种规模体量下量能又回到了20000亿左右的这么两市成交量呢，其实这种是属于这个量级是非常非常低的。那么大家也知道现在市场当中还有一股力量就是这个量化，那么也可以看出来就目前就是活跃的也只有这个量化了。我们很多散户朋友们，大家前面我相信应该前面手里有很多站在光里的啊，有很多在科技的，那么现在基本上就是就地趴下了，对吧？就等待着这个指数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大的一个反弹。
0: 对
1: 啊，那么所以再回过头来，我们讲上方的均线要压力要突破的话，那么任何一个股市，不光 A 股，哪怕是这个我们讲华尔街也好，其他股市也好，那你都要有量。
0: 对
1: 啊，我们讲量为价先，
0: 是
1: 量是走在价的前面的，没有量的话，那你这个价格是没有办法就进一步更好的往上。当然反过来大家也可以稍微安心一下，就是没有量的话它向下砸它也砸不动。所以整体就保持了一个震荡分化的这么一个格局啊。那么这个也是大家注意一下，就是我给大家提示一下，本周其实是可以讲是属于这个美财政部和美联储的两个的一个等于这个周啊。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看到本周有一个那个 PCE 的美国的一个 PCE 的数据和这个周五的这个杰克逊霍尔的这个年会啊，那么这个就对未来不光是美元的这个汇率啊，美元的这个指数的一个重新的一个定价，那么他们的这个定价之后，其实也会连带连锁的对全球的很多这个资产重新定价。所以就目前来看的话，不光是我们这一边这个机构没有什么保持一个谨慎的一个动作，全球的机构基本上现在都是等待这两个靴子的一个落地，所以这两个靴子落地前呢，机构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动作，主持人。
0: 好，那么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利多星投资公司资深投资顾问黄坚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1: 好，谢谢，再见。
0: 听众朋友，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啊今天市场开盘的情况，一会儿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

0: 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长长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2: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0: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0: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3: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0: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3: 下载阿基米德 APP，
0: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4: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5: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5: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6: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7: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6: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7: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6: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4: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选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2: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啊！今天看到开盘涨跌不一的情况下呢，目前上证指数翻红，上涨0.08%，报在3892.69点；深圳成分指数的涨幅是0.37%，报在13799.88点。再来看到创业板指啊，目前上涨0.38%，报在3410.34点啊。那么昨天的这一根小阳线之后啊，其实大家非常想关注到昨天到底是不是止跌的信号。那今天虽然是开盘涨跌不一，但是迅速的翻红了啊，到底能不能企稳？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汇证投资嘉宾王衍辉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王衍辉你好。
3: 对，好。
2: 嗯，我们看到昨天的话，沪指是早盘回踩了3850点的啊，那么昨天最终是收的一个小阳线啊，所以大家也比较的关心啊，这个短期到底能不能

0: 能企稳呢？您怎么来看？
1: 是这样的，其实投资者最关心的问题确实是就是近期一个非常关心问题，就是市场的一个调整要结束了嘛。那么尤其是像周一的一个市场指数的一个下跌，而且伴随着4000多家个股的下跌，造成了一个情绪面的恐慌嘛。那么也有很多投资者可能有疑问，会不会市场迎来第三次探底？那么其实我们来看一下那周二的指数是怎么走的呢？其实昨天的指数相对是比较明朗了，开盘下探之后，随即就迎来了修复，收了一根小阳线，
0: 对，
1: 伴随着个股的一个普涨啊，但是并没有放量。那么其实我们看一下这个昨天和前天两个交易日，两次的探底其实都是在3850附近，然后就进行了一个修复。其实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把那个指数拉长周期来看啊，那个八月初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
1: 短期震荡中快速破位，加入低价基金行列。那么本轮基金批量走低，不只是科技赛道回撤，为何价值消费类基金也集体沦陷呢？业内人士表示，很多投资者可能存在一个误区，认为本轮基金回撤只是七月以半导体、通信等科技赛道大跌导致，但真实的市场结构完全不同。真正走出大幅回撤、沦为四毛七、五毛七的产品，覆盖科技、价值、消费多赛道。核心知识点在于，主要是因为行情基础差异。上半年大涨的科技主题基金积累了充足的安全垫，即便下半年赛道回撤，多数产品依然守住年内正收益，并未跌破净值底线。反观消费价值类基金，本身前期就持续承压，净值处于低位，没有足够的上涨缓冲。而下半年市场风格快速轮动，板块轮动极快的行情中，这类产品没能踏准价值反弹节奏，叠加市场整体避险情绪升温，低位净值进一步下探，最终形成越跌越低、低位破位的弱势格局。那么面对批量出现的四毛鸡、五毛鸡，普通投资者到底该如何来应对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基金来告诉您答案。我是吉毅，下个整点再见，记得回复两个字基金。
0: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九零点九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首先和各位来做个预告啊，今天的第一板块要来关注到的是申购的新股啊，今天有三只新股申购。而在行业纵横的栏目当中呢，今天来聊聊化妆品板块啊。那么在消费复苏浪潮之下，化妆品板块到底能否迎来新一轮的行情修复呢？一会儿我们来听听嘉宾的观点。那在今天的直通公司当中，我们要来关注到张元物业啊，他们在近期呢是发布了上半年的半年报的一个情况啊，扣非净利润增长538%，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实施。那么行业的景气度接下来又会如何呢？一会儿来听听嘉宾的观点。那以下我们还是先进入到今天的新股观察。
0: 直通公司新股观察，新股观察，
1: 新股观察，我们要有请出申万宏源证券投资顾问苏伟杰来到节目当中。苏伟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今天的话新股比较多啊，首先来看到的是301699的洛轴股份，首先来介绍一下主营业务吧。
2: 好的，那洛轴股份呢也是大家前期关注度比较高的一家公司。那么它是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要是从事轴承以及相关零部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前身为创建于1954年的洛阳轴承厂，是中国15期间156项重点工程之一。公司呢产品超过30000余种，尺寸从内径6毫米到外径15毫米，那主要成品为成品轴承。报告期内，成品轴承销售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96%，那么主要都还是轴承这一块。那么主要应用于风力发电、轨道交通、航空航天以及军工、新能源汽车等下游领域，这是公司的一些主营业务。
1: 那么它在行业当中的地位水平如何呢？
2: 这个还是一个非常高的啊。那个在洛轴呢是在中国轴承行业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轴承制造企业之一，2023年和2024年它在国内

0: 轴承行业，营收规模排名为第四位。那么在高端轴承细分领域呢，公司多项产品市占率排名行业前三，比如在风电领域，风电主轴轴承排名行业第一，高端装备里面硅胶以及航空航天轴承排名行业前三，新能源汽车领域轮毂轴承排名行业前三。整体来看，还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地位的。
1: 那么行业当中的竞争对手情况，包括公司本身的优劣势又如何呢？也给我们来做个介绍好吗？
0: 好。那么上市公司里面与公司有竞争关系的，包括人本股份、瓦轴股份、五洲新春、天马轴承等主要企业。那么公司的一些竞争优势在于，它首先是行业的一个龙头地位，那么营收呢是排名行业前列的。其次呢，它是高端领域国产替代的先行者，在重大装备、高端装备以及新能源汽车等高端轴承领域呢，具有打破国外垄断、实现国产化替代的能力。其次呢，它采取一体化的一个生产模式，具备从原材料钢材到成品组装的全流程生产能力，这一点也是实力是比较雄厚的。客户呢，也是覆盖了国铁、中国船舶、比亚迪、三一、金风科技等行业龙头，整体来看，营收也是比较不错的，这都是它的一些优势。
1: 那么他这几年业绩情况怎么样啊？
0: 我们梳理了一下，整体来说呈现一个稳健增长的一个态势。从2023年公司营收44亿元多，到2024年46亿元，到2025年的60亿元，公募净利润从2.31亿到2.5亿到5.29亿。那么整体来看的话，公司的一个营收和净利都呈现了一个同比双增的一个局面，并且2025年表现还是相对比较不错的，实现了一个较快的一个增速。
1: 好，那么我们也想看一下，他这次的募资用途会聚焦在哪些方向呢？
0: 公司本次募资用途呢是预计募资接近20亿元啊，主要是投资于高速列车转向轴承开发以及应用，以及新能源轴承智能化生产项目、重大技术装备配套精密轴承产业升级项目，以及高端精密小型转盘轴承产业化建设项目。那么主要还是为了扩大自己的产能，增强自己在行业中的市占率和地位。
1: 那么上市之后的股价表现，您又是如何判断的呢？
0: 整体来看的话，我觉得公司的一个前景还是非常广阔的。那么轴承呢，在高端领域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也是一个必要的一个环节。另外的话，公司的发行市盈率是22倍左右，那么同业可比公司静态市盈率在约为27倍，那么整体来看还是有一定的一个价值拉平的一个空间的。另外的话，2025年这边，包括2026年，整体来看，新股上市的这个空间啊，还有情绪啊，是比较旺盛的。那么整体来看，我们觉得它的新股首日破发概率是非常小的，后面的空间也是值得去期待的。
1: 但是我们也想请您给我们做个提示啊，就是关注这家公司的时候，我们要关注到哪些风险呢？需要警惕的。
0: 好的，那么我们也要关注一些，比如说应收账款的回收风险。那么在这一块的话，它的应收账款还是比较大的，我们也要关注它的回收的一个周期，以及这种减值准备等等。另外的话，公司的负债率比较高，有部件的业务。那么公司目前的产品主要分为四大类，首先是温控类，就是以调温器、智能水阀为代表。那么这一点呢，在2025年中占公司整体的收入约为60%左右，是它的主要产品。其次呢，以传感器，比如说温度传感器，包括电声类，包括电动汽车低速提示音系统等产品为代表，以及开关类产品等等。那这是它主要的一些业务。
1: 那么在行业当中的地位水平怎么样？它目前处在怎样的一个梯队啊？
0: 好。那么它是处于一个行业第一梯队，也算一个知名的企业热管理系统的零部件制造商。首先在汽车调温器领域方面，它是在全球排名第三位，国内排名第一位。在汽车智能水阀方面，它排名国内第二位。

0: 温感传感器方面是国内第四位，整体来看的话还是居于前列的。
1: 那么它的一些竞争对手情况，包括公司本身的优劣势又在哪里呢？也给我们做个分析吧。
0: 好的。那其实说到温控啊，大家其实，在那个股市里面了解比较多的呢，第一反应可能就是三花智控，包括拓普集团、东风科技等等，这些都跟它的业务有所重叠。那么前面提到的这几家公司，其实也在这个行业里面深耕了很久，也是在行业居于龙头地位的。那么在国际市场上也有一些，比如说日本电装、韩国的韩昂、法国的法雷奥、德国的马勒等等，在国际方面的热管理也是居于一个巨头的一个地位。那么公司的优势在于，它首先在细分领域还是做得比较好的，因为前面这几家公司它的这种热管理呢，其实做的范围会更广泛一点。那么天博智能呢，它是在细分领域是比较强的，比如说就在调温器，处于是国内第一、全球第三的。客户方面呢，它也是覆盖了比如比亚迪啊、奇瑞啊、长城这些知名车企的。那么在行业标准方面呢，它也是参与了一个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的起草，这一点呢也是具有一定的一个优势的。
1: 好，那么我们也想问一下啊，他这几年的话业绩表现怎么样？您这儿有数据吗？
0: 我们还是梳理了一下啊，对照了一下公司的招股说明书，也梳理了公司的一个业绩。整体来看的话，公司也是受益于这种新能源车，包括大家温控啊这种方面的一个增长。那么公司的营收也是呈现了一个增长，从2023年的12.7到2025年的19.6，那扣非净利润从2.2到3.5，整体来说呈现了约为20%左右的一个年化增速，还是比较高的。
1: 好，那么我们想看一下他这次的募资用途呢，是在哪里？
0: 公司本次募资用途约为18亿元左右。那么它投向呢，也是分为四个部分，主要是智能热管理部件的一个建设项目，以及核心元器件的项目，还有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和信息化升级项目。那么从这里我们主要看到，就是大致分为两个，一个就是一个产能的扩张，另外就是一个提高自己研发中心的一个建设，就是提高自己的一个技术实力。
1: 好，那么它上市之后的股价表现，您看好吗？
0: 整体来说我们还是比较看好的。那么公司首先发行市盈率并不算特别高，21倍，那么行业市盈率22倍，基本持平。另外的话，最近的这个新股的赚钱效应还是比较明显的，我们觉得这个还是值得去参与一下的。
1: 好，但是我们也想请您给我们来提示一下啊，关注这样一家公司的话，需要警惕哪些风险？因为您刚才有提到一点哦，您说它在细分赛道当中其实表现是比较的突出，那会不会它反而可能也是一个局限呢？就哪些风险我们是需要警惕的？
0: 就正如您所说啊，如果是单一，就是有一条增长曲线的话，那么在这一块面临冲击的话，可能对公司的影响是比较大的。那这一点我们确实是需要警惕一下的。另外的话，像我之前提到的，它的这些竞争对手，包括三花智控啊，其实他们如果在这种温感就是热控系领域，如果再向这些地方进行覆盖的话，其实它的客户资源啊，它的自身实力啊，也都是比较强的，可能对公司造成一定的冲击。那么，其实我们这一点，我们也看到啊，公司其实也是在抓紧转型，一方面是推进国际化的布局，另一块的话是丰富自己的产品线，推动自己的产品向储能啊、AI 数据中心的服务器等方面进行拓展，打造自己的第二增长曲线。那么这一点的落地效果怎么样呢？我们后市也需要去关注一下的。这些都是公司的一些风险。
1: 好，那再来关注到最后一家啊，北交所上市的920269的捷峰动力啊，那么它是做什么的呢？
0: 捷峰动力呢，主要是从事汽车的一个排气系统以及动力。

0: 一点。那么捷锋动力呢，它也是属于国内乘用车排气系统零部件的一个头部厂商吧。那么它具备了，它也是国家的高新技术企业，安徽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整体来看的话，它的规模不是特别的大，那么细分领域还是有一定优势的。整体来说，它的行业地位不如这些沪深主板的一些企业。
1: 好，当然我们也想问一下啊，它的整个竞争对手的情况，包括公司本身的一些优劣势又在哪里呢？
0: 其实在整个 A 股里面做这个汽车零部件的公司其实有很多很多啊。那么公司呢，它其实它属于这个排气系统的一个头部零部件，那么整体来看的话还算是有一点优势的。首先来说，它是有一级供应商的资质，可以直接向国内外知名厂商供货。另外的话，它是主要依托奇瑞汽车，这是它的主要客户，那么形成了一个零部件的一个配套体系。另外的话，它的就是说它的营收也是还可以，2025年营收是23亿元，这都是它的一些优势。
1: 对，那么它这几年业绩表现怎么样？
0: 整体业绩来看的话，还是表现的比较稳健增长的一个态势。2023年17亿的营收，2024年21亿，2025年23亿，规模净利润从1.31亿、1.45亿和1.47亿。那么目前的是就是呈现了一个增速有增长，但增速在不断放缓的过程。其实我们今天的这里面三家里面有两家，甚至说三家都有跟汽车
1: 都
0: 有电是
1: 有
0: 关的，
1: 是。
0: 那么其实我们也要警惕，今年就是整体新能源车啊，包括更多的油车，它其实销量是有比较大的一个下滑的。那么这一点可能对于这些公司的会有一些影响。
1: 好，那么它这次募资用途呢，聚焦在哪里？
0: 主要还是用于就是全部用于汽车排气系统的一个产业化升级项目的。
1: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您对于它的上市之后的股价表现看好吗？
0: 整体来看我们还是比较看好的，因为北交所因为它缺乏一定的流动性嘛，然后公司的定价其实是相对偏低的，那么本次公司发行市盈率不足13倍，那么是远低于行业市盈率的，所以说我们对于它的新股上市表现预期还是比较高的。
1: 当然最后我觉得还是想请您给我们来做个提醒啊，可能存在哪些风险呢？
0: 好的，那第一点就是我之前也说的嘛，就是大家要警惕关注我们这边就是整中国也好，包括全球也好，对于汽车、油车以及电车的这种销售这个数据下滑的一个风险，这是最直接的。如果下游这个采购包括订单下滑的话，那一定对上游的一些零部件的采购会造成影响，这些会直接影响这些公司的一个业绩。另外公司的客户呢，它是高度集中的，那么对奇瑞汽车的销售收入占比超过了70%，那么这一个单一客户依赖比较严重，如果奇瑞汽车的销售业绩下滑，包括订单出现波动，对公司的影响是非常直接的。另外我们要看到它的业绩增长其实是出现了一个乏力，2025年净利润增速仅为1.11%，出现了一个增收不增利的一个特征。
1: 对，
0: 那么我们要关注一下它后续的一个增长的一个动能。另外它在新业务拓展方面，智能悬架呀还处于拓展期，那么我们要警惕它的落地效果。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申万宏源证券投资顾问四伟杰为我们介绍的新股，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0: 今天来聊聊化妆品板块啊。那么在消费复苏的浪潮之下，化妆品板块到底能不能迎来新一轮的行情修复呢？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中泰证券投资顾问邓天来到节目当中。邓天您好。
1: 主持人好。
0: 我们今天来聊聊化妆品板块啊，首先给我们来先做个科普吧，这个板块它具体涵盖哪些细分的领域呢？
1: 好。A 股化妆品板块的细分领域其实还是比较清晰的，主要是围绕整个产业链的不同环节展开啊。具体来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像这个化妆品板块的细分这个归属啊，像在申万一级行业里面是这个美容护理，然后二级子行业化妆品，然后下面还分两个三级分类啊，包括像这个品牌化妆品，还有化妆品制造，还有其他这些。然后像这个医美和那个个护洗护呢，它是独立的这个二级赛道啊，不属于化妆品的范畴。那么从产业链的角度去进行一个划分的话，那么从上游来看，它是包含了原料和这个包装材料两块啊。那么像功效原料呢，它是这个主要是这个化妆品的核心活性成分啊，包括像保湿类的、抗衰类的、美白类的、防晒剂啊，还有像各类植物的提取物啊，供给这个下游的这个品牌和代工厂。然后部分的原料企业呢，也向下延伸去做一些自有的这种品牌终端啊。包装材料的话，就主要是这个化妆品的专用容器啊，包括像这种什么软管啊、泵头啊、注塑包材啊等等这些啊。那么从中游的角度来说，分成这个几个类别吧。第一个是代工制造环节，代工制造环节的话，主要就是这个 OEM 和 ODM， 因为这个环节呢，其实很多化妆品品牌就公司它是不涉及的，就是我自己去研究好这样的一个化妆品，它可能是大概配方是怎么样的，怎么样去做这样的品牌宣传，但真正的制造过程呢，我是交给中间的一些代工环节去制造，而它就衍生出来了像 OEM 和 ODM 这种情况啊，它主要就是承接就品牌方的这种研发的配方啊，罐装的生产啊，然后基本上这个环节呢，它都是没有自己的这个 C 端品牌的，就是我只负责造，但是卖不掉是不关我的事情的。然后也为国外的一些这种品牌生产，像一些护肤啊、面膜啊、彩妆啊等这种产品，是这个整个供应链环节里面比较重要的一环。然后除此以外呢，还有像品牌方啊，这个应该也是这个中游的这样的一个环节。那么它的主要的就是应该算是这个投资方面的一个板块核心了吧。那么这块的话，基本上可以，它主要的特征就是拥有自有的这个消费品牌啊，面向 C 端去进行销售，然后内部呢，按照整个产品赛道呢进一步拆分，它其实就有很多的这个细分了，包括像这种功效护肤啊、彩妆啊、面膜啊、眼部护理啊，还有像什么这个男士护肤啊、婴儿护肤啊等等这些。那么下游的话，就是到于这种美妆的一种服务渠道了啊，它基本上是做一些品牌的线上运营啊、经销分销啊，还有就海外美妆的一些品牌代理啊等等这些环节。那么这块的话，我觉得大家其实就是要避免一个混淆的一个区分啊。现在来讲的话，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讲，第一个就是医美它不等于化妆品，医美因为它是属于独立的这个美容护理下面的一个赛道，它属于一个医美耗材。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洗护个护，它也不属于化妆品的这样的一个分类啊，像洗发水啊、护发素啊等等，它是属于这种个护用品的这样的一个分类啊，所以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的，主持人。
0: 好，那我们也看到，其实化妆品行业的话，之前呢经历过流量红利，包括价格也有过一定的内卷啊。那目前来说的话，整个化妆品行业是处在怎样一个发展阶段呢？
1: 目前来看的话，它的一个增长模式肯定有所切换啊，因为此前行业它是经历了就是2010年到2018年的这种互联网加的这种红利的快速增长阶段，然后过去是依靠这种渠道红利啊、大额营销这种投入，然后来进行这种快速起量的模式。目前来看基本上是失效了，因为说白了就是市场其实饱和的比较快，用这种快速的跑马圈地的能力已经很难再去有新的一个增量了。所以呢，整个行业它是正式转向了这种以产品力啊、研发能力啊，还有品牌理念为核心的这种长期价值竞争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然后呢，它的整个增长节奏呢，也进入到这种稳增长的这种一个新常态。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核心的消费人群基数呢，它的一个增长速度也趋于平稳。它这个美妆行业呢，基本上是告别了渗透率快速提升带来的这样的一个高增长阶段。然后加上这个消费信心的一个复苏啊，所以使得整体的一个态势呢，出现一个温和复苏，然后逐步企稳的这样的一个态势。
0: 邓天，这样子啊，我们稍事休息啊，在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再来聊啊。整体我们看化妆品行业，它其实就在往高质量的方向在走啊。但是我们接下来呢，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有请邓天继续再来聊聊化妆品行业。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

0: 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六十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2: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3: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2: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3: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2: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3: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4: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5: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6: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7: 哎呀，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万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8: 先生您好，
7: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8: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7: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8: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7: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8: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7: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9: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1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中泰证券的邓天来到节目当中。邓天你好。
12: 哎，主持人好。
11: 刚才其实介绍了一半啊，那么还想请您继续来介绍一下目前整个国内化妆品行业啊处在怎样的一个发展阶段了呢？
12: 好，目前来看的话，整个行业竞争重心呢是出现了一些转移啊，当前的这个常规品的扩容啊，包装形态的迭代的这种拉动效应基本上已经饱和了，然后新品的备案规模呢首次出现了这种2位数的回落，所以品牌呢它已经是不再追求这种单纯的追求吧，这种短期的爆款，转而聚焦这种解决用户的真实需求，打造这种长期的用户关系，然后同时呢行业监管和生产标准呢也是在做一个持续的这个完善啊，推动整个产业链呢向这种这个提升质量管理的这样方向去进行一个这个跃迁。那么这块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新的增长引擎呢基本上已经成型了，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就是刚刚讲到了流量见底，那个叫什么价格内卷，这样基本上已经是一个大的背景，然后基本上所以现在的这个文化觉醒是基本上成为整个这个文化红利的这个底层逻辑啊，作为整个行业的这个第三轮的增长动力，所以像这种国货品牌呢开始重构自身的这种品牌文化啊，来构建这种差异化的这种长期发展路径。好的，主持人。
11: 好，当然我们也想问一下啊，站在目前的这个阶段来说，化妆品板块它的行业景气的话，哪个细分方向啊景气度可能会相对更高一些呢？
12: 嗯， 从整体的角度上来看啊，其实这个已经是在25年的时候出现一些边际改善啊。25年的时候一到八月的时候，国内的化妆品零售总额呢，它是同比增长了3.3%，然后七八月的这种限额以上的这种化妆品零售额呢，它增速就更快了，是来到4.5和5.1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呈现出这种逐月向好的这样的一个态势。然后在没有这种新流量、新品类、这种新渠道红利的大背景下，然后整个的这个盈利水平的表现呢，应该还是比较突出的啊。那么基本上是走出了这种此前24年的这种走弱的这个格局。那么从细分的角度来看，其实有一些方向还是这个细分的这个景气度比较高的，比如说像这种高端的护肤的赛道，这块的话，你可以看到在整个行业内应该都呈现出这样的一个趋势，就是行业高端化。24年到29年整体的一个这个护肤品的预计复合增速啊，大概是8.6%，其中这个高端的护肤品的这个预期增速呢，基本上可以达到13.8%，是远高于行业的平均水平的。然后还有就是这种高功效的护肤品的这种细分的类，细分品类，比如说像乳液啊，还有面霜啊，里面它这种像美白啊、修护类的这种产品，还有这种祛斑美白类的这种美白这个透亮功效的这种需求量，同比是增长了比较多的，都是几倍几倍的往上涨。然后还有像这种舒缓修复类的这个修复肤质的等等这种相关的这种品质提升，这个量的提升也是比较大，都是在3倍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增长。还有像这种彩妆啊，这个养肤啊，多功能复合赛道，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快速增长的一个赛道。就比如说像当下彩妆市场里面这种主打养肤功效、一物多用的这种复合性产品，它的热度就非常高啊，有26%的这个消费者把养肤作为彩妆购买的第二大决策因素，然后51%的消费者呢，都通过面部综合盘的这类的这种高效便捷的这种多功能彩妆，然后来去这个完成这样的一个消费。所以呢，整个相关产品的市场接受度呢，在有一个快速的提升，基本上这样的一个情况。好的，主持人。
11: 所以看得出啊，有一些细分方向的景气度还是在逐步的走高啊。那如果说我们普通投资者想要布局这个板块的话，选股上可以参考哪些核心标准吧？或者说重点可以关注哪些指标呢？
12: 我觉得这两个问题其实应该是分开来看，因为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讲的话，第一个你要判断的一定是你的主观判断，那这块呢可能对这个数字的这个把握不一定是那么高，这就是主持人您说的标准啊。
11: 对，
12: 那这块的话我觉得有可能几个维度吧，大家都可以去进行参考。第一个呢是这个产品这个研发的硬实力，这个肯定是一个很重要的维度。那这个我们肯定是要优先选择一些持续去提升研发投入，然后产品的这个创新能力这种比较突出的这种国货品牌。因为我刚刚已经讲过了，现在的这个当前的这种渠道红利呢，在逐步消退的情况下，说白了就是大的跑马圈地的时间过了。那这个时候呢，更加这个有能力跑出来的，并不是说你那个能圈地圈的多快，向外打的这个销售能力有多强，更多的还是说你自身已经圈下来的这块地，你能不能经营好？那这块怎么来经营好呢？那这块就是从这个研发这个角度去进行看啊。那这类企业呢，更加能够跳出这种同质化竞争，靠差异化的这种产品呢，实现这种稳定增长啊。比如说像这种布局这种重组胶原蛋白的这类前沿的这种品牌的企业，可能就属于这样一类比较优质的标的。然后呢，第二个方向大家可以去看呢，就看这些那个渠道布局有差异化优势的这些企业。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除了线上运营能力过硬以外啊，那个现在其实还更加讲的是什么，就是你线下实体渠道啊，能不能有一个这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整合能力啊。那么像这一类，如果有这一类比较好的能力的企业，它的这个抗风险能力一般来说就会更强啊，能在线上流量成本走高的阶段啊，借助这种线下的这种零售复苏的这种趋势，能够打开新的这样的一个增量空间。然后呢，就是第三个一定要去看的，就是它合规经营能力怎么样啊，这个合规能力一定要是把的比较严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整个美妆行业它的一个监管是趋严的，到底什么样的宣传是可以的，然后什么样的这个品类是合规的，这个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然后这种合规性比较强的龙头企业呢，基本上是会这个你行业规范收得越紧，它是越受益的。但不要看你的标准高了，但是很有可能对你来说只是造成点麻烦，但对有的企业来说可能是生死攸关的问题。那如果一旦它出现这种大问题的话，它的市场份额很有可能会让出来，让给现在还幸存的这些企业。所以对于一些龙头企业来讲，这一定是这个比较强的一个能力。然后呢，第四个就是可能就相对来说抽象一点，就是综合运营能力要比较过硬。那这种时候它肯定要有一些，比如说像大单品的打造能力啊，
11: 对，
12: 多品牌的这种矩阵布局啊， 还有这种灵活高效的营销手法的这种企业啊，但基本上在这个企业的竞争当中能够比较容易能够跑出超额收益。然后呢，对于一些这个投资者可能对这种抽象的这种主观判断没有那么强的能力，那么我觉得有一些重点跟踪的核心指标可以去看一下。那第一个，所有做投资一定要去看的肯定就是盈利相关的一些指标啊，就比如说毛利率啊、净利率啊，啊基本上这种它是直接能够反映整个企业的成本控制能力和产品溢价水平的啊，那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像营运效率的一些指标啊，那比如说像这种存货周转率啊，这种营运资金的周转率的这种变化。

0: 还有这种代工板块的话，它可以关注这种存货周转率啊等等，这些就可以看得出整个这个企业在经营的过程当中它的这个运营能力怎么样，还有就是现金流的一个健康程度了啊。那这种时候就要重点去跟踪一些这种收现比啊，就是收入现金比，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现金流的指标比较好的一些企业，那这种肯定需要优先选择这种这个现金流比较好，它的一般的营收的含金量就会来得更高一些，还有就是这种估值的一些性价比了。那么就在这一块的话，我们就要在同赛道的里面，就像说 OEM ODM 制造环节，我们就跟制造环节比，品牌环节就跟品牌环节比，看看它的这种PE 水平到底是处在一个什么环节啊，那么基本上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相对强弱的一个判断。好的，主持人。
1: 嗯，但是最后我们想问问邓天啊，就是关注这个板块的话需要警惕哪些风险吗？
0: 嗯，我觉得首先啊，肯定是要这个警惕的，它是属于宏观的这种一种消费的板块啊，那它肯定需要这个宏观消费相关的一些风险，肯定要去相挂钩的，比如说像一些这个居民可支配收入啊、消费信心啊等等，这些是不是有很大的一些变化？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这个国内的这个行业的竞争啊，现在是加剧的，因为刚刚已经讲过了，整个的流量时代基本上已经过去了，然后那个外面的一些企业呢也都打进来，像欧莱雅、雅诗兰黛啊等等。在国内基本上是占据这种高份额的，然后国内的一些这个国货的新玩家也在持续做一个涌入，所以它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那这块的风险是值得去进行一个关注的。还有呢，就是渠道相关的风险，因为现在美妆的品牌它有很大一部分是有渠道的，那在这一块的话，如果渠道它没有就是做好一个比较好的一些管理的话，有可能会出现一定的问题，所以这块也是比较重要。那接下来最就是要注意的，肯定就是其他的一些潜在风险，因为这个行业呢，它是消费 to C 的，而且它是一个高品牌价值的一个行业。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消费者的这个一些审美的变化、需求的变化，往往它并不是那么容易感知。就比如说举个这个例子，就像我们看到最近有一部电影啊，牛来啊。它很火，但是你很没有办法在这个过程当中或者说在之前你去预判它，说这样的一个东西就能成，或者说消费者会喜欢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去消费啊，所以这块的话相对来说它的一个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强啊，需要去进行一个这个注意。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中泰证券的邓天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嗯，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啊。那么聊完了化妆品板块之外呢，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是直通公司了，今天来聊聊张元物业。
3: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这家公司。根据张元物业的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8.47亿元，同比增长143.71%，归母净利润为6.88亿元，同比大幅增长497.38%，基本每股收益0.57元，同比增长470%，综合毛利率同比提升11.03%，来到25.17%，盈利能力得到显著改善。这一轮业绩爆发最核心的推手来自钨原料价格的大幅上涨。2026年上半年，钨金矿、种钨酸铵、钨粉等核心产品市场均价同比涨幅全部超过200%。作为拥有上游矿山资源的全产业链企业，张元物业充分释放自产矿的成本优势，同时持续优化产品结构，向下游高附加值产品延伸，充分吃到本轮涨价红利。从业务结构来看，钨粉末产品依旧是公司营收基本盘。上半年，钨粉末业务实现营业收入44.37亿元，同比增长179.22%，占整体营收比重达到75.88%。该板块毛利率同比提升10.57%。下游硬脂合金业务同样实现稳健增长，营收10.18亿元，同比增长99.46%，毛利率更是大增28.19%。深加工环节盈利改善十分突出。其中子公司赣州奥克泰成为本次半年报当中的一大亮点。这家专注高端刀具的企业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6.61亿元，同比增长86.98%，净利润1.56亿元，同比暴涨11,164.17%。

0: 实现量级式突破。业绩巨变的背后是高端刀具量价齐升，公司高端化转型战略落地见效，涂层刀具、硬质合金棒材产品打开市场空间，国产刀具的进口替代正在加速推进。从产业链布局来看，张元钴业已搭建起从上游勘探采选、中游演练制粉，再到下游硬质合金精深加工的完整钴全产业链，资源端是企业长期竞争的护城河。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推进矿山资源整合工作，陶溪坑钨矿与东风探矿权整合后的新采矿权证正在申办流程，大于石雷钨矿深度改扩建一期项目按计划推进，持续夯实矿产资源的储备。与此同时，光伏钨丝智能制造项目处于产能爬坡阶段，废钨回收、高端刀具改扩建等项目有序落地，为后续成长储备产能基础。放眼整个钨行业，钨作为我国关键战略性矿产，被称为工业牙齿，广泛应用于机械加工、军工、电子半导体、光伏等多个关键领域。回顾2026年上半年的钨市场行情，走出了剧烈震荡的走势。一至三月，供需偏紧叠加下游需求释放，再加上战略价值重估，钨价快速冲高。四月之后，市场进入回调，随后维持区间震荡格局。进入八月份，行业龙头两度上调钨金矿长单采矿报价，市场价格企稳回升，给整个产业链传递出积极信号。供给端的刚性约束是支持行业景气度的顶层逻辑。国内钨矿实行开采总量配额管控，叠加国内矿山整体矿石品位逐步下降，2026年上半年钨金矿供给折合钨金属2.9万吨，同比下降3%。国内中小矿山受安全环保监控影响，开空受限，海外新增矿山投产进度缓慢，短期很难弥补供给缺口。另外，海外政策也带来变量，美国计划限制钨废料出口，再生钨原料的全球供给将进一步收紧，强化钨资源的战略属性。需求端呈现传统行业托底、新兴领域增量突围的格局。传统赛道之上，机床工具行业上半年营收5309亿元，同比增长7.6%，带动硬质合金、钨材消费稳步上行。上半年国内硬质合金产量同比增长5%，钨材消费量同比增长3%，而人工智能相关高端加工、光伏钨丝、半导体靶材、军工等新兴材料正在成为钨消费新的增长引擎，打开行业长期成长天花板。根据中国钨业协会的研判，接下来钨市场大概率继续维持供需紧平衡的大格局，基建、工程机械等传统产业稳步复苏，会继续拉动钨的传统消费。 AI、 光伏等新兴产业带来新增需求。供给端，国内外现有矿山产量整体平稳，年内新投产项目有限，再生钨原料占比虽然会提升，但难以完全对冲原生矿的供给约束。当然，对于市场参与者而言，也要看到行业存在的不确定性。钨属于强周期品种，价格波动幅度大，一旦下游制造业需求走弱，会直接传导至上游钨价。同时，海外地缘局势变化、政策调控、再生原料供给释放，都有可能扰动市场节奏。对于张元钴业这类企业来说，未来一方面要看钨金属价格的周期波动，另一方面矿山整合进度、高端刀具业务的持续放量将决定企业穿越周期的能力。
1: 那关于这样一家公司、这个行业，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资深市场人士左建明来到节目当中。左建明，你好。
2: 哎，你好。
1: 我们今天来聊聊张元钴业啊，它是发布了2026年半年报的。那这其中哪些数据您觉得可能最值得投资者来重点的捕捉呢？
2: 好的，我觉得那个这里面其实看到有两块啊，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看到它的一个收入跟净利润的一个增长的一个情况。公司的一个营收的话，今年上半年是那个出现了一个快速的一个增长的过程，这有可能跟史诗级的一个钨资源的价格的波动，我认为是有一个息息相关的。如果是对过去的这5年当中的话，那个从10多万那一吨，那个现在的话，今年一季度最高是突破了有100万，那这么一来的话，整个价格体系是出现了一个天翻地覆的一个变化，从而我们可以看到这家公司从上市以来净利润的话都保持在一个低位或者是一个比较平稳的一个状态，今年上半年突然之间发力，这有可能跟今年的一季度

0: 那个整个物价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波动，是有一个直接关联的。第二个的话，我们就要看它的一个销量，那个那整个屋的一个价格大幅度的一个波动，到底是供给收缩了呢，还是那个需求快速膨胀了呢？其实我们通过它的一个中报的那个信息披露里面就已经可以看到了，无论是那个它的屋精粉那个整个销量的话是出现了一个快速下滑，因为我们看到总的那个这次的一个销量是在1750吨，那个比去年同期的话是少掉了有100吨，而同样的半生矿，像那个我们看到锡金矿这一块的话，还是保持着一个平稳，也就代表着它的一个整个销量的一个下滑，主要的话就是在于它的一个价格快速提升了之后，下游很难能够接受这么高的一个价格，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像钨资源的一个品种，特别是刚刚节目当中也聊到过，那个跟我们的光伏切割是有一个直接关联的，本来我的一个切割是用来做替代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钼也好，还是我们的那个高碳的钢丝也好，这一块的话我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性价比，结果的话没想到那个性价比有了，直接的话就价格翻了10倍，就变成没有性价比了，那这么一来我的下游就很难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价格体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次的中报的一个体现的过程当中的话，我认为价格当中其实是上游跟下游企业是在做一定程度的一个博弈。
1: 好，因为您刚才在介绍的时候我们也听到几个字儿啊，史诗级啊，这个物价的表现确实在今年上半年的话是让很多人叹为观止的，这个涨价幅度是非常大的。那么对于整个钨行业来说，目前的景气度到底是处在怎样一个阶段呢？
0: 我认为的话肯定是属于一个高景气度，虽然我们看到那个价格今年的一季度跟二季度是出现了一个过山车，一季度刚刚我们节目当中就有聊到过，它的话是能够最高到了有100万，那个我们现在的话价格虽然是有所回落，但是它也有50万左右，那这么一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价格体系跟过去在10多万一吨的时候的价格的话是有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那个涨幅。第二个我们就要来看一下它的一个采矿的成本，那个我们看到从公开信息里面去看，它有6个目前为止采矿权，4个的话是主要就是做钨的，那个目前为止它的一个采矿成本大概在5万到6万之间，那由此当然了，采矿跟最后出来的金矿到那个之后的钨粉价格的话，还有生产工艺和各种的一个环节成本，但是从整个价格体系当中去看，过去卖10多万公司还能够已经是有不错的盈利了，如果现在卖40-50万，那毫无疑问一定是一个暴利的过程，所以从整个行业背景当中去看的话，目前仍然属于一个非常高景气的一个状态。
1: 好，那么我们也看到，既然说它现在是处在高景气的这样一个状态啊，很多投资者朋友他可能就蠢蠢欲动了啊，想在二级市场当中也分得一杯羹，那么从二级市场的角度来说的话，您觉得这个行业目前的表现又是怎样的一个状态，投资者朋友适不适合在这个时间段去介入呢？
0: 好的，我觉得这里面其实一分为二，我们要去往两个角度里面去看。第一个的话，就跟吉刚刚所聊到，我们在光伏切割领域当中，如果它是深耕在这个下游领域，那这么一来的话，我能够绑定更多的一个下游客户，那这么一来我赚的不光是资源的钱，那个我还能够赚我高附加值的钱。那从现在的公司的情况里面去看的话，它虽然在赣州它也有自己的一个像刀片的产能，目前为止也都比较大，但是占自己的主营业务收入大概差不多是在10%左右，因为我们看了一下它下属这家刀片子公司的话，目前为止今年上半年是6.6亿，刀片是2.9亿，合成棒是3.5亿，跟它58亿的总盘子的收入当中去看的话，占比在10%左右。

0: 机大起大落，为何波动会如此剧烈呢？业内人士表示，这隐藏着第二个投资真相，那就是基民追涨杀跌的行为进一步放大了市场波动。每一轮翻倍基金热潮，本质都是资金和情绪的正向循环。行情火热阶段，翻倍业绩成为最强营销标签，渠道大力推广，投资者跟风入场。而海量新增资金涌入基金之后，倒逼基金经理在高位继续加仓赛道标的，进一步推升板块行情，形成上涨、申购、加仓的正向闭环。但是这套逻辑反转之后，杀伤力非常强，行情一旦拐头向下，净值快速回撤，会触发集中赎回潮，基金为应对兑付压力被动砸盘，进一步压低股价，形成下跌赎回砸盘的负反馈循环，最终让高位入场的投资者深度被套。那么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翻倍基热潮带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什么呢？业内人士强调，这是第三个关键真相，就是全民热议的翻倍基往往是一轮行情的末端信号。普通投资者普遍存在滞后性，大多是在基金完成翻倍、行情热度最高时才关注并入场，本质是为过往的涨幅买单，无法分享未来收益。回顾 A 股历史，2021年新能源、2019年 5G、2015年互联网行情，都是批量诞生翻倍基金之后迎来长期深度调整。历史规律反复证明，当短期翻倍收益成为全民话题，往往意味着赛道情绪见顶。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上午啊，我们看到股指呢是出现了震荡拉升，盘面当中大金融板块盘中是有所走强的，其中券商、互联、金融方向领涨。刚才我们说到了，此前景龙股份涨停，随后湘财证券直线涨停，兆日科技封到了20%的涨停。另外，像汇金科技、恒银科技、联迪信息、大智慧、指南针等跟随上涨。那么来看一下，随着 A 股上市券商今年中报的密集披露，2026年中期分红预案也是陆续呈现在投资者面前。截止到昨天，已经有15家上市券商是披露了今年的半年报，其中10家上市券商公布了中期分红预案，拟派发现金额合计近170亿元含税。这背后既有来自监管层的积极引导，更离不开上半年 A 股行情向好所带来的业绩高增，为券商一年多次分红是提供了坚实的底气。尽管行业景气度仍然维持在高位，但是无论是从板块的估值还是机构的持仓情况来看，当前的券商板块仍然是处在相对的低位水平。业内人士认为，券商板块配置价值有望得到进一步提升，头部券商的超额收益机会值得重视。此外，考虑到证券行业发展政策比较积极，一批优质的特色券商也有望脱颖而出。昨天晚间，曾13天12板的跨界大牛股爱立家居是发布了半年报。在报告期内，爱立家居实现营业收入4.83亿元，同比下降6.34%，归母净利润亏损3847.95万元，同比是由盈转亏了。爱立家居在公告当中表示，受到营业收入下滑，叠加海内外生产基地尚处于产能建设爬坡阶段等阶段性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公司报告期整体的业绩承压。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则是受到了国际贸易环境持续趋紧等影响，公司境内工厂的业务量缩减，单位人工成本和单位制造费用上升，以及受到汇率波动的影响，汇兑损失有所增加。 截止到昨天收盘，

0: 爱丽家居的股价报每股26.92元，总市值达到65.22亿元。昨天晚间 PCB 也就是硬质电路板的概念股沪电股份红板科技披露了今年半年度报告。沪电股份的半年报显示，在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36.89亿元，同比增长61.1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9.23亿元，同比增长73.72%。昨天沪电股份收跌1.11%，报每股114.29元，总市值为2199.4亿元。今年以来，沪电股份的股价累计涨幅超过了57%。再来看一下红板科技，半年报显示，公司今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0.94亿元，同比增长22.4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39亿元，同比增长124.74%。红板科技表示，上半年营收大幅增长，主要是公司订单增加、销售单价上涨所导致的。昨天红板科技股价收涨0.93%，报每股87.04元，总市值为656.07亿元。自红板科技4月8日上市以来，公司的股价累计涨幅达到391.75%。碳酸锂期货合约价格近日呢也是持续的大涨，八月至今累计的最大涨幅接近15%。受益于碳酸锂期货价格上涨，锂矿股今年上半年业绩亮眼，七只个股的净利润同比翻倍增长。有分析指出，本轮碳酸锂行情在于供给端收缩以及需求端的扩张。锂矿股上半年业绩普遍向好，截至到8月24日，万德锂矿指数24只成分股都已经发布了2026半年报的相关报告，11只个股净利润规模超过了10亿元。盐湖股份西部矿业、赣锋锂业、藏格矿业、天齐锂业净利润都达到了30亿元。盐湖股份在8月25日晚间发布公告，今年上半年公司规模净利润为61.69亿元，同比增长137.88%。西部矿业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94.43亿元，同比增长25%，规模净利润41.69亿元，同比增长123%。再从净利润的变动情况来看，溶解股份、雅化集团、永兴材料、盐湖股份、川能动力、西部矿业、藏格矿业七只个股净利润同比实现了翻倍的增长。其中呢，溶解股份增幅位居首位，高达1076.14%，也就是增幅达到了10.76倍。雅化集团紧随其后，增幅是795.48%。此外，赣锋锂业、天齐锂业、天华新能、中矿资源等8家企业上半年实现了扭亏为盈。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理财百事通。
1: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理财百事通，全面讲解理财知识，让你晋升理财达人。理财达人。理财百事通栏目由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特约播出。中信银行科技金融为科技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综合金融服务，专属授信审批，额度高，审批快，利率优，陪伴成长，成就卓越。详询中信银行各网点，具体额度利率以审批为准。
0: 理财百事通，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中信银行上海分行个人信贷部的客户经理吉欣怡。欣怡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最近呢，大家也都在关注，从这个月21日起啊，那么上海也实施了沪八条的房地产新政，其中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有3大突破，我们就请吉欣怡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有听众朋友想了解提取公积金的新的政策，好吗？
2: 好的，为更好支持小村人多样化的住房需求，支持居民住房消费，市公积金中心明确进一步优化以下3项住房公积金的提取政策。一是扩大支付购房首付款的提取范围， 在2025年8月，沪六条支持小村人购买本市新建预售商品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首付款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公积金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范围，至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现房，同时继续支持计提优贷。小村人提取支付首付款后，不影响其公积金贷款的额度计算。二是优化了购房提取公积金的频次和限额，对在我市没有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或未办理公积金充还贷业务的已购房的小村人，进一步放宽本市购房提取频次和金额。购房提取频次由不动产权证发证之日起的5年内提取一次，调整为每个自然年度提取一次。购房提取金额放宽至不超过购买该住房以自有资金支付的购房款。三是拓宽了住房公积金购房支出的情形，支持小村人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本市购房契税和购买本市住房配套的车位或者车库，还有储藏室。关于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的相关业务，可以查询上海住房公积金官网或者拨打住房公积金热线12329具体咨询。
0: 好，谢谢吉静怡给大家的介绍，再见。
2: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下期见。
3: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3: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对话。
1: 把握财经脉搏，汇萃真知灼见。财经对话，助你精彩人生。
0: 财经对话，我们邀请到的是知名财经学者贺婉南女士。贺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
0: 在8月24号的晚间呢，新易盛是披露了今年的半年报，至此 A 股的光模块三大龙头易中天组合啊，半年报已经是全部出炉了，您怎么看的？
4: 这个易中天算是我们算是高科技的一个代表啊，因为大家也比较顺口，易中天，易中天是吧？那么现在他们都出齐了。初期嘛，这个总体上来说，当然应该是不错，是吧？
0: 对，都增长了。
4: 都增长得很厉害。但是呢，从股市来看，今天还可以，表现还不错。易中天基本上都有点涨，对吧？但是总体上这个这一段时间还是跌幅比较多哦。那么这个我觉得呢，我们具体分析一下。你比如说，我们把三家合起来吧，合起来的话，他们营业收入还是增长的蛮多的，特别是这个中继续创增长182%了，对吧？天赋稍微少一点，15%，平均大概也要增长100%。那个净利润呢，那增长的比例也相当高，这个比如说中继续创增长241%。那个新易盛是增长91%，那个天赋稍微低一点，也有30%几，平均也是100%以上。

0: 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1: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新城
2: 零九六。另外，科技相关股份之中呢，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芯片类型的股份。中芯国际涨幅在 4.64%， 报在71元整，而华虹红利在科指股份的低位涨 7.16%， 报在 118.3 元。除此以外，手机相关股份呢也是有所表现，像这个顺友光学刷新月高，暂时是报在了 64.1 元，涨 4.91%， 小米上涨 4.18%， 报 28.92 元。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682点，上171点，涨 0.67%。 谢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3: 好，谢谢一提。
1: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业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新城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新城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4: 从宏观到微观，从大盘到个股，
5: 最直接的观点，
4: 最及时的解析，交易进行时，个股诊断。
3: 交易进行时，个股诊断单元，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已经为听众朋友们开通了0216278097762780977，也欢迎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提出您关心的个股方面的问题。目前来看到的是四条热线已经全满了。好，邀请到的嘉宾是湘财证券的刘鑫先生。刘鑫你好。
6: 哎，若言中午好。
3: 我们首先来接听的是厉先生的电话。厉先生你好。
6: 你好，我想问一下森林环境301018，成本价125块，有没有机会解套？还有它的压力，还有底仓位，还有它的基本面，谢谢。
3: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301018的森林环境，昨天涨得还是不错的，今天是出现了一个震荡的走势。想了解一下该股的基本面，还有就是技术上的压力和支撑位。
6: 好的，我们先看基本面情况，因为该股的中报业绩要到8月29号公布。预期报的情况显示呢，实际上它的净利润同比的下滑幅度呢有点大，达到了47%。从技术上来看的话呢，昨天出现了一根放量的这个中阳线，那么今天的话出现了高位震荡的走势，而高位震荡的原因的话也很明显，就是上方面临了半年线108块3.3毛的这样的一个压制。从目前量能的堆积情况来看，这个位置上面要突破上方半年线的这种压制的可能性呢并不是特别大，所以呢技术上该股呢存在这种冲高之后震荡回落的这个可能性。目前来讲技术上的支撑位的话，可以重点关注一下目前五天线的这个位置，目前五天线呢大概是在94块6毛钱，整体来看可能会在这个区间当中呢维持一段时间的这种震荡的走势。
3: 李先生你好。
7: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请问一个个股002241的歌尔股份。
3: 嗯，歌尔股份。
7: 歌尔股份
3: 想问什么？
7: 它的主力位是多少？支撑位多少？
3: 好，
7: 谢谢。
3: 不客气，我们来看一下002241歌尔股份。
6: 歌尔股份已经公布了中报的业绩的这个情况。目前来看营收跟净利润呢只有一个比较小幅度的这样的一个回升。动态市盈率呢目前还算比较合理，在28.5倍左右。技术上来看的话呢，该股实际上在周一的时候就已经受到技术上的压制，出现了比较明显的高开之后的冲高回落的走势。那么这个技术压力位呢，目前来看就是在半年线23.82块这个位置。那么这个位置上面呢，短期内对股价的这个压制作用还是比较明显的。今天的话，该股呢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这个反弹，又进一步的靠近了这个半年线的这个位置的压制。但是呢，从量能情况来看，并没有同步出现比较明显的这个放大。上一次其实在放量的过程中都没有有效的突破半年线的压制，那么这个位置上面呢缩量情况下突破这个压制的可能性呢可能更难一点，所以这个位上面还是要注意股价可能会存在一定时间的这种横盘震荡的这种可能性。
3: 杨先生你好。

0: 你好，刘老师好。那我想请刘老师，分析一下，不知道刘老师观察到吗？最近一两个月上市的几个新股当中，走势最好的，除了那个平准激光、中存影才和那个长春科技这三个股票走势最好，是不是那个我因为那个超纯金财301717这个股票，我是三分之二的重仓，我想请刘老师分析一下，如果科技股再有一波行情的话，是不是这三个股票能起领头羊的作用？
1: 你这样，
0: 了解一下。
1: 我们选一只好不好？超纯
0: 我
1: 应
0: 不是，
1: 材。
0: 我的意思就是这个三个股票当中都是新上市的科技股，是不是？假如是行情，科技股行情再起来一波的话，他们是不是领头羊？我想了解一下。第一，第二个，我想分析一下，叫刘老师分析一下那个超纯应材这个股票的毛利率和那个市场占有率、国产替代率怎么样？谢谢。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两个问题，要花的时间有点多啊。
2: 简单来说吧，我觉得，先说这个科技股的这个问题。虽然说最近呢，上市的比较几个大的这样的一些科技类的这个个股，从表现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我觉得好像从长兴表现还是比较合理以外，其他几个科技股的表现呢都有点差强人意。而且目前来讲的话呢，引发科技股调整的这波主要的原因在于一个高估值，一个高拥挤度。其实到目前为止，这两个问题都没有得到一个有效的这样的一个缓解，所以短期内科技股再起一波行情，再起拉升的这种可能性呢，并不是特别大，而且上方其实面临着更多的这个套牢盘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另外从超纯这只个股的走势情况来看的话呢，上市之后冲高一波，然后呢出现了震荡回落，目前呢处在一个横盘震荡的这个过程当中。它的这个基本面情况我看了一下。总体来讲呢，因为上市之前的一些业绩，中报业绩情况呢，还是中报现在因为在这个还没有公布啊，中报还没有公布。目前从整体的一些上市之前的业绩情况来看的话，总体呢，这个还是维持一个相对不错的，而且7月23号也预告中报业绩有一个大幅度的预增，但是目前相对而言，动态市盈率还是比较高的，这只个股的动态市盈率达到170倍左右，就不管说它的基本面或者市场占有率来讲，多么好，但是现在来看的话，这么高的这样的一个市盈率，而且上市之前的这个换，上市之后的这几天的换手率相对来讲也是比较高的，在这种情况下，可能这只个股短期内要有一个大的这种起色的可能性不是特别大，所以我觉得这个位置上面可能会维持一段时间横盘震荡的走势。
1: 陈女士，你好。
3: 两位老师好，我想问一个爱华集团6039898，愁死了，高位套牢，现在越跌越低，要29号才出那个中
1: 中
3: 报，
1: 报，
3: 看样子它不行，否则怎么会老是朝下走？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到底是去是留，自己心里。也不知道，照理说上次33.88的时候应该退，割肉退出来的，但是现在都错过机会了。现在在低位，是不是还要向下调整？我想问问刘老师，怎么办？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6039898的爱华集团。
2: 的确啊，中报要到8月29号公布，但是公布的一季报的情况来看，也不是特别的这个理想。业绩方面，因为该股所处的行业是属于这个储能，固态电池的这个行业。那么其实这个行业在最近市场中的表现并不是特别理想。短期内来看呢，该股小幅的这种弱势震荡，已经把多条的中短期均线呢给跌穿了。那么这个位置上面呢，又呈现出一个缩量的这个迹象，所以短期内股价要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企稳回升的可能性并不是特别大。那么好在下方的话呢，有一个重要的年线的位置，目前年线呢它还是在22.55附近。那么这个位置上面呢，对股价有一个比较强的这个支撑，而且上一波在8月初的那波的企稳回升，也是股价靠近了年线位置之后呢，出现了一波比较明显的回升。所以呢，预期的话可能短期内股价可能还会有下探，但下方呢还是存在一定的这个支撑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的。
1: 王先生。

0: 你好。
1: 喂，你好，梁淼，我想问一下老师，6001969复星医药，它的支撑位和压力位是多少？请老师分析一下，它医药板块现在底部出现了没？好，谢谢你们。
0: 好，不客气。6001969的复星医药。
2: 如果说医药板块的底部应该很明显，其实伴随着这个7月中下旬之后，创新药的这波回升，就是医药的这个估值的这个低点已经很明显的这个出现了，而且整个医药板块呢已经出现了一波修复。其实看复星这个行业，因为复星的话呢，它做的主要是一些这个生物疫苗类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它并不是做创新药。从走势情况来看，其实该股在7月中旬之后呢，也有一波比较明显的这个企稳回升的态势，而且呢有明显的底部抬升的迹象。那么主要的话，该股现在呢，因为在这个两次的这个修复的过程当中呢，都在半年线的这个附近23.85块这个位置呢，形成了这个冲高之后的这个压制。目这波的这个震荡回落也是在半年线位置呢受阻冲高了这样的回落，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呢，该股呢现在是处在一个冲高之后的一个弱势震荡的这个休整的过程当中。那么好在目前呢，股价又回到了60天线的附近。在23.07块这个附近，那么这个位置上面呢，可能短期内对股价会有一定的支撑。那么关注一下这个位置上的这样的一定的支撑，如果能撑得住，那么可能未来还会有这种继续震荡回升到这个上方的这种可能性。否则的话，可能这个位置上面呢，还会有一个震荡小幅下探的这个过程。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一些听众朋友提出的问题啊，比较多，我们来选两位啊。这位听众朋友他问的是金煤科技后期的走势，代码是600844。
2: 金煤科技，目前金煤科技也是昨天出现了这个冲高回落，今天呢，其实总体来看，该股目前呢还保持在一个震荡上行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当中。在今天下午的话，可以重点关注一下20天线3.5这个位置能不能有效的站稳。如果能够有效站稳，那么股价可能在这个位上面呢还存在进一步这种震荡回升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因为中报业绩方面显示，它的净利润增加的还是比较多的，所以目前来看，基本面方面还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优势。
0: 好，今天券商板块涨了。这位听众朋友想问的是国投资本6000061。
2: 券商板块今天出现了异动，那么国投呢也是在低位出现了一个放量的这样的一个上攻，但是上方来讲的话，很明显，100天线目前是在6.54块，对股价形成一个比较有效的这个压制。所以我预计呢，下午可能在这个位上面呢，该股冲高受阻的可能性比较大。而且这个位上面，我觉得像国投资本在这个位上面马上出现一波这个冲破这个重要阻力位的这个可能性不是特别大。所以短期内冲高之后，还是要注意股价存在这种震荡回落的这种风险的。
0: 好，抓紧时间，6010019的山东出版。
2: 山东出版的话，目前呢处在一个破位的一个状下行的这状态过程。今天呢把这个60天线给有效的这个跌穿，而且出现放量的这样的一个迹象。那么主要就是中报业绩并不是特别理想，所以未来股价可能会有一个下探的风险。注意前低6.31块这个位置对股价的一个支撑。
0: 好的，谢谢刘鑫，再见。
2: 好，再见。
0: 结束我们今天上午3个小时的交易进行时，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呢，是谭帅为您主持的财经午间。
3: 哎，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4: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5: 听说你在问经费？
6: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5: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7: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8: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9: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 安全

0: 驾驶不低头。
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2: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2: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3: 北京时间12: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
4: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 90.9兆赫第一财经广播，我是谭帅。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今天早盘 A 股市场的盘面的情况。早盘的时候呢，市场是震荡反弹啊，指数呢分时线是黄白线分化，大市值权重方向出现领涨。在具体的指数方面呢，截至午市收盘的几大股指呢都是红盘的上涨报收，其中上证指数呢是上涨0.7%，报在3916.83点，成交呢是5808.69亿；深圳成分指指数呢是上涨1.2%，报在13911.29点，成交呢是6500.36亿；创业板指数呢是上涨1.37%，报在3444.05点，成交呢是3076.81亿；科创综指是上涨1.09%，报在1916.83点，成交呢是1700.24亿。科创五零指数呢是上涨2.18%，报在1639.58点，成交呢是505.55亿。在具体的成交金额方面呢，沪深两市半日总的成交的金额呢是1.23万亿，较前一个交易日是放量了837亿。具体在盘面上呢，热点也是强势的轮动啊，全市场呢是超过3500只个股飘红。从板块来看，券商、互联、金融板块大幅走高，有色板块全线回暖，同贵金属方向领涨，可控核聚变概念表现的比较活跃，算力硬件股出现回暖。在下跌方面呢，主要是集中在 CRO 概念出现了震荡调整。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黄金市场的一些最新的情况和动态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AU49 金方面啊，目前呢是报在1002.99元每克，半天涨幅0.3%。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根据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今天和明天的上海市的天气预报，本市今天呢是多云的天气，局部地区呢有短时的阵雨，明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短时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呢阵风有6级，明天转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呢6级，阵风7到8级，并且逐步增强至6级，阵风7到8级，沿江沿海地区呢是7级，阵风8到9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4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28度，今天相对湿度是60%到95%，也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啊，出行的时候呢注意带好雨具。那么接下来呢，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或者是用手机来下载软件阿基米德，搜索关注到第一财经的 APP 啊，或者是阿基米德的 APP 啊，搜索到我们财经午间道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同时呢，也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午间道社区的直播帖跟我们进行一个留言的互动。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午间道。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2: 上善若水，虚怀若谷，天下不患无才，患无人以分之。财经视角从不面面俱到，热点追击唯有意想不到。财经午间道。

0: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 90.9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午间道节目。大家好，我是谭帅啊。今天是周三啊，我们财经午间道节目呢，为大家带来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可以通过调频 FM 90.9兆赫第一财经广播啊，或者是阿基米德第一财经的 APP 来收听我们音频的实时的直播。同样呢，大家呢也可以通过视频端，也就是第一财经的广播的视频号来收看我们今天视频的直播啊。今天我们是音视频的同步直播。那今天音视频同步直播呢，跟大家带来的这个话题啊，也非常有意思啊。我们想跟大家共同关注一下这种沉浸式文旅新体验啊。其实呢，文旅产业经过几经的这个迭代啊，现在好像大众对于沉浸式的这种文旅体验越来越感兴趣啊。近期呢，还在暑假的这个期间哈，横店影视城就推出了一项沉浸式游玩的体验。就火爆了啊，引发了大家的这个关注啊。这个沉浸式游玩的体验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可以花一个几百块钱啊，当上这个短剧里面的主角儿啊，实现圆一个这个演员梦哈。就很多人呢就觉得，哎，用这种非常少的花费能圆自己一个演员梦啊，能够让导演啊、制片啊、包括这个场务啊，一系列的三四个人为你一个人定制1到2分钟的这种短剧视频也挺有意思的啊，这种文旅体验的话呢，也是受到大家的这个欢迎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像类似于横店影视城这种短剧主角体验的文旅体验啊，这种沉浸式的这个体验啊，为什么能够获得大家的这种关注啊？接下来沉浸式文旅体验是否会成为未来的一个比较大的这个风口？它接下来继续演绎的话，会演绎成什么样的一种呈现的形式啊，也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渠道跟我们互动沟通啊，不管是阿基米德财经午间道社区的直播体啊，还是我们第一财经广播视频号下面啊，都欢迎大家的这种互动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来联系，就是请出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啊，跟我们共同关注这个话题啊。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刘德燕，非常欢迎刘教授。
1: 唐晨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午好。
0: 是哈，今天跟刘教授共同关注一下这个沉浸式的一些旅游体验哈，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横店影视城最近推出的那个沉浸式的可以圆自己主角梦的，这样一个项目，您关注到了吗？有关注到吗？还挺
1: 是
0: 火
1: 的，
0: 的，
1: 因为你想。

0: 凡是去参加过这个节目的人，他如果发个朋友圈，他的 tag 一定会打上我在横店当演员，我在横店拍短剧，对吧？因为这个叫他这个火就火在他是大家都觉得自己这个此生其实挺难圆一个当个演员的梦的啊，因为当演员的这个梦，其实很专业。你每年你看看上戏、中戏这个考生录取的这个招录比，你就知道了，对吧？那么他其实门槛很高。那么大部分人呢，就觉得自己这辈子大概跟这个当演员这个无缘，是吧？
1: 对。
0: 那他本来的
1: 演员也不是一般人能实现的啊。
0: 他本来一直都当的是一个观众，是吧？然后忽然现在自己可以当演员了。那第二个就是因为短剧现在也挺大火的，对吧？那么短剧也是现在这两年比较火。

0: 这种特质，还是说您觉得，其实也有可能就是爆火一阵就悄无声息了？
1: 要想做到不是这个短暂的红哈，就是拿的是这个过眼的这个过眼云烟的流量，要变成长红的话，其实就是取决于接下来这个横店影视城，它接下来的这个做法啊，比如说，你刚才讲，你是任何一个沉浸式的项目出来以后，都是大量的出来，然后有很多倒了，那这是属于一哄而上之后优胜劣汰，那么优胜劣汰，我们就讲了优才能胜，是不是？那要怎么样才能做到优呢？就是我觉得横店影视城它跟其他的类似做后面将要这个跟上来的一哄而上的来讲，就它的护城河的优势它还是挺明显的。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是专业的人在干这件事儿。
0: 对，
1: 比如说横店影视城它有那么多年，
0: 降维打击是吧？
1: 对，因为它有它这个非常专业的地点场景技术人员，对吧？它有这么一支专业的队伍在干这件事儿啊。那么你比如说他的那个剧本，他现在说他已经有20多个剧本，是吧？那他这个可能是个戏文专业毕业的人写的，他这个很懂得短剧，这个钩子怎么设呀，这个怎么样剧情这个迭代呀，这个迅速的能够推进呢、那他的服化，他知道这个专业的服化怎么样能符合剧中人物，是要夸张还是要仙侠这种这个追求，是吧？然后包括他的灯光打灯啊，你不要小看这个打灯啊，打灯是很专业的一件事儿，包括现场的协调，包括导演的这个怎么说戏，跟一个素人说戏，跟一个专业演员说戏都不一样。所以横店的护城河，他打造了一个相对在类似这样项目上，相对护城河比较高一点啊，但是高也不代表他一直行，
0: 对，
1: 是不是？
0: 是。
1: 那高还要代表你后面的，你后面的你要怎么样长红呢？你就得做到，可能说你这20多个剧本，那很快可能人家都熟悉
0: 了。对。
1: 那么你这个剧本里能不能像那个有些剧一样，就是我刷30次，我都还愿意再去刷，就是因为我这个里面可以进行二度创作，我可以有不同的线。比如我这次，我举例子说，你比如说这个《甄嬛传》好了，对吧？我《甄嬛传》，我这很多人物我觉得都挺有意思的，我可以这次演演那个，下次演演另一个，或者是我演了这一个，然后他剧中他是那样的走向的一个剧情。像我在这里呢，我换一个剧情走，我看能走到哪里去，就它有趣，我会反复来刷，
0: 就每一次的体验和感受都会不一样的话，
1: 对，
0: 可能会
1: 那你得设计啊，
0: 对，
1: 你得设计成让人家觉得说，哎，那我要下次那么说，我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那么就是取决你20几个本，你能不能够这样让人家进入到二度创作，反复刷啊？还有你甚至说20几个本用一段时间，我们再迭代10个本、20个本，对吧？就是这个。还有一个呢，就除了我就拍这个剧以外，你能不能从这个素人体验当主角，你能够把它扩充出去，比如说横店的游览呐、甚至包括餐馆呐、你比如说什么龙餐馆，已经带动线下的那个汉堡徐福汉堡的销售了，是吧？就是我能不能就我固定的几个本儿，我能够推一些相应的餐饮呐、住宿啊、各种服务，那么文创呀我配套上去，我就等于是从素人当主角迭代出去更多的消费链条，那可能他做成品牌，就优胜劣汰，人家都倒了，但我是如果还有3个不倒，里面就有我一个，就做成自己的品牌。
0: 是，但其实我也在想，就是其实这种文旅式的沉浸式的这个体验项目呢，我觉得它有2点，一点呢啊，特别是就是以横店为例，这个东西来讲的话，一点就是说你这个项目呢，可能要体现你的专业性，比如说专业的剧组拍摄啊，专业的这种一条龙的这种服务，就是让体验者觉得，哎，我可能在外面，或者在其他的这个品牌的地方，我是感受不到这种专业性。我来到现场的话，我就觉得我确实是真正的在当主角，我在拍短戏，拍短剧啊，这个是他专业的业务能力的体验。但是另外一方面，这又是一个文旅项目，其实你光有这种专业的比如说短剧的拍摄能力还不够，你要能够跟文旅结合，把它打造成一个作为旅游体验者或者是游客所喜欢的这个项目，让它持久的能够吸引游客，这点也非常重要。作为横店来说，我觉得它的主要的优势可能比如说短剧团队，他在拍短剧方面是很专业的，但是他在把它打造成一个能够吸引游客关注的文旅项目上面，您觉得他是否也有这方面的优势？
1: 横店在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文旅的一个项目上面，这些年还是做了努力的。

0: 比如我刚才举例那个《甄嬛传》，那《甄嬛传》不是短剧，对不对？
1: 嗯，长剧。
0: 哎，那么它在前面的那个，就是前几年的这个短剧流行之前，它已经有类似的项目，让人家去演一演《甄嬛传》里的这个角色，体验一把当演员的这个感觉。只不过它不是短剧啊，因为短剧可能更加短平快，对吧？那么还有可能他专业团队给你保驾护航的没那么多，你只是满足你自己来这个相对玩玩。那么横店其实他也注意到自己光靠做这个影视城，它是有问题的，是吧？所以前几年的横店，你看1日到3日游挺普遍的，我就到横店市去玩一玩。那横店你要
1: 就
0: 去
1: 看
0: 过，
1: 城了，就是
0: 就对，就是
1: 就景
0: 玩。
1: 观参观，
0: 是
1: 对
0: 的，
1: 吧？
0: 是的，感
1: 体
0: 兴
1: 验。
0: 趣的人可以觉得玩3天都可以，不感兴趣觉得我一天兜兜就差不多。那么其实这个它变成一个文旅项目，是他们未来的一个影视拍摄基地的共同的走向。
1: 一个转型的
0: 你
1: 方
0: 看，我
1: 向。
0: 们上海的车墩影视基地，车墩影视基地现在换名了，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它现在换的名字叫上海影
1: 影视
0: 视
1: 乐
0: 乐
1: 园，
0: 园。
1: 对，
0: 我是
1: 是。
0: 不是从拍摄基地变成了
1: 繁
0: 影视
1: 花
0: 乐
1: 在
0: 园
1: 那儿
0: 了？
1: 拍的，
0: 那
1: 对。
0: 就是我拍了《繁花》，但是我让你来看呢，电影拍摄场景啊，你是不是觉得哇，这个哦，原来这个至臻园啊，就当然它现在不叫至臻园了，因为它从那个王家卫导演那里得到的那个版权3个月，就是保留了。就黄河路就叫黄河路，至臻园就叫至臻园。那个他后来3个月 IP 期到满了，他就把那个场景都在，只不过把这个叫名
1: 名
0: 字
1: 字
0: 都
1: 都
0: 变
1: 换
0: 一
1: 了，
0: 变，因为
1: 对，
0: 他有版权的问题。那但是后来你就看到南京照相馆，南京照相馆电影热映的同时，上海影视乐园的拍摄场景两好几条街呢，电影的经典的拍摄场景同步就对游客开放了，它是像个乐园一样。还有一个呢，就是它，你知道这个。这家车墩影视基地，它有着很多临时搭建的景，但是它有很多常住的那个景。你比如
1: 对。
0: 说马勒别墅、百乐门、上海南京路，这个电车什么，那么这些是拍上海的剧情经常要用的，对吧？那么它常拍，比如它有个欧陆区，就这一片全部就马勒别墅这为代表，就非常拍欧美的这种场景剧。那么他们这2年搞了个新世界。破龙之宴，就说我不等着景你们来拍了，我拿自己拿我自己家的
1: 对，
0: 景，我来拍戏了。
1: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
0: 对，他
1: 项
0: 拍
1: 目，
0: 了一个叫
1: 对，好像很火，
0: 很火，现在他已经开第二期开票了，而且那个他是市场给了他的一个用脚投票的答案，场场爆满。我去体验了一场，我
1: 是
0: 去
1: 吗？
0: 体验的这一场里面，就你他的沉浸是达到了6小时的沉浸，我都特地排出了时间，然后特地准备好了体力啊，这个6个小时的体验。然后呢，我在体验的那一场就碰到了一个德国游客，刷了十几场，他的博士论文就以这个做 case study。还有我
1: 那
0: 碰
1: 真
0: 到
1: 的
0: 的，
1: 是非常的这个
0: 对我
1: 沉
0: 碰到
1: 浸
0: 的游客
1: 了
0: 刷了30、40次、40、50次，就他就有了复刷他的这个魅力，所以这个都是影视基地转型的很好的例
1: 好
0: 子。
1: 的啊，那么我们还有哪些这个沉浸式旅游项目呢？值得我们关注。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4: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3: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4: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3: 一财知道周末版，1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4: 每周日
3: 9点，
4: 与
3: 您
4: 您
3: 不
4: 不
3: 见
4: 见
3: 不
4: 不
3: 散。
4: 散。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4: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4: 下载阿基米德 APP，
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4: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5: 对爷爷的每一声问候，每一次探望，都像是第一次见面。
6: 爷爷，我来看你了。
7: 你是？
6: 爷爷，我是你孙女啊，你怎么又忘了？
5: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是阿尔兹海默老人的生活常态。
4: 关爱阿尔兹海默老人，遗忘的是记忆，不忘的是爱。
3: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8: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9: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0: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1: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2: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8: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0: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1: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13: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1: 发现优质公司。
8: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4: 上善若水，虚怀若谷，天下不患无才，患无人以分之。财经视角从不面面俱到，热点追击唯有意想不到。意想不到，财经午间道。
1: 好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朋友们啊，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的节目之中来啊，我是谭帅啊。今天呢，我们也是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啊，欢迎大家通过传统的音频端收听我们的音频节目啊，大家也可以通过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来收看我们今天的实时的视频的直播。今天呢，跟大家共同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文旅项目之中的一些沉浸式体验项目啊，特别是最近呢，在暑假期间，横店影视城也是推出了短剧的沉浸式的体验的项目，花几百块钱啊，自己就可以选剧本啊，成为剧本之中的一个主角，享受非常专业的一条龙的这种演员体验啊，也获得了大家的一个关注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嘉宾呢，跟大家来共同讨论一下，为什么现在这种沉浸式的文旅体验项目这么受到消费者的欢迎啊？未来它会成为这个旅游产业发展的一大趋势吗？未来这种沉浸式旅游项目它的一个发展的方向是怎么样的啊？在直播间呢是来自我们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刘德业啊，来跟大家共同关注到这个话题哈。其实我们刚刚说到，确实是，我觉得就是以横店的这种短剧体验主角的这个文旅体验项目，我觉得它是有多方面的这种拉动作用的啊。其中一个就是对于这种短剧行业的一个这种带动作用啊，因为去年包括今年整个文化影视行业其实处在一个承压比较大的程度哈，不仅是这种短剧行业了，还长，不要说长剧了，长剧可能是率先受到比较大的这种压力的。短剧虽然才火了这么三五年的时间啊，但是他在今年就能够感受到明显的断崖式的减少的这种压力啊，特别是这种 AI 漫剧横空出世之后，对于真人短剧的打压也是比较大的。所以作为横店影视城，他作为拍短剧的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的话，那其实他受到了比较大的这个压力。但他现在开发了这种短剧主角体验的这种沉浸式的这种项目啊，您觉得 这个对于这种全国像文旅跨界融合有没有一些借鉴的意义？
0: 嗯，它的借鉴作用还是比较明显的，因为我们刚才前面节目讨论到了一个说轻资产轻投入，然后怎么样能换来大的这个流量和高一点的回报。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很多人轻不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过去呢30-40年依托这个地产业的发展，以后呢就是应该不是说依托地产业的发展，因为地产业的发展就造了大量的重资产的那个文旅的项目，就是类似你比如像那个恒大同世界，多地都造了一个投资巨大的恒大同世界。那么现在呢，这个许家印判了，对吧？那么他这个很多项目都烂尾了，那都变成了一个地方政府的一个沉重的一个负担。那不光是这个，还有包括我们这个叫2800多座各种各样的古城古镇，是吧？也是当时因为就是房地产业发展的时候，有时候拉上了文旅做这个做噱头，对吧？那么2800多座同质化高度的这个古镇，这种也都是重资产啊，常常10-20亿。还有就是我们很多多地地方发展文旅的时候，出于政绩工程也好，出于有资本看好想要重资产投入也好，其实有大量的重资产，他们都面临着现在的同一个问题，就本身就数量上过多，第二同质化严重。那么现在怎么办呢？那么现在都面临一个要想要寻找出路的这么一个地步，对吧？你看那个叫大雍古城，就是张家界的大雍古城，现在接手的是芒果台和地方这个相应的一些机构，想要把大雍古城看看能不能救救活，
1: 盘活一下，
0: 已经这个盘活一下。包括那个河南的那个恒大同世界，现在是万岁山，跟相关的一些部门，但是看到万岁山，觉得说万岁山好像这两年做的比较逻辑比较对路，市场跑的比较通，它是不是能够相对来说能够救一救这些这个地产？所以你前面就讲到了，其实对像横店影视城啊，就是这种存量的。就是存量的重资产如何能够通过这种样式。那我们看到横店跑的是短剧，那么你看到大量其他景区用的是 NPC。 那个 NPC 呢，当然也分很专业的 NPC 和相对不需要太多专业技能的 NPC。 你像那个万岁山，那动辄数千个 NPC， 对吧？它是给你带来的一个大水漫灌式的一个游客的一个跟他沉浸和互动的一种这个体验。那么像横店，像我刚才说的上海影视乐园，他的所谓的 NPC 其实都是专业演员，专业的团队，那么他带给你的这种专业度，叫众星捧月，就你一个非专业，对吧？他们都是专业，你那感觉就更好，就浓缩度更高，体验感更强。所以我觉得其实叫横店影视城的这样的一个做法，确实是能够给全国的文旅大家在转向沉浸式的时候到底怎么转，以什么形式去转，能够带来一些启发。
1: 确实啊，现在大家这种重资产的文旅资源都在转，那转的方向可能大家比较一致，都是沉浸式。那么其实接下来我们要讨论一下，他们都在一股脑儿转向沉浸式的这个文旅体验，这种的做法或者是这种的压住胜率几何？沉浸式的这种文旅体，也就是文旅体验，是否就是旅游行业当下以及未来关注度比较多，或者是可以预想到能够收获到巨大的这种流量或者是变现的一种方式？
0: 应该讲你后面几个问题的逻辑的建立都建立在说，现在沉浸式它是不是确实就变成了从观光打卡度假休闲啊到这一个阶段了。我认为它确实到了这个阶段了，就是无论男女老少，无论何种主题，无论哪种社群，大家对沉浸式的一个要求都比较高。不是说我要沉浸，而是我觉得以前那个不好玩了。以前就是我是去看场景，你这个场景当中是文化也好，是历史也好，是山水也好，我是看场景，
1: 我是旁观者。
0: 对，现在呢沉浸式的要求就是说我不光是看啊，我可能是手摸了一下，触碰了一下，或者甚至我这个戴上一个 AR 眼镜，我把自己变成了场景当中，我跟着它在飞，那个它就近在我的眼前，甚至是说干脆别，我就自己演一把吧，对吧？就像我们现在说，所以你看到原来我们大量的这种重资产它在转型的时候，你会看到最常用的一种就是汉服打卡。 就是你像那个、那个有的古镇就说这个你只要穿汉服打卡、我就可以有什么什么样的体验啊，免费啊，或者干嘛，就是要求
1: 最简单的、最容易实行的，
0: 对的
1: 吧？
0: 你自己穿汉服也可以，你租我的汉服也可以，对吧？那后来你就会看到大家就是叫旅拍，旅拍就是一种比较沉浸式，你看我背后是城墙，我就愿意穿上这个古风在这个城墙前面拍照。你去看到旅拍这种已经沉浸到是什么，我现在觉得很多小姐姐她到一个景区她最关心的就是旅拍，她已经不关心别的了，就是我在这儿一定要出一组照片。
1: 不管您说，我今年啊这个两次带娃出

0: 出去啊，真的就是每，而且就是说每次到一个景点啊，它就是旅拍已经是作为它的一个必要的这种项目，它可能就在这种酒店你预定的过程中，他就说他肯定是赠送你几张，然后那你如果去拍了的话呢，那他会给你拍很多场景啊，
1: 一拍不可收。
0: 对，然后你不自然呢，你就可能在这个过程中看到有几张好的，那你就要留下来，对吧？所以就是我在今年就是遛娃的这种过程中，去了几个城市，玩了几个景点，都有这个旅拍项目，它就是已经成为一种必备了。
1: 而且它这个必备就是，首先游客觉得它是一个必备，就是我甚至去之前我就约好了旅拍的人，对吧？然后到了当地啊，你就会发现什么啊？就是一条街甚至几条街全是旅拍店，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延吉的那个民俗文化园，它的门口好长的一条街，家家全是旅拍店啊！而且你进了这个民俗文化园，全是一组一组一组一组大家在旅拍的人啊！后来我就讲，我说这个文化园本身是比较静态参观的，对吧？结果因为有了旅拍以后，你看它天天就是人满为患，所以就旅拍是不是也是一种沉浸？我戴上了那个头饰啊，其实旅拍的头饰很重的，有的，对吧？我那个，而且旅拍店给你提供的是相对比较专业的服装、妆造、发型这个头饰，然后你是不是觉得你宛如这个穿越了朝代，
0: 城中人，宛
1: 啊，
0: 如城中人，
1: 就变成了城中人。所以旅拍是不是也是一种方式？还有一个就是大量的 NPC， 这个 NPC 呢，有的 NPC 呢就是大水漫灌式的，随时随地能跟这个游客，比如一个李白，他每天要跟游客对视几百首。而且人家这个 NPC 也不好当的，好吧，也要做功课的，是吧？然后到比较专业的 NPC，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横店的，包括这个那个上海影视乐园，它其实是专业演员给你提供，是为素人给你提供服务，就完全就颠倒过来了。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沉浸已经到了非常沉浸，再加上技术的加持啊，其实大家一旦有沉浸感就觉得好玩。而且我也注意了，因为有人说，这种沉浸式是不是比较多吸引年轻人？会不会不吸引中老年朋友啊？比如说，但我通过我的观察啊，我发现实际上对中年朋友来讲啊，就是中年有娃的，就像你，你给娃也妆造上了吗？
0: 对，
1: 啊，
0: 主要是给他妆造，
1: 你看，
0: 我给他是附带，我是附带，
1: 我以为你是主要，娃是附带，因为
0: 他是
1: 你宝宝还不大嘛，我记得对不啦？那个，你看，你都颠覆了我的想象，我以为你是主要的，他是附带的，结果你其实以娃为主哈。那个中年有娃的，那么那个中那青年情侣的，包括姐妹团的闺蜜姐妹淘闺蜜团的，还有一个，其实你会发现老年朋友啊，这一代的老年朋友爱玩爱吃爱体验啊。他们其实你看他扮个容嬷嬷他都很开心，
0: 对，
1: 就是我扮我的那个，就大家觉得就是要好玩，要好玩怎么样好玩，就得参与和互动，就得沉浸进去。所以沉浸式的体验它确实就是我们文旅迭代的这一个阶段，而不是说是不是要进入这个阶段。
0: 是现在已经进入这个阶段，而且已经进入几经迭代了，可能最一开始的就是穿个衣服打个卡啊，现在接下来就是旅拍啊，更加这个沉浸式。那接下来就是说，你不仅要旅拍了，你是沉浸其中，真真正正作为其中的一个角色，生活，
1: 所以你看，
0: 或者是体验。
1: 万岁山30块的门票太火了，这人家都门票降价，他竟然涨到了60块，涨到了60块，没有一个人骂他，为什么？这个票3天刷不完的剧啊，参与不完的沉浸式的，就值啊，就觉得就是他涨了，人家还觉得还是值啊，还是很值。他又靠的是什么呢？万岁山就是靠的制造出来的这种仙侠武侠这种大量的 NPC 互动，给你带来了一个非常充分的全身心的一个沉浸，
0: 就宛如进入了世外桃源，剥离你现在的这个角色，剥离你在现实生活之中的这种状态哈，进入了一个桃花源。
1: 所以我是老师，我一直就讲说，让学生你要读书，因为你读到你自己至少过一个人至少过一生，但你读书可以看到无数个人生。你要看剧，你要看电影，你可以体验无数的人生。
0: 现在就是说，不仅是你通过读书来了解无数的这个人生了，你通过短剧主角的体验，
1: 你自己去演一演，
0: 能够更好的感受不同的人生。
1: 说不定你能发现你第二个你的潜质呢，你说不定能找到第二种人生观，这个生活方式呢， 是不是？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业内就是比较能够达成共识，就是文旅行业这个转型的一些方向啊，可能往沉浸式文旅体验的这种方向也算是比较对的一个方向，也算是未来 可能比较长的一段时间的一个趋势。那接下来可能大家就比较关注说，哎，这样一个方向确定了之后，到底什么样的产品、什么样的项目啊，能够获得游客消费者的这个需求，那我们就可以往这个方面去靠、去磨练。
1: 对，那个我就讲哈，这个一样是沉浸式啊，就简单的沉浸和一个叫心智沉浸，心情的心啊，智力的智，就是包括我的心智沉浸。就心智沉浸是什么？我通过这个沉浸，我的心情，我的智力水平，甚至啊，就是我都得到了冲击，提升，让我就觉得说，哎呀，我在里面就恍如发现了另一个我，或者我感觉到哇，这个跟李白这个斗诗三百首，我觉得我的文学水平我都高了，我对李白这个人啊，我都有了新的认识，这种沉浸就比较高级的沉浸。那么怎么样达到这个比较高级的沉浸呢？就是你得挖掘在地文化，你李白出现在李白出现过的地方，斗诗跟游客是不是就不一样？你看我那个暑假前一阵子去那个缙云县，这个缙云县那个有一个那个仙都景区，有一个老汉拉着一头牛，从一个青石板路上走过，就是在这个景区是上了语文课本嘛，然后呢，这个变成了经典的节目，就是课本，我走进了语文课本，这个老牛夫妇是吧，老汉牵着牛带着个斗笠，然后他太太穿着个红衣服，叼着个蛋，然后还有的时候跟着他们家的一条狗，这个经典画面啊，每一天四个固定的时间，你无数的游客趴在那儿等着看，然后记录下来，
0: 就是跟着课本去打卡，
1: 就是说你的那个就是不是跟着课本去打卡的具象化，而是中国的那种田园牧歌式的那种，那种大家的一种陶渊明式的终极向往，具象化了，你就感受到那种这个心智的，
0: 能够感受到当时的文人墨客在看到这个景的时候，写下这些诗的时候，那种心情和看到的这种景色，
1: 而且是不是还有很多人想说，等我退休了以后，我一定要找一个这样的地方，是吧？所以旅居就可以发展起来了，是不是？我等退休了，我干嘛？我实现那个职业如果灵活，不需要我固定在办公室里，我是不是找一个这样的地方？所以你看，数字游民常常喜欢也找这样的地方，是吧？我带着一台电脑，就到一个这样田园牧歌式的地方，有网络，我就可以完成我的工作。所以这个叫心智的体验，所以要挖掘在地的文化。因为那个图景就是当地拍的一张照片，所以你就在那儿老汉拉牛就能火，换一个地方老汉拉牛就不一定火，是不是啊？所以我要挖掘，充分的挖掘在地的文化啊，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你在这个技术加持，然后呢专业的服务上面你要做得非常好。因为我看到现在有的旅拍真的很过分呢，就是说他穿的那个衣服，他给这个游客提供的那个妆造和服饰，其实跟他那个背景和文化是不相符的
0: 那这太不专业了。
1: 对，你比如说女生去穿藏袍，她给她穿的是男士的藏袍，那这种文化上的瑕疵一眼可见，是不是？那这种我觉得你就不好，你不是心智沉浸，你是把人家打乱了心智，好不好？人家还以为说这就是这个样子的，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技术加持跟在地文化的挖掘和非常专业的服务，可能是我们能够做好这阶段那个叫沉浸式，你能够火，你能够长火的这样的一些可以挖掘的点。还有一个我要说的就是那个，你只有做到了上面三条，那游客才会愿意帮你做裂变式的传播呀。我就开玩笑，我要是去横店拍个短剧，会不会发朋友圈？我肯定会的。对吧？因为我觉得这好玩啊，就是我不是个演员，你都知道。那么我这个在横店做一天短剧演员，你一定会觉得，哎，怎么回事儿，是吧？就是它有一个具有一个高裂变性的一个特点。为什么？因为它很专业。横店提供的短剧的拍摄很专业，是不是让你的这个情绪和社交价值很专业，你表达的很专业吧？如果画的很劣质的妆造，背景很粗糙，你是不是这条朋友圈的社交价值不高啊？但是横店给你的是很专业的，所以他达到了前面几条以后，他自动游客完成了 裂变式的传播，横店不需要付一分钱的广告费给你，
0: 对，
1: 每个人都会去这个去发朋友圈，而且会自己 tag 上横店影视城，是不是？
0: 嗯，
1: 我在横店

0: 拍短剧，比如说这样子，所以这点也很重要。
1: 对，所以其实沉浸式旅游体验能够获得或者是捕获我们游客的这个芳心，最主要的是这种沉浸，然后还有这种专业化啊的深入的这种挖掘。当然您刚刚提到那点也非常重要，就有了这个非常好的项目啊，我们游客也进行了一个很好的这种体验啊，然后还有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要把这个体验或者这个项目通过自己啊私欲来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到。其实横店的这个短剧体验项目也是有这样一种完整的闭环和链条，它有专业的人给你拍，拍了一个一分多钟的成片，特别的专业，特别的像模像样，然后再一发朋友圈获得大家的注意，所以它就形成了一个产品到传播然后再收获效果的这种完整的传播的这种链条。所以
0: 我还希望他能够把那个社群做做好。他就是我拍，你看刚才我们讲了暑期他不是有很多人拍了嘛，那么这些社群把它沉淀下来，把它管理好，你以后出新本子啦，你以后出这个用户可以二创内容啦，那么这些人他会变成富游复刷，是不是？如果说横店你富游复刷能够达到像我们说上海影视乐园的新世界破龙之宴1.0到2.0，那么那种包括我们不眠之夜是吧，那种这个列不眠之夜转眼十年了吧，是不是啊？这个，所以我就说你能够把社群经营成这个样子的话，你其实你今后的每一步转型，这些社群它都会有反复的复刷和复购，是吧？
1: 所以这样一个传播的这个链条，由产品到传播，然后再到社群运营，其实现在来说能够跑得通了。所以大家可能这都是未来沉浸式文旅项目的一个发展长虹的一个路径啊，大家可以进行一个copy， 但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要有各家的一些特色啊，根据各种不同的这个地域啊或者是景点的这个特色进行一个深挖啊。所以那种展望未来啊，我作为文旅项目的沉浸式的这种体验，我觉得可能会不可能停滞不前，它会继续的不断的这个演进。如果我们来展望一下未来的文旅产业的沉浸式创新，您觉得可能会有哪些想象空间？
0: 这个内容生产这是最重要的第一条啊，就是你的内容生产，比如说横店想出来的内容生产是拍短剧，对吧？那么这个影视城的上海影视城的这个想出来的内容创作是依托我非常精良的电影的这个场景，我来做一个那个沉浸式的一个剧，是吧？这个包括我们现在上海的这个叫依托那个英雄联盟打造的这个沉浸式的音乐式进入秀叫双城之战啊，这个等等，就是内容生产是很重要的啊。就再包括我们说这个迪士尼依托他原来的 IP 做的这些内容生产啊，衍生出来的这个达菲的家族啊，这个每一个上海中国的24节气它都有不同的活动啊，这个等等，就内容生产我认为这个是最重要的一条。你只有内容生产好了，那么内容生产好了，你还要有这个第二步，就是说你的技术制作在沉浸的感觉上面你要能够精良啊。就像开始我就是说这个上海影视乐园的那

0: 1.45，到目前为止的成交3119.5亿元，科创综指1918.50点，涨了22.25点，涨幅1.17%。量能方面，1731.2亿元。科创五零指数1642.02点，上扬37.43点，涨幅2.34%，成交518.5亿元。北证五零指数最新是报在1072.46点，涨了9.28点，涨幅0.87%，成交量能93.5亿元。好，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黄金市场方面最新的一个报价。纽约黄金最新是报在每盎司4697.5美元。上海金交所 AO49 金最新是报在每克1002.69块，涨了2.69块，涨幅是达到0.25%。而在国际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99.00，美元对人民币的离岸价6.7209。再来了解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今天和明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是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的阵雨，明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短时阵雨或者雷雨，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都是转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6级，阵风7到8级，并逐步增强至6级，阵风7到8级，沿江沿海地区是在7级，阵风8到9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4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今天的相对湿度在60%到95%。那这会儿我们看到室外温度呢是在32.3摄氏度左右，相对湿度62%。好的，稍后走入这一时间典当的一财之道。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义。会员同学留言表示，近期摩根大通重磅研报刷屏市场，报告预警新一轮全球粮食危机正在酝酿，大概率将于2027年正式兑现。数据显示，全球食品通胀率将从2026年上半年的2.8%大幅攀升至2027年上半年的5%。那么，全球本轮粮食危机的核心诱发原因到底是什么呢？谢谢会员同学的提问。业内人士表示，核心源于地缘航运、极端气候以及库存结构三重利空共振。在地缘层面，霍尔木兹海峡承载了全球近1/3的海运化肥贸易，海湾地区更是尿素、硫磺等农资核心出口地。一旦航运受阻，全球化肥供给将直接收紧。现代农业高度依赖化肥，农资涨价会直接推高种植成本，倒逼农户缩减种植投入，降低播种面积，形成航运受限、农资涨价、粮食减产的闭环。叠加黑海粮食通道持续不稳，多国重启粮食出口管制，全球粮食流通的容错空间持续压缩。此外，在气候端，超强厄尔尼诺成为最大不确定性，本轮强厄尔尼诺发生概率持续走高，而且气候影响存在6至12个月滞后效应。东南亚、南亚水稻、棕榈油产区将遭遇干旱，澳洲小麦、非洲主产区面临减产，南美产区则受到洪涝困扰。以往全球粮食产区可以东西对冲、盈亏互补，但本轮极端天气覆盖全球生产区，传统减产缓冲机制彻底失效。同时，全球谷物库存消费比逼近历史低位，库存高度集中在少数出口大国，多数进口国储备薄弱，微小供给缺口就会放大价格波动。那么，在危机预期下，各类农产品会走出怎样的差异化行情呢？业内人士分析表示，首先明确核心知识点，粮食危机几乎不会出现全球断粮，只会呈现结构性供需失衡、品种行情分化。谷物板块中，小麦充分受益地缘扰动与全球旱情，价格易涨难跌，震荡上行。玉米兼具口粮、饲料、生物燃料三重属性，需求刚性极强，价格将紧随小麦联动波动。水稻基本面相对稳健，但低位库存叠加产区天气、出口政策扰动，大概率会出现阶段性脉冲式上涨。而软商品是厄尔尼诺行情的核心风向标，东南亚干旱直接压制棕榈油产量，供需缺口预期将持续支撑价格，

0: 糖依托低位库存，叠加印度、泰国主产区高温减产风险，价格中枢有望持续上移。同时，化肥作为农业上游先行品种，会率先反映能源、地缘涨价逻辑，提前定价下一季种植成本，是农业行情的前瞻信号。那么，本轮预警会给资本市场带来怎样的启示呢？业内人士表示，本质上极端天气、地缘博弈、能源成本三大长期核心变量彻底改变了全球粮食供给格局，全球粮食已告别过剩宽松周期，全面进入紧平衡常态化阶段。以往农产品仅被季节性行情，而未来农业农产品可能将成为全球通胀博弈的核心赛道，产业链的中长期投资价值值得市场持续重点关注。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到了13:08，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90.9，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在直播室甜甜与您相伴。走入这一个小时呢，我们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行业纵横，我们对九月的行情来做一下展望啊。随后的这也有招，今天是周三，为您开通的是房屋买卖方面的咨询热线，那这次的沪八条也是有一些小小的调整，那么到时候听众朋友在房屋的买卖、赠与、继承方面有一些政策、税收、贷款还有是交易流程的细节方面的问题，在1:20的时候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但如果实在没有热线的话呢，我们也会聊一下这一次的新政的调整对购房者来说哪些方面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好的呢，稍后我们将一起走入今天的行业纵横，
1: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2: 好了，走入今天的行业纵横，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是来自于富士投资合伙人、投资总监居磊先生。下午好，居老师。
3: 你好，主持人。
2: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看到进入八月下旬，科技股是再次出现了一个杀跌。那你觉得这一波回落，它的一个下行，它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而且今天我们看到老灯其实都起来了，但科技股好像表现依然是平平的。
3: 其实看科技股主要是两块啊，一个就是之前实际上八月的第一波反弹嘛，大部分的比如说以半导体啊为首的一些科技股其实反弹的力度挺大的，因为很多股票都是50%-60%的反弹。那么在这波反弹完了以后，因为你再往上，其实七月份整体来讲科技股的跌幅是比较大的。

0: 后，我就卖了，买进了一套，对我们来说是唯一一套，唯一一套我们占比比较少，只有2%，两个人各1%。
1: 对呀、啊，
0: 我就是这个。我儿子未成年了，
1: 我这样告诉你，个人所得税的退返、首先自己要自己卖自己买、
0: 啊、
1: 你这个2%应该是不满300万的。
0: 哦，肯定不满呢。
1: 对对，所以你只能要什么情况下要退满呢？就是你们两个名下的额度要大于等于300万，你才可以把一套300万的退回来。
0: 哦，那我浪费了300万，那套也没有300万，那套的话，
1: 你2%多少你就只能退多少呀？2%目前市场价格多少？你买入的时候什么价格？
0: 1600，买了1600，
1: 1600万，
0: 30多万，2%
1: 只有30多万，那你只能退30多万，只能退3000多啊。
0: 哇，那亏了嘛，操作亏了嘛。
1: 啊，对呀、
0: 啊。啊，好的，明白了。
1: 但是也不一定，让我想想啊，
0: 因为
1: 确实有点亏。
0: 我未成年人是不赚份额的，哪怕你给他99.9%，还是算我们的。
1: 你等会儿我问一下李玉东啊，像这个情况，他能退足300万的1%吗？
2: 他理论来说是可以的，因为他是一个家庭。
1: 哦，对哦，你的儿子没有成年，那你可以把300万退回来。
0: 啊，
1: 300万的1%，那也就3万呀。
0: 啊，对，那我只能退300万，等于还有300万卖给女儿，那套房子浪费掉了。
1: 什么叫卖给女儿浪费？
0: 啊，就是说，是不按金额来，实际上只按套数来。你卖到100套，你再买一套，也只能退一套，是这个意思？
1: 好像是的，好像是的。
0: 啊、
1: 我记得这个节目我们在解、
2: 啊、
1: 那个这个我们在节目里面有讨论过的，李玉东是吧？好像就是跟李玉东讨论的。
2: 你可以，你应该先把你夫妻家女儿那套房子先卖掉。
1: 我也觉得。哦，不对，因为他女儿不然买不了呀，他是要把那套夫妻两个，他本来就是把夫妻家女儿的先卖掉的呀。
0: 啊、
1: 但是他们夫妻两个人卖给女儿，为什么他要缴税呢？因为没满5年，他只满了2年，不要缴那个增值税了，
0: 对对对对，
1: 但是个人所得税他还要缴的。他这个顺序其实确实没有错。
2: 嗯
0: 啊。
1: 但是只能退一套。
0: 啊，但是我那套的话就属于满，就是唯一了嘛。
1: 嗯，
0: 就是各方面。
1: 对，你的契税1600万的话，估计契税要按照1.5来征了吧，超过140平了吧？
0: 我已经交了，就已经完了。
1: 肯定是超过140平了嘛，
0: 啊、
1: 对吧？那恭喜你，你儿子没有成年，你可以300万退足退回来，但是对你来说杯水车薪吧，3万块钱。
0: 不划算了，没办法了。
1: 但没办法，这个倒是划不划算，你都得这么做。
0: 其实这已经是最好的操作。
1: 对的，你的顺序一点儿都没有错，一点儿都没有错。
0: 啊，
1: 嗯，
0: 而且现在是那样，现在在退税中，我们已经去申请了，税务所告诉我们大概3个月到半年能够拿到退税款，
1: 嗯、
0: 但是多少不知道。然后这过程中，假如说这个政策更新了，或者是怎么样，然后是按照我申请的当天的政策，还是说我拿到钱之前已经更新完的政策？因为现在政策一直在动嘛，
1: 这个呢没有办法跟您说，为什么？因为每一次新的政策推出之后呢，它会有一个这个怎么说呢？它会有一个规定，就是到底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还是说老人也可以按照新办法？即便是老人要按照新办法，你肯定要重新去申请一下退税的流程。
0: 啊，
1: 所以你要看政策出来之后怎么规定。
0: 公积金的问题，因为我这套房子是全款买的，然后呢，公积金是不是现在我账上有公积金？我和我老婆，那是不是现在每年都可以去申请基金？
1: 对，这个倒是对的。这个好像，在这一次的里面有
0: 刚出来这个新政策，
1: 他可以提5年，他是每年一次就可以提5年是吧？
2: 对的。
0: 那只能提5次了，我不能提。假如说我到退休还有20年，我不能提20年，我只能提5年，是这个意思吗？
1: 那我问一下李玉东啊，像这种，
0: 所以说我是5年还是5次？
1: 原来是5年提一次，
2: 可以办理提取，每年可以提取一次，也就是说，
0: 那就是5年5次了，等于是，或者说5年1次都可以。
1: 对 的, 反正就也就是给你提5年，是这意思吧，李玉东？
2: 是的。
1: 啊，是的。就提5年。
0: 啊、那这个政策还是可以有很大空间可以做，还是没什么特别大的用。
1: 给你提就不错了，因为你现在提和那个5年每年提一次，
0: 那我不需要，我5年以后再提一次性提，我何必每年多提呢？那个真的没有意义啊。
1: 没有，
0: 这个
1: 是不同的人来讲的，因为你可能觉得我有这个实力，但是有些孩子就觉得我每年提一次。

0: 资可以补贴我其他的一些这
1: 哦哦，
0: 个，
1: 对
0: 还
1: 对
0: 是不
1: 对
0: 一
1: 对，
0: 样的，好
1: 哦，
0: 吧？
1: 对的，明白了，
0: 嗯，
1: 明白明白，
0: 好的，
1: 好，好，充
0: 好，
1: 分理
0: 好。
1: 解，谢谢啊，
0: 不好意思，因为刚刚那个全家的这个是我没搞清楚，我先道歉啊，这个我还要继续学扎实一些。好
1: 好，
0: 啦，
1: 没
0: 就
1: 事
0: 这样
1: 没事，
0: 啊，再
1: 好，谢
0: 见。
1: 谢，拜拜，
0: 嗯，好，再见。好，我们最后来听一下这位是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喂，张先生吗？我们再呼唤一次啊，张先生有可能等的时间长了就把电话挂掉了，是这意思吗？张先生你好，那我们挂掉了。好的，那个李玉东啊，我们简单的来说一下啊，这次的沪巴条，你觉得对大家来说影响最大的是哪个？
2: 可能就是对这种年轻人刚
0: 嗯，
2: 需，想急于买一个住的房子，可能会有很大的利好的。
0: 嗯，嗯，其实我觉
2: 啊，
0: 得公积金里面它这个计提又贷这一点，对于年轻人来说是特别的友好，因为原
2: 对。
0: 来如果你把公积金全部提取出来付首付的话，它的贷款额度就会受到影响，你就贷不足，对吧？那么现在即
2: 对，
0: 便你是提取出来付了首付。但是同时呢，它也不影响你的贷款额度。还有呢，它这个首付的提取范围原来是预售新房，你可以把它提取出来购买。那么现在是扩大到现房，我就问一下李玉东，它这个现房依然是要求新房呢，还是二手房也可以？
2: 也是新房，
0: 哦，其实
2: 新建商品房的现
0: 所
2: 房。
0: 以那个首付提取出来，其实还是需要你购买的是新建商品房。
2: 对，
0: 那这里面他有没有提出一定要外还外的新建商
2: 外
0: 品
2: 行
0: 房？
2: 外的，
0: 还是要外还外的，因为这
2: 对，
0: 次
2: 基
0: 我们
2: 本
0: 也
2: 是，
0: 看到政策上，对于外还外的这样一个新建商品房，你购房的话，以旧换新有贷款的补贴，但是这个呢，就需要外还外买新房，而且一年内卖旧房才可以补贴。但这个旧房呢，好像是没有要求外还外，还是外还内。那还有
2: 对。
0: 一个以旧换新的补贴呢，就要求要卖外环内的旧房，但是要买外环外的新房才补贴。所以呢，如果啊你有一套外环内的旧房卖出，然后再去买外环外的这个新房的话，如果两项政策叠加的话，最高是可以拿到8万的补贴，对吧？当然贷
2: 对
0: 款要
2: 的，
0: 贷到500万以上啊，500万以下你也拿不到8万，对
2: 是
0: 吧？
2: 的，
0: 好的，
2: 是的，
0: 那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于豫粹东区金融高级区域经理李玉东，谢谢李玉东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2: 不客气，再
0: 嗯，
2: 见。
0: 好嘞，谢谢，拜拜。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沪深两地市场最新的一个指数表现的情况。那我们看到上证指数呢，这会儿还是在相对的高位，3914.67点，涨了0.65%，到目前的成交量能。确实还是不大啊，6910亿2400万元。深圳成分股指数13860.54点，涨了0.83%，成交7690亿9400万元。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到这儿，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是由甜甜为您直播主持，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那么在整点之后呢，是由叶柳为您带来的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二小时的节目内容。不要走开，稍后回来。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5: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4: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5: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6: 来看这一行，
7: 左右下右。
6: 好，这一行呢，
7: 下左上。
6: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7: 这看不清了。
6: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8: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7: 哦，
9: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2: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1: 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第一财经广播教育经营时。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呢，欢迎啊各位继续收听。我们来看一下下午两点的啊市场的一些变化。上海市场呢今天是至此涨0.64%，报3914.66点，涨了0.63%，成交金额是7053.9亿。深圳市场13843.35点，涨了0.74%，成交金额7840.1亿。两地今天合计的一个成交量呢，至此呢是还不到1.5万亿啊，还是观望的情绪比较浓哈。我们来看一下几大指数的变化。
2: 多赛道，核心知识点在于，主要是因为行情基础差异。上半年大涨的科技主题基金积累了充足的安全垫，即便下半年赛道回撤，多数产品依然守住年内正收益，并未跌破净值底线。反观消费价值类基金，本身前期就持续承压，净值处于低位，没有足够的上涨缓冲。而下半年市场风格快速轮动，板块轮动极快的行情中，这类产品没能踏准价值反弹节奏，叠加市场整体避险情绪升温，低位净值进一步下探，最终形成越跌越低、低位破位的弱势格局。那么，面对批量出现的四毛鸡、五毛鸡，普通投资者到底该如何来应对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基金来告诉您答案。我是吉毅，下个整点再见，记得回复两个字基金。
3: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下午两点的节目内容。
3: 第一财经广播下午两点交易进行时，权威解析盘面密码，专业探讨行业布局，股市、期货、外汇收盘前一小时，焦虑归零，洞见先行。
1: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先来连线的是中银国际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陈邦。陈邦你好。
4: 嗨，主持人好。
1: 好，今天市场呢是有所反弹啊，那么那个板块呢也是进一步的轮动，但是成交量是缩到一个比较少的一个水平了。我们来看你对今天市场的一个观察。
4: 嗯，好的。正如主持人说的，这个市场的量能现在是一个比较就制约市场反弹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因素啊。昨天的话，两个市场的话，量能的话，就1.8万亿啊。那，这个相较于本轮行情啊，就是可能接近4万亿啊，3.775万亿这样一个成交来讲的话，缩水其实是接近一半的啊。这个如此的大的一个缩水的一个力度，其实反映出来整体还是市场观望的情绪还是比较重啊，因为市场，从这个5月中旬以来，这个调整啊，尤其是6月份的这个调整，力度非常大。那么在7月份的这个调整啊，力度非常大。然后，在整个这个8月的行情当中，市场基本上在做一个这个筑底啊，就是摸底的这样一个动作。那么目前的这个量能水平也是比较符合这个摸底的一个特征啊，因为在底部形态底部的这样一个位置当中啊，这个形态当中的话，这个量能是越往后走啊，这个量能是萎缩的越来越厉害的啊，这点上大家应该有印象。像这个2024年这个924行情之后，那么市场在10月8号见顶回落，那么回落的过程当中的话，量能是逐步的萎缩，那么后续的话基本上就是横盘的过程当中，量能一度缩到了只有前期量能的一半左右。目前这个情况也是比较雷同啊，就是越往后走，这个量能缩得越来越严重啊，也是，代表的其实也是观望情绪的一个呈现啊。就本周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整个这个市场应该走出了一个探底回升的一个走势啊。上证指数的表现应该讲是。

0: 是会好于深成指、创业板指的。这个主要还是由于这个上证指数的这个指数，编制上来看的话，周期类个股、金融类个股占比比较大啊。本周因为这个大金融，像今天的话，主要是这个券商和保险，前期的话主要是银行啊，在这个地方相对指数走出了一个这个超额收益出来了啊，所以整体来讲，上证指数的表现要比深成指、创业板指要强一些。但总体来看的话，其实市场的这个底依旧还是处在一个磨底的一个过程当中啊。你像这个深成指、创业板指的话，其实是这个形的特征上看的话，比较像是一个头肩底的形态啊，也就是说7月20号以及7月30号，这是一个头肩底的这个一个左肩和头。那么目前的话是这个调整过程当中是大家在寻找这个右肩啊。那么上证指数的话是会强一点啊，强一点的话，它的这个反弹的过程当中啊，就是一直到8月18号才见到了反弹的一个高点。啊，所以它整个这个反弹力度会强一点。那目前来看的话，也是回踩一下以后，然后在20线附近受到了一个这个支撑啊，然后再回到20线上方这样一个走势形态。总的来看的话，其实还是都属于是磨底的一个形态，只不过就是说不同指数可能强弱程度不一样，走出来呈现出的形态也不一样。而这个像这个沪深300啊，这个指数的话，基本上就是类似于一个三重底的一个节奏啊，实际上整个这个，8月份的市场的一个走势，我们在这个2020年啊，这个应该2021年的这个3月份啊之后的这个市场走势当中，其实，可以找到一些相似性的一个规律啊，就是当时是以白酒为代表的这抱团股出现瓦解，跟这一波的这个科技股的抱团的瓦解其实还比较雷同的啊，调整周期上来看的话，当时都是调了大概5到6周啊，五周左右。那之后的话，在这里踩出了一个三重底的一个结构，然后再开启了一个反弹。那目前的话，整个这个走势跟当时还是比较吻合的，也是大概5周左右的一个5到6周左右的一个调整。调完了以后，也是在这个附近呢，那么走出了一个类似三重底的一个节奏啊。那么总体来看的话，其实整个市场就是这个特征，如果说我们参考历史来看的话，其实还是这个磨底的特征还是比较明朗。那么目前量能水平也比较符合磨底的一个特征啊，所以在这里可能我们还是要等待着这个三重底的第三个底的一个形成啊。那么之后啊，可能市场的话会有一个针对前期大跌以后的一个修复行情。从这个时间周期上来看的话，应该讲这个第三个底的寻底，可能也接近尾声了，因为目前从时间周期上来看，从就是这第三个底的寻底的过程，从8月18号开始到现在的话，今天是第7天，啊，但是昨天是最低点的是第6天啊，就是6个交易日差不多也符合这个调整的一个要求啊，基本达到这样的要求。因为参考前面两个底形成的一个过程当中所产生的这个时间周期来看啊，再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8月底的话是中报的这个，披露的这个时间窗口啊，就最后中报截止披露时间是8月31号，那么也就意味着8月底可能，这里会面临的一个业绩雷的集中释放。那么在这个业绩雷集中释放的过程当中，契合整个市场这个三重底、第三个底的一个形成，我觉得也比较符合这个整体走势的一个需求啊，或者一个要求。那么就是结合了在这个时间窗口之内，在这里出现一个第三个底的一个形态，应该讲这个概率还是比较大的啊。如果从这个时间节点上来看的话，从这个逻辑上来看的话，就意味着7月是大跌，8月是筑底，那9月大概可能这个修复的概率就会大一些啊。这是我对于本周啊以及近期行情个人的看法。主持人。
1: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越来越接近于这个月底了，结束这个8月份的这个交易了啊。现在这个市场呢，一个是观望的情绪比较浓，还有就是这个还是整个一个科技板块之前砸出来的啊这样的一个底部啊，现在很难啊有一个这个比较确定性的继续的一个上扬。但是呢后面的一些明确的一些板块好像又没有能够特别好的展现。像今天呢整个的一个券商板块出现了一波的一个上涨，涨幅都超过了3%。那么它的券商板块的持续性，整个券商好像在

0: 第二个，你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第三个，你要承担它这个工种之间出现扯皮的现象；第四个，你要承担质量、售后的问题；第五个，你承担要这个房子搭花的这种结果，对吧？因为你自己如果找工人、自己买材料，你自己业主就是设计师了，你是承担了这个角色的了啊。所以我个人建议大家术业有专攻，真的，老房的改造翻新看似这样的方式能省钱，但事实上，如果你材料买多了，你的钱也省不下。对吧？如果那个工序呢给你没做得好，将来出现翻工了，工艺之间出现扯皮了，对吧？这个方案这个色彩搭花了，你拆了重做，你实际花的钱反而更多。我觉得术业有专攻，在你专业的领域你自己是专家，但是在旧房翻新这个领域，如果你信任咱们四八快装，我们这11年的深耕，有很多的问题站到您的细节角度想不明白，但是在我们的这个角度已经有标准的一二三套的解决方案了。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啊，你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我建议大家早翻新早享受，今年装就比明年早享受一年，还能省钱10%。同时，你选对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公司，会让你非常省心、放心、安心的。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你就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全国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预约，
1: 再说一遍，是400-665-8848，400-665-8848。
0: 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APP。
4: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2: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5: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5: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2: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6: 北京时间15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第一财经广播，
1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 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

0: 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根据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明天转四到五级阵风，有六级，逐步增强至六级阵风七到八级。今天最高温度34度，明天最低温度28度，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2: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3: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4: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5: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4: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5: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4: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好，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3912.52点，全天涨0.59%；深圳成指是13841.33点，全天涨0.69%。

0: 好，来看一下黄金方面的情况啊。黄金优四九金每克是1000块啊，这个4毛钱，盘中涨幅0.04%。国际金价方面啊，这个 COMEX 黄金是4692.38，盘中跌幅0.05%。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义。会员同学刘勇表示，今年上半年理财圈最火的关键词就是翻倍基金造富潮，大量主动权益基金借着科技行情一路走高，成为市场爆款。但仅仅一个多月时间，翻倍基行情快速退潮，热度骤降。那么从批量封神到集体褪色，翻倍基快速退潮的背后到底释放出哪些市场信号呢？谢谢会员同学的提问。数据显示，本轮科技行情高点时，全市场内翻倍的主动权益基金一度达到202只，创下近5年半年度翻倍基金数量的最高纪录。但是截至到8月11日，这一数字已经骤降至仅剩8只，超过90%翻倍产品跌出榜单，部分基金净值回撤超过25%，高位入场的投资者基本全线被套。那么大批翻倍基金快速陨落，核心原因到底是什么呢？业内人士表示，其实这揭示了市场一个核心真相，多数翻倍基赢的是赛道贝塔，而非基金经理个人能力。复盘高点202只翻倍基金可以发现，这些产品持仓高度同质化，几乎全部重仓 AI 算力、半导体、人形机器人等硬科技主线，前十大重仓股重合度极高。这并非极致的选股能力带来的超额收益，而是极致集中的赛道行情批量抬升了基金业绩。在市场风格极度单一的阶段，压中主线就能够实现躺赢，主动管理的选股价值被赛道红利掩盖。但这种行情存在致命短板，一旦赛道情绪退潮，资金切换，高度雷同的持仓就会引发集体踩踏，集中抛售带来净值加速回撤，这也是翻倍基快速回落的核心逻辑。那么翻倍基大起大落，为何波动会如此剧烈呢？业内人士表示，这隐藏着第二个投资真相，那就是基民追涨杀跌的行为进一步放大了市场波动。每一轮翻倍基金热潮本质都是资金和情绪的正向循环，行情火热阶段，翻倍业绩成为最强营销标签，渠道大力推广，投资者跟风入场。而海量新增资金涌入基金之后，倒逼基金经理在高位继续加仓赛道标的，进一步推升板块行情。

0: 形成上涨、申购、加仓的正向闭环。但是这套逻辑反转之后，杀伤力非常强，行情一旦拐头向下，净值快速回撤，会触发集中赎回潮。基金为应对兑付压力，被动砸盘，进一步压低股价，形成下跌赎回砸盘的负反馈循环，最终让高位入场的投资者深度被套。那么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翻倍机热潮带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什么呢？业内人士强调，这是第三个关键真相，就是全民热议的翻倍机往往是一轮行情的末端信号。普通投资者普遍存在滞后性，大多是在基金完成翻倍、行情热度最高时才关注并入场，本质是为过往的涨幅买单，无法分享未来收益。回顾 A 股历史，2021年新能源、2019年5G、2015年互联网行情，都是批量诞生翻倍基金之后，迎来长期深度调整。历史规律反复证明，当短期翻倍收益成为全民话题，往往意味着赛道情绪见顶。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收盘的情况啊。今天市场当中呢，集体的收涨，指数是集体收涨啊。证券和工业金属板块领涨啊，包括保险啊，这个多元金融啊，这个农化制品、钢铁板块涨幅居前啊。地面冰装和医疗服务板块跌幅居前啊。今天整体科技股的表现依然比较的弱啊。当然，这当中有分化，有一部分是还是有所表现的，但是有一部分科技股呢还是处于比较弱势当中啊。那么如何来分析啊？这个今天成交量继续缩量啊，比起昨天1.84万亿，今天是1.82万亿了。那连线的是来自于爱建证券的夏银凯，夏银凯你好。
4: 哎，你好。
3: 嗯，这个市场日渐啊，这个交投比较的冷清啊，你觉得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应对这个市场呢？
4: 整个行情就是这个周期属于说是上周三开始的情绪下滑，那到今天为止的一个终结。我觉得市场的情绪出现了比较难得的弱转强的一个阶段，那整个从这三天来看啊，其实构成了一个底分型，它是有这个反转的基础的。那整体定位的话，我觉得属于冰点的一个修复阶段，也比较难得啊，有可能会引发市场的再次的启动。本身定位上来讲，就是上次我们也聊了，它的大的一个趋势并没有结束，是一个周期的啊，小的一个回踩，充其量最多最多，这个我们说第一次见底是3741啊，充其量做一个双底结构。
3: 嗯，那么在这个双底的结构当中，这个结构的就双底的这个高与低啊，你个人怎么想呢？
4: 我觉得基本上啊，就是周二的那个低点就算是这一波的最低点了。
3: 嗯，
4: 然后今天的话，我们看到几个比较好的现象啊，就是它的第一反攻了啊，这个就不说了啊，市场确实出现了一根这个不算大阳线，但是中阳线啊，是一个比较强势的动作。第二个就是券商板块的爆发，那券商本身它就是一个情绪风向标嘛，
3: 嗯，
4: 那么大家也叫牛市旗手嘛，所以也是一个市场转暖的一个信号。然后另外的话，我还有一个就是关注的就是原油价格啊，全球的这个国际原油价格出现了这个暴跌，
3: 嗯，
4: 那大家知道它最近一段时间，主要不就是因为原油和通胀的这个数据导致大家对

0: 宏观这个担心。
1: 嗯，
0: 那随着原油的下跌，那宏观啊流动性这块是转向宽松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微盘股也是大涨，都是流动性比较敏感的方向啊是率先涨的。所以现在的板块也是这样的啊，就是从防守的属性开始往进攻的方向去扩展啊，但是确实不太明显的是这个主线，而且美中不足的就刚才您提到了这个量能的放大啊还一般啊，所以这个我觉得也不着急啊，今天先作为一个反攻的初始啊，或者回暖的初始啊，明天如果能够在此基础上继续向上的话，我觉得主线会慢慢比较清晰啊，你像今天的这种。一般来讲，对流动性比较敏感的，像有色啊，我觉得是蛮有希望的。以及刚才提到的科技啊，一旦市场回暖，其实资金更有想象力的方向啊，还是科技。叠加着今天晚上这个英伟达的财报啊，英伟达在披露财报之前已经跌了，这其实是一件好事啊。如果说今天海外的科技股能够做一个反弹的话，那我们这轮主线继续回到科技的概率是比较大的。
1: 那么就科技的这个品种，就是知道大家觉得它这个对于它的业绩啊，大家不太感冒，即便有些公司觉得。

0: 主持人下午好。
1: 今天美元对加元维持小幅震荡，能不能一起了解一下近期加元走势情况？
0: 好的，美元对加元呢，今日亚市早盘小幅走高，现货价格维持在1.3850附近，但整体仍没有摆脱前一交易日的波动区间，市场明显缺乏明确方向，投资者整体将注意力集中在美国 PCE 数据上，作为美联储重点关注的通胀指标之一， PCE 可能成为重新定价美国利率预期的重要催化剂，并决定美元对加元能否延续近期从1.3730附近低点展开的反弹。那目前的市场更倾向于认为美联储将在9月15日至9月16日的政策会议上维持利率不变，而不是立即采取进一步加息行动。美国利率的预期从偏鹰转向了观望，是近期美元承压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那此外，近期市场对美国和伊朗通过外交渠道缓和紧张关系的预期有所增强，推动原油风险溢价下降， WTI 油价回落至近期低位，油价回落会削弱加元的商品货币支撑。不过加元目前并非完全由油价单一因素驱动，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关税摩擦持续升级，对加拿大经济和贸易的前景构成一定压力。那我们认为美元对加元当前处于一个明显的一个基本面拉锯的一个阶段。那美国通胀降温、美债收益率下降以及美联储短期加息预期减弱对美元构成压力。与此同时呢，油价回落以及美国对与加拿大关税摩擦升级又削弱了加元的基本面优势。主持人。
1: 好，我们再来看看澳元对美元啊，澳元对美元最近走得比较强，再给我们分析一下澳元走势。
0: 好的，那今日亚洲时段澳元对美元延续涨势，当前交投于0.7165附近，整体处于6月4日以来的一个强势区域。澳洲联储会议纪要释放偏鹰信号，提振了市场对紧缩政策的一个预期。那本周市场将高度聚焦两个关键数据，周三公布的澳大利亚7月CPI 以及美国核心 PCE 价格指数、耐用品订单、GDP 和出勤失业金人数等一系列重磅指标。若数据符合并或者可高于预期，那澳元可能继续获得支撑，若显著低于预期的话，那紧缩的预期可能会快速降温。那当前呢，澳元对美元上涨至0.7165附近，那澳洲联储也是释放一个偏鹰的信号，美国消费者信心降至七个月以来的一个低点。那中东停火传闻打压油价，下跌了超过5%。那市场聚焦周三澳洲 CPI 与美国 PCE 数据，以及周四杰克逊霍尔的讲话，这些事件将决定澳元的短期方向。那货币市场定价12月加息预期概率是50%，若澳洲 CPI 数据高于预期，可能进一步提振澳元，不好意思。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这个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好，再见。
1: 好，我们稍事休息啊，一会儿来做一个这个盘面的板块分析啊，收盘点评，跟各位一起来讲一讲今天板块的这个波动。
2: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7: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8: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9: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10: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0点。

0: 六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1: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0: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3: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4: 听说你在问经费？
5: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4: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0: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6: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0: 据不完全统计，在开斗气车发生碰擦后，你下车找对方理论。为了表现出勇者无惧、气吞山河的气势，你关自己车门的力度将是平时的5倍以上。
7: 你会不会开车啊？
0: 延长车门使用寿命，请勿开斗气车。
8: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9: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8: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9: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8: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9: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8: 下载阿基米德 APP，
9: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8: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1: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8: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1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8: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0: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3: 好，进入到收盘点评，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利多星的林毅。林毅，你好。
14: 主持人好。
13: 嗯，今天大家全球都在关注啊，这个每逢英伟达公布季报啊，这能不能够股价有个正向表现，太推动这科技股，你觉得是不是跟之前几次一样，可能还会存在下跌的风险？
14: 嗯，前面其实业绩都是还算超预期的啊，但是股价走势的话呢，可能是跌破眼镜的啊，都是往下走的。那中期的核心就是说，现在整一个 AI 通胀这个逻辑啊，可能没有像以前讲的那么通畅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一波这个大家所期待的周四周五的连续的这个大的个宏观背景下面，起码可能对于财报啊，英伟达这个财报不需要做过度的一个期待。但是我反过来说的话，我说这个硬件端这些东西，像英伟达连跌7天了啊，这个也不至于再往下有多大的一个杀跌的空间，现在可能是一个缩量观望的一个状态。那美债收益率这么高，然后完了之后这个也有一些加息的风险，需要等这些东西全部被市场逐步去消化，市场才有可能有一些新的一些变化。主持人，
13: 嗯，那么对于科技的品种来说，这种分化最近也是啊，比如说这个中技啊，除了中报，然后这个新易盛中报，然后也有股权激励，大家的整体反馈还是比较负面的，对吧？
14: 嗯，感觉就是这些品种就是该买的人都买了啊，就是如果一句话来总结的话，那现在如果你要去玩科技， 啊，在科技这个过程当中还想去拥抱它的话呢，一定要在下一个路口等着大家。有什么新的技术路线？那新的技术路线呢，又最困惑的一点是，你不能过早的去参与，过早大家觉得这是个概念，
13: 嗯，
14: 啊，没有业绩兑现的啊，那就是一个情绪炒作。那现在这个市场上面，大家对于一个标的的一个苛求程度，苛刻程度是很高的，我不至于说这个就是浮在水面上的，靠一个 PPT 就能让大家来掏钱的，这个像这个三月份、四月份了，所以又要这个估值低，又要业绩好，然后还有呢，机构参与程度也不高，然后完了就刚好是一个产业爆发的前夜，这才有可能换来一些这个买入的一些筹码。所以我觉得现在炒科技确实比以前难得多了啊。
13: 嗯。
14: 但是有几个方向上面建议大家还是可以来关注的，比方说 TPU。那谷歌都说了，我未来这个关于这个 TPU， 关于 OCS 光交换机，特别是这个 OCS， 我的用量肯定在提高啊。
13: 嗯。
14: 提高之后的话呢，这个就是我们所认为的产业已经前夜了。那外乎就是 OCS 光交换机这个，它这个。这个谷歌的这个作为最重要的这个生产载体，那没有像英伟达那么市场有号召力。
13: 嗯，
14: 那这是其次。其二的话，类似于像这次中报的时候所体现出来的，像机架母线，因为随着这个功率的一个提高，我散热导电的话，可能从传统的这个线缆开始慢慢通过这个铜材来导电，通过这所谓的母线来导电，那这是一个新的概念。原来机构参与程度低，后来突然发现某一些相关的企业二季度兑现业绩了，啊，这个可能就有一波买入的一个动作。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对于买科技股要求太高了，我说要三好生，既要这个业绩好，又要估值低，并且还要机构参与程度低，这个苛刻程度相较于以往完全是不一样的。以往可能就以往我业绩好，估值低就必然有人来买。现在我说有些品种已经该买的人都买了。这样的这个公司的话，我觉得大家也是需要，就是太过于白的这种白马，我觉得我们也需要有一定这个规避了，主持人。
13: 嗯，好。那么除了这个以外，红利的品种最近的表现，
14: 嗯，
13: 你觉得这个整体表现还在九月份行情当中还会延续吗？
14: 嗯，红利现在都是马马虎虎啊，真的让大家红利一直说红利谈红利的，可能是2025年初啊这个时候，或者说。2024年的时候，2025年，我大家就是聊聊红利，聊聊那银行。
13: 嗯，
14: 那现在可能话题度不是特别高。那大家主要是因为，大家对这些红利股也有一些，就红利股也有些祛魅了啊，并且，我觉得从那您从红利的一个角度来说，那也就是3-4个点的这个股息率，在国内好像是有一些竞争力的。
13: 嗯，
14: 但放在全球好像3-4个点很强竞争力嘛，也谈不上。
13: 嗯，
14: 并且现在这个资本市场上面的人。他这个心啊野了，我其实觉得他觉得我要么就空仓我不买，要买我就去买科技，我一个月能挣个40%-50%的。
13: 嗯，
14: 大家安心于买红利的人现在暂时不多。
13: 嗯，
14: 啊，这个不像我2023年、2024年反复被捶打之后，大家还有个惯性思维，我与其去碰高风险资产，我还不如拿着红利呢。
13: 嗯，
14: 所以现在我觉得状态上面需要有一些改变啊，这个就大家说对红利的这个状态没有像以前。啊，另外的话呢，就是我感觉，真的长期拿红利的那一部分资金，就是那些老钱们，那部分老钱可能就之前红利买了之后，人家就没出来。
13: 嗯，
14: 所以我感觉就是现在买红利的钱也不会特别多。
13: 嗯，
14: 成交量大家也看到了，从3万亿现在到1.8万亿了，就说明整体上面大家还是在收缩的。无论你是买科技也好，买红利也好，
15: 电视它的下午茶时间，
1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5: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7: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8: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19: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20: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19: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20: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19: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0: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3: 好，直通公司，今天我们来聊的是粮食概念再度走高，金建米业为何受资金关注啊？我们今天来聊一聊金建米业啊，请出第一财经广播财经评论员徐景华老师。
1: 金建米业这家公司的全称呢叫做金建米业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地呢是在湖南省的常德市，股票呢1998年的时候就在上交所上市了，控股股东呢是湖南粮食集团，实控人呢是湖南省国资委，组织形式呢是属于地方国有企业。那么金建米业这家公司一直是扎根于湖南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呢就是围绕老百姓的一日三餐展开。公司呢把稻谷、小麦、油菜籽等农产品收进来，然后呢加工成大米、面条、食用油，再搭配生产牛奶、糖果、果冻这样一些产品，最终呢是通过经销商和超市把产品卖到全国各地。2025年的时候呢，公司全年营收呢是在33.6亿元，同比呢上年下滑27%，规模净利润只有377万元。基本上呢是靠走量和国家补贴来维持公司的运转。公司超过80%的收入呢是来自于粮油食品加工这块业务呢，2025年贡献了27.3亿元的营收，占总营收的比重呢是超过80%，达到22%，但是这一块的毛利率呢只有7%。就这一块业务呢，具体来看呢，就是公司从湖南、湖北、安徽、江西以及东北三省收购稻谷。从全国主要的面粉产区采购小麦，然后从湖南、湖北、四川收购油菜籽，运到工厂进行加工，再包装成袋装大米、挂面、瓶装菜籽油和茶油。因此这个行业本质上赚的是加工费。因为粮食呢是属于战略物资，价格呢受到国家的严格控制，企业呢没有办法随意的涨价，所以只能靠规模效应来摊薄成本。2025年的时候呢，公司大米产量呢是15.5万吨，面条产量呢是8.4万吨，食用油产量呢是15.8万吨。然后呢，这些产品卖给全国各地的经销商，经销商渠道占到公司整体销售的67.6%，其余呢是通过电商平台、大型连锁超市、学校食堂等渠道触达终端。最终的就是下游呢是普通家庭和各类的餐饮门店。然后这家公司它的第二大收入来源呢是农产品贸易，2025年呢是实现营收3.9亿元，占总营收的比重呢是12%。毛利率呢比上面一块还要低，只有2.9%。这项业务相当于呢就是是粮食的中间商，公司呢是从泰国、越南、俄罗斯等海外区域或者是国内主要的粮源机构采购大米、小麦、油脂、玉米这些原材料，然后再转手卖给下游的加工厂或者是贸易商。农产品贸易

0: 这一块业务在2025年是出现了一个断崖式的一个下跌，主要的原因呢是在于2024年年底的时候呢，公司把三家从事饲料贸易的子公司呢置换给了控股股东，主动砍掉了这一块的业务。这个意图呢就是为了聚焦粮油加工的主业。贸易板块和加工板块实际上呢，它是一种上下游的关系，前者呢是负责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便宜并且稳定的原料，后者呢是把原料转化成成品卖出溢价。贸易业务的主要客户呢是粮油加工和大型贸易商，竞争对手呢是各国粮贸公司和民营的大宗贸易商。另外金健米业它就是还有一块业务呢是休闲食品，这一块业务呢是2025年公司报表上最大的一个亮点，全年营收不高，只有 1.2 亿元，占总营收的比重呢只有 3% 出头，但是这一块是出现了一个激增，相较24年呢是激增了 225%， 毛利率呢就比较高，是达到 17%。这块业务呢主要由公司的子公司新中益食品运营，产品呢是包括玉米软糖、果肉果冻，这一些就是糖果零食。业绩的爆发呢主要是得益于公司搭上了零食量贩连锁店的这个渠道快车，这块 96% 的销售额呢是来自零食系统的渠道。与粮油加工不一样的是呢，休闲食品赚的呢是品牌溢价还有渠道差价，所以呢毛利率呢就显得更加明显。公司还有一块非常小的业务呢是乳品业务，这一块的营收呢只有9000万元，占总营收的比重呢不到3%，毛利率呢这一块还要高，是31.1%，是公司毛利率最高的板块。那么公司呢在湖南本地经营奶油养殖和那个乳品加工，拥有两个规模化的养殖场和两个加工车间，生产鲜牛奶、酸奶、学生奶这样一些产品。由于鲜奶保质期短，运输半径有限，公司主要是做的是湖南区域市场，其中学校这一些特殊通道呢是贡献了74%的销售额。这项业务它的核心逻辑呢是依靠本地新鲜的供应来获取区域的溢价，但是体量较小，难以和全国性的就是乳品公司进行竞争。客户呢主要是当地的学校，然后社区，还有一些餐饮渠道。
1: 金健米业横跨大米、面条、食用油、乳品、休闲食品五个赛道，在各个赛道面临的竞争情况如何呢？
0: 首先来看大米加工这一块。那么根据中国粮食协会发布的2025年粮油企业竞争力排名，中粮集团、益海嘉里还有北大荒这三家呢是排名前三，构成了行业的第一梯队。那么这一些企业呢年加工能力呢是达到了数十万吨，或有的甚至是上百万吨。第二梯队的就是企业呢是由各省市的那个区域性龙头组成的，例如连续入选就是该协会大米加工排行榜的，像黑龙江的秋然米业、上海的那个垦海贸易等等。年加工能力呢普遍是在10万吨到30万吨之间。这一块这个区域的就是公司呢主要是深耕本地市场，并且承担地方存储的这么一个任务。金健米业它2025年的大米产量呢是 15.5 万吨，加工产能呢是 22.8 万吨。这个体量从全国来看呢是和第一梯队的差距呢是非常明显的，和第二梯队中部企业相比呢也是显得比较单薄的。因此呢在大米这一块呢它是属于第二梯队的末尾或者是第三梯队的企业。面条行业的就是情况呢比较清晰，年产能125万吨的金沙河和那个60万吨的克明面业呢是稳居第一梯队的。其中呢克明面业呢在超市渠道的综合全数市场占有率呢是就是排名第一的。然后年产能超过20万吨的博大、想念、中粮粮谷和益海嘉里呢是第二梯队的企业。金健米2025年它的面制品产量呢是 8.4 万吨，产能呢是 12.1 万吨。就是即便再加上2024年资产置换并入的玉香食品，就是金健米和第二梯队的这一些面条企业20万吨的门槛呢还有一定的差距。因此在面条这一块呢是属于第三梯队的，主要呢是市场呢是湖北及周边的一些区域。 然后在食用油行业呢，就是根据中国食用油植物油行业协会的数据呢，丰益国际旗下的金龙鱼呢是以 37.7% 的市场份额呢是排名第一的，中粮集团呢是以 15.4% 呢位居第二，第三位呢是山东鲁花是 7.2%， 第一梯队呢是由上面这三家企业牢牢的把控，第二梯队呢是包括上海良友、长寿花、道道泉、九三良友，这一些市场份额呢大概是在2%到5%之间，他们呢是在特定区域或者特定油种上面具备一定的优势。金建米业2025年它的食用油产量呢是15.8万吨，产能呢是21.2万吨，主要呢也是深耕湖南本地的餐饮油市场，全国市场的份额呢比较小，因此就属于第三梯队的企业。然后乳品行业呢，就是蒙牛和伊利两大巨头呢是难以撼动的一线阵营，然后二线阵营呢是包括像君乐宝、光明乳业、新乳品还有天游这样一些。那么金建米业的乳品呢是全年只有0.8万吨，营收呢只有9000万元，74%呢都是学校的这个特通渠道，所以呢它是属于区域型的小乳品企业。还有它休闲食品的那个糖果果冻赛道这一块呢体量也是比较小，虽然就是说增长爆发增长的力度比较大，2025年的营收呢是1.2亿元，目前呢也是属于第三梯队的就是体量。
1: 从2025年年报以及今年中报的预告来看，金建米的业绩情况如何呢？
0: 2025年的时候呢，公司是实现营收33.6亿元，同比呢是下降27%。营收下滑最主要的原因呢，是公司在2024年底做了资产置换，把三家主要从事，饲料贸易的子公司呢置出了上市公司。那么这三家公司上一年贡献了将近15亿元的收入，拿掉了之后呢，贸易板块呢就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一个缩水，造成了它总营收的一个下降。但是呢，营收虽然出现了下降，但是净利润呢反而出现了一个增长，这是因为公司在战略上更加聚焦粮油食品加工主业，综合毛利率呢是从5.8%提升到了7.7%。然后再来看公司的盈利能力，综合毛利率虽然有7.7%，但是净利率呢只有0.1%，净资产收益率呢是0.6%，这几项指标和同行业相比呢差距也是比较明显的。核心的原因呢在于公司它是处于产业链的一个下游，做品牌大米、面条、植物油的这一些加工品，竞争呢非常激烈，溢价空间呢也是比较的窄，和像北大荒还有像苏肯农发这样一些公司掌握上游的种植资源相比呢，就是这一些公司，就北大荒还有舒肯农发这些公司，它的毛利率空间呢天然的就比较高。然后从那个偿债能力的情况来看呢，2025年它的资产负债率呢是61%，债务结构呢需要持续的一个改善。然后在就是7月15号，金建米业发布了中报预亏的一个预告，公司预计呢今年上半年呢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利益呢净利润呢是-1150万元到-850万元这么一个区间，同比变动幅度呢是-198到-172。公司表示呢业绩变化主要是因为受到了国际地缘政治还有大宗辅助原料大幅波动这么一个影响，食用油原材料采购成本呢持续上涨，并且呢受限于终端市场销售价格调整的一个滞后，导致了相关产品的毛利率出现了一个下滑，综合毛利额呢同比呢是大幅的一个下滑。那么金建米业最近成为热门股呢，不是因为它的基本面出现了一个反转，而是因为就是题材情绪的一个驱动。比如说像摩根大通，它最新的报告就表示下一轮粮食危机呢或在明年爆发，然后强厄尔尼诺预期叠加中东地缘冲突的一个升温呢，造成了全球食品通胀压力呢持续升温，这就造成了 A 股一些农产品股呢近期有所表现，而金建米业呢主要是受到这一方面情绪的一个提升吧。
1: 好的，我们今天带来金建米业这家公司情况啊。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
1: 三零零指数今天涨0.85%，创业板指上涨0.51%，科创综指上涨0.49%，上证五零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5,637.42点，全天涨126.32点，涨幅0.50%，成交2424.41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30，全天报收每克1.68元，今天涨了6.8元，涨幅0.07%。
0: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啊。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2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8月26号啊，到了星期三，收盘之后，是的，指数是上涨的，但是这个上涨的很多现象，各位可以感觉，比如说今天涨幅最大的是科创五零指数，刚刚没报道啊，科创五零指数的涨幅在1.71%，但是今天跌幅最大的是科创200指数，也就是说。照这个逻辑讲的话，科创的所有的股票里面市值最大的50只股票是上涨的，但市值接下来最大的200只股票今天是下跌的。这科创到底算强还是不强，对吧？再包括说上涨的里面还包括了什么中小100啊、双创50啊、这个还有上证50，这些指数的涨幅超过1%，但是像中证2000啊，微盘指数啊，万德的微盘指数今天只微涨0.01%，也就是说市场当中绝大多数的一些小市值的相关个股今天是下跌的。所以今天虽然看着上涨的股票家数稍稍多于下跌的股票家数，但多的并不一定很多，而且成交量还是萎缩的，相比昨天继续少225亿元，几乎深三地。所以收盘之后各位怎么看怎么干啊？盘中到底是怎么想怎么做的？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啊，欢迎找主播包容啊，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也包括我们日常的这个维权啊，还有最近的一些在做的活动的招募报名，对吧？下个星期三的那场活动啊，已经不接受报名了，在宜兴我们的巡回之旅的活动，今年第4站。上午的投资报告会9点半，各位可以继续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新浪微博、阿基米德各个平台来关注。然后现场路演这个参与的这个所有的小伙伴们，我们可以在路演结束之后有一个闭门的圆桌互动的环节，然后用过午餐之后，下午会去参访宜兴当地的一家上市公司，参访公司不做任何投资建议。而如果你有时间愿意的话，9月22号啊，那是中秋节前，那是一个星期二，我们会做今年第5场巡回之旅的活动，这场活动在广东中山，昨天晚上都已经有中山当地的听众来举手来报名。哎，我们说真的大家可以一起奔

0: 个线，甚至于提前啊，一天晚上大家可以一起就个餐，对吧？啊，一起来碰一碰头，聚一聚。如果你有时间的话，甚至于你在长三角，你在上海，愿意跟我们一起过去的话，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包括包容朋友圈的微信公众号发关键词"巡回走字底"那个"巡"或者"报名"啊，自动回复给你报名链接填好来交给我们，我们赶紧来跟大家伙取得联系啊。9月22号的那场活动，仍然在中山那边，也是上午投资报告会，下午参访当地的一家上市公司。当然，参访公司不做任何投资建议，抓紧加油。
1: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大家好，我是沈阳崔先生，今天终于有机会能和股市大家谈的包主持在沈阳奔现，这是10年之前期盼很久一次见面。
3: 什么时候开始听股市大家谈？
2: 2014底，正好是我搬到仙台之后，蜻蜓的 APP 里面有这个电台。
3: 你当时在那边是工作吗？
2: 对，是在那边工作。
3: 那个时候开始做投资了？
2: 其实我投资的时间很久，我在上本科的时候就多少开始一点。我买第一个股票还是人福医药，但是我并不知道那个是干啥的。当时买的时候还是
3: 电话下单。
2: 对，电话下单，很久了、上一轮牛市之后就不再做个股了。
3: 为什么是这样的转变？
2: 你不懂这个公司的话，你是不知道它值多少钱的。自身能力相对比较欠缺的情况下，通过公募也好，指数也好，这种基金的方式进行投资，是一个可以有效避免损失巨大的投资方式。逆风期的时候，我们有信心能够挺过去，也是能够有效的防止错误交易的出现。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哎，我看到乔兄了，你这个写的绝对不对啊！没有到过现场就没有发言权。我现在已经发现了，我们巡回的活动的确啊，这个每次报名60后的选手、70后的选手、80后的选手，但已经开始90后和00后出现了。哎，你别说，甚至于去年年底已经有10后的选手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一起。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一起来，对吧？啊，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聊的内容都还蛮多啊。我也在问各位啊，怎么样？今天各位收盘之后开心吧？02162780977啊，一号线先来听一下，这个蒋师傅的电话。下午好。哎，蒋师傅好。
4: 一家的仓位丢给他。
0: 不好意思，我刚刚您说，今天做什么做？
4: 我说礼拜
0: 什么操作？
4: 礼拜一的仓位，礼拜一我跟鲍老师说这个地方要有反弹。
0: 嗯。
4: 加了一个消费电子。
0: 嗯。
4: 加到50%，今天这个消费电子最高涨到接近4个点，丢给他。
0: 不要了，丢给他了啊。
4: 减回到30%。
0: 嗯。
4: 这个是我今天的唯一操作啊。后面如果这个消费电子再能创礼拜一那个新高以后，那我再考虑参与，否则短期不会再参与这个票子。
0: 回到30%以后就开始真的防守了，是吧？
4: 对呀，现在就是防守呀。因为未来，因为这个成交量在这里，它不具备操作性，你很难在这个市场当中盈利。今天其实盈利，概率我觉得不是特别高，因为今天涨幅超过2%的只有300多家。
0: 嗯，
4: 你看上去市场还不错，接近3000家上涨。但是你赚钱了吗？没有。
0: 嗯，
4: 因为整个市场的资金非常平均，你要把证券的资金拉出来过后，今天是缩量的，然后给的资金每一个板块都有涨的。
0: 嗯，
4: 它没有线，没有主线，
0: 对，
4: 你很难操作。
0: 对，
4: 你不知道明天是拉的谁。
0: 嗯，对对，
4: 这个时候就是风险会比较大，但是跌幅超过2%的要远远大于涨幅超过2%的，那这个风险就明显大于机会了。
0: 就是在博弈的视角讲的话，你今天想平铺，最后发现我这个比如说平铺10个，最后8个可能是亏的，而2个那个赚的还覆盖不了那个8个亏的，对吧？就会变成这样的情况。嗯，
4: 你就是把5000家全部买一遍，那最后你还是亏的。
0: 对，这也是我为什么经常会报，
4: 可能最后是亏的。
0: 对，就万德为什么有一个财富总指数，我就觉得这个指数其实蛮有意思，它因为都是等权重以后，它至少能够很直观的让你感觉到今天市场里面的情况，对吧？
4: 对，
0: 你继续。
4: 这个非常明显的。
0: 对，
4: 然后今天就是又上午其实是稍微放量的，相对昨天啊，上午是放量的。
0: 嗯，
4: 放量唯一就是说你上午是券商起头的，下午不但是券商，连银行 连这些金融都

0: 都在拉，
1: 嗯。
0: 这几大板块都在拉的状况下，其实整个大的这个行情还是不好的。
1: 嗯，
0: 那就你就要猜这个是不是又多？不知道，那我首先先退出来。
1: 甚至于再多
0: 首
1: 说一个，
0: 先先退出来。
1: 对，开场其实还没有提，今天是降波的，VIX 指数也是下降的，对吧？
0: 而且明显降波，明显降波啊。那这
1: 那
0: 个时候
1: 你
0: 你
1: 怎
0: 就
1: 么？
0: 没有很，包老师您说。
1: 不，就是那你后面就是说你要想再动或者怎么样的话，你会去看什么？有什么锚定物吗？现在？
0: 成交量上来，就是不管是这个大盘的成交量，还是你盯的个股的成交量上来，那我觉得个股上可能有一定的操作性。但是其实个股上单单个股放量其实也挺难的。你看有些股票这几天其实持续放量，然后走个上升的通道，那今天突然性就来个7%到8%的这种跌幅，你是受不了的。
1: 是的，
0: 而且很多不是一个两个，就是上升通道很好，况今天大盘其实不错的，它来个7%到8%的这个回撤，你是受不了的啊，你是受不了的。所以说这个盘面是非常难做，也就是说，我一直维持这段是维持在低仓位的这个主要原因，就是它成交量没有过到2万甚至23000亿以上，你在这中间你想操作是很难的，除非说这个地方可以缩量，但是有方向，比如说哎科技就是一直在涨，你哪怕现在缩到1万7000亿也 OK。单一的板块起来也行。那今天这三大金融板块都在涨的状况下，板块整个这个看上去指数还不错的情况下，盈利的你赚钱的这个几率相对偏小的状况下，你就要考虑，哎，这三个板块拉它有没有又多的可能性？但这只是猜测。那我的猜测它有可能，那我就先出来。这个是这段时间你保守的操作是最安全的。
1: 这
0: 它不一
1: 当。
0: 定能让你赚钱，但是可以让你躲过。但最多就是你躲过的两个概率，一个概率就是躲过这个亏损，第二个躲过某一天2天的盈利。我可以躲过盈利，但是我不能吃掉这个亏损，这是我的态度。
1: 我知道你说的点，对，就当然，就说如果我为什么每天要在节目里面去报，就万德软件上面有42个分类指数来形容 A 股，就是说通过不同的视角，其实看今天的行情。像你刚刚说到的，在科技，在我们一些细分的各个的一些行业或者板块里面，的确没有，就好像。就像今天收盘之后，的确没有特别聚集的啊，或者怎么样。但是你看一段时间，比如说红利指数，三个红利指数啊，这个是这中证红利、上证红利、深证这三个红利指数的表现其实还不错，也包括像你说到的个股，可能平均来讲的话，也有很多也就是2%甚至2%都不到。但这些指数里面的个股有些还，你会去关心这些吗？我想问的点在于这里。
0: 我对红利的看法就是，目前大部分的红利是在高位的。那你现在做红利，其实不是说长期。我即使比如说我进了银行，我是不敢长期拿的。那其实你就是还是赚差价，还是去赚差价。那如果说你买红利不是为了分红，那就不是买红利，你就是赚差价。那赚差价本身这些红利板块的弹性又不够，那不符合我的选股标准。如果那个长江某电力哐一下跌掉一半，那我就无脑的进去了，我长期可以拿的呀，对吧？这是买红利的，我觉得核心的原则。你现在去买银行，那我觉得就是赚差价，一个波动下来你一定跑，
1: 就当然了，
0: 除
1: 红利
0: 非
1: 里
0: 你
1: 面
0: 很早以前就
1: 就，
0: 买。
1: 对，就当然，上证红利指数里面除了银行，的确像你提到的水电，甚至于三桶油、高速，对吧？甚至我还看到了有什么什么某蓝之家这样的，这都是红利指数啊。某门
0: 对，
1: 什么什么茂之类的，对吧？这些都是红利，这都是红利的一些相关个股啊，还有跟煤炭啊，跟什么
0: 但是
1: 这些有关系。
0: 我是觉得相对来说，就是说你从现在往后看，你不保证这些红利它的股价下跌能吃掉你的分红，完全有可能，而且可能性会偏大。但是像水电，那它可能如果它跌下来你去买，它的股价下跌是吃不了你的分红的，因为其实它的整体的这个开销会比较小。然后它的预期又比较稳定，但是比如说类似于这金融这些板块，就是它的这个盈利预期是在下降的， 那你怎么保证他将来给你分红？
1: 我
0: 因
1: 懂，
0: 为他赚钱的这种能力是在下降的。
1: 对，这个还是要分开去看具体的行业，对吧？水电这样的行业，它除了一些折旧以外，摊销它就没有别的其他的相关的费用了，
0: 是的，
1: 对吧？除
0: 是
1: 非
0: 的，
1: 他再
0: 是的。
1: 去投一个什么，或者投完了以后还要这个增加自己的现金流的压，就这个。但是对于这些企业来讲的话，不会存在这件事情，对不对？
0: 是的，是
1: 但
0: 的。
1: 其他的
0: 如
1: 那
0: 果
1: 些
0: 哪
1: 就，
0: 天一旦有，如果哪天一旦有了，就类似于前面港股的那个科技股，就跌给你看呀。
1: 对，我的现金流一下就不行了。我赚的那么多
0: 是呀。
1: 钱都投到那里面去，但是烧完了以后发现没产出，或者短期不可能有产，这事儿就黄掉了，对吧？
0: 那你的分红拿到的这个比例就会少很多，
1: 对，对的，对的。
0: 风险就产生了嘛。所以整体上，我觉得现在的红利吸引力不高。
1: 不高，
0: 不
1: 你觉
0: 高，
1: 得啊？没有直播，
0: 对，
1: 没有直播线，还是我拿三成
0: 你
1: 仓
0: 要
1: 位
0: 么就赚差价，
1: 啊？
0: 对，要么就赚差价。

0: 最大上限十就行了。
1: 不完全对这个事儿，就是说，你根据你的那个模型，最后
0: 它
1: 如
0: 有
1: 果，
0: 可能，我就对这个模型有可能跳出来200只、300只，
1: 对啊，
0: 但我就只选它跳出来前十只嘛，
1: 我就问
0: 就
1: 的这
0: 是，
1: 句话就是，您让它在那个200只里面怎么变成10只？是第一个到的那一只，还
0: 对，时
1: 是？
0: 间，第按时间顺序嘛，
1: 所
0: 前十
1: 以，
0: 只嘛，
1: 其实你也
0: 后
1: 可
0: 边，
1: 以理解为是完全随机的那第一只，而未必是那200只里面最合适的那一只。好，我知道了。还有什么要分享的，张先生？
0: 没了，
1: 好，谢谢您啊，
0: 好的。
1: 再见。各位，好多朋友都也在听，对吧？对，我也在关心罗伯特能跑。你怎么又换了个新的 ID 号吗？还是你已经变成白银了？不敢相信。对啊，就我也在关心参数这件事情啊。就当我们哪怕说，就通过一个大家都认为这个公平合理的考试选出来那个分数，我还会去问，哎，这里面有没有其他的参数可以选择，对吧？而市场上所有的股票现在是5500多只，ETF 应该多少？800只、500只还是多少？各位怎么看？02-1627-8097，等您来聊。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3: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4: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3: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4: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3: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5: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6: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7: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0: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 下班才来。
2: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3: 股市大家谈啊，继续我在录音棚来听黑土的投资经历啊，今天播出第十二集啊，荐股往事。
4: 我看到您这边说您开始慢慢就是有关注到一些财经新闻啊，2013年左右的时候就是进行了一些针对性的一些投资。
5: 嗯，是的，就是经过了这个6月24以后呢，应该说，对股票啊，就是包括技术指标啊，还有基本面呢，可能是就有更深入的认识了。那也开始关注财经新闻，也看了买了几本书，看了一些指标，有了一点认识。应该是说在2013年，那是有一波民营银行概念的一个炒作，当时也听了很多分析和报道，就说还是有几个股票都是民营银行的概念股，自己呢反正是也潜伏进去了，也买了一些。当时呢应该说也说不好是怎么样，反正是买了之后呢就是一直也没怎么涨，后期呢还有了一些下跌。那当时呢其实这个事儿呢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触动。我当时跟我的最好的一个朋友呢，其实我也感觉是，就是很比较确定的事情啊，就是也报新闻报道也蛮多的，而且国家也蛮支持的，那就是我也给同事推荐了一下这个股票，因为我也买了嘛，那我感觉这还是不错的嘛，也好，就感觉自己认为对的，这个想法要跟大家分享的嘛，当时买了之后呢，应该说还没涨，反而下跌了。那应该是，后来呢，我就跳槽了，离开这家企业了，就和同事分开了，就是也没很深入的关注他对这个只股票是买了还是卖了还是没卖，一直拿着，是不是亏了钱，那就是说，我当时呢还在那个跌的时候呢，我还是有一点小自责的。就是你看给人推荐股票，我没成想还跌了一些。
3: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哎，是的，在阿基米德上面，反正大家一起在码字聊天，对吧？我看到刚刚在蜻蜓平台上面，天地人和写了一大段啊，所以我也在后面也在跟。啊，看到了红米酒也跑过来，而在阿基米德平台上面，看到了各位也在聊天。刚刚你们在聊的那个关于交易所延长交易时间的这种话题，对，所以我也想来聊聊。02162780977，一号线是钱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6: 喂，哎，你好，包老师你好，
3: 你好，哎，客气，你说说，
6: 好几个月没打过电话了。我因为是长期投资嘛，长期投资，然后现在上次稍微减了点仓位，就是六月份打过电话减了点仓位，然后现在稍微加回来点，以前上次是6成仓，现在加了20%到8成仓，然后是主要是消费和那个港股科技，就主要是还是这两块。
3: 今天聊到这两块的人特别多，
6: 对，然后就是。上次那个张先生，前面张先生不是打了电话吗？他说就是怎么能就是坚持拿出股票嘛？就我来分享一下我的经验，就是
3: 对你怎么看？
6: 我一般性拿股票，有可能长的都5、6年、7、8年嘛。你拿一个股票就相当于我看了一本书上写的，就像你买一个股票，相当于你开一个公司，或者就是说，比如家里你就是自住的房子嘛，你买套房子，你买了房子会。今年买了明年抛，然后隔三年又去换房，然后再抛，这很少的，对吧？
3: 对，
6: 因为你基本上选中了，就是你肯定住了，然后装修也装修好，然后住得蛮满意，除非有可能隔个10年或者十几年换房，就如果频繁换房是很少见的。那你同样来说，就像你开公司也是这样的，不会就是你今年开公司明年就关掉，你总归是有一个一定期限性，实在就跟做不下去了才不做。

0: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看行情，
1: 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
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不能有盈利的，那你可能做个10年20年都做得下去。嗯，就是你要有这种心态。然后我通过就现在不是软件里边有那个，就是能查到就是你的短线做 T 的成功率嘛？我查了一下，就是我有时候手痒也会做 T，成功率基本上就是几乎没有，就是8次有可能1次是成功的。就是我就做我手上很熟的股票，就是比如我有些股票5、6年或者7、8年还是这些股票的话，做 T 的成功率也很低。那既然做 T 的成功率很低，那就其实80%-90%就不要去做。有时候手痒，你开个账户就是专门搞个3000股、5000股就专门做 T。其他你大头就是你主力仓位就不要动，你动了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买这个公司就是等于看好这个公司。然后就是说，只亏嘛。如果你看好这个公司，其实在我来看来说，就跌50%都不一定是，都不一定要止亏的。因为你既然长期看好这公司，又有一些优秀的公司，在历史的有可能10年当中，跌超过50%或者跌70%是很正常的事情。有可能10年里面有2次，那如果你碰到这个情况，难道你就把它割了就全部抛了吗？就是这其实是有一定风险的，就是你跌了20%就把它止损了，
1: 我
0: 因
1: 其
0: 为你
1: 实
0: 既
1: 我
0: 然是
1: 就
0: 看好这
1: 对
0: 公司，
1: 对。
0: 长期的你各项分析下来，分红啊，然后公司板块啊，然后买确实要买的就是相对的低位，就是相对低位，但没有绝对低位的，有可能你买进去以后跌30%或者40%也是很正常的，因为是有可能是碰到就是整个系统性风险，然后就是股市这几年不好，那它下跌了，那你如果跌到一定的程度，或者跌了30%，你还可以稍微补一点仓位，然后把它摊薄一些，然后继续吃分红，然后慢慢等它，就是这个板块复苏，然后慢慢要恢复上去。
1: 钱是
0: 那这是
1: 否？
0: 我的观点。
1: 我这个打断你啊！你刚刚说的，首先你刚刚说的，我非常同意，我觉得我说的非常之好。但是呢，我在听你讲的时候，我脑子里面在转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任何的表达，我们的节目是每天都有的，在任何一天
0: 对。
1: 打进电话的人的表达，从某种角度去听的话，其实只是一张照片，只
0: 对
1: 是一
0: 对。
1: 张照片的话，其实是可能听反意思的。我不知道我说清楚这句话的意思了。刚刚就有好几位听众朋友在网上就在讨论说，长持股票的人都是因为套牢了，所以在长持的。我觉得钱先生你刚刚讲到的一部分是拿亏来举例子，还有赢的来举例子呢，对吧？
0: 对
1: 我
0: 我，
1: 身边就有小
0: 对
1: 伙
0: 啊，
1: 伴给我看账户，手上的股票拿了2000多天，到目前浮盈是110几多少之类的。他说我一点都不着急，我可以继续拿下去，因为这家公司生意可以继续做下去。我想有朝一日。它的浮盈可以拿出来显示300多或者怎么样，我根本不在意。这是赢的例子，亏的例子像你刚刚说的也有。但是如果我单单只听你那个亏的例子的话，我就真的很容易相信网上那句“长持股票的人都是因为套牢了，所以才在长持的”。其实这就只听一半了，对吧，钱先生？
0: 对，
1: 是吧？是吧？
0: 就
1: 这
0: 是
1: 是一个意思。另外
0: 你，
1: 一
0: 就
1: 个，
0: 是你拿这个股票有跌的风险，确实
1: 对，
0: 有跌的风
1: 当
0: 险，
1: 然当
0: 百分之
1: 然，
0: 三十五十。
1: 对。
0: 但是你熬过这段时间，然后你是长期看好这个股票的，它是会慢慢恢复的，因为它有基本面，有那个公司的业绩在。
1: 对，是的，而且有些东西，就我刚刚那个话，其实再说第二层，就是说，其实我们有时候听一个人表达的时候，听到的不是静态的观点的话，还最好能够听到流动的，听到有历史唯物视角的观点。你刚刚说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想到，今天大家都觉得沃尔玛是一只好股票，当年啊，现在怎么样我不讨论，因为据说沃尔玛在上市之后连续7年都没有挣钱，是亏损的。所以它的股价其实跌的也不怎么，但最后它要涨起来的时候，啪一下就起来了，对吧？这种事情也是例子，也是什么？所以其
0: 因
1: 实
0: 为你
1: 你，
0: 要跟上它涨幅，你就是不是说你买入那天就要马上涨，因
1: 对，
0: 为它涨是有可能3年都不涨，然后涨有可能是半年涨，半年涨幅有可能就200%了。
1: 本
0: 那
1: 质
0: 你怎么
1: 上，
0: 来等待这个时间？或者你短线投入怎么等待这个时间？你
1: 对，
0: 等不到的。或者你跌的同时，你要承受这个跌幅，然后
1: 本
0: 涨
1: 质
0: 的同时
1: 上
0: 才能
1: 你
0: 享受
1: 其
0: 这个
1: 实
0: 获利
1: 说
0: 啊，
1: 了，你是拿。做一家公司的这个心态来看一只股票
0: 对
1: 的，
0: 吧？对
1: 对
0: 啊，
1: 对对对，没错。
0: 对，
1: 好，
0: 你要就有长线的心态，然后就应该是不会慌的，除非这个公司基本面或者那个基本面彻底出现问题了，或者是这个就是这个行业就是这家公司确实是有问题了，那你就是要那个忍辱负重，那个
1: 就或者说
0: 直接
1: 直
0: 离
1: 接
0: 场，
1: 斩
0: 那
1: 仓，
0: 这没办法的
1: 对吧？
0: 啊。
1: 就。
0: 那就是在我做了10几年下来，然后这种公司是比就是你这样慢慢做下来是相对少的，你去个10个里边就1家是这种公司，相对少的啊。
1: 而且这里面还会体现说，因为你拿的相对时间会长，所以你的确还是会有一部分的分仓或者之类的，是不是这样？
0: 对对，我也不是，就是有些长线投资的投资者，就是我认识的人嘛，他是单调一个也有，就
1: 那
0: 是
1: 当
0: 一个
1: 然。
0: 股票，他是因为他觉得其他股票都不看好，就是就比较起来，只有3个股票里边，这只是最最看好的。那他说拿其他2只分散这个风险，还不如他说我就是拿这一只，那也是有这种操作方
1: 那
0: 法。
1: 当然，那
0: 但
1: 当然。
0: 我呢，还是买几只，就是有可能4、5只左右，
1: 长
0: 然
1: 持的
0: 后
1: 人，
0: 当中加一个基金啊，或者这种啊，
1: 我听下来，我会觉得长持的人的投资人有时候还会想说，曾几何时我只拿一只股票，后来我觉得我去拿一部分的基金分散，到最后我又发现说，哎，没关系，我可能见山又是山，我又拿回个股，甚至于重仓某一些，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事情，对不对？哎，那我问你，张先生的那个困扰你怎么解决？你每天都会打开账户看一遍吗？这我要问你。
0: 我会打开账户看的，这个是很难克服的，这是人性的弱点。可能我打开账户看，有时候上午计算一下那个浮盈浮亏，
1: 也
0: 这个
1: 会
0: 是
1: 有，
0: 很，
1: 也会。
2: 然后呢，慢慢的短线有些我就经常清掉了。现在是空仓，我空仓大概已经1个多星，反正现在是这么个情况嘛。等待还是等待为主啊，这个股市赚钱的机会有的是了的。有些东西嘛，这个。有些标的的话还没到位，你肯定还是不能够去和它一起去动荡。我觉得，作为我小散来说，就是没这个必要，哎，没这个必要，哎，对，没这个必要。这我反正这个心中有股，手中无股，现在就是行情可以看，是吧？但那不一定要做嘛，是吧？不一定要做嘛，什么还现在还没到入手的机会呢。短线因为现在都是高波动的，是吧？这个有很多的板块，这个今天涨了，明天跌了，今天涨7个点，明天这个跌7个点，那这种行情就是没必要，它就是大盘在震荡，主要是因为高位的科技股前2年高位的科技股是在往下调整的时候，带领整个指数，因为它带指数的嘛，是吧？带领整个指数在高波动的运作，是吧？而且原先的主线都在出货嘛，主力都在出货。那么当新一条的主线还没出来的时候，现在也就是一些这个其他的板块做个轮动而已，对吧？你轮得到你就轮，对吧？我也在其他媒体上听啊，有些说哎呀，一埋伏嘛什么，我个人是不参与这种埋伏，这种埋伏心里没底的，心里没底的。心里没底，所以我是现在是空仓的，空仓的。反正这个，我估计从我个人判断的话，反正到要过了十月份以后才能看清楚。现在反正股票大盘红没问题，但是个股是比较什么比较悲惨的，是吧？带的指数有些比较悲惨的。那么你做短线做不好的话，一般的话都是亏损的。其实那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你这个短线还是我个人是不会去做的，因为风险大于你的收益的，没，因为我是做绝对收益的，哪怕我今天底仓我进去以后，对吧？哪怕我看好一个波段，那我那2个月我不能我亏了那2个月，对吧？哪怕就是我不赚钱，但我最起码能享受这个过程，但我不能因为亏了我去享受这个过程，那就是没必要的。那你来股市干什么呢？是吧？我是很清楚的，
1: 来股市可以
0: 哎，说，
1: 不只为2个月嘛？就像刚刚一位听
0: 哎，
1: 众
0: 对，
1: 讲到的这句话，就是
0: 哎。
1: 如果你是用生意的视角来看待的话，那你应该想到，任何一门生意，当你在家门口开始，哪怕你在家门口把那个摊儿支起来，把那个这个招牌挂起来的那一刻，不代表从那一刻开始就挣钱了。
0: 哇，这个布老师，实际上这个
1: 对
0: 能
1: 吧？
0: 说说而已的。我也碰到一些那大，
1: 这不是
0: 这
1: 这
0: 个
1: 这不这这个这
0: 体
1: 不
0: 量
1: 是
0: 很
1: 说
0: 大
1: 说
0: 的了。
1: 而
0: 我
1: 已，
0: 不瞒
1: 这
0: 你
1: 不是
0: 说，
1: 说说而已
0: 我不瞒你说，布老师，我跟你举个例子，体量很大的，他
1: 我们
0: 不能说，
1: 例子就不举了，为什么呢？因为在逻辑角度来讲的话，很多人也都说了，任何一个反例都没有办法去盖掉所有的可能的正例， 所以举一个反例是容易的，但是把整个这一类全都否定掉，

0: 又是太难的一件事情。先聊这些，好吧，姚师傅。
1: 好的，好的，何老师。
0: 看到有机会的话过来说说看，好吧？谢谢您，谢谢您。哎，再见，再
1: 好，
0: 见。
1: 再见。哎。
0: 02162780977，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来连线的是东方证券的汪笑华，到节目当中。下午好，笑华。
2: 哎，下午好，鲍老师。
0: 嗯，收盘之后来跟我们说说看今天的这个反弹，你怎么看？
2: 嗯，我觉得今天的反弹的话，还是有比较多的特征。第一个的话，量能没有放出，那么也就是说的话，这个还是处于一个底部盘整缩量的这样一个阶段。然后的话，第二个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反弹的结构呢，基本上围绕着我们说的分母端和分子端的变化。分母端当中的话呢，因为地缘的缓和啊，然后可以看到国际油价在隔夜是大幅的下降，那么通胀的预期呢有所降温啊，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的话，大家会发现海外的科技股也是多数反弹的。但是的话，大家也同时注意到的是啊，今天比较有趣的是，哎，这个整个的有色啊这样的一些资源品表现得非常强势，背后的一个底层含义的话，就是目前的位置当中的话，其实资金一直处于一个从之前这个高仓位的科技板块啊，就像其他的板块均衡轮动的过程当中。所以这种背景之下的话，我们会说到红利、周期和科技啊，整个三足鼎立的格局，然后逐步的形成内部的这种轮动的这样一个状态，应该是目前整个资金的一个相对均衡的一个结构。然后直到的话呢，我们会看到就是整个的在分子端或者分母端啊有更多的一些指引，加上这个筹码结构出清之后。那么我们预计应该会在9月的中下旬逐步的开启新的一些上行结构或者主线的一个状态。不然的话呢，我们觉得目前的整体的资金筹码的这个状态也好，或者说是行业分子端的一个指引也好啊，还不足以去真正的去撬动一些细分的主题去走出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主升，或者成为行业或者说成为大盘这段时间的主要的一个主线。嗯，
0: 所以在最近这段时间，一方面你其实提到的时间节点是8月31号中报全部都发完，9月份之后，但9月份之后大家说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些其他的时间节点，比如说美联储最新的议息会议啊，或者其他的，就这个要去做怎么样的一个提前的心理准备或者建设吗？
2: 对，我觉得其实最好的一个时点还是9月中下旬啊，就是在海外的比如说联储的议息会议，还有包括9月的中下旬我们也有一些重要的经济工作会议，
0: 嗯，
2: 然后包括一些重要的外交的一些事件，
0: 嗯，
2: 那么这些事件全部落完之后的话呢，包括可能科技摩擦，包括类似于像一些这个流动性宏观，内外的流动性宏观都会比较清晰一些。那么届时大家就应该会有一些新的方向，不然的话，我觉得现在可能大家看到的各类的，比如说我们预估的 M1 和 M2 剪刀差的这样一个情况，目前应该市场资金是不太有强烈的一个预期的。但是我们觉得话，9月中旬的时候，大家应该会在流动性啊或者各方面当中看得更加清楚。那么所以我们会说，指数的下行空间是有限的，但是的话呢，想要上行的话，想要找到一条清晰的主线，那这个位置现在还不太能够构成一个非常强烈的趋势。
0: 好的好的，那我们就像我们一直讲的，市场当中哪怕是全天4个小时的交易时间段，有些时间段对于一部分的老股民经验这个经验丰富的一些投资人也讲，下午不看了，可能是垃圾时间，我可以快进。那么在一天一天的行情当中，有些时间段也有可能带有这样的属性在里面。虽然我们节目每天都得有，对吧？对于你来讲的话，每天都得发表观点或者跟客户交流，但本质上它有可能可以被快进，可以这么讲吧？
2: 嗯，
0: 小华，
2: 对，我觉得在这个位置，大家如果说比较犹豫的话呢，就是我们提到了前面的一些周期的轮动是比较重要，因为四季度的话，我觉得像厄尔尼诺的这些事件啊，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有色的一些资源涨价，可能延续性还是有的。那么资金在平衡过程当中，结构性机会会比较多。
0: OK。谢谢东方证券的汪笑华，我们就聊这些，好吧？谢谢笑华，哎，再见，再见，
2: 再见。
0: 网上看见有很多听众朋友在跟我们做各种讨论啊。前面这个阿基米德平台上面，马师傅，哎，马修师傅，好久不见。对，这个，哎，我刚刚也在问你，一起去中山吗？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上面，我看到其实应该是昨天对吧？昨天节目晚间了，跟我说我想报名，想报名的话直接发报名两个字啊。一看还是广东广州的听众啊，人家 ID 号是帮主啊，让我想起周星驰那个电影里面帮局帮局，哎，我们一行不会说一起去。9月22号那天星期二，我们在广东中山会做今年第5场巡回之旅的线下活动，上午投资报告会，下午参访当地的中山当地的一家上市公司啊。无论你身处何方，你愿意跟我们一起去，在那边一块碰头。我们一块聊聊天，一块这个听报告，一块参访上市公司。你感兴趣的话，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或者我个人日常一直跟的包容朋友圈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巡回。

0: 哎，走自己那个群或者报名，关键词自动回复给你的报名链接，填好了交给我们啊，赶紧跟大家伙来取得联系。下个星期的星期三，对吧？9月2号的那场宜兴的活动报名已经不接受了，好吧？各位早上9点半可以关注我们的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新浪微博、阿基米德等等这些平台，看我们的投资报告会的音视频的直播。感谢各位2个小时的陪伴，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到这里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第一财经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中国财经60分。
1: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2: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1: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2: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1: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4: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3: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4: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3: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4: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5: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6: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7: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6: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7: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6: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7: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6: 下载阿基米德 APP，
7: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6: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8: 北京时间1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1: 选股票，
10: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0: 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4: 中国财经60分由百年历史品质黄酒沙洲优皇特约播出。
15: 沙洲优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优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优皇，品健康人生。
16: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工信部召开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推动新型工业化目标任务。商务部介绍，我国对外投资存量连续9年保持全球前三位。“十五五”时期黄金大外环加速建设推进，拉动沿线地区全面发展。2026便民办税春风行动交出阶段性成绩单。充电桩强制3C 认证实施，头部企业甲位一级能效与大功率赛道。全国多个城市二手房交易保持活跃态势。 针对美国的关税政策，加拿大

0: 政府宣布反制措施，美国政府暂停处理移民签证申请。今天的沪深股市缩量走高，亚太市场收盘多数上涨，欧股开盘目前涨跌不一，国际油价大幅下挫，黄金价格目前震荡走低，美元指数微幅的翻红。好，以下来听详细的内容。
1: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0: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十五五时期如何推动新型工业化？26号上午，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新型储能、智能机器人等新兴支柱产业，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6G 等未来产业。同时呢，还要着力培育优质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的小巨人企业，制造单项冠军企业。
2: 传统产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也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领域。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制造业规模持续增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5.9%，全部制造业增加值由2020年的26.5万亿元增长至34.7万亿元，占 GDP 比重保持在25%左右。十五五期间，要在加快产业升级上下足功夫，
3: 要深化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的普及应用，全面实施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行动。
2: 截至六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每秒2185 EFLOPS 伊夫洛普斯，围绕算力枢纽建成70余条算力大通道。国产开源模型创新突破，性价比高，成为更多全球用户的优先选择。从应用上看，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并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十五五时期，人工智能加制造将围绕技术底座、落地场景、发展环境、风险化解等议题，跑出新速度、新高度、新成效。要分行业凝练高价值场景，探索一业一图谱、一景一档案的场景培育新模式，并推出一批轻量化、低成本、易部署的行业解决方案，让企业真正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工信部规划司司长姚俊还介绍，十五五时期还将推动要素资源向新兴产业集聚，实施科技产业金融一体化专项，打造一批新兴支柱产业。
4: 到2035年，我们

0: 供电设施强制进行了产品认证，就是3C 认证正式强制实施。新规遵循管新不管旧的原则，主要针对新增和扩容产品，而8月1号前已经投运的存量充电桩可以继续使用。那么新规落地带来了什么变化呢？
1: 在江西赣州一家充电桩企业办公区，弥漫着一种紧张的倒计时氛围。企业负责人吴志鹏告诉记者，受8月1日起实施的3C 认证新规影响，公司主力产品尚未拿到证书，大量订单积压无法交付。目前企业正紧急送检，派专人驻厂盯样品进度，加班赶工与时间赛跑。
2: 没有 3C 的一些设备的话，那这个损失相对会比较大，因为我们跟很多一些重点的一些客户啊，采购我们的一些充电堆或者是直流桩，将会受到一些影响。那么预计的话，我们一个月可能会损失50多万的一个销售额。
1: 3C 认证相当于给每一台充电桩发了一张可溯源的身份证，从关键零部件到生产流程全部纳入强制管控，不可随意变更。充电桩企业扎堆赶考，直接导致检测认证机构前排起了长队。方圆标志认证集团市场总监顾远博介绍，面对激增的送检需求，机构也在扩容队伍、优化流程，与企业一同争分夺秒。
3: 从今年5月份开始，充电桩3C 的申请就已经进入到一个非常快速的增长阶段，一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趋势的下降，目前的项目有一些已经排到了9月份甚至10月份以后。
1: 充电桩 3C 认证全面落地，竞争重点也正在发生变化。记者走访发现，部分头部企业在通过 3C 认证的同时，已经将目光投向了更高一级的能效标准，并在大功率、全链条服务等方面提前布局。 3C 认证是市场准入的入门门槛，而一级能效标准是即将实施的更高要求，类似家电能效分级。深圳盛虹电气技术负责人郭科成告诉记者，公司在满足 3C 认证的基础上，已同步将全系列产品升级至一级能效，提前应对未来更严格的能效强制标准。
4: 7月份已经全系列也拿到了相关的这个 3C 认证，因为我们的产品种类比较多，我们的客户比较多，一个系列可能就有证书可能就有十几张了，大概一个系列的话差不多是150万到200万左右。
1: 部分企业开始在大功率、特殊场景等方向寻求差异化突破。深圳永联科技产品部经理段峰，
5: 面向重卡、矿卡、船舶作业设备，我们持续做了大功率升级，目前当前的产品我们已经做到了3.2兆瓦，后续研发的目标的话是7兆瓦，解决大功率设备的一个补能诉求。
1: 为保持技术领先，不少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从核心器件到整机系统进行全链条升级。广东英可瑞科市场部总监赵琴，
6: 接下来行业的竞争一定不是原来的单纯的拼硬件比价格啊，而是从真正的核心技术到整站运营的全链条的这样一个服务的比拼。我们整个生态链投入大概有200多号研发人员，然后一年有超过1亿的研发费用的投入。
1: 行业观察员周晨杰表示，3C 认证政策的出台对充电桩行业而言是从无序生长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分水岭。
7: 对于具备核心器件自研，包括整合制造能力很强以及有很好安规品控的企业来说，这不是挑战，更多的是机遇。
0: 转换时间，再来关注一下房地产方面。最近多地陆续出台了楼市新政，全国的二手房市场整体都保持了活跃态势。住房城乡建设部显示，今年的1到7月，全国二手房的网签面积同比增长了10.2%。
8: 记者从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获悉，重庆中心城区二手房已经连续多月实现量价齐升，
9: 特别是成交量连续3个月正增长，7月同比增长2.8%，近3个月累计增长1.2%，二手住房的价格呢累计增长呢是0.2%。
8: 从成交结构来看，刚需小户型是目前重庆当地二手房交易的主力，小户型低总价房源流通性最强。
10: 我们还统计到，去年客户平均成交周期需要80多天，那今年的话，客户成交周期已经降到50多天。
8: 而在杭州、南京等一些城市，当地的二手房市场成交稳步释放，刚需房源去化速度加快。8月以来，看房热度相比7月进一步提升。刚需和改善型客户陆续入市，
11: 今年总体来说比去年那个

0: 是多了5%左右啊，就整体的行情还是向好的，特别是表现在一些次新楼盘，它的成交量可能会更加突出。
1: 份比七月份的这个看房量要有所上升啊、要高一些。买房的客户群体陆陆续续都出来看房了。
2: 业内人士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二手房在新房和二手房交易总量中的占比为50.4%。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等18个省区市，二手住宅交易面积超过新建商品住宅。虽然目前各大城市还存在交易冷热不均的情况，但也要看到各地不断优化调整的政策效应还在持续释放。
3: 一系列支持刚需和改善型住房需求的政策落地之后，不少城市二手房流动性得到改善，卖旧买新的置换需求逐步释放。当然，城市之间分化依然明显，各地市场的表现啊，和本地人口、房源结构、政策支持力度等紧密相关。
4: 国铁集团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1日，全国铁路启动暑期运输以来，已经累计发送旅客超过了8亿人次。目前暑期临近尾声，多地迎来了返程客流高峰。作为北京客流最大的车站，北京南站进入暑期返程客流高峰之后呢，单日最高客流量达到了43.21万人次，其中学生客流量增幅明显。针对学生购票，12306新增新生预约功能，2026级新生可以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17天预约8月17号到9月14号的一次单程入学车票，最多可以为包含本人在内的3名旅客预约同一账户，最多可以同时提交3个订单，每个订单呢可以提交一个乘车日期的最多5个不同车次及级别的组合。针对2026届高校毕业生异地求职需求，铁路在原有每年学次4次

0: 大的一个公司，
1: 没听过，就是。
0: 对，然后他在2年里边先后吞下了派拉蒙和华纳探索。
1: 嗯，关于华纳探索这个收购，由于交易实在太大，所以说整个媒体跟踪报道也非常的多。最后的方案里面可以看到1100亿美元里面有470亿美元是股权投资，其中有相当比例来自于艾利森父子持有的这个派拉蒙天空之舞的老股，就是老股的换股，540亿美元是债务融资，然后 Larry 是为其中的404亿美元做了个人担保。
0: 对，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当时我看到很多媒体会讨论的，就是华纳探索会质疑说，你 Larry 本人能不能做这么大规模的担保，对吧？因为这个相当于占你整个投资的这个1/5的这样一个数额了啊，风险是不是太大？但反正就是不管怎么样，相当于他这个人印出了大多数的钱。
1: 对，我觉得当时很多人是一方面质疑这个事情到底能不能成，另一方面其实因为是这个个人担保有很多就是信用层面问题，他们可能对 Larry 这个人本身不是很喜欢，也是一个原因啊。反正最后这个交易能够达成，我觉得肯定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我们当时讨论的时候，其实一直在强调这里需要明确讨论的一个核心问题，其实是反垄断。
0: 对，
1: 那谁能搞定反垄断调查，可能才是关键。而在这个方面，艾利森父子的优势确实要比当时的王菲要大很多。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皇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皇倾情呈现。
2: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3: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2: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3: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

0: 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1: 你有没有投资啊？
0: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1: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0: 好嘞。
1: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0: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1: 好，那他跑不了。
2: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3: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4: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5: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6: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7: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8: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9: 那讲到这一个收购呢，其实我们就要进入第三个阶段了啊。前面我们讲了两代爱立信的发家史，简单而言呢，就是老爸创业搞科技，那儿子呢靠着老爸的钱搞电影，都获得了成功吧。从结果上面来说，第一代呢其实靠的是这个技术浪潮的这个杠杆，第二代呢是靠的就是父辈的财富杠杆，那么到了最后一个阶段呢，其实就是父子联手投资的政治杠杆。
10: 前段时间华尔街日报披露，是2024年美国大选期间， Larry Ellison 是向一个支持特朗普的政治非盈利组织捐了大概4500万美元，而这笔钱是当时那个选举周期里面最大的单笔政治注资之一。这个报道最近才披露，是因为大家之前都没有发现，因为这个理论上不需要披露。
9: 为什么不需要披露？
10: 这里要稍微解释一下美国政治捐款机制啊，就是分两种，一种是公开的竞选捐款，这个其实是有额度限制，就是你不能捐太多，然后捐款人身份呢也是需要向联邦选举委员会披露的，而且这个谁都能查到的，这个是公开的一个捐款。另外一种呢就是迂回一点，就是捐给我们前面说的这种政治非盈利组织，这种组织呢可以无限额的接受捐款，而且不需要披露这个捐款人是谁。那 Larry 其实就走了第二条路嘛，而且严格来说这种政治捐款在美国至少不算是行贿，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合法的政治投资，只不过这个所谓的合法要打个引号，其实大家争议是相当之多的。而且我们都知道这已经是特朗普的第二个美国总统任期了，当然在这个阶段他一下子多了很多商界的盟友，但是如果要论投资特朗普， Larry 肯定是这些美国企业家当中比较早的一个。其实根据后来大家的讨论，就是在2016年的时候， Larry 在甲骨文的副手就接触了特朗普，而这位副手呢后来就直接加入了特朗普的团队。那到

0: 美元上下的一个投入。
1: 这我们都是纯保守，我们就是普通人，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到底怎么样的，好吗？
0: 对富豪的这个生活一无所知啊。
1: 对，
0: 嗯，但是在回报方面呢，我觉得这个不太好量化分析，因为它主要是一些地位上的变化。比如说像甲骨文拿到了美国 AI 基建这个核心供应商的席位，也拿到了 TikTok 美国的部分的股权。那天空之舞呢，是先吞下了派拉蒙，又吞下了华纳探索，这个两笔很容易触及繁荣端限制这个交易都获得了通过。我觉得这个至于个人财富增长这一层财务的回报，反而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这个也不用再去分析具体的数字。
1: 是的，我觉得这三个回报你要从纯这个交易本身来说，你也不能说它是不公平或者是非常的有问题的。但是这一些你说这个传票或者是这个交易的资格，实际上它本身是个稀缺品啊，但他们都获得了这样一个资格。
0: 对，当然也可以再说一下，就是甲骨文这个股价上涨肯定不完全是因为政治关系啊，就是 AI 大周期本身就是在推动整个行业都在上涨，但是呢政治关系肯定是让甲骨文具体拿到 Stargate 和 TikTok 这两个项目的关键变量，而这两个项目本身催化了股价的跳升。其实在跟特朗普产生明确关联之前，甲骨文在这个云计算市场上面曾经一直被认为是一个第三名的一个位置，就是他之前有亚马逊有微软。
1: 对，
0: 其实这个是导致了 Larry 在后面几年这个财富增长出现了结构性的瓶颈。
1: 是，
0: 而比如说甲骨文就发家这个数据库业务，其实大家都说它是一个过去式的，或者说有很明显的增长的天花板。所以说 AI 这波浪潮起来的时候，其实没有人第一个想到甲骨文。
1: 结果呢，特朗普出现在这个关系里边，通过政策环境的倾斜，一次性就打开了很多个方向上的可能性。这就是所谓的确定性，就是你不需要再去赌技术方向，也不需要再去赌哪部电影可以成功，或者交易设计如何才能通过审查，只要关系到位，就可以超越传统的市场竞争。
0: 今天这期节目的由头呢，其实是非常意外的，或者说无心插柳的一个事情，就是我其实是在之前给华纳探索写那个节目查资料的时候呢，去看派拉蒙的这个维基百科，结果发现这个 CEO 的姓怎么这么眼熟，然后就顺藤摸瓜，慢慢就摸出来这个艾利森父子这三段的腾飞之路。 Larry Ellison 是在1970年代看到了 IBM 难以做好的一个机会，把数据库做成了大公司都得有的一个数字化基础。他的儿子 David Ellison 在父亲的资本和决策支持下，从一部亏钱的飞行员电影做起，用15年时间走到了好莱坞的中心。然后这对父子发现，当你的版图大到需要政府点头才能继续扩张的时候，最高效的投资就是政治关系，技术和内容都比不上这个关系了。那通过政治现金和长期的关系维护，他们最终换来了一整套政策环境的倾斜，从数据库到好莱坞到白宫，三代杠杆每一代都比上一代离创造更远，离规则更近。
1: 但我们还是想多说一句啊，就是艾利森家族目前的情况，即使在美国当下也是一个很罕见的特例，因为他同时掌握了核心技术的基础设施，好莱坞最大的内容帝国，以及白宫的直接通道。其实历史上没有哪个美国家族是同时做到过这三件事的，或者说有可能非常非常少。但真正的问题可能不在于这个特例多么的极端，而是在于什么样的环境允许这样的特例生长出来。一个人可以用隐秘的资金和影响力介入一场选举，选举的赢家可以决定优质资源的归属，以及谁来管理核心机构，而这些机构呢，又决定了哪些交易得以通过，以及市场是否能够长期公平的发展。
0: 等于每一步都是合法的，但是串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种美国政商关系的新格局，资本、政治和媒体之间的边界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商业就是这样。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2: 我是于小亚。之前我们讲西南航空的时候提到过一个点，就是美伊战争期间导致国际燃油价格上涨了，这个对于航空业来说是比较大的打击。那如果我们看中美两国航空业的成本结构，会发现美国航司的燃油成本一般占它的20%到30%，中国航司是更高一点的，是一般要占到30%到35%，是它的第一大成本。
1: 而且今年五月有个新闻嘛，就是国内的燃油附加费它不是涨过嘛，就涨到90或者是170元。那90元呢就是800公里以下的航线，170元就是800公里以下。

0: 以上的航线。
1: 嗯。
0: 另外呢，还有50元的基建费，就是这两项一加加在一起吧，就是所谓的绝对的便宜机票已经不存在了。
1: 对，我们之前也讲过机票价格的波动以及廉价航空是怎么把各项的服务拆包分别定价这个思路。但是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就是在这个票价之外的基建和燃油才是你在选择机票时候最不容易感知到的一个额外费用，但是一定要交。那今天呢，我们就斗胆代表大家向这两项费用提几个问题。
0: 嗯，我感觉到现在的话其实也已经很容易察觉了啊。
1: 嗯，
0: 先来一个基础问题吧，我提一个啊，就是这个机场建设费和燃油附加费到底是交给谁的？你像我给这上海两大机场交过那么多的建设费，并没有觉得他们把比如说什么网约车的那些接驳的地点建设得更好啊。
1: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很值得厘清的一个基础问题啊，但是需要分开讨论。先说机场建设费，机场建设费最早是在1992年开始征收的，而且这个费用就是在机场里交的。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些就是更早一点坐过飞机的朋友，就是可能有这个体验，你在机场交了这个钱，拿一张小票，你才能去坐飞机。
0: 哦，它不是包在你买机票的时候
1: 不是。
0: ，OK。
1: 这部分费用一半是机场自留的，另外一部分会交给民航局。但是呢，机场建设费是一个老的说法，现在的官方叫法叫民航发展基金。这个基金里面其实包含向旅客和航空公司征收的两部分。那向旅客征收的部分呢是固定的费用，那国内的航线一般来说是50块，那国际航线是90块。航司的部分呢是根据飞机的重量和它的航线的种类有不同的好几档。那这两笔钱呢，最后都是上交给国家财政部，它属于政府性基金。
0: 嗯，这么听有点像这个社保或者公积金，对吧？
1: 哎，对
0: 个
1: 对
0: 人
1: 对，
0: 和公司都要交，只不过个人的部分这个公司代交。
1: 是的，是的。燃油附加费相对来说就比较简单，它就是交给航空公司的。简单来说，当航空燃油的这个价格超过了国家规定的一个基准价，目前是5000元人民币每吨以后呢，航空公司就可以在国内的航线上收燃油附加费。那民航局和国家发改委会每个月共同确定当月燃油附加费的上限是多少？那在800公里以下和以上各有一个数。只不过呢，就是这个上限，航司一般就是按照这个上限来收费。因为这是航司自己的收入，谁不想就是合理范围内多赚一点呢？另外呢，这个国际航线也收燃油附加费，但是它的水平是由各个航空公司自己确定的，只是需要提前向民航局备案。那所以说，它也不能说得太离谱。
0: 嗯，所以民航发展基金呢是给国家的，这个燃油附加费呢，实际上就是国家规定了你要交给航空公司的，
1: 啊，
0: 也就是他定了一个让大家这些乘客共同承担这个航司这个燃油成本大涨大跌的这样一个风险的这个问题吧，对吧
1: 我们后面还会讲啊。
0: ？OK，这个部分大家明白了啊。那么我接下来一个问题也比较基础啊，就是这个燃油附加费，我们能感觉到时不时会变，但是民航这个发展基金长期不变，就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一个区别？
1: 我先说一个个人看法，就是价格如果一直变化来说，对消费者其实是很困扰的一件事情。这个我们在之前讲机票价格和讲动态定价的节目里面都有过讨论了。但是回到刚才这个问题本身啊，我觉得可以先解释民航发展基金是怎么用的，这个用法可以帮助我们间接理解这个问题啊。那民航发展基金它是一个统收统支的模式。那如果看公开披露的话，它的主要流向是三个方面：一是民航机场建设，二是空管系统建设，还有就是航线和机场补贴。那很显然，这三个方向其实都是投在那些还在造新的机场或者还在拓展航线的那些地方。那如果在这些地方你收更高的基建费，那其实大家坐飞机的这个积极性可能就比较低了。
0: 就这个东西就别价格调节了。
1: 哎，对，那各地统一收一个相对来说不是很高，或者是相对来说比较低一点的费用的话，那先把这个规模基数就做大了，然后再去做二次分配，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案。
0: 嗯，你从这个点来说的话，其实有点像让成熟市场的消费者补贴发展中市场的这个机场，
1: 对，
0: 有点转移支付的味道。
1: 味道，哎，那如果说民航发展基金这个稳定比较像政府调控结果呢，那么燃油附加费波动呢，其实就是基本上是跟市场调节相关的。实际上，在油价比较低迷的时候，比如说2009年的1到11月，以及2015年到18年，有超过3年时间里面买机票其实是不需要交燃油附加费的。如果有朋友在那段时间买机票，可能会觉得很便宜。但是2021年以后呢，国际油价整体是一个上行趋势，所以说大部分时间里面都要交燃油附加费，只不过是就是小几十和大几十的区别。
0: 嗯，所以它有点像这个我们成品油这个汽油价格的这个波动是一样的。
1: 对。
0: 那么接下来一个问题就很自然，就是这个燃油附加费的这个上下波动啊，它到底是怎么定出来的？
1: 其实这个燃油附加费的收费标准非常的复杂，涉及到非常非常多的指标，而且非常专业。我们这里只说几个核心变量是什么。 那首先呢，这个价格肯定跟国际油价挂钩，但是不是跟原油价格挂钩。
0: 嗯，
1: 航空燃油实际上是一种煤油，然后这种特定的煤油，它的期货和现货的定价中心都在新加坡。
0: 嗯，
1: 所以说呢，就是我国首先会参考此前一个月内的新加坡航空燃油现货均价。
0: OK，
1: 这是一个核心变量，最大的核心变量。另外呢，还要考虑各种中间费用，比如说汇率。
0: OK，
1: 再比如说航空燃油从国内炼油厂走到航司的这个油箱里面，还要经过一个批发商，就是中航油。中航油会收取一个官方规定的进销差价。另外呢，定价还要用到一个调节系数，叫单位收取率。然后这个系数呢，是根据上一年国内航司的平均油耗水平计算出来的。
0: 我已经晕了啊，反正就是这个函数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很多，它不是几个参数就给你算出来的。
1: 对，就到底收20块钱还是收30块钱，这个要算半天呢。
0: OK。稍微打个补充，刚才岳老师不是提到那个航空的那个实际上是煤油嘛？不是说它是煤做的啊，就是航空煤油只是一个惯常的叫法，它还是从石油里面来的。
1: 对，它甚至可以理解为一种柴油。
0: 对，但是它跟就是我直接挖出来这个原油不是一个东西，
1: 不是一个东西。
0: 嗯 ，OK， 反正就是说了半天，就是总之它就是很复杂的公式算出来的，
1: 但是是市场化的定价。
0: OK， 那么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收上来的这个部分的燃油附加费。是不是就是我像我前面说的等于是把油价的这个上涨这个压力就转嫁给我们消费者？
1: 肯定不是完全的转嫁。那首先呢，民航局有规定，就是在这个航空燃油价格上涨的时候，航空公司自己消化的比例不能少于20%。
0: 哦，它还有这么一条线在的。
1: 哎，对，你首
0: 先虽然只有20%，但是它至少给你规定了。
1: 对，
0: 谢谢他。
1: 那其次呢，你看他的，你算了半天，其实想得出来的就是一个基于行业平均水平相对比较合理的数字。而不同航司的航线规模以及它控制燃油成本的水平其实是有差异的。我们可以看到国联民生证券有一个研报推算过，对于春秋航空和吉祥航空而言，就是燃油附加费收的比较高的时候，理论上可以覆盖当时它60%左右的燃油成本上涨。
0: 嗯，
1: 但是对于三大行而言呢，一般来说也就覆盖50%左右。
0: OK， 这个其实跟每家的经营能力不同相关了。
1: 对，而且这还是一个理论上的数字。其实我们开头就提到了一个经典的这个运营悖论，就是消费者发现它整体的出行成本在上升的时候，它的出行意愿大概率就会下降。
0: 嗯，
1: 那么燃油附加费高了，就会导致上座率降低。
0: 你说的越多就说的越少
1: 啊。对，所以说最后对于航司而言呢，收入和利润的层面有可能还是下降的。所以呢，在油价较高的时候呢，航司需要更精准的去把握票价、上座率和成本之间的关系，这就要考验它的运营能力了。
0: 嗯，感觉今天这期小样是我们这个航空公司或者说机票系列的一个 DARC 啊，一个增补版。那基建和燃油附加费本质上它都是为了促进民航业的发展而设置的费用，但引入了这两个新的变量又会继而影响我们的消费决策。这就是今天的商业小样，下期见。
1: 下期见。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

0: 第一时间解码，
1: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0: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1: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4: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5: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北京时间2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地赛道大跌导致，但真实的市场结构完全不同。真正走出大幅回撤，沦为四毛鸡、五毛鸡的产品，覆盖科技、价值、消费多赛道。核心知识点在于，主要是因为行情基础差异。上半年大涨的科技主题基金积累了充足的安全垫，即便下半年赛道回撤，多数产品依然守住年内正收益，并未跌破净值底线。反观消费价值类基金，本身前期就持续承压，净值处于低位，没有足够的上涨缓冲。而下半年市场风格快速轮动，板块轮动极快的行情中，这类产品没能踏准价值反弹节奏，叠加市场整体避险情绪升温，低位净值进一步下探，最终形成越跌越低、低位破位的弱势格局。那么，面对批量出现的四毛鸡、五毛鸡，普通投资者到底该如何来应对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基金来告诉您答案。我是吉毅，下个整点再见，记得回复两个字基金。
3: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0.9 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首先和各位来做个预告啊，今天的第一板块要来关注到的是申购的新股啊，今天有三只新股申购。而在行业纵横的栏目当中呢，今天来聊聊化妆品板块啊。那么在消费复苏浪潮之下，化妆品板块到底能否迎来新一轮的行情修复呢？一会儿我们来听听嘉宾的观点。那在今天的直通公司当中，我们要来关注到张元物业啊，他们在近期呢是发布了上半年的半年报的一个情况啊，扣非净利润增长538%，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实施。那么行业的景气度接下来又会如何呢？一会儿来听听嘉宾的观点。那以下我们还是先进入到今天的新股观察。
3: 直通公司新股观察，新股观察，
2: 新股观察，我们要有请出申万宏源证券投资顾问苏伟杰来到节目当中。苏伟杰你好。
4: 啊，主持人你好。
2: 嗯，今天的话新股比较多啊，首先来看到的是301699的洛轴股份，首先来介绍一下主营业务吧。
4: 嗯，好的。那洛轴股份呢，也是大家前期关注度比较高的一家公司。那么它是洛阳轴承集团股

0: 份有限公司，主要是从事轴承以及相关零部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前身为创建于1954年的洛阳轴承厂，是中国15期间156项重点工程之一。公司呢，产品超过3万余种，尺寸从内径6毫米到外径15毫米。那主要成品为成品轴承。报告期内，成品轴承销售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96%，那么主要都还是轴承这一块。那么主要应用于风力发电、轨道交通、航空航天以及军工、新能源汽车等下游领域，这是公司的一些主营业务。
1: 那么他在行业当中的地位水平如何呢？
0: 这个还是一个非常高的啊。那个在洛轴呢，是在中国轴承行业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轴承制造企业之一。2023年和2024年，它在国内轴承行业营收规模排名为第四位。那么在高端轴承细分领域呢，公司多项产品市占率排名行业前三，比如在风电领域，风电主轴轴承排名行业第一，高端装备里面硅胶以及航空航天轴承排名行业前三，新能源汽车领域轮毂轴承排名行业前三。整体来看，还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地位的。
1: 那么行业当中的竞争对手情况，包括公司本身的优劣势又如何呢？也给我们来做个介绍好吗？
0: 好。那么上市公司里面与公司有竞争关系的，包括人本股份、瓦轴股份、五洲新春、天马轴承等主要企业。那么公司的一些竞争优势在于，它首先是行业的一个龙头地位，那么营收呢是排名行业前列的。其次呢，它是高端领域国产替代的先行者，在重大装备、高端装备以及新能源汽车等高端轴承领域呢，具有打破国外垄断、实现国产化替代的能力。其次呢，它采取一体化的一个生产模式，具备从原材料钢材到成品组装的全流程生产能力，这一点也是实力是比较雄厚的。客户呢，也是覆盖了国铁、中国船舶、比亚迪、三一、金风科技等行业龙头。整体来看，营收也是比较不错的，这都是它的一些优势。
1: 那么他这几年业绩情况怎么样啊？
0: 我们梳理了一下，整体来说呈现一个稳健增长的一个态势。从2023年公司营收44亿元多，到2024年46亿元，到2025年的60亿元，公募净利润从2.31亿到2.51亿到5.29亿。那么整体来看的话，公司的一个营收和净利都呈现了一个同比双增的一个局面，并且2025年表现还是相对比较不错的，实现了一个较快的一个增速。
1: 好，那么我们也想看一下，他这次的募资用途会聚焦在哪些方向呢？
0: 公司本次募资用途呢，是预计募资接近20亿元啊，主要是投资于高速列车转向轴承开发以及应用，以及新能源轴承智能化生产项目、重大技术装备配套精密轴承产业升级项目，以及高端精密小型转盘轴承产业化建设项目。那么主要还是为了扩大自己的产能，增强自己在行业中的市占率和地位。
1: 那么上市之后的股价表现，您又是如何判断的呢？
0: 整体来看的话，我觉得公司的一个前景还是非常广阔的。那么轴承呢，在高端领域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也是一个必要的一个环节。另外的话，公司的发行市盈率是22倍左右，那么同业可比公司静态市盈率在约为27倍，那么整体来看还是有一定的一个价值拉平的一个空间的。另外的话，2025年这边，包括2026年，整体来看，新股上市的这个空间啊，还有情绪啊是比较旺盛的。那么整体来看，我们觉得它的新股首日破发概率是非常小的，后面的空间也是值得去期待的。
1: 但是我们也想请您给我们做个提示啊，就是关注这家公司的时候，我们要关注到哪些风险呢？需要警惕的。
0: 好的，那么我们也要关注一些，比如说应收账款的回收风险。那么在这一块的话，它的应收账款还是比较大的，我们也要关注它的回收的一个周期以及。

0: 这种减值准备等等。另外的话，公司的负债率比较高，那么接近80%，我们要关注一下它的财务风险。另外的话，我们也要关注一下它的业绩增长可持续风险。2026年1季度看出来，这个增长态势并没有保持特别高的一个速度了。那么我们要关注一下它后续的持续性。
1: 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一只新股了。再来关注到603448的天博智能啊，这家公司它主要是做什么的呢？
0: 天博智能呢，它主要是从事汽车热管理系统零部件的制造，并且拓展了汽车声学部件的业务。那么公司目前的产品主要分为4大类，首先是温控类，就是以调温器、智能水阀为代表。那么这一点呢，在2025年中占公司整体的收入约为60%左右，是它的主要产品。其次呢，以传感器，比如说温度传感器，包括电声类，包括电动汽车低速提示音系统等产品为代表，以及开关类产品等等。那这是它主要的一些业务。
1: 那么在行业当中的地位水平怎么样？它目前处在怎样的一个梯队啊？
0: 好。那么它是处于一个行业第一梯队，也算一个知名的企业热管理系统的零部件制造商。首先，在汽车调温器领域方面，它是在全球排名第三位，国内排名第一位。在汽车智能水阀方面，它排名国内第二位；温感传感器方面是国内第四位。整体来看的话，还是居于前列的。
1: 那么它的一些竞争对手情况，包括公司本身的优劣势又在哪里呢？也给我们做个分析吧。
0: 好的。那其实说到温控啊，大家其实在那个股市里面了解比较多的呢，第一反应可能就是三花智控，包括拓普集团、东风科技等等，这些都跟它的业务有所重叠。那么前面提到的这几家公司，其实也在这个行业里面深耕了很久，也是在行业居于龙头地位的。那么，在国际市场上也有一些，比如说日本电装、韩国的韩昂、法国的法雷奥、德国的马勒等等，在国际方面的热管理也是居于一个巨头的一个地位。那么，公司的优势在于，它首先在细分领域还是做得比较好的，因为前面这几家公司，它的这种热管理呢，其实做的范围会更广泛一点。那么天博智能呢，它是在细分领域是比较强的，比如说就在调温器，处于是国内第一、全球第三的。客户方面呢，它也是覆盖了比如比亚迪啊、奇瑞啊、长城这些知名车企的。那么在行业标准方面呢，它也是参与了一个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的起草，这一点呢也是具有一定的一个优势的。
1: 好，那么我们也想问一下啊，他这几年的话业绩表现怎么样？您这儿有数据吗？
0: 我们还是梳理了一下，对照了一家公司的招股说明书，也梳理了公司的一个业绩。整体来看的话，公司也是受益于这种新能源车，包括大家温控啊这种方面的一个增长。那么公司的营收也是呈现了一个增长，从2023年的12.7到2025年的19.6，那扣非净利润从2.2到3.5。整体来说，呈现了约为20%左右的一个年化增速，还是比较高的。
1: 好，那么我们想看一下他这次的募资用途呢，是在哪里？
0: 公司本次募资用途约为18亿元左右。那么它投向呢，也是分为4个部分，主要是智能热管理部件的一个建设项目，以及核心元器件的项目。还有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和信息化升级项目。那么从这里我们主要看到，就是大致分为2个，一个就是一个产能的扩张，另外就是一个提高自己研发中心的一个建设，就是提高自己的一个技术实力。
1: 好，那么它上市之后的股价表现，您看好吗？
0: 整体来说，我们还是比较看好的。那么，公司首先发行型市盈率并不算特别高，21倍；那么行业市盈率22倍，基本持平。另外的话，最近的这个新股的赚钱效应还是比较明显的，我们觉得这个还是值得去参与一下的。
1: 好，但是我们也想请您给我们来提示一下啊，关注这样一家公司的话，需要警惕哪些风险？因为您刚才有提到一点哦，您说它在细分赛。

0: 道当中其实表现是比较的突出，那会不会它反而可能也是一个局限呢？就哪些风险我们是需要警惕的？
1: 就正如您所说啊，如果是单一，就是有一条增长曲线的话，那么在这一块面临冲击的话，可能对公司的影响是比较大的。那这一点我们确实是需要警惕一下的。另外的话，像我之前提到的，他的这些竞争对手，包括三花智控啊，其实他们如果在这种温感就是热控系领域，如果再向这些地方进行覆盖的话，其实他的客户资源啊，他的自身实力啊，也都是比较强的，可能对公司造成一定的冲击。那么，其实我们这一点，我们也看到啊，公司其实也是在抓紧转型，一方面是推进国际化的布局，另一块的话是丰富自己的产品线，推动自己的产品向储能啊、AI 数据中心的服务器等方面进行拓展，打造自己的第二增长曲线。那么这一点的落地效果怎么样呢？我们后市也需要去关注一下的。这些都是公司的一些风险。
0: 好，那再来关注到最后一家啊，北交所上市的920269的捷峰动力啊，那么它是做什么的呢？
1: 捷峰动力呢，主要是从事汽车的一个排气系统以及动力系统的核心零部件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那么它的核心产品呢，覆盖了排气系统零部件和动力系统零部件，同时呢，布局了氢燃料电池零部件、智能悬架零部件等新兴业务。
0: 那么他在行业当中的地位水平怎么样？
1: 整体来说的话，因为在北交所上市的公司，整体要比沪深两市主板和科创板这些的会稍弱一点。那么捷峰动力呢，它也是属于国内乘用车排气系统零部件的一个头部厂商吧。那么它具备了，它也是国家的高新技术企业，安徽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整体来看的话，它的规模不是特别的大，那么细分领域还是有一定优势的。整体来说，它的行业地位不如这些，沪深主板的一些企业。
0: 好，当然我们也想问一下啊，它的整个竞争对手的情况啊，包括公司本身的一些优劣势又在哪里呢？
1: 其实在，整个 A 股里面做这个汽车零部件的公司其实有很多很多啊。那么公司呢，它其实它属于这个排气系统的一个头部零部件。那么整体来看的话，还算是，有一点优势的。首先来说，它是有一级供应商的资质，可以直接向国内外知名厂商供货。另外的话，它是主要依托奇瑞汽车，这是它的主要客户，那么形成了一个零部件的一个配套体系。另外的话，它的，就是说它的营收也是还可以，2025年营收是23亿元，这都是它的一些优势。
0: 那么他这几年业绩表现怎么样？
1: 整体业绩来看的话，还是表现的比较稳健增长的一个态势。2023年17亿的营收，2024年21亿，2025年23亿，规模净利润从1.31亿、1.45亿和1.47亿。那么目前呢是就是呈现了一个增速有增长，但增速在不断放缓的过程。其实我们今天的这里面三家里面有两家，甚至说三家都有跟汽车
0: 都
1: 零
0: 有
1: 部件
0: 点，
1: 是有关的。
0: 是，
1: 那么其实我们也要警惕，今年就是整体新能源车啊，包括更多的油车，它其实销量是有比较大的一个下滑的。那么这一点可能对于这些公司的会有一些影响。
0: 好，那么他这次募资用途呢，聚焦在哪里？
1: 主要还是用于就是全部用于汽车排气系统的一个产业化升级项目的。
0: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您对于它的上市之后的股价表现看好吗？
1: 整体来看，我们还是比较看好的，因为，北交所因为它缺乏一定的流动性嘛，然后公司的定价其实是相对偏低的。那么本次公司发行市盈率不足13倍，那么是远低于行业市盈率的，所以说我们对于它的新股上市表现预期还是比较高的。
0: 当然，最后我觉得还是想请您给我们来做个提醒啊，可能存在哪些风险呢？
1: 好的，那第一点就是我之前也说的嘛，就是大家要警惕关注我们这边，就是中国也好，包括全球也好，对于汽车、油车以及电车的这种销售，

0: 数据下滑的一个风险，这是
1: 对，
0: 最直接的。如果
1: 嗯，
0: 下游这个采购包括订单下滑的话，那一
1: 嗯。
0: 定对上游的一些零部件的采购会造成影响，这些会直接影响这些公司的一个业绩。另外，公司的客户呢，它是高度集中的，那么对奇瑞汽车的销售收入占比超过了70%，那么这个单一客户依赖比较严重。如果奇瑞汽车的销售业绩下滑，包括订单出现波动，对公司的影响是非常直接的。另外，我们要看到它的业绩增长其实是出现了一个乏力，2025年净利润增速仅为1.11%，出现了一个增收不增利的一个特征。
1: 对，
0: 那么我们要关注一下它后续的一个增长的一个动能。
1: 嗯，
0: 另外，它在新业务拓展方面，智能悬架呀，还处于拓展期，那么我们要警惕它的落地效果。
1: 嗯，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申万宏源证券投资顾问司伟杰为我们介绍的新股，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教育进行时。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入到的是行业纵横啊，今天来聊聊化妆品板块啊。那么在消费复苏的浪潮之下，化妆品板块到底能不能迎来新一轮的行情修复呢？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中泰证券投资顾问邓天来到节目当中。邓天您好。
1: 主持人好。
0: 我们今天来聊聊化妆品板块啊，首先给我们来先做个科普吧，这个板块它具体涵盖哪些细分的领域呢？
1: 好， A 股化妆品板块的细分领域其实还是比较清晰的，主要是围绕整个产业链的不同环节展开啊。具体来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像这个化妆品板块的细分这个归属啊，像在申万一级行业里面是这个美容护理，然后二级子行业化妆品，然后下面还分两个三级分类，然后包括像这个品牌化妆品，还有化妆品制造，还有其他这些。然后像这个医美和那个个护洗护呢，它是独立的这个二级赛道啊，不属于化妆品的范畴。那么从产业链的角度去进行一个划分的话，那么从上游来看，它是包含了原料和这个包装材料两块。啊，那么像功效原料呢，它是这个主要是这个化妆品的核心活性成分啊，包括像保湿类的、抗衰类的、美白类的、防晒剂啊，还有像各类的植物的提取物啊，供给这个下游的这个品牌和代工厂。然后部分的原料企业呢，也向下延伸去做一些自有的这种品牌终端啊。包装材料的话，就主要是这种这个化妆品的专用容器啊，包括像这种什么软管啊、泵头啊、注塑包材啊等等这些啊。那么从中游的角度来说，分成这个几个类别吧。第一个是代工制造环节，代工制造环节的话，主要就是这个 OEM 和 ODM， 因为这个环节呢，其实很多化妆品品牌就公司它是不涉及的，就是我自己去研究好这样的一个化妆品，它可能是大概配方是怎么样的，怎么样去做这样的品牌宣传，但真正的制造过程呢，我是交给中间的一些代工环节去制造，而它就衍生出来了像 OEM 和 ODM 这种情况啊，它主要就是承接就品牌方的这种研发的配方啊，罐装的生产啊，然后基本上这个环节呢，它都是没有自己的这个 C 端品牌的，就是我只负责造，但是卖不掉是不关我的事情的。然后也为国外的一些这种品牌生产像一些护肤啊、面膜啊、彩妆啊等这种产品，是这个整个供应链环节里面比较重要的一环。然后除此以外呢，还有像品牌方啊，这个应该也是这个中游的这样的一个环节。那么它的主要的就是应该算是这个投资方面的一个板块核心了吧。那么这块的话，基本上可以，它

0: 医美它不等于化妆品，
1: 嗯
0: 啊，医美因为它是属于独立的这种这个就是美容护理下面的一个赛道，它属于一个医美耗材。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洗护个护，它也不属于化妆品的这样的一个分类啊，像洗发水啊、护发素啊等等，它是属于这种个护用品的这样的一个分类啊，所以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的，主持人。
1: 嗯，好，那我们也看到，其实化妆品行业的话，之前呢经历过流量红利，包括价格也有过一定的内卷啊。那目前来说的话，整个化妆品行业是处在怎样一个发展阶段呢？
0: 目前来看的话，它的一个增长模式肯定有所切换啊，因为此前行业它是经历了就是2010年到2018年的这种互联网加的这种红利的快速增长阶段，然后过去是依靠这种渠道红利啊、大额营销这种投入，然后来进行这种快速起量的模式。目前来看基本上是失效了，因为说白了就是这个市场其实饱和的比较快，用这种快速的跑马圈地的能力已经很难再去有新的一个增量了。所以呢，整个行业它是正式转向了这种以产品力啊、研发能力啊，还有品牌理念为核心的这种长期价值竞争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然后呢，它的整个增长节奏呢，也进入到这种稳增长的这种一个新常态。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核心的消费人群基数呢，它的一个增长速度也趋于平稳。它这个美妆行业呢，基本上是告别了渗透率快速提升带来的这样的一个高增长阶段。然后加上这个消费信心的一个复苏啊，所以使得整体的一个态势呢，出现一个温和复苏，然后逐步企稳的这样的一个态势。
1: 邓天，这样子啊，我们稍事休息啊，在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再来聊啊。整体我们看化妆品行业，它其实就在往高质量的方向在走啊。但是我们接下来呢，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有请邓天继续再来聊聊化妆品行业。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来看这一行，
3: 左右下右，
2: 好，这一行呢，
3: 下左上。
2: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3: 这看不清了。
2: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4: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3: 哦，
5: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6: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5: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6: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5: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

0: 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1: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中泰证券的邓天来到节目当中。邓天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1: 刚才其实介绍到一半啊，那么还想请您继续来介绍一下目前整个国内化妆品行业啊处在怎样的一个发展阶段了呢？
2: 好，目前来看的话，整个行业竞争重心呢是出现了一些转移啊，当前的这个常规品的扩容啊，包装形态的迭代的这种拉动效应基本上已经饱和了，然后新品的备案规模呢首次出现了这种两位数的回落，所以品牌呢它已经是不再追求这种单纯的追求吧，这种短期的爆款，转而聚焦这种解决用户的真实需求，打造这种长期的用户关系，然后同时呢行业监管和生产标准呢也是在做一个持续的这个完善啊，推动整个产业链呢向这种这个提升质量管理的这样方向去进行一个这个跃迁。那么这块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新的增长引擎呢基本上已经成型了，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就是刚刚讲到的流量见底，那个叫什么价格内卷，这样基本上已经是一个大的背景，然后基本上所以现在的这个文化觉醒是基本上成为整个这个文化红利的这个底层逻辑啊，作为整个行业的这个第三轮的增长动力，所以像这种国货品牌呢开始重构自身的这种品牌文化啊，来构建这种差异化的这种长期发展路径。好的，主持人。
1: 好，当然我们也想问一下啊，站在目前的这个阶段来说，化妆品板块它的行业景气的话，哪个细分方向啊景气度可能会相对更高一些呢？
2: 从整体的角度上来看啊，其实这个已经是在2025年的时候出现一些边际改善啊。2025年的时候1到8月的时候，国内的化妆品零售总额呢，它是同比增长了3.3%，然后7、8月的这种限额以上的这种化妆品零售额呢，它增速就更快了，是来到4.5和5.1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呈现出这种逐月向好的这样的一个态势。然后在没有这种新流量、新品类、这种新渠道红利的大背景下，然后整个的这个盈利水平的表现呢，应该还是比较突出的啊。那么基本上是走出了这种此前24年的这种走弱的这个格局。那么从细分的角度来看，其实有一些方向还是这个细分的这个景气度比较高的，比如说像这种高端的护肤的赛道，这块的话你可以看到在整个行业内应该都呈现出这样的一个趋势，就是行业高端化啊。24年到29年整体的一个这个护肤品的预计复合增速啊，大概是8.6%，其中这个高端的护肤品的这个预期增速呢，基本上可以达到13.8%，是远高于行业的平均水平的。然后还有就是这种高功效的护肤品的这种细分品类，比如说像乳液啊，还有面霜啊，里面它这种像美白啊、修护类的这种产品，还有这种祛斑美白类的这种美白这个透亮功效的这种需求量，同比是增长了比较多的，都是几倍几倍的往上涨。然后还有像这种舒缓修复类的这个修复肤质的等等这种相关的这种品质提升，这个量的提升也是比较大，都是在3倍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增长。还有像这种彩妆啊，这个养肤啊，多功能复合赛道，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快速增长的一个赛道。就比如说像当下彩妆市场里面这种主打养肤功效、一物多用的这种复合型产品，它的热度就非常高啊，有26%的这个消费者把养肤作为彩妆购买的第二大决策因素，然后51%的消费者呢都通过面部综合盘的这类的这种高效便捷的这种多功能彩妆，然后来去这个完成这样的一个消费。所以呢整个相关产品的市场接受度呢再有一个快速的提升，基本上这样的一个情况。好的，主持人。
1: 所以看得出啊，有一些细分方向的景气度还是在逐步的走高啊。那如果说我们普通投资者想要布局这个板块的话，选股上可以参考哪些核心标准吧，或者说重点可以关注哪些指标呢？
2: 我觉得这两个问题其实应该是分开来看，因为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讲的话，第一个你要判断的一定是你的主观判断，那这块呢可能对这个数字的这个把握不一定是那么高，这就是主持人您说的标准啊。
1: 对，
2: 那这块的话我觉得有可能几个维度吧，大家都可以去进行参考。第一个呢是这个产品这个研发的硬实力，这个肯定是一个很重要的维度。那这个我们肯定是要优先选择一些持续去提升研发投入，然后产品的这个创新能力这种比较突出的这种国货品牌。因为我刚刚已经讲过了，现在的这个当前的这种渠道红利呢在逐步消退的情况下，说白了就是 大的跑马圈地的时间过了，那这个时候呢，更加这个有能力跑出来的，并不是说你那个能圈地圈的多快，向外打的这个销售能力有多强，更多的还是说你自身已经圈下来的这块地，你能不能经营好？那这块怎么来经营好呢？那这块就是从这个研发这个角度去进行看啊。那这类企业呢，更加能够跳出这种同质化竞争，靠差异化的这种产品呢，实现这种稳定增长啊。比如说像这种布局这种啊重组胶原蛋白的这类前沿的这种品牌企业，可能就属于这样一类比较优质的标的。
1: 嗯。
2: 然后呢，第二个方向大家可以去看呢，就看这些那个渠道布局有差异化优势的这些企业，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除了线上运营能力过硬以外啊，那个现在其实还更加讲的是什么？就是你线下实体渠道啊，能不能有一个这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整合能力啊？那么像这一类，如果有这一类比较好的能力的企业，它的这个抗风险能力一般来说就会更强啊，能在线上流量成本走高的阶段啊，借助这种线下的这种零售复苏的这种趋势，能够打开新的这样的一个增量空间。然后呢，就是第三个一定要去看的，就是它合规经营能力怎么样啊？这个合规能力一定要是把的比较严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整个美妆行业它的一个监管是趋严的，到底什么样的宣传是可以的，然后什么样的这个品类是合规的，这个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然后这种合规性比较强的龙头企业呢，基本上是会这个你行业规范收得越紧，它是越受益的。但不要看你的标准高了，但是很有可能对你来说只是造成点麻烦，但对有的企业来说可能是生死攸关的问题。那如果一旦它出现这种大问题的话，它的市场份额很有可能会让出来，让给现在还幸存的这些企业。所以对于一些龙头企业来讲，这一定是这个比较强的一个能力。然后呢，第四个就是可能就相对来说抽象一点了，就是综合运营能力要比较过硬。那这种时候它肯定要有一些，比如说像大单品的打造能力啊，
1: 对，
2: 多品牌的这种矩阵布局啊，还有这种灵活高效的营销手法的这种企业啊，但基本上在这个企业的竞争当中能够比较容易能够跑出超额收益。然后呢，对于一些这个投资者可能对这种抽象的这种主观判断没有那么强的能力，那么我觉得有一些重点跟踪的核心指标可以去看一下。那第一个，所有做投资一定要去看的肯定就是盈利相关的一些指标啊，就比如说毛利率啊、净利率啊，这基本上这种它是直接能够反映整个企业的成本控制能力和产品溢价水平的啊，那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像营运效率的一些指标啊，那比如说像这种存货周转率啊，这种营运资金的周转率的这种变化啊，还有这种代工板块的话，它可以关注这种存货周转率啊等等，这些就可以看得出整个这个企业在经营的过程当中它的这个运营能力怎么样，还有就是现金流的一个健康程度了啊。那这种时候就要重点去跟踪一些这种收现比啊，就是收入现金比，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现金流的指标比较好的一些企业，那这种肯定需要优先选择这种这个现金流比较好，它的一般的营收的含金量就会来得更高一些。还有就是这种估值的一些性价比了。那么就在这块的话，我们就要在同赛道的里面，就像说 OEM ODM 制造环节，我们就跟制造环节比，品牌环节就跟品牌环节比，看看它的这种PE 水平到底是处在一个什么环节啊，那么基本上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相对强弱的一个判断。好的，主持人。
1: 嗯，但是最后我们想问问邓天啊，就是关注这个板块的话需要警惕哪些风险吗？
2: 我觉得首先啊，肯定是要这个警惕的，它是属于宏观的这种一种消费的板块啊，那它肯定需要这个宏观消费相关的一些风险肯定要去相挂钩的，比如说像一些这个居民可支配收入啊、消费信心啊等等，这些是不是有很大的一些变化，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这个国内的这个行业的竞争啊，现在是加剧的，因为刚刚已经讲过了，整个的流量时代基本上已经过去了，然后那个外面的一些企业呢也都打进来，像欧莱雅、雅诗兰黛啊等等，在国内基本上是占据这种高份额的，然后国内的一些这个国货的新玩家也在持续做一个涌入，所以它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那这块的风险是值得去进行一个关注的。还有呢，就是渠道相关的风险，因为现在美妆的品牌它有很大一部分是有渠道的，那在这一块的话，如果渠道它没有就是做好一个比较好的一些管理的话，有可能会出现一定的问题，所以这块也是比较重要。那接下来最就是要注意的肯定就是其他的一些潜在风险，因为这个行业呢它是消费 to C 的，而且它是一个高品牌价值的一个行业，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消费者的这个一些审美的变化、需求的变化往往它并不是那么容易感知。就比如说举个这个例子，就像我们看到最近有一部电影啊，牛来啊，它很火，但是你很没有办法在这个过程当中或者说在之前你去预判它，说这样的一个东西就能成，或者说消费者会喜欢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去消费啊，所以这块的话相对来说它的一个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强啊，需要去进行一个这个注意。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中泰证券的邓天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2: 再见。
3: 股市趋势会市，时时关心。
0: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啊。那么聊完了化妆品板块之外呢，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是直通公司了。今天来聊聊张元物业。
0: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这家公司。根据张元物业的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8.47亿元，同比增长143.71%，归母净利润为6.88亿元，同比大幅增长497.38%，基本每股收益0.57元，同比增长470%，综合毛利率同比提升11.03%，来到25.17%，盈利能力得到显著改善。这一轮业绩爆发最核心的推手来自钨原料价格的大幅上涨。2026年上半年，钨金矿、种钨酸铵、钨粉等核心产品市场均价同比涨幅全部超过200%。作为拥有上游矿山资源的全产业链企业，张元物业充分释放自产矿的成本优势，同时持续优化产品结构，向下游高附加值产品延伸，充分吃到本轮涨价红利。从业务结构来看，钨粉末产品依旧是公司营收基本盘。上半年钨粉末业务实现营业收入44.37亿元，同比增长179.22%，占整体营收比重达到75.88%。该板块毛利率同比提升10.57%，下游硬质合金业务同样实现稳健增长，营收10.18亿元，同比增长99.46%，毛利率更是大增28.19%。深加工环节盈利改善十分突出，其中子公司赣州奥克泰成为本次半年报当中的一大亮点。这家专注高端刀具的企业，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6.61亿元，同比增长86.98%，净利润1.56亿元，同比暴涨11164.17%，实现量级式突破。业绩巨变的背后是高端刀具量价齐升，公司高端化转型战略落地见效，涂层刀具、硬质合金棒材产品打开市场空间，国产刀具的进口替代正在加速推进。从产业链布局来看，张元物业已搭建起从上游勘探采选、中游冶炼制粉，再到下游硬质合金精深加工的完整钨全产业链，资源端是企业长期竞争的护城河。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推进矿山资源整合工作，陶溪坑钨矿与东风碳矿泉整合后的新采矿权证正在申办流程，大于石雷钨矿深度改扩建1期项目按计划推进，持续夯实矿产资源的储备。与此同时，光伏钨丝智能制造项目处于产能爬坡阶段，废钨回收、高端刀具改扩建等项目有序落地，为后续成长储备产能基础。放眼整个钨行业，钨作为我国关键战略性矿产，被称为工业牙齿，广泛应用于机械加工、军工、电子半导体、光伏等多个关键领域。回顾2026年上半年的钨市场行情，走出了剧烈震荡的走势。1至3月，供给偏紧叠加下游需求释放，再加上战略价值重估，钨价快速冲高。4月之后，市场进入回调，随后维持区间震荡格局。进入8月份，行业龙头2度上调钨金矿长单。

0: 采矿报价、市场价格企稳回升，给整个产业链传递出积极信号。供给端的刚性约束是支持行业景气度的顶层逻辑。国内钨矿实行开采总量配额管控，叠加国内矿山整体矿石品位逐步下降，2026年上半年钨金矿供给折合钨金属2.9万吨，同比下降3%。国内中小矿山受安全环保监控影响，开空受限，海外新增矿山投产进度缓慢，短期很难弥补供给缺口。另外，海外政策也带来变量，美国计划限制钨废料出口，再生钨原料的全球供给将进一步收紧，强化钨资源的战略属性。需求端呈现传统行业托底、新兴领域增量突围的格局。传统赛道之上，机床工具行业上半年营收5309亿元，同比增长7.6%，带动硬质合金、钨材消费稳步上行。上半年国内硬质合金产量同比增长5%，钨材消费量同比增长3%，而人工智能相关高端加工、光伏钨丝、半导体靶材、军工等新兴材料正在成为钨消费新的增长引擎，打开行业长期成长天花板。根据中国钨业协会的研判，接下来钨市场大概率继续维持供需紧平衡的大格局，基建、工程机械等传统产业稳步复苏，会继续拉动钨的传统消费。 AI、 光伏等新兴产业带来新增需求。供给端，国内外现有矿山产量整体平稳，年内新投产项目有限，再生钨原料占比虽然会提升，但难以完全对冲原生矿的供给约束。当然，对于市场参与者而言，也要看到行业存在的不确定性。钨属于强周期品种，价格波动幅度大，一旦下游制造业需求走弱，会直接传导至上游钨价。同时，海外地缘局势变化、政策调控、再生原料供给释放，都有可能扰动市场节奏。对于张元钨业这类企业来说，未来一方面要看钨金属价格的周期波动，另一方面矿山整合进度、高端刀具业务的持续放量，将决定企业穿越周期的能力。
1: 那关于这样一家公司，这个行业，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资深市场人士左建明来到节目当中。左建明，你好。
2: 哎，你好。
1: 我们今天来聊聊张元钨业啊，它是发布了2026年半年报的。那这其中哪些数据您觉得可能最值得投资者来重点的捕捉呢？
2: 好的，我觉得那个这里面其实看到有两块啊，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看到它的一个收入跟净利润的一个增长的一个情况。公司的一个营收的话，今年上半年是那个出现了一个快速的一个增长的过程，这有可能跟史诗级的一个钨资源的价格的波动，我认为是有一个息息相关的。如果是对过去的这5年当中的话，那个从10多万那一吨，那个现在的话，今年一季度最高是突破了有100万，那这么一来的话，整个价格体系是出现了一个天翻地覆的一个变化，从而我们可以看到这家公司从上市以来净利润的话都保持在一个低位或者是一个比较平稳的一个状态，今年上半年突然之间发力，这有可能跟今年的一季度那个整个钨价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波动是有一个直接关联的。第二个的话，我们就要看它的一个销量，那个那整个钨的一个价格大幅度的一个波动，到底是供给收缩了呢，还是那个需求快速膨胀了呢？其实我们通过它的一个中报的那个信息披露里面就已经可以看到了，无论是那个它的钨金粉那个整个销量的话是出现了一个快速下滑，因为我们看到总的那个这次的一个销量是在1750吨，那个比去年同期的话是少掉了有100吨，而同样的半生矿，像那个我们看到锡金矿这一块的话，还是保持着一个平稳，也就代表着它的一个整个销量的一个下滑，主要的话就是在于它的一个价格快速提升了之后，下游很难能够接受这么高的一个价格，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像钨资源的一个品种，特别是刚刚节目当中也聊到过，那个跟我们的光伏切割是有一个直接关联的，本来我的一个切割是用来做替代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钼也好，还是我们的那个高碳的钢丝也好，这一块的话我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性价比，结果的话没想到那个性价比有了，直接的话就价格翻了10倍，就变成没有性价比了，那这么一来我的下游就很难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价格体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次的中报的一个体现的过程当中的话，我认为价格当中其实是

0: 上游跟下游企业是在做一定程度的一个博弈。
1: 好，因为您刚才在介绍的时候，我们也听到几个字儿啊，史诗级啊，这个物价的表现确实在今年上半年的话是让很多人叹为观止的，这个涨价幅度是非常大的。那么对于整个物行业来说，目前的景气度到底是处在怎样一个阶段呢？
0: 我认为的话肯定是属于一个高景气度，虽然我们看到那个价格今年的一季度跟二季度是出现了一个过山车，一季度刚刚我们节目当中就有聊到过，它的话是能够最高到了有100万，那个我们现在的话价格虽然是有所回落，但是它也有50万左右。那这么一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价格体系跟过去在10多万一吨的时候的价格的话是有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那个涨幅。第二个，我们就要来看一下它的一个采矿的成本。那个我们看到，从公开信息里面去看，它有6个目前为止采矿权，4个的话是主要就是做钨的。那个目前为止它的一个采矿成本大概在5万到6万之间。那由此当然了，采矿跟最后出来的金矿到那个之后的钨粉价格的话，还有生产工艺和各种的一个环节成本。但是从整个价格体系当中去看，过去，卖10多万，公司还能够已经是有不错的盈利了。如果现在卖40-50万，那毫无疑问一定是一个暴利的过程。所以从整个行业背景当中去看的话，目前仍然属于一个非常高景气的一个状态。
1: 好，那么我们也看到，既然说它现在是处在高景气的这样一个状态啊，很多投资者朋友他可能就蠢蠢欲动了啊，想在二级市场当中也分得一杯羹。那么从二级市场的角度来说的话，您觉得这个行业目前的表现又是怎样的一个状态？投资者朋友适不适合在这个时间段去介入呢？
0: 好的，我觉得这里面其实一分为二，我们要去往两个角度里面去看。第一个的话，就跟吉刚刚所聊到，我们在光伏切割领域当中，如果它是深耕在这个下游领域，那这么一来的话，我能够绑定更多的一个下游客户，那这么一来我赚的不光是资源的钱，那个我还能够赚我高附加值的钱。那从现在的公司的情况里面去看的话，它虽然在赣州它也有自己的一个像刀片的产能，目前为止也都比较大，但是占自己的主营业务收入大概差不多是在10%左右。因为我们看了一下它下属这家刀片子公司的话，目前为止今年上半年是6.6亿，刀片是2.9亿，合成棒是3.5亿，跟它58亿的总盘子的收入当中去看的话，占比在10%左右，也就是公司更多的还是要靠资源去换取更多的一个利润成长的过程。第二个，我们认为啊，那个这一类矿产类的公司跟我们其他的制造业公司是不太一样的。第一个，我们看到今天 A 股市场当中也都是，我们为什么在资源品上游的企业，那个我们过去这几年每个季度从财务报表里面去看，都是利润在做不断的扩张。
1: 对，
0: 而中游企业其实日子已经开始难过了，下游企业我们基本上都属于已经放弃的状态，大家都发现消费好像不振。那由此的话，上游的利润不断的提高之后，其实它也是一把双刃剑。那一方面有可能会告诉我们，给下游企业的话会带来压力。这里面还有一块，我们在包括我们在调研的过程当中也会发现，中国目前为止如果排名前10的钨矿类企业，我们会惊喜地发现8家是国有的，2家是民营的。我们过去很多的矿山的采矿权、太矿权是在我们的民营手里，过去你不赚钱没问题，一旦赚钱了之后，很多资源是被回收掉的。因为我们的中国的矿产类，它的采矿权的有效期就是10年到30年不等，大型的你有30年，一般性就是10年到20年。即你刚刚在节目当中就提到了，它的话好像只有一个，目前为止新安子那个钨矽矿，它的一个采矿权是到2031年，这是明确规定的。其他的几个都在申办过程当中，而且有的已经申办了几年，有没有批我们都不知道，或者说未来会不会给他批都不知道。如果我们刚刚节目当中所聊到的，不赚钱没问题，赚了钱之后有些东西就不太好批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个他接下去这家公司过去的发展，我认为一体化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对，
0: 但是钨矿价格大幅暴涨之后，其实给公司也埋下了很大的一个雷。
1: 当然我们也是要持续关注的啊。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资深市场人士左建明为我们带来的内容。再见。
0: 好，再见。
1: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将要进行市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3: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4: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5: 听说你在问经费？
3: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5: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6: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7: 北京时间2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转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6级阵风7到8级，并逐步增强到6级阵风7到8级，沿江沿海地区7级阵风8到9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4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8度，今天的相对湿度60%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912.52点，全天上涨23.08点，涨幅0.59%，成交8572.23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3841.33点。今天涨95.46点，涨幅0.69%，成交9515.00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涨0.85%，创业板指上涨0.51%，科创综指上涨0.49%，上证50涨幅1.03%。北京时间16点收盘，至少225亿元，几乎深三地。所以收盘之后，各位怎么看怎么干啊？盘中到底是怎么想怎么做的？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啊，集美的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啊，欢迎找主播包容啊，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也包括我们日常的这个维权啊，还有最近的一些在做的活动的招募报名，对吧？下个星期三的那场活动啊，已经不接受报名了，在宜兴我们的巡回之旅的活动，今年第4站。

0: 上午的投资报告会9点半，各位可以继续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新浪微博、阿基米德各个平台来关注。然后现场路演这个参与的这个所有的小伙伴们，我们可以在路演结束之后有一个闭门的圆桌互动的环节，然后用过午餐之后下午会去参访宜兴当地的一家上市公司，参访公司不做任何投资建议。而如果你有时间愿意的话，9月22号啊，那是中秋节前，那是一个星期二，我们会做今年第5场巡回之旅的活动。这场活动在广东中山，昨天晚上都已经有中山当地的听众来举手来报名。哎，我们说真的，大家可以一起奔个线，甚至于提前啊一天晚上大家可以一起就个餐，对吧？啊，一起来碰一碰头，聚一聚。如果你有时间的话，甚至于你在长三角，你在上海，愿意跟我们一起过去的话，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包括包容朋友圈的微信公众号发关键词巡回，走字底那个巡，或者报名啊，自动回复给你报名链接，填好来交给我们，我们赶紧来跟大家伙取得联系啊。9月22号的那场活动仍然在中山那边，也是上午投资报告会，下午参访当地的一家上市公司，当然参访公司不做任何投资建议，抓紧加油。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大家好，我是沈阳崔先生，今天终于有机会能和股市大家谈的包主持在沈阳奔现，这是10年之前期盼很久一次见面。
4: 什么时候开始听股市大家谈？
3: 2014底，正好是我搬到仙台之后，蜻蜓的 APP 里面有这个电台。
4: 你当时在那边是工作吗？
3: 对，是在那边工作。
4: 那个时候开始做投资了？
3: 其实我投资的时间很久，我在上本科的时候就多少开始一点，我买第一个股票还是人福医药，但是我并不知道那个是干啥的。当时买的时候还是
4: 电话下单。
3: 对，电话下单，很久了。上一轮牛市之后就不再做个股了。
4: 为什么是这样的转变？
3: 你不懂这个公司的话，你是不知道它值多少钱的。自身能力相对比较欠缺的情况下，通过公募也好，指数也好，这种基金的方式进行投资，是一个可以有效避免损失巨大的投资方式。逆风期的时候，我们有信心能够挺过去，也是能够有效地防止错误交易的出现。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哎，我看到乔兄了，你这个写的绝对不对啊，没有到过现场就没有发言权。我现在已经发现了，我们巡回的活动的确啊，这个每次报名60后的选手、70后的选手、80后的选手，但已经开始90后和00后出现了。哎，你别说，甚至于去年年底已经有10后的选手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一起。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一起来，对吧？啊，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聊的内容都还蛮多啊。我也在问各位啊，怎么样？今天各位收盘之后开心吧？02162780977啊，1号线先来听一下，这个蒋师傅的电话。下午好。哎，蒋师傅好。
5: 一家的仓位丢给他。
0: 不好意思，我刚刚您说今天做什么做？
5: 我说礼拜
0: 什么仓位？
5: 礼拜一的仓位。礼拜一我跟鲍老师说这个地方要有反弹。
0: 嗯，
5: 加了一个消费电子。加到50%。今天这个消费电子最高涨到接近4个点，丢给他。不要
0: 了，丢给他了。
5: 减回到30%。
0: 嗯。
5: 这个是我今天的唯一操作。后面如果这个消费电子再能创礼拜一那个新高以后，那我再考虑参与。否则短期不会再参与这个票子。
0: 回到30%以后就开始真的防守了，是吧？
5: 对啊，现在就是防守呀。因为未来，因为这个成交量在这里，它不具备操作性，你很难在这个市场当中盈利。今天其实盈利概率我觉得不是特别高，因为今天涨幅超过2%的只有300多家。你看上去市场还不错，接近3000家上涨。但是你赚钱了吗？没有。因为整个市场的资金非常平均，你要把证券的资金拉出来过后，今天是缩量的，然后给的资金每一个板块都有涨的。它没有线，没有主线，
0: 对，
5: 你很难操作，你不知道明天是拉的谁。
0: 对，
5: 这个时候就是风险会比较大，但是跌幅超过2%的要远远大于涨幅超过2%的，那这个风险就明显大于机会了。
0: 就是在博弈的视角讲的话，你今天想平铺

0: 最后发现，好，我这个，比如说平铺十个，最后八个可能是亏的，而两个那个赚的还覆盖不了那个八个亏的，对吧？就会变成这样的情况。
1: 你就是把5000家全部买一遍，那最后你还是亏的。
0: 对，这也是我为什么
1: 对你
0: 经
1: 看
0: 常
1: 上
0: 会
1: 去可
0: 报。
1: 能呢，最后是亏的
0: 对，
1: 啊。
0: 就万德为什么有一个财富总指数？我就觉得这个指数其实蛮有意思。它因为都是等权重以后，它至少能够很直观的让你感觉到今天市场里面的情况，对吧？
1: 对
0: 你
1: 对，
0: 继续，
1: 就这个非常明显的。然后今天就是又上午其实是稍微放量的，相对昨天啊，上午是放量的。放量唯一就是说你上午是券商起头的，下午不但是券商，连银行、连这些金融都在拉，这几大板块都在拉的状况下，其实整个大的这个行情还是不好的。那就你要猜这个是不是又多？不知道，那我首先先退出来。
0: 甚至于再多
1: 首
0: 说一个，
1: 先先退出来。
0: 对，开场其实还没有提，今天是降波的，VIX 指数也是下降的，对吧？
1: 而且明显降波，明显降波啊。那这
0: 那
1: 个时
0: 你
1: 候你
0: 怎
1: 就
0: 么？
1: 没有很，包老师您说。
0: 不，就是那你后面就说你要想再动或者要怎么样的话，你会去看什么？有什么锚定物吗？现在？
1: 成交量上来，就是不管是这个大盘的成交量，还是你盯的个股的成交量上来，那我觉得个股上可能有一定的操作性。但是其实个股上单单个股放量其实也挺难的。你看有些股票这几天其实持续放量，然后走个上升的通道，那今天突然间就来个7%到8%的这种跌幅，你是受不了的。
0: 是的，
1: 而且很多不是一个两个，就是上升通道很好，况今天大盘其实不错的，它来个7%到8%的这个回撤，你是受不了的啊，你是受不了的。所以说这个盘面是非常难做，也就是说，我一直维持这段是维持在低仓位的这个主要原因，就是它成交量没有过到甚至23000亿以上，你在这中间你想操作是很难的，除非说这个地方可以缩量，但是有方向，比如说科技就是一直在涨，你哪怕现在缩到1000、17000亿也 OK，单一的板块起来也行。那今天这三大金融板块都在涨的状况下，板块整个这个看上去指数还不错的情况下，盈利的你赚钱的这个几率相对偏小的状况下，你就要考虑，哎，这三个板块拉它有没有又多的可能性？但这只是猜测。那我的猜测它有可能，那我就先出来。这个是这段时间你保守的操作，是最安全的。
0: 就
1: 它不一定能让你赚钱，但是可以让你躲过。但最多就是你躲过的两个概率，一个概率就是躲过这个亏损，第二个躲过某一天两天的盈利，我可以躲过盈利，但是我不能吃掉这个亏损，这是我的态度。
0: 我知道你说的点，对，就当然，就是说，如果我为什么每天要在节目里面去报，就万德软件上面有42个分类指数来形容 A 股，就是说通过不同的视角，其实看今天的行情。像你刚刚说到的，在科技，在我们一些细分的各个的一些行业或者板块里面，的确没有，就好像就像今天收盘之后，的确没有特别聚集的啊，或者怎么样。但是你看一段时间，比如说红利指数，三个红利指数啊，这个是这中证红利、上证红利、深证这三个红利指数的表现其实还不错，也包括像你说到的个股，可能平均来讲的话，也有很多也就是20%甚至2%都不到，但这些指数里面。

0: 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 Q 财，微信客他们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投资维权的那个菜单那个按钮，其实这两个动作起到的效果是一样的，都会自动回复给您一条消息，这条消息里面有两个网络链接啊，点那个链接进去，把你的维权信息填写完整，也别忘了把你的联系方式填写准确，填完了看到手机号码，这个响了别忘了接起来啊。的确维权的过程当中还有蛮多的一些实时的消息啊信息需要跟您沟通啊，跟进对齐的，好吧。另外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您最近这段时间仍然可以继续发报名或者巡回走字底那个巡报名，今年9月22号啊那天星期二在广东中山，我们今年巡回之旅的第五场活动，我们仍然在中山那里，上午有投资报告会，下午会参访当地的一家上市公司啊。最近一段时间除了上海的听众长三角一些听众啊来联系啊说我们也愿意一起过去以外，包括在广州，在中山啊，在深圳啊，在番禺啊，这个都有好多我们节目的听众啊，我们也希望能够到现场能够一起奔个线，一起碰个头。而同时参访上市公司这件事情啊，也有很多投资人觉得有意义啊，愿意一起去。当然参访公司不做任何的投资建议，你愿意的话可以继续发报名或者巡回啊，自动回复给你报名链接，填好了交给我们，我们及时跟大家取得联系。02162780977三号线潘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 包包你好。
1: 哎你好。
2: 那个最近仓有些调整，所以打个电话过来交流一下。
1: 好，你说说。
2: 目前的持仓还是原来的老样子。仓位跟上一期有变化的主要是互联，最近是加了8%左右的仓位的互联。然后豆粕跟生物目前大概都在22%的仓位。红利是17%左右。也就是说这些加起来总共大概是67%左右的仓位。再加上3个点的旅游，70%，目前总仓位是70%。然后证券今天原来开超市的证券今天出了。然后基本保持就是这个状态，也就是说我原来的主线是3个，生物、豆粕跟红利，那现在是增加了一条线，就是互联，互联目前现在在慢慢加，目前按资金分配，互联是给它的，目前仓位是40%左右。
1: 您说的不是个股，是中概互联对不对？
2: 啊，对，恒生互联，
1: 哎，对对，就反正。就叫法不一样吧，就恒生科技、
2: 恒生互联跟中概互联有些区别，
1: 对
2: 对，有些区别，
1: 就权重的大小会有些区别，对吧？
2: 对对对，没错，是。
1: 那
2: 个人观点是这样子哈，就是，豆粕最近目前的溢价感觉还可以，最近我预估后续有可能会有新高，所以说我后面的做法是。看后面的这个1-2周的这个走势，如果是说溢价比较高到5%甚至8%左右的，到时候我这边仓位会下调。
1: 你说的
2: 做减仓，
1: 你说的溢价是指什么？场内场外的溢价吗？
2: 对，场内场外的溢价，对，目前溢价应该是在3个点左右。
1: 哎，多问一句，好奇一下，这个现在场外还能来？
2: 不能，
1: 不能掏这个，
2: 已经关了，可能1年多了。我这个跟踪了可能快一年半了。
1: 那就是这个你肯定是 LOF 的产品嘛，对吧？
2: 不是 LOF，ETF。
1: 是 ETF 啊、哦。
2: 对、
1: 哦，
2: 它只有这一只。
1: 它 ETF 还没有场外的，就场外不能申购。
2: 场外也不是说场外是从今年的年初开始，应该是在1月份还是2月份开始，然后一直关闭，到目前一直都没开。
1: 就它跟原油啊什么的都是一个路数，哎，好吧。
2: 对，都是这个路数。但是我觉得这个溢价，我可以把这个当成一个信号，溢价高了我减一点，溢价下来了我稍微加一点，反正做。我感觉持有这只快一年半了，整体体验我挺舒服，虽然是说没有什么很大的收益，但是我觉得整体还行。所以我慢慢滚一波，一年可能做个每个月做个1-2次左右的这个溢价的波动，我觉得

0: 停，现在已经二十几个点了。
1: 也有可能就是就在这一段的周期，或者不管是宏观或者什么的这个环境里面，农产品它有这样的这个上涨的周期，对不对？有这种可能性。好，
0: 所以
1: 您继续。
0: 我感觉这个可能是作为我的一个长期主线，因为我之前研究过这个，然后后面觉得这个东西可以至少按我跟我朋友交流的这个可能。

0: 原来上一个电话是6月底的时候过来的电话，那个时候我是跟你讲我，后面是这个就是全年的 KPI，那个时候应该是持平，甚至还有负数，大概是-1、-2左右。那个时候我忘记了是负一还是负二。到这波的生物倒是给我意外惊喜，我目前现在全年 KPI 差不多快完成了，也就是这一波的这个生物反弹回来可能快接近最高位，可能快接近40个点了。
1: 哇哇，
0: 然后我是分仓策略，所以这波到目前为止，我全年10%的 KPI 接近完成了。那目前现在仓位是降的比较厉害，基本降了快一半。但是我会拿着大概总仓位20%左右的这个会作为一个底仓，因为长期来看，我对这个方向我还是比较乐观的。我也目前也是希望它继续回调。再看它给不给机会。如果继续回调，我继续做期；如果不回调，走周线甚至月线级别的这个上升，那我就继续拿着，能拿多久，到时候看我心态能稳多久了。所以说目前现在在这个位置，我觉得上下好像都有可能，但我个人是希望它再下来一下，再给我加仓的机会。
1: 生物医药嘛，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其实跟成长科技的属性是一样，它也有可能会受到类似于宏观这个就钱多钱少的这个影响吧，说白了，对
0: 资
1: 吧？
0: 金的这个影响，对，类似。
1: 对，
0: 那反
1: 就
0: 正
1: 是。
0: 对我来说，反正长线拿着，所以它要上也行，下也行，自己调好自己的仓位，让自己的这个持仓的这个体验更舒服就行了。
1: 体验更舒服以后更拿得住，然后才能讨论有没有好的、
0: 对，
1: 更
0: 因为
1: 好的
0: 现在
1: 事。
0: 已经
1: 潘先生，
0: 持仓，
1: 跟你商量一
0: 你
1: 下，
0: 说
1: 我先去一下广告，您电话别
0: 可以
1: 挂，
0: 可以，
1: 2分钟之后哈，
0: 可以，
1: 两分半，
0: 好
1: 两分
0: 的，
1: 半之后，别着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2: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1: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2: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1: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2: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0: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4: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5: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4: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5: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4: 一财知道周末版，1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5: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6: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7: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

0: 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1: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2: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3: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4: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5: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3: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4: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6: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4: 发现优质公司。
1: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7: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8: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0216278-0977。哎，把潘师傅的电话再接进来。哎，
9: 哎，报告。
8: 你好，你好。我看啊，7月9号您来过电话，也是这个时间节点。再往前要3月20号了。就有些朋友，就虽然我们每天都听节目，但是的确有些朋友对于您的这个电话的跟踪效应还是非常之强的。谢谢您，谢谢您。我们继续说下去。刚刚
9: 刚刚是生物对吧？
8: 生物，对，说完了。嗯，
9: 对，然后后面是红利。
8: 红利，哎，
9: 对，红利目前底仓打的，然后这个底仓也不考虑去调整。如果是没有超过10以上的盈，我基本上不考虑减仓。
8: 你的红利是怎么配的？是指数还是
9: 红利低波100 ETF
8: 啊？对对对对，
9: 目前对按我的仓位是按我给他的资金的仓位，我是100%。后面加仓的点位大概是在我的成本线再跌5个点，那我会再加再配50以上。那如果是说在当前的位置再涨10个点以上，那我会考虑做减仓。因为我本身给红利的规划就是一年大概是8到10个点。如果8到10个点提前能兑现，那我就会考虑减仓。那如果没兑现，现在是8月份，估计9月份马上就要，第三季度的分红就要出来了。大概1个点左右。那我觉得分红也挺好的。所以红利就把红利当成一个现金的储备，或者说当成一个抗风险的，或者叫防御品种。这个是跟去年不一样的。然后最后是互联。
8: 你稍等一下，我还是在我是很想在这儿补充一下，其实您用的是红利低波的 ETF， 用 ETF 的话，是不是于您来讲的话，你至少就不用去看那具体里面的持仓的那些个股，它到底是在低位还是在高位还是在哪个什么，就你就可以略过掉这些东西。您是怎么想这个事儿？
9: 也不能说略掉，因为我之前挑选这个红利低波100的 ETF 的。之前我有做过功课，我把中证红利、红利质量，然后国企红利，然后港股的红利，等于说应该有市面上比较大的，有5种或者6种的 ETF， 全部捞出来，把它的持仓，目前现有的这个持仓的个股全部捞一遍拿来对比，那为什么还有中证红利？为什么不选中证红利或者说港股的红利，包括说是国企之类的这种，还有红利质量的，就是里面的权重不一样，个股权重不一样，因为那里面有些票我不是很喜欢，比如说有白酒龙头，我认为它的龙头可能还没完，虽然可能它现在的从财报上看股息率之类的可能有性价比，但我个人目前判断酒 ETF 的这个趋势可能还没完，我还要再等3年，我目前是给自己是这么个，我认为说可能酒 ETF 还要再跌个至少30个点以上，我可能才会纳入到我的跟踪池里面去。那基于这个判断，所以我认为白酒龙头没有，包括说有些是比如说中原海控之类的一些之前分红这种比较这种怎么讲，就是
8: 太高太低，
9: 股息比较高的这种，但是我会看它的 K 线，把月线拉出来，大概拉10年周期，稍微瞄一眼过去，它如果它里面占比权重很高，偏高，比如说有些可能红利里面它会占8个点甚至更高，有些5个点8个点，那筛网有可能它目前的股息很高，但是我认为说如果我就保持一个原则，涨多了它肯定会调，包括为什么说 本来也考虑说银行 ETF， 后面银行的里面，一个是银行 ETF， 目前我没翻到它有分红的，第二个是那些银行的里面几大行，从月线来看肯定不便宜，我不能说它贵，只能是说它不便宜。最好的时机过去，假如说我现在
8: 对
9: 没有在原来低位的时候我没有发现它，那这个时候这个价格我认为它不美丽，对我来说我会抛弃它。所以说基于这个几个筛选完了以后，我后面最终是选了红利地波，然后也把这个红利地波做了一个倒车模型，十年的倒车模型。但是因为红利 ETF 它没有十年这么长的周期，
8: 对，
9: 最多从2022年开始。然后我是画了两条线，一条线是300日线，一条线是600日线。然后我把这两条线当成一个它的两个支撑线，来复原，大概复原的是2022年到目前为止大概是3年左右的这个数据源。然后上一波的时候就是应该是六月底的时候，六七月份的时候，那波红利有掉到性价比，应该按我的估值算它是0%到100%，它是5%以下，非常极低。所以那个时候我是有买入，买入完以后后面果然在上个月还是7月份的时候应该是会反弹一波，那波完了以后我其实红利已经做了落袋。然后这次的红利是等于说回调完以后，再到前应该是上周左右，大概那个位置，后面慢慢再加回来，加到目前为止是红利又加到100%的仓位。那我是希望它有机会能跌破那条线，再跌5个点，那会再加50个点，50%的仓位。那大概是这样，就是也就是说我挑的这个红利低波的100的低波，因为它里面的这些权重相对占比比较小，最大的好像只有2点几、3点几。然后第二个事情，我会看里面的那个整个的价格的这个月线趋势，大概我觉得这种的我认为说会可能会比其他的相对，如果万一比如说出现比较大的这个恐慌，或者说有什么金融危机之类的，我觉得它可能会更抗跌一点。所以我的考虑是选择这个方向的这个红利。
8: 好，
9: 对，这是
8: 我
9: 的选择。对，
8: 就所以说商家做生意更难就在这里，原本都是单点的菜，现在开始出套餐，结果您还把他的套餐一样样分仔细看，里面有啥，首先同时具体哪一个啥，它权重占的多还是权重占的小，这些你都看过以后，最后才选择你要的那个套餐，你要的那个红利，对吧？
9: 对，大概是这样。因为这个市场上现在 ETF 有好几千只，要从里面挑出一只自己心仪能拿得住的，然后又对它又有信心的，
8: 对，
9: 没有差不多的这个功课，我想我也不能闭着眼睛随便买，毕竟自己得对自己的钱负责吧。
8: 说得好。
9: 对，那这个是红利。那最后就说一下这个互联。
8: 互联。
9: 人生互联这个是我的应该是老伙伴了。从2022年开始一直拿到现在。中间上上下下有卖飞过，也有赚过。我2024年跟2025年上半年这个票是属于我最大的盈利的票。那现在终于又轮到它跌回去了。在我3月份、7月份之前又打过电话。我是把它当成观察池，希望它跌回来。那最终最近终于跌回来了，然后现在就开始逐步买。那目前买的仓位是40。那我现在是给自己定了一个标准，因为仓位比较轻，我不想直接没掉，是很容易把它卖飞掉。所以定了两个标准，就是说在100%仓位之前，我不卖。第二个条件是说没有盈利超过30个点以上，我不减仓。目前是考虑暂时只做加法，不做减法。对队友的互联，然后后面应该如果后续就是上次我应该是在前上个月还是说这个月初有听广播，听我们这个电台有个应该是郑先生还是哪，我忘记掉了。就是他有说过这个互联，他也说到这个互联。他认为说目前现在的 AI。发展完了以后，后面要应用到应用端，那应用端完以后，可能对这些互联网平台可能会有一个利好。那我感觉可能也有这个印象，或者我也有这种比较这种赞同他的观点。而且目前现在最核心的问题是我互联，我认为它跌到我原来预估的这个价值线上。所以我现在是希望说它越跌我越买，
8: 有数，
9: 然后再来一波微笑曲线。
8: 嗯嗯，上一
9: 对，这个是等于说是我目前是个主线的一个情况。
8: 因为这个我也可以有发言权，我现在翻了一下，上一波的高点应该是去年的九月份，这一波现在的低点我看到的是类似于六月底，大概六月二十九号还是三十号，就可能不完全是同样的品种，但是类似的品种的净值，对吧？就是这个时间，所以您也希望这一次的微笑曲线可以继续走上去，有数了，有数。
9: 对对对，
8: 好好，
9: 大概就是这样的。然后最后就是一个旅游，反正没什么变，
8: 嗯，
9: 继续拿着，反正三个仓位拿着，我觉得应该后面还会给我机会，还能给我一点这个零花钱或者奶茶钱。
8: 啊、嗯哦，好好。
9: 然后总仓是七十，剩下30%的现金继续留着。如果是说有极端情况，我的其他主线，比如说举个例子，前面几个互联啊或者生物啊多破，如果一直往下杀到后面极低的情况啊、又出现说像六月份那种情况，跌到那种再跌30个点20个点那种情况，我如果已经打满完一休，那如果红利那个时候要那个，我就开始又按上次的操作，红利该割就割，往这边加。
8: 有数。
9: 对，也就是说极端情况我可能应该是有50左右的资金用来配置我的其他主线。
8: 嗯， 嗯，
9: 对，大概
8: 其实也是比、哦、我刚刚查了嘛，7月9号您来电话的时候，您当时的仓位大概在81%，这是您那时候跟我说的数据，所以比那个时候也只不过降了一点点。但是您刚刚前面有一句话，我觉得我非常认同，就是仓位有时候的高低是让自己心情更加舒服，我能拿得住，对吧？也包括说我不会让自己内心拧巴或者焦虑或者怎么样的这个情况下去做出出格的操作或者怎么样，对吧？始终是让自己有一个很心平气和的情况下的一些操作，这对自己来讲是更有帮助，是吧？
9: 对的对的对的，
8: 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太
9: 好
8: 了，说的太好了，谢谢您。
9: 哎，好，谢谢宝宝。
8: 哎，谢谢，客气。哎，再见再见。哎，这个很多听众朋友都觉得有收获，是吧？有收获。潘师傅的电话你可以回听啊，我刚刚翻了7月9号上一次你来电话，再往前的话大概今年就是3月20号的电话了。嗯，对，3月20号的电话。谢谢潘先生啊。02-1627-80977。哎，久等了，沈阳崔先生来电话了。下午好。
10: 包主任下午好。
8: 久等久等。
10: 没事。刚才那个我觉得也的确那个说的比较有道理。
8: 嗯，
10: 因为部分观点是比较赞同。就是先说这个港股科技或者港股互联网。
8: 嗯，
10: 因为这个所有涨起来的一定是风险都是涨起来的嘛。所以所有目前来看这种行业指数或者风格指数在这个年线以上，而且离年线那个偏差很远的，都是具有潜在巨大风险的。
8: 嗯，
10: 所以在这个地方，如果是要追进去的话，基本就是快进快出，做个短差可以。如果是在这个地方才想起来进行长期投资的话，那很有可能都是站在高岗上，对吧？都是站在高岗上。
8: 嗯，
10: 所以所有的这个，它只要是一个套餐或者是一个指数，这个长期来看。有这个长期因子有效的这么一个指数的话，比如说像红利低波这种，只要它跌，最终总会跌出来，它的年化收益率远比这个十年国债期收益率高的地方，那总会有聪明的资金去埋伏。
8: 嗯，
10: 但是目前来看，这种红利类的资产现在来看并不具有很高的这个吸引力，因为。他现在我像刚才这个红利低波100，他的年化收现在的股息率大概也就是4%左右，4%左右，这样的话他的风险溢价并不是很有吸引力。如果是这个像红利低波100东证的也好，还是那个标普的那个也好，这四个比较有名的红利低波类的这个指数，他们的这个收益率年化股息率能在5%以上。风险收益能在3%以上，甚至4%以上的话，那是最有吸引力的时候。
8: 嗯，
10: 就是在今年6月份，在成长风格极致发挥，那个价值或者是红利类资产砸出一个坑的时候，在那个地方买，那是有这个。那是价值投资，对吧？那个是价值投资，
8: 所以
10: 因为那个时候它是远离是在年线以下，而且偏差了10%的。
8: 嗯，
10: 历史上回测的话，但凡是这种指数在年线以下10%是一个很好的买点，而且越偏差越大，15%、20%越跌越买。 在那个地方是一个很好的买入。
8: 嗯，
10: 现在已经大概回到年线附近了，它的这个吸引力就相对会比较弱一点。
8: 嗯，
10: 然后还有一个。

0: 你看像现在来看，这个市场像以前经常提到的这几个行业啊，那个科技成长类的，这风格已经发挥完了，不用想，今年下半年一定是一个这个均值回归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0: 今年下半年到我估计到明年上半年，未来一年之内基本都是一个红利那个均风格回归的过程。在这个下半年，我估计能有表现的，可能消费类的会表现一下，然后。消费类的有可能表现一下，因为像刚才那个先生也说，有些消费类的它的股息率已经跌出了那个股息率已经34%甚至更高。
1: 嗯，
0: 在这个时候你无非是需要考虑它是否是一个价值陷阱，如果你认为它不是价值陷阱的话，那这个地方就是一个价值底，那就是一个急求区。对于价值股来说，最担心的是一个那个价值陷阱嘛。对于成长股来说，你最相很那个最担心的一点是这次不一样嘛，对吧？这次不一样，你说这是每种风格各自的这种那个命门所在，对吧？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下半年顶多再看看消费医药的话，我觉得倒是买一点倒是也可以，就是大跌的时候买一点，不跌不买，我觉得在这个地方稍微持仓一下，基本也就可以，还是要留一些现金。在手里面，以防会出现一些这个黑天鹅事件。
1: 最近你
0: 对我
1: 你有什么加仓的动作，或者这个持续要去做一些类似于定投的这些策略吗？有这些动作？
0: 对这个对目前一个持续加仓的是在港股那个互联网。
1: 啊，那跟它差不多是吧？跟拍摄差不多。
0: 对对，我是跟它差不多，因为港股互联网不是六月跟那个价值类的一起跌出了一个低点，
1: 对，
0: 之后
1: 我刚刚
0: 反弹了一波嘛，
1: 啊，对，
0: 现在是这两天又在这个二十天均线左右，还是5天均线左右，在那个地方又在徘徊，
1: 啊，
0: 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开始定投的，因为目前也有一些仓位，就是那个仓位还没有加很多，还有一些闲钱，是准备投在这个地方。另外一个就是像刚才说的这种红利低波。我倒是觉得在这个地方红利低波，我是准备在它涨到年线附近的时候减仓一部分，因为就像刚才说的，它的股息率也并不是很诱人，留下来一部分仓位在这个地方，我觉得从成长性的角度来看消费和那个港股科技移到那个上面的话，它的潜在收益可能会更大一些。因为红利低波它的上限大概也就是10%嘛，对吧？它的上限年化收益也就是10%，但是如果是消费类、消费复苏或者是港股科技那边开始发威的话，那他们的这个年化长期年化收益，应该有可能会高于10%。
1: 所以，就我听完了，我就觉得你跟潘师傅讲的其实都对，是因为你们都去做了这样的一些相关的有锚定的一些计算，或者说拆开以后去看那个套餐里面具体有什么，我喜欢什么，我适应什么。而不是当今天星期三啊，我印象当中就是过去这3天时间里每一天都有嘉宾啊来提说最近一段时间其实红利的表现好，于是蹭蹭蹭去买红利的个股，就这个真的是想想也蛮危险的那种事情。你还是要去了解的更清楚以后，然后自己再去动手，这个动手的决定是自己做的，而不是听了什么去买的，对吧？这是两件事情。
0: 对，因为像这种追高的这种操作，或者是这个追涨的这种操作，可能对于成长股，或者是可能是对于成长股来说是相对比较合适的。
1: 嗯，
0: 因为
1: 对于这些来讲就不合适。我明白你说。
0: 对，因为它当它动量效应非常明显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一个肥尾行情嘛。就像六月份这个成长股哐哐一直在涨的时候，你扎进去享受一段，及时撤离，不要恋战，
1: 对吧？
0: 对吧？
1: 没错，
0: 对，也没错。
1: 嗯，
0: 因为这个就是说要对操作。投资者的这个水平要求会比较高一点。
1: 是是，
0: 嗯，
1: 好的好的
0: 好的，
1: 谢谢谢谢崔先生从沈阳来电话，谢谢你谢谢你。
0: 好好好的好的，
1: 哎我们再聊再聊，哎再见再见，
0: 嗯再见再见。
1: 哎，各位怎么看？是啊，有些朋友在关心，是你有些你那些公募的产品，因为公募的很多产品，如果它没有场内的一些份额的话，都纯粹是场外，你连 K 线都看不上。那你能看到的其实只是净值，对吧？但是净值这件事情也蛮有意义，就它的确就代表它的底层资产的这些东西的目前的实际的价值，它不存在所谓的

0: 场内有二级市场的价格炒作而产生的溢价或者折价，对吧？所以刚刚潘师傅也提到了，虽然没有场外场内套利，但是通过场外的那个净值来预估或者说来做某一个锚定来看场内的这个价格到底是溢价高了还是折价低了，划算还是这个贵的啊，也是一个视角啊，各位怎么看？02-1627-8097啊，十七点之前我们要来连线的是国都证券的高卫民到节目当中，高先生好。
1: 高总好。
0: 今天收盘指数涨了反弹了，怎么看这个反弹？你跟我们说说看。
1: 好的啊，那么从今天的这样一个反弹来看的话呢，相对来说各板块比较均衡啊，也就是各大指数来看的话啊，基本上都是小幅红盘的这样一个格局。那么当然啊，从热点来看的话呢，应该还是一些之前表现比较低迷的一些传统的品种啊，在今天盘面当中有所表现啊，尤其像金融当中的保险和券商这一块啊，对指数起到了较好的一个依托的这样一个作用。那当然我们也看到了，今天其实市场整个市场啊，应该是一个涨跌基本上均衡啊，但是上涨略多的这样一种市场格局。整体市场应该还是在一个低位区间啊，就是调整之后的一个啊相对低位区间，震荡的这样一个过程啊。当然，之前我们说啊，市场经过七月份的一个调整啊，那么八月份反弹之后有所回落啊，但这个回落呢，是否构成二次探底，我们还在观察。本身来看的话啊，我们觉得之前提到的一点就是说，指数的一个重心啊，就是低位重心逐步提高的这样一个市场走势啊，有望能够实现啊。当然另外一个因素是八月底之前啊，半年报集中公布，那其实大家对于一些业绩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然后估值较低的一些品种关注度提升了，我这边应该也是在情理之中啊。本身来看的话，尤其是一些相对分红半年报分红概率比较大的一些品种啊，其实还是受到机构资金的这样一个关注的。那之前仓位比较低的话啊，那么在分配之前有可能提升一定仓位，那我觉得这也是市场的一个做多主力基金的这样一种选择吧。那所以我个人觉得现在来看的话，市场进入到一个均衡的市场，也就是说板块之间的跷跷板效应将反复的一个展现。而科技类的品种啊，我觉得一马平川上在回升的这样一种概率还是比较小啊。本身来看的话呢，确实前期涨幅比较大，上方有比较大的一个套牢盘啊，如果说再次冲高的话呢，也有可能会受到套牢盘抛压的这样一个影响啊。所以市场是在一个板块本身来看的话，内部分化以及大盘板块轮动的这样一种节奏当中在运行。那当天的一个上涨并不意味着啊市场趋势发生完全的改变。那我个人觉得在还剩下一个星期的一个时间当中嘛，一个星期不到的时间当中啊，那我个人觉得等待中报啊进一步的明确之后啊，那市场再看啊后市是否啊接续成长的一个炒作，还是低估值板块的一个回升。那我个人更倾向于啊，就是整体的一个均衡的一个上涨，也就是说两者皆有机会啊，只不过科技板块当中呢是需要有一个去伪成真的过程，而低估板块当中啊，那我个人觉得确实有比较好的业绩稳定性的以及高分红的这样一些企业，在低位的话还是会受到资金的一个关注。包容。
0: 好的，好的，所以在这个位置，其实您刚刚也提到了，那相当于说就是我们那时候在六月份的时候，觉得整个这个市场的这种一股脑，对吧？或者这种集中会特别明显。但现在后来大家提到的七月份的时候，是所谓的市场的风格再平衡。但像你刚刚提到，你觉得说现在这个再平衡基本上平衡的差不多了，更加平静了。但是还是要去等一个相关的点，对吧？差不多。好，我们先聊这些。谢谢国都证券的高卫民在这个时间跟我们做的连线啊，谢谢您。哎，再见。
1: 再见。
0: 哎，网上有很多听众朋友啊，这会儿看好啥不看好啥，有朋友尾号6492跟我说不看好科技股，那你看好什么呢？指尖舞动的 K 线说我要等科技王者归来，怎么等？这个锚点在哪里，对吧？这个或者具体的时间节点有没有，你愿意的话你讲讲看。02-1627-8097 02-1627-809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啊，还有网络平台阿基米的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找主播包容，在两个节目的直播平台下面码字聊天留言，好吧？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北京时间17点，今天的下半场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接着聊。 广告之后。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5: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4: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5: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6: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7: 北京时间2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6级阵风7到8级，并逐步增强到6级阵风7到8级，沿江沿海地区7级阵风8到9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4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8度，今天的相对湿度60%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912.52点，全天涨0.59%，深圳的成分指数收报13841.33点，今天上涨0.69%，北证50指数最后以1067.97点结束交易，全天涨0.45%。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25652.97点，全天涨141.87点，涨幅0.56%，成交2548.24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每克1000.68元，今天涨了6.8元，涨幅0.07%。
7: 第一财经广播，
9: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0: 下班才来。
8: 股市大家谈啊，进入到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8月26号，星期三，收盘之后，指数是上涨的，但是的，的确，成交量不大，对吧？而且这个指数的涨感觉又很平均，同时上一个小时已经提到了啊，今天涨的那些涨幅也并不算大，跌幅也并不算大，市场当中的这个所谓的 活跃度或者赚钱效应好像也并不是特别之好，因为从直播开始到现在啊，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大家的这个这个态度表现出来这个状态我还是能够看得很明显的，是吧？收盘之后你最近持一个怎样的态度啊？你最近的这个，我上一个小时其实问的是大家伙收盘之后心情如何，对吧？开心吗？但上一个小时其实好几位听众朋友啊，对于自己的交易啊，还是聊了很多的话题，对吧？蒋师傅对于整个的市场的仓位，因为他自己的策略，觉得最近仍然要做滑头，所以我仓位保持相对比较低啊。潘师傅的仓位就会相对高一些，我做一个更长的一个时间的规划，所以有些便宜的我愿意去买，我愿意去等那个微笑曲线，有些我已经关心它是不是可能会贵了，我随时会去想要不要去止盈，只不过不在一天两天。还包括说这里面大家伙经常会提到的，对吧？不单单是个股以外的 ETF 产品，那 ETF 有朋友讲什么是 ETF， 就是一篮子股票的总和了，因为它是根据这一篮子股票在一起的这个指数而发的相关的 ETF 产品啊。但这里面具体包含了哪些个股，权重多少，而且有些个股的权重是不是可以再小一点或者可以再大，因为我可以选不同的 ETF， 所以这里面他说到的很多细节还真的蛮清楚的。就像我们经常问大家伙说你怎么选基金，对吧？一样的道理啊，这里面需要关注一些什么相关的话题啊。最重要的我觉得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刚刚提到的还不完全只是对于就像个股的技术指标一样去关注那些这个基金的技术指标啊，什么下普比率，这还不完全是这个，而是就从那些基金产品的底层资产，他们是些什么个股，或者说他们是些什么公司，那些公司到底赚钱不赚钱，那些公司目前的经营业绩后面是能够上升还是目前还在一个蛰伏期，有一个下降的周期，他从这个视角来看待。那么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呢，你怎么想，你怎么看，你怎么干，你愿意的话你来说说。某种意义上而言的话，是的，每天我们很多这个小伙伴一起听节目的同时在网上打字聊天留言啊，也有很多朋友会在聊一些观点想法，也包括这种交流分享观点想法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找到志同道合的小伙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每次线下活动有很多朋友参加完了以后都觉得很有意思，不单单是投资报告会啊，参访上市公司，还是因为整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身边有交流的过程，而且这种交流是的确能够发现到，哦，原来他跟我的做法很相像，哦，原来以后我们可以在这方面做更多的一些思想的交通。最新的一场巡回之旅的活动下个星期三我们会正式落地啊，9月2号在宜兴，当然这个报名已经截止了，各位当天上午9点半可以通过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新浪微博、阿基米德各个平台来关注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而报名的小伙伴们上午的投资报告会最后面的不直播的闭门的圆桌互动，大家可以提前准备好问题啊，可以提前准备好问题，然后下午参访上市公司，有什么想问的想聊的也可以提前把问题啊这个收集好交给我，好吧，没有问题。而再下一场活动9月份有第二场，9月22号那天星期二在广东中山，我们同样上午有投资报告会，下午参访中山当地的一家上市公司。如果你有时间有兴趣愿意到现场来，无论你在哪里啊，上海的小伙伴、长三角的小伙伴，包括昨天还有很多广东当地的小伙伴在跟我取得联系啊，我们要碰头，我们要在那里奔个线，我们要在那里一起去参访那家上市公司。如果你有时间的话，9月22号可以继续抓紧现在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个人日常更的包容朋友圈的微信公众号发巡回走字底那个巡或者报名啊，自动回复给你报名链接，填好了交给我啊，我们及时跟大家伙取得联系。02-1627-809西西的热线电话，下一个小时我们继续开通，还有各个网络互动环节，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等您来聊。第一财经。

0: 是，哎，滴滴滴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 我是侯书培，
2: 你上次是来参加我们阜阳站的活动，
1: 因为我每次过来感觉都有不同的收获，
2: 嗯，
1: 见识到不同的股友。我是为了布局我下一次的操作，
2: 嗯，
1: 2018年到现在一直躲在大金融里面，然后在我的资本积累到一定的高度以后，后面呢我可能就要用新的方法然后来做后续的投资了。
2: 你最希望能够听到什么？
1: 我希望能看到一些自动化行业的，因为这是我的本行业，还有就是做一些高端装备吧，特别是芯片类的，
2: 啊，就是要感受一下市场的变化。
1: 是的是的是的
2: 啊。
1: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3: 股市大家谈，
4: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021-6278-0977，3号线张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5: 巴老师你好，
4: 哎你好，哎
5: 啊，我打电话呢是这个，其实我觉得大家可能也有这种情况，基本上可能比如说。当天还行啊，这个心情好一点会打，反正我是这样子的。那今天呢是这个账户是增加了3个点啊，这个
4: 哦，
5: 还是挺开心的，这个嗯，
4: 整个账户的三个点，
5: 我
4: 对，
5: 反正我是满仓嘛，目前这个位置，其实我觉得跟那个前面那个崔先生还有前面一个先生，
4: 嗯，
5: 差不多的，反正思路理念差不多这样子嘛，哈，
4: 嗯，
5: 现在这个位置呢，我看看，反正我手里3只，我觉得，都是低估的，
4: 啊，
5: 就拿着这样子嘛，
4: 嗯，
5: 我今天其实想一个呢，主要是讲一下我最近这个思路的变化啊，其实我有一个很大的困扰，其实我想可能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啊，就是我的困扰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会一直看，忍不住啊，然后呢会导致我就是看多了以后呢会，就是跟那个初衷会有变化，就是有时候操作了以后呢，就是事后我是后悔的啊，就是会有这么一个情况。还有呢就是，有时候这个其实也只是浮盈或者浮亏啊，就主要是还是浮盈，浮亏的话我倒会冷静下来，就浮盈的话有时候会过于兴奋啊，这个。有时候会睡眠不好啊，所以我觉得反正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困扰啊，
4: 嗯，
5: 然后呢我现在有一种方法，我觉得这两天试下来我觉得还行啊，
4: 嗯，
5: 所以我想分享一下啊，就是主要是那个理念什么东西，嗯，我觉得这个我的账户呢什么是最重要的，就是那个市值是最重要的，
4: 嗯，
5: 然后我现在就这么操作，我就看市值，其他我都不看。我就是我一个呢交易软件，我一个经常看的，就是我只要看那个软件，反正各种信息什么，比如说有些现在热门的什么的，我就看得很难受。
4: 嗯。
5: 还有一个那个一个交流的这个平台，应该也挺有名的，反正我不报名字了啊。
4: 嗯。
5: 然后那里有我比较欣赏的一些大佬啊。
4: 嗯。
5: 然后我那个看了以后呢，也会那个也有那个，所以我现在是这样子，就是我在交易时间啊，我只看这个总资产，就到那个页面为止就结束了，在下面具体的就像今天我这样子，我虽然是涨了3个点啊，但是我不知道是哪一只涨的。我发现这样子就是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其实我这个总的这个资金这个变化就是不大的啦，但这3个点其实已经很那个，对吧？
4: 很大了，
5: 最厉害的，
4: 对，我
5: 最厉害的就是
4: 我觉得对于你来讲的话，当日的总仓位3个点很大了。很大了，嗯，
5: 算大的，我知道，但是我最多就是5个点嘛，
4: 嗯，
5: 也是-5个点也有的，
4: 嗯，
5: 就是这种还是可控的。
4: 当然，
5: 但是你如果个股的话，有些时候10几都有的，
4: 对
5: 吧？
4: 没错，
5: 这个，就是而且它会各种信息，关键我根据我自己总结啊，它比如说出年报啦或者什么，有信息了以后还有人解读，
4: 嗯，
5: 啊，这个就是会，反正对我来说就属于那种那个就是会。我就把它当成这种迷惑脑，就反正就会让我有时候会忍不住又操作，
4: 嗯，
5: 操作了，包括那个换手率会比较高嘛，就是我自己那个年换手会比较高呢，
4: 嗯，
5: 这个从理性角度来说这个肯定是不对的，
4: 嗯，
5: 那反正我其实我现在要求很简单，我就今年到年底我都不动，我就很成功了，
4: 嗯，
5: 然后我还有一个小小的，其实关于这个就是预期收益啊，有些人这个定啊，就反正我是就是理性的，就是我不能说理性，就是我的想法就是预期收益啦，就是收益其实是市场给的，
4: 嗯，

0: 然后我这个理念呢，就是市场的走势短期是不可判断的，所以就是它其实它给你多少收益，就是到最后的话还是要由市场决定的。就包括刚才前面一个先生讲，他说比如说每年他大概到多少就把它给弄掉了啊，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双刃剑啊。我个人觉得啊，比如说假设我曾经也想过，我今年比如说有20%我很满意了，真的是很满意了，那我20%是不是就应该把它给止损掉？这其实我仔细想想，其实是有问题的。你不知道是不是到20%就结束了，它有可能到50%呢，那你二十年，那你肯定是会后悔的，你除掉对吧？也有可能永远都不到，反正这个我
1: 我
0: 就
1: 其
0: 是
1: 实
0: 想
1: 理
0: 着
1: 解，
0: 这个，
1: 我理解你这个话，就是这个已经变成不是投资的想法了，甚至于变成一种处世哲学了，对吧？就或者就是叫，我不知道这个应该叫做，自省啊，甚至于还类似于我不是要讨论宗教，但是我知道说有一种什么类似于苦修啊什么，就变成这个调性去想，我只挣10%，多的哪怕是60%-70%，跟我都没关。就那个其实是处事的方式，而不是投资的
0: 其
1: 方式
0: 实
1: 了，对吗？
0: 这个观点，我个人觉得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有些股呢，其实很有意思的，它有可能6、7年不涨，但是它一年可能6、7倍。你如果就等那个10%啊，这个真的是不好说。我现在觉得，个人觉得啊，还是有一点还是蛮不错的，就是说找低估的，然后你就是你自己判断出来低估的，你就拿着好了，剩下的事情就交给市场了。反正我实践的也不是很久啊，那去年是真的运气好，那今年我也没怎么亏啊，今年还有6个多点。我今天我有个习惯每天算一下跟沪深三六零这个比啊，这其实意义不大的，都是浮动的嘛。这今年还有7个点，我给自己的底线，就是不能说底线，就是我愿望吧，我希望不要到水下，我就说到年底的时候，只要它不到水下，我觉得都不错这样子。因为这个其实最终的收益呢，我是想其实是市场给的，不是说我的那个。但是呢，我能做的只能说，比如说那坚持，我一直说就是这样投，对吧？然后呢，买自认为是低估的，然后就好嘞。反正就这么一个理念这样子。
1: 其实你刚刚说到的好几件事情，我觉得蛮有意思。当然，我又提笔忘字了。就头一句，就前面讲的，就是说，相当于让市场有时候宣我记下来这本子上的这句话是让市场宣泄一下他的情绪。就他要想怎么涨，你就看着他涨也行。当然了，你就有时候市场宣泄也会过了，而且是反过来的。那他要跌，你就等着他跌呗。这是市场自然的东西，你能做的就是看着它，而不是就你不想着说它只挣10个点，我就那个结束了，或者只亏10个点，哦，我就止损了。你都不这样，我觉得你是有点让市场去宣泄。但你前面讲的那个事情，我觉得更有意思，就是那个你说的最大的困扰，要不要进场看？因为那个看完了以后是会改变自己心态的，对不对？
0: 所以有一点啊，我价投这个我就一直坚持。后来我给自己定了一个，我补充了一下，我就叫适合自己的价投。这我个人
1: 那
0: 观点啊，
1: 当
0: 就
1: 然，
0: 是价投这点没错，但是你是不是适合你，还是完全照搬。适合就是自己的性格的，就是或者就是有些时候或者第六感觉，就是你就是不舒服，那可能真的有可能就是会有点问题的。你操作下来，你就是这个比较舒服的，
1: 对呀。
0: 或者你哪怕就是比如说那个期货啊或者短线的，你就适合的。讲到这里，我再讲一下，就是那个一个，也是网络上啊，那个人，我看他弄的不多啊，他就弄100股，然后我看他每次就做一只啊，那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可以归到投机啊，但他就弄那一只，他成功的概率我觉得会蛮高的。这个啊，这个反正不是我这个
1: 但
0: 范
1: 是
0: 畴。
1: 他也不过就是，成功的他晒出来，不成功的他也许不晒，这个你是不
0: 我
1: 确定
0: 觉
1: 的，
0: 得从概率上来说，他
1: 对吧？
0: 就
1: 这是
0: 专门
1: 第一。
0: 研究那一只啊，至少他这个波动肯定会比别人要厉害。这个啊，我
1: 以
0: 是
1: 前
0: 这样
1: 身
0: 子
1: 边
0: 的。
1: 还有小伙伴开过一句这样的玩笑，那不针对所有人啊，只不过是一个大概的玩笑。他就说，哎，你要性子慢一点，你就去持长线；你要性子急一点，你就去做短。我听这个话，我觉得倒也是，就你没有办法一竿子打死，说所有人都只能做一种投资的方式，真的跟性格跟很多东西都是要有关联在里面的，对吧？
0: 适合自己的，对，这种
1: 是
0: 才
1: 的，
0: 是那个啊，
1: 是的，是的，是
0: 个
1: 的。
0: 人观点这样子。
1: 不过这140。

0: 四万粉丝账号吵架良言，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理财收益，排行榜。
2: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三，关注一下 QD 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中信保诚全球商品，一周收益6.71%。第二位嘉实黄金，一周收益6.60%。第三位摩根全球的天然资源，一周收益5.17%。第四位汇添富黄金及贵金属，一周收益5.17%。第五位是易方达黄金主题美元啊，一周收益5.08%。后五位，我看到第一位是南方的香港成长灵活配置，-12.29%。第二位是华夏全球科技先锋，-11.38%。第三位天弘高端装备制造啊，-11.04%。第四位中欧港股数字经济，-11.03%。
3: 详情请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2: 再来看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过来的 ETF 期权今天的交易数据，上证五零的 ETF 今天现货3.01分3厘，涨-1.04%，期权成交面额2,639,060万元，期限成交比0.18%，权利金成交金额3,3180万，合约总成交875,352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54.08%，总持仓154,389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5.83%。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4.65分2厘，涨0.78%，期权成交面额3,298,610万元，期限成交比0.07%，权利金成交金额4,4910万，合约总成交703,406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9.46%，总持仓1,204,034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1.34%。中证五百的 ETF 今天现货7.78分9厘，涨0.82%，期权成交面额1,267,6480万元，期限成交比0.39%，权利金成交金额19,3640万，合约总成交1,605,120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12.71%，总持仓1,490,134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3.70%。最后看一下科创五零的 ETF， 今天规模大的这一支现货1.72分1厘，涨1.65%，期权成交面额464,2420万元，期限成交比0.54%，权利金成交金额11,780万，合约总成交2,693,800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11.89%，总持仓3,012,129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0.47%。今天是这个月的 ETF 期权的交割啊，所以这个也没什么末日轮是吧？指数涨的对吧 ？ETF 也涨，但是这个波又是下降的。0216278097四号线又是一位张先生，下午好。
4: 哎，你好。
2: 你好。
4: 我谈一下就是多年前一位长者对我说了一句话，就说进入这个市场，它会放大人性的。几个方面，就是一就是自负，二狂妄，三虚伪，四吹牛，第五浮躁。这是多年前说了一句话，不展开，我希望大家也去这么着。然后呢，说说我现在是满仓。对于我来说，就是只有满仓和空仓，两种模式，就是我把股票和 ETF 都纳入我的这个股票池里边。如果跳出来一个票，我就是我现在打个比方，我现在是空仓，跳出第一个票，我就满仓买进去这第一个，再跳出一个票，我就把这个满仓的这一只。如果他没有到止损位，获得了止盈位，我就把它减一半，买第二只票。如果他跳出第三只票，同样我把这两只票都减，每只票都是30%。反过来呢，就是说，如果他有两只止盈或者止损， 资金全都压到

0: 最后一只涨。嗯，就是这么操作方式。我是一个图表交易者，右侧交易。
1: 您那个跳出一支票的意思是什么？
0: 我的模型里边选出跳出一个股票池里边跳出一只票，就是买仓吧进去。
1: 您愿意分享一下您的模型吗？
0: 右侧交易，所有的右侧交易都是一样的，就是右侧。这个其实没有什么深奥。选 K 线也行，就是 W 底右侧也行，选这个均线，20日均线以上。也行，就是右侧。当然反过来的话，我就卖出嘛，就这样。至于盈亏呢，交给时间去，那就是没办法。
1: 您怎么保证您每次只跳出一只票啊？
0: 从空仓开始，比如说从空仓开始，它第一下可能就是也许跳一只，也许跳10只。假如说它跳一只，我就马上买这一只。假如说他在同一时刻跳出了10只，那我就把。

0: 逐步去消化，
1: 嗯，
0: 市场才有可能有一些新的一些变化，主持人。
1: 嗯，那么对于科技的品种来说，
0: 嗯、
1: 这种分化最近也是啊，比如说这个中技啊，
0: 嗯、
1: 除了中报、
0: 嗯，
1: 然后这个新易盛中报，然后也有股权激励、
0: 嗯，
1: 大家的整体反馈还是比较负面的，对吧？
0: 嗯，感觉就是这些品种，就是该买的人都买了啊。就是如果一句话来总结的话，那现在如果你要去玩科技，啊，在科技这个过程当中还想去拥抱它的话，那一定要在下一个路口等着大家。有什么新的技术路线？那新的技术路线呢？又最困惑的一点是，你不能过早的去参与，过早大家觉得这是个概念，
1: 嗯，
0: 啊，没有业绩兑现的啊，那就是一个情绪炒作。那现在这个市场上面，大家对于一个标的的一个苛求程度，苛刻程度是很高的，我不至于说这个就是浮在水面上的，靠一个 PPT 就能让大家来掏钱的，这个像这个三月份、四月份了，所以又要这个估值低，又要业绩好，然后还有呢，机构参与程度也不高，然后完了就刚好是一个产业爆发的前夜，这才有可能换来一些这个买入的一些筹码。所以我觉得现在炒科技确实比以前难得多了啊。
1: 嗯。
0: 但是有几个方向上面建议大家还是可以来关注的，比方说 TPU。
1: 嗯。
0: 那谷歌都说了，我未来这个关于这个 TPU， 关于 OCS 光交换机，特别是这个 OCS， 我的用量肯定在提高啊。
1: 嗯。
0: 提高之后的话呢，这个就是我们所认为的产业已经前夜了。那外乎就是 OCS 光交换机这个，它这个谷歌的这个作为最重要的这个生产载体，那没有像英伟达那么市场有号召力。
1: 嗯，
0: 那这是其二的话，类似于像这次中报的时候所体现出来的，像机架母线，因为随着这个功率的一个提高，我散热导电的话，可能从传统的这个线缆开始慢慢通过这个铜材来导电，通过这种所谓的母线来导电，那这是一个新的概念。原来机构参与程度低，后来突然发现某一些相关的企业二季度兑现业绩了。啊，这个可能就有一波买入的一个动作，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对于买科技股要求太高了。我说要三好生，既要这个业绩好，又要估值低，并且还要机构参与程度低，这个苛刻程度相较于以往完全是不一样的。以往可能以往我业绩好，估值低就必然有人来买。现在我说有些品种已经该买的人都买了的这样的这个公司的话，我觉得大家也是需要就是。太过于白的这种白马，我觉得我们也需要有一定这个规避了，主持人。
1: 嗯，好。那么除了这个以外，红利的品种最近的表现，
0: 嗯、
1: 你觉得这个整体表现还在九月份行情当中还会延续吗？
0: 嗯，红利现在都是马马虎虎啊，真的让大家红利一直说红利谈红利的，可能是2025年初啊这个时候，或者说2024年的时候，2025年大家就是聊聊红利，聊聊那银行。
1: 嗯。
0: 那现在可能话题度不是特别高，那大家主要是因为大家对这些红利股也有一些，就红利股也有些祛魅了啊，并且我觉得从那您从红利的一个角度来说，那也就是3-4个点的这个股息率，在国内好像是有一些竞争力的，
1: 嗯，
0: 但放在全球好像3-4个点很强竞争力嘛，也谈不上，
1: 嗯，
0: 并且现在这个资本市场上面的人，他这个心啊野了，我其实觉得他觉得我要么就空仓我不买。要买我就去买科技，我一个月能挣个40%-50%的。
1: 嗯，
0: 大家安心于买红利的人现在暂时不多。
1: 嗯，
0: 啊，这个不像我2023年、2024年反复被捶打之后，大家还有个惯性思维，我与其去碰高风险资产，我还不如拿着红利呢。
1: 嗯，
0: 所以现在我觉得状态上面需要有一些改变啊。这个就大家说对红利的这个状态没有像以前啊。另外的话呢，就是我感觉真的。长期拿红利的那一部分资金，就是那些老钱们，那部分老钱可能就之前红利买了之后，人家就没出来。
1: 嗯，
0: 所以我感觉就是现在买红利的钱也不会特别多。那成交量大家也看到了，从3万亿现在到1.8万亿了，就说明整体上面大家还是在收缩的。无论你是买科技也好，买红利也好，钱都是在收缩的。那我自己觉得，第一个环节先等这个周末的这些一系列事情落定啊。另外一块的话。我感觉好像我自己的风险偏好，如果我来给建议的话，还是这样：你要么就是干科技里面一些新的科技技术方向，要么就是索性我拿着现金也可以。红利你股票也有波动，也有面临这个风险。主持人，
1: 嗯，对于这个二次探底的态度，
0: 嗯、
1: 就是会不会比较深幅啊？这个跌幅比较大，你的态度是什么？
0: 上周我记得我们跟王老师也提到过啊，探讨过，我们说要么就是 C 量下跌，要么二次探底。现在我看啊，内心肯定是觉得二次探底的概率比较

0: 大一些，因为你飞量杀跌，你杀到3500、3400呢，好像未免从现在来看的话过于深了一点。那暂时我觉得看一个双底，那越就到了这个下周，有可能这个双底也探前了，差不多我觉得，你往下再沉个100点，这个我觉得可能是短期的一个极限了。现在市场缩量崩在那里，如果真有打下来，我相信也有资金去愿意去买的，比方说在3700、3600这种位置，那就是3900这种位置就很尴尬，你往上走一走就到4000、4100，就眼瞅就要创新高了。那现在环境又觉得好像不太具备创新高的条件，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是一种僵持、略微往下走的状态。如果出现大的杀跌、杀卖空的话，那我觉得也会有护盘的资金的，主持人。
1: 好的，那么这种护盘的力量，你觉得一定，比如说像今天这种啊，就是昨天已经是处于比较低迷的状态，今天就靠证券、保险去拉抬这个指数，是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吗？
0: 我觉得还是要让大家重新来买回一些稍微激进的一点的品种啊，就比方说，如果真的打下来，比方说真的杀到3700了，我觉得可能大家又会去买一些科技类的品种了。现在是科技类的品种比较拥挤，里面要出来啊，大家觉得也没啥新鲜的叙事啊，这个资本开支的二阶道也放缓了，那要么就是像我这样的激进的一些选手，我们说我们去在下一个科技路口去等着大家，我每天研究 OCS 光交换机，研究这个薄膜磷酸锂，研究机架母线。那毕竟我觉得少，就像我们这样的风险偏好的还是比较少。那我是希望看到的什么呢？如果真杀到3700了，杀到双底了，那有些人像我一样的思维就多起来，我们去玩有一些这个业绩兑现苗头的一些新的科技的东西啊，就像我刚才提到的薄膜磷酸锂、机架母线、OCS 光交换机，甚至黄金啊，这个就是打算到杀到3700，我希望是有人去玩这些东西的。你不要是靠着券商、靠着保险。那虽然券商，我觉得基本面确实还不错啊，券业股，业绩是有啊，就每一家券商公司你去看业绩都很不错。那之前券商确实好久没表现了，我觉得券商来撑一撑市场是可以的，但券商向上的弹性我觉得不会特别大。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来自于林毅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2: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7: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8: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9: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10: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9: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10: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9: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好，直通公司，今天我们来聊的是粮食概念再度走高，精建米业为何受资金关注啊？我们今天来聊一聊精建米业啊，请出第一财经广播财经评论员徐景华老师。
12: 精建米业这家公司的全称呢，叫做精建米业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地呢是在湖南省的常德市，股票呢1998年的时候就在上交所上市了，控股股东呢是湖南粮食集团，实控人呢是湖南省国资委，组织形式呢是属于地方国有企业。 那么金建米业这家公司一直是扎根于湖南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呢就是围绕老百姓的一日三餐展开。公司呢

把稻谷、小麦、油菜籽等农产品收进来，然后呢加工成大米、面条、食用油，再搭配生产牛奶、糖果、果冻这样一些产品，最终呢是通过经销商和超市把产品卖到全国各地。2025年的时候呢，公司全年营收呢是在33.6亿元，同比呢上年下滑27%，归母净利润只有377万元。基本上呢是靠走量和国家补贴来维持公司的运转。公司超过80%的收入呢是来自于粮油食品加工这块业务呢，2025年贡献了27.3亿元的营收，占总营收的比重呢是超过80%，达到22%，但是这一块的毛利率呢只有7%。就这一块业务呢，具体来看呢，就是公司从湖南、湖北、安徽、江西以及东北3省收购稻谷，从全国主要的面粉产区采购小麦，然后从湖南、湖北、四川收购油菜籽，运到工厂进行加工，再包装成袋装大米、挂面、瓶装菜籽油和茶油。因此，这个行业本质上赚的是加工费。因为粮食呢是属于战略物资，价格呢受到国家的严格控制。企业呢没有办法随意的涨价，所以只能靠规模效应来摊薄成本。2025年的时候呢，公司大米产量呢是15.5万吨，面条产量呢是8.4万吨，食用油产量呢是15.8万吨。然后呢，这些产品卖给全国各地的经销商，经销商渠道占到公司整体销售的67.6%，其余呢是通过电商平台、大型连锁超市、学校食堂等渠道触达终端。最终的就是下游呢是普通家庭和各类的餐饮门店。然后这家公司它的第二大收入来源呢是农产品贸易，2025年呢是实现营收3.9亿元，占总营收的比重呢是12%，毛利率呢比上面一块还要低，只有2.9%。这项业务相当于呢就是是粮食的中间商，公司呢是从泰国、越南、俄罗斯等海外区域，或者是国内主要的粮源机构采购大米、小麦、油脂、玉米这一些原材料，然后再转手卖给下游的加工厂或者是贸易商。农产品贸易这一块业务在2025年是出现了一个断崖式的一个下跌，主要的原因呢是在于2024年年底的时候呢，公司把3家从事饲料贸易的子公司呢置换给了控股股东，主动砍掉了这一块的业务。这个意图呢就是为了聚焦粮油加工的主业。贸易板块和加工板块实际上呢，它是一种上下游的关系。前者呢是负责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便宜并且稳定的原料，后者呢是把原料转化成成品卖出溢价。贸易业务的主要客户呢是粮油加工和大型贸易商，竞争对手呢是各国粮贸公司和民营的大宗贸易商。另外，金建米业它就是还有一块业务呢，是休闲食品。这一块业务呢，是2025年公司报表上最大的一个亮点。全年营收不高，只有1.2亿元，占总营收的比重呢，只有3%出头。但是这一块是出现了一个激增，相较24年呢，是激增了225%，毛利率呢就比较高，是达到17%。这块业务呢，主要由公司的子公司新中益食品运营，产品呢是包括玉米软糖、果肉果冻，这一些就是糖果零食。业绩的爆发呢，主要是得益于公司搭上了零食量贩连锁店的这个渠道快车。这块96%的销售额呢，是来自零食系统的渠道。与粮油加工不一样的是呢，休闲食品赚的呢是品牌溢价，还有渠道差价，所以呢，毛利率呢就显得更加明显。公司还有一块非常小的业务呢，是乳品业务。这一块的营收呢只有9000万元，占总营收的比重呢不到3%。毛利率呢这一块还要高，是31.1%，是公司毛利率最高的板块。那么公司呢在湖南本地经营奶油养殖和那个乳品加工，拥有2个规模化的养殖场和2个加工车间，生产鲜牛奶、酸奶、学生奶这样一些产品。由于鲜奶保质期短，运输半径有限，公司主要是做的是湖南区域市场，其中学校这一些特殊通道呢是贡献了74%的销售额。
这项业务它的核心逻辑呢，是依靠本地新鲜的供应来获取区域的溢价，但是体量。

0: 较小，难以和全国性的就是乳品公司进行竞争。嗯，客户呢主要是当地的学校，然后社区，还有一些餐饮渠道。
1: 嗯，金健米业横跨大米、面条、食用油、乳品、休闲食品五个赛道，在各个赛道面临的竞争情况如何呢？
0: 嗯，首先来看大米加工这一块。那么根据中国粮食协会发布的2025年粮油企业竞争力排名，中粮集团、益海嘉里还有北大荒这三家呢是排名前三，构成了行业的第一梯队。那么这一些企业呢，年加工能力呢是达到了数十万吨，或有的甚至是上百万吨。第二梯队的就是企业呢是由各省市的那个区域性龙头组成的，例如连续入选就是该协会大米加工排行榜的，像黑龙江的秋然米业、上海的那个垦海贸易等等。年加工能力呢普遍是在10万吨到30万吨之间。这一块这个区域的就是公司呢主要是深耕本地市场，并且承担地方存储的这么一个任务。金健米业它2025年的大米产量呢是 15.5 万吨，加工产能呢是 22.8 万吨。这个体量从全国来看呢是和第一梯队的差距呢是非常明显的，和第二梯队中部企业相比呢也是显得比较单薄的。因此呢在大米这一块呢它是属于第二梯队的末尾或者是第三梯队的企业。面条行业的就是情况呢比较清晰，年产能125万吨的金沙河和那个60万吨的克明面业呢是稳居第一梯队的。其中呢克明面业呢在超市渠道的综合全数市场占有率呢是就是排名第一的。然后年产能超过20万吨的博大、想念、中粮粮谷和益海嘉里呢是第二梯队的企业。金健米2025年它的面制品产量呢是 8.4 万吨，产能呢是 12.1 万吨。就是即便再加上2024年资产置换并入的玉香食品，就是金健米和第二梯队的这一些面条企业20万吨的门槛呢还有一定的差距。因此在面条这一块呢是属于第三梯队的，主要呢是市场呢是湖北及周边的一些区域。然后在食用油行业呢，就是根据中国食用油植物油行业协会的数据呢，丰益国际旗下的金龙鱼呢是以 37.7% 的

0: 护城河比较高一点啊，
1: 嗯，
0: 但是高也不代表它一直行，
1: 对，
0: 是不是？
1: 是。
0: 那高还要代表你后面的，你后面的你要怎么样长红呢？你就得做到，可能说你这二十多个剧本，那很快可能人家都熟悉
1: 了，对。
0: 那么你这个剧本里能不能像那个有些剧一样，就是我刷30次，我都还愿意再去刷，就是因为我这个里面可以进行二度创作，
1: 嗯，
0: 我可以有不同的线，比如我这次我举例子说，你比如说这个《甄嬛传》好了，对吧？我《甄嬛传》，我这很多人物我觉得都挺有意思的，我可以这次演演那个，下次演演另一个，或者是我演了这一个，然后他剧中他是那样的走向的一个剧情，
1: 嗯，
0: 现在我在这里呢，我换一个剧情走，
1: 嗯，
0: 我看能走到哪里去，就它有趣，我会反复来刷，
1: 嗯，就每一次的体验和感受都会不一样的话，
0: 对，
1: 可能会
0: 那你得设计啊，
1: 对，
0: 你得设计成让人家觉得说，哎，那我要下次那么说，我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
1: 嗯，
0: 那么就是取决你20几个本，你能不能够这样让人家进入到二度创作，反复刷，
1: 嗯，
0: 啊，还有你甚至说20几个本用一段时间，我们再迭代10个本，20个本，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就是这个，还有一个呢，就除了我就拍这个剧以外，你能不能从这个素人体验当主角，你能够把它扩充出去，
1: 嗯，
0: 比如说横店的游览啊，甚至包括餐馆啊，你比如说什么龙餐馆，
1: 嗯，
0: 已经带动线下的那个汉堡，徐福汉堡的销售了，是吧？
1: 嗯，
0: 就是我能不能就我固定的几个本儿，我能够推一些相应的餐饮呐，啊，住宿啊，各种服务，
1: 嗯，
0: 那么文创呀，我配套上去，我就等于是从素人当主角迭代出去更多的消费链条，
1: 嗯，
0: 那可能他做成品牌，就优胜劣汰，人家都倒了，但我是。如果还有3个不倒，里面就有我一个，
1: 嗯，
0: 就做成自己的品牌。
1: 是，但其实我也在想，就是其实这种文旅式的沉浸式的这个体验项目呢，我觉得它有两点，一点呢啊，特别是就是以横店为例，这个东西来讲的话，一点就是说你这个项目呢，可能要体现你的专业性，比如说专业的剧组拍摄啊，专业的这种一条龙的这种服务，就是让体验者觉得，哎，我可能在外面。或者在其他的这个品牌的地方，我是感受不到这种专业性，
0: 嗯，
1: 我来到现场的话，我就觉得我确实是真真正正的在当主角，
0: 嗯，
1: 我在拍短戏，拍短剧啊，这个是他专业的业务能力的体验。但是另外一方面，这又是一个文旅项目，
0: 嗯，
1: 其实你光有这种专业的比如说短剧的拍摄能力还不够，你要能够跟文旅结合，把它打造成一个作为旅游体验者或者是游客所喜欢的这个项目，让它持久的能够吸引游客，
0: 嗯，
1: 这点也非常重要。作为横店来说，我觉得它的主要的优势可能比如说短剧团队，它在拍短剧方面是很专业的，
0: 嗯，
1: 但是它在把它打造成一个能够吸引游客关注的文旅项目上面，您觉得它是否也有这方面的优势？
0: 横店在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文旅的一个项目上面，这些年还做了努力的。
1: 嗯，
0: 你比如我刚才举例那个《甄嬛传》，那《甄嬛传》不是短剧，对不对？
1: 嗯，长剧。
0: 哎，
1: 嗯，
0: 那么他在前面的那个，就是前几年的这个短剧流行之前，他已经有类似的项目，让人家去演一演《甄嬛传》里的这个角色，
1: 嗯，
0: 体验一把当演员的这个感觉。只不过它不是短剧啊，
1: 嗯，
0: 因为短剧可能更加短平快，对吧？那么还有可能他专业团队给你保驾护航的没那么多，你只是满足你自己来这个相对玩玩。那么横店其实他也注意到自己光靠做这个影视城，它是有问题的，
1: 嗯，
0: 是吧？所以前几年的横店，你看1日到3日游，
1: 嗯，
0: 挺普遍的，
1: 嗯。
0: 我就到横店市去玩一玩。那横店你要去过，
1: 看成了就是，
0: 就对，就是玩
1: 就景观参观。
0: 是的，是的。感兴趣的人可以觉得玩3天都可以，
1: 嗯，
0: 不感兴趣觉得我1天多多就差不多，
1: 嗯。
0: 那么其实这个它变成一个文旅项目，是他们未来的一个影视拍摄基地的共同的走向。
1: 一个转型的方向。
0: 你看我们上海的车墩影视基地，
1: 嗯，
0: 车墩影视基地现在换名了，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1: 嗯，
0: 它现在换的名字叫上海影
1: 视乐
0: 园。
1: 嗯，对，
0: 我是不是从拍摄基地变成了影视乐园了？
1: 拍的，对，
0: 就是我拍了《繁花》，但是我让你来看呢，电影拍摄场景啊，
1: 嗯，
0: 你是不是觉得哇，这个哦，原来这个至臻园啊，当然它现在不叫至臻园了，因为它从那个王家卫导演那里得到的那个版权3个月，就是，
1: 嗯，
0: 是保留了。就黄河路就叫黄河路，至臻园就叫至臻园。
1: 嗯，
0: 那个他后来3个月 IP 期到满了，他就把那个场景都在，
1: 嗯，
0: 只不过把这个叫名字都变一变，因为他有版权的问题。
1: 嗯，
0: 那但是后来你就看到南京照相馆， 南京照相馆电影热映的同时，上海影视乐园的拍摄场景两好几条。

0: 街呢，
1: 嗯，
0: 电影的经典的拍摄场景同步就对游客开放了，
1: 嗯，
0: 它是像个乐园一样。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它，你知道这个这家车墩影视基地，它有着很多临时搭建的景，
1: 嗯，
0: 但是它有很多常住的那个景，你比如说马勒别墅、百乐门、
1: 嗯、
0: 上海南京路，这个电车什么，那么这些是拍上海的剧情经常要用的，对吧？那么它常拍，比如它有个欧陆区，就这一片全部就马勒别墅这为代表，就非常拍欧美的这种场景剧。那么他们这两年搞了个新世界破龙之宴，
1: 嗯，
0: 就说我不等着景你们来拍了，我拿我自己家的景我来拍戏了，
1: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
0: 对，他拍了一个叫、
1: 嗯、好像很火
0: 很火，
1: 嗯，
0: 现在他已经开第二期开票了，
1: 嗯，
0: 而且那个他是市场给了他的一个用脚投票的答案，场场爆满，
1: 嗯，
0: 我去体验了一场，我去体验的这一场里面就你他的沉浸是达到了6小时的沉浸，
1: 哦，
0: 我都特地排除了时间，然后特地准备好了体力啊，这个6个小时的体验。然后呢，我在体验的那一场就碰到了一个德国游客，刷了十几场，他的博士论文就以这个做 case study。还有我碰到
1: 那真的是非常的这个，
0: 对，我碰到的游客刷了30-40次、40-50次，就他就有了复刷他的这个魅力，所以这个都是影视基地转型的很好的例子。
1: 好的啊，那么我们还有哪些这个沉浸式旅游项目呢？值得我们关注。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3: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4: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3: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4: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3: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6: 上善若水，虚怀若谷，天下不患无才，患无人以分之。财经视角从不面面俱到，热点追击唯有意想不到。财经午间道。
1: 好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朋友们啊，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的节目之中来啊，我是谭帅啊。今天呢，我们也是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啊，欢迎大家通过传统的音频端收听我们的音频节目啊，大家也可以通过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来收看我们今天的啊，特别是最近呢，在暑假期间啊，横店影视城也是推出了短剧的沉浸式的体验的项目，花几百块钱啊，自己就可以选剧本啊，成为剧本之中的一个主角，享受非常专业的一条龙的这种演员体验啊，也获得了大家的一个关注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嘉宾呢，跟大家来共同讨论一下，为什么现在这种沉浸式的文旅体验项目这么受到消费者的欢迎啊？未来它会成为这个旅游产业发展的一大趋势吗？未来这种沉浸式旅游项目它的一个发展的方向是怎么样的啊？在直播间呢是来自我们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刘德业啊，来跟大家共同关注到这个话题哈。其实我们刚刚说到，确实是我觉得就是以横店的这种短剧体验主角的这个文旅体验项目，我觉得它是有多方面的这种拉动作用的啊，其中一个就是对于这种短剧行业的一个这种带动作用啊。因为去年包括今年整个文化影视行业其实处在一个承压比较大的程度哈，不仅是这种短剧行业了，还不要说长剧了，长剧可能是率先受到比较大的这种压力的。短剧虽然才火了这么3-5年的时间啊，但是他在今年就能够感受到明显的断崖式的减少的这种压力。

0: 轻资产、轻投入，然后怎么样能换来大的这个流量和高一点的回报？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很多人轻不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过去呢30、40年依托这个地产业的发展以后呢，就是应该不是说依托地产业的发展，因为地产业的发展就造了大量的重资产的那个文旅的项目，就是类似你比如像那个恒大同世界。多地都造了一个投资巨大的恒大同世界，那么现在呢，这个许家印判了，对吧？那么他这个很多项目都烂尾了，那都变成了一个地方政府的一个沉重的一个负担。那不光是这个，还有包括我们这个叫2800多座各种各样的古城古镇。是吧？也是当时因为就是房地产业发展的时候，有时候拉上了文旅做这个做噱头，对吧？那么2800多座同质化高度的这个古镇，这种也都是重资产啊，常常10-20个亿。还有就是我们很多多地地方发展文旅的时候，出于政绩工程也好，出于有资本看好想要重资产投入也好，其实有大量的重资产，他们都面临着现在的同一个问题，就本身就是数量上过多，第二同质化严重，那么现在怎么办呢？那么现在都面临一个要想要寻找出路的这么一个地步，对吧？你看那个叫大用古城，就是张家界的大用古城，现在接手的是芒果台和地方这个相应的一些机构，想要把大用古城看看能不能救救火，
1: 盘活一下，
0: 哎，已经盘这个盘活一下。包括那个那个河南的那个恒大同世界，现在是万岁山，万岁山跟相关的一些部门，大家看到万岁山，觉得说万岁山好像这2年做的比较逻辑比较对路，市场跑的比较通，它是不是能够相对来说能够救一救这些这个地产？所以你前面就讲到了，其实对像恒大影视城啊，就是这种存量的。啊，就是存量的重资产，如何能够通过这种样式？那我们看到横店跑的是短剧，那么你看到大量其他景区用的是 NPC，这个 NPC 呢，当然也分很专业的 NPC 和相对不需要太多专业技能的 NPC。你像那个万岁山，那动辄数千个 NPC，对吧？它是给你带来的一个大水漫灌式的一个。游客的一个跟他沉浸和互动的一种这个体验。那么像横店，像我刚才说的上海影视乐园，它的所谓的 NPC 其实都是专业演员，专业的团队。那么他带给你的这种专业度，叫众星捧月，就你一个非专业，对吧？他们都是专业，你那个感觉就更好，就浓缩度更高，体验感更强。所以我觉得，其实叫横店影视城的这样的一个做法，确实是能够给全国的文旅大家在转向沉浸式的时候，到底怎么转，以什么形式去转，那能够带来一些启发。
1: 确实哈，现在大家这种重资产的文旅资源都在转，那转的方向可能大家比较一致，都是沉浸式。那么其实接下来我们要讨论一下，他们都在一股脑儿转向沉浸式的这个文旅体验，这种的做法或者是这种的压住胜率几何？沉浸式的这种文旅体，也就是文旅体验，是否就是旅游行业当下以及未来关注度比较多，或者是可以预想到能够收获到巨大的这种流量或者是变现的一种方式。
0: 应该讲你后面几个问题的逻辑的建立，都建立在说现在沉浸式它是不是确实就变成了从观光打卡、度假休闲啊，到这一个阶段了。我认为它确实到了这个阶段了，就是无论男女老少。无论何种主题，无论哪种社群，大家对沉浸式的一个要求都比较高。不是说我要沉浸，而是我觉得以前那个不好玩了。以前就是我是去看场景，你这个场景当中是文化也好，是历史也好，是山水也好，我是看场景，
1: 我是旁观者。
0: 对，现在呢，沉浸式的要求就是说我不光是看啊，我可能是手摸了一下，触碰了一下，或者甚至我。这个戴上一个 AR 眼镜，我把自己变成场景当中，我跟着它在飞，那个它就近在我的眼前，甚至是说干脆别，我就自己演一把吧，对吧？就像我们现在说，所以你看到原来我们大量的这种重资产，它在转型的时候，你会看到最常用的一种就是汉服打卡。就是你像那个有的古镇，就说这个你只要穿汉服打卡，我就可以有什么什么样的体验啊，免费啊，或者干嘛，就
1: 是
0: 要
1: 最
0: 求，
1: 简单嘛，
0: 哎，
1: 最容易实行的，
0: 对
1: 对
0: 的，
1: 吧？
0: 你自己穿汉服也可以，你租我的汉服也可以，对吧？那后来你就会看到，大家就是叫旅拍，就是一种比较沉浸式。你看我背后是城墙，我就愿意穿上这个古风，在这个城墙 前面拍照。
1: 嗯，
0: 你去看到旅拍这种已经沉浸到是。

0: 我现在觉得很多小姐姐，她到一个景区，她最关心的就是旅拍，
1: 她
0: 已经不关心别的了。就是我在这儿一定要出一组照片。
1: 不管您说，我今年啊，这个两次带娃出去啊，真的就是每，而且就是说每次到一个景点啊，她就是旅拍已经是作为她的一个必要的这种项目，她可能就在这种酒店。你预定的过程中，他就说他肯定是赠送你几张，然后那你如果去拍了的话呢，那他会给你拍很多场景啊，
0: 一拍不可收。
1: 对，然后你不自然的，你就可能在这个过程中看到有几张好的，那你就要留下来，对吧？所以就是我在今年就是遛娃的这种过程中，去了几个城市，玩了几个景点，都有这个旅拍项目，
0: 对，
1: 它就是已经成为一种必备了。
0: 而且它这个必备就是，首先游客觉得它是一个必备，就是我甚至去之前我就约好了旅拍的人，对吧？然后到了当地啊，你就会发现什么啊，就是一条街甚至几条街全是旅拍店，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延吉的那个民俗文化园，它的门口好长的一条街，家家全是旅拍店啊！而且你进了这个民俗文化园，全是一组一组一组一组大家在旅拍的人啊！后来我就讲，我说这个文化园本身是比较静态参观的，对吧？结果因为有了旅拍以后，你看它天天就是人满为患，所以就旅拍是不是也是一种沉浸？我戴上的那个头饰啊，其实旅拍的头饰很重的，有的对吧？我那个，而且旅拍店给你提供的是相对比较专业的服装、妆造、发型这个头饰，让你是不是觉得你宛如这个穿越了朝代，
1: 城中人，宛如城中人，
0: 就变成了城中人。所以旅拍是不是也是一种方式？还有一个就是大量的 NPC， 这个 NPC 呢，有的 NPC 呢就是大水漫灌式的，随时随地能跟这个游客，比如一个李白，他每天要跟游客对视几百手。而且人家这个 NPC 也不好当的，好吧，也要做功课的是吧，然后到比较专业的 NPC，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横店的，包括这个那个上海影视乐园，它其实是专业演员给你提供，是为素人给你提供服务，就完全就颠倒过来了。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沉浸已经到了非常沉浸，再加上技术的加持啊，其实大家一旦有沉浸感就觉得好玩。而且我也注意了，因为有人说这种沉浸式是不是比较多吸引年轻人，会不会不吸引中老年朋友啊？比如说，但我通过我的观察啊，我发现实际上对中年朋友来讲啊，就是中年有娃的，就像你，你给娃也妆造上了吗？
1: 对，主要是给他妆造，我给他是附带，
0: 我
1: 是附带，
0: 我以为你是主要，娃是附带，因为你宝宝，你宝宝还不大嘛，我记得对了。那个，你看，你都颠覆了我的想象，我以为你是主要的，他是附带的，结果你其实以娃为主哈。那个中年有娃的，那么那青年情侣的，包括姐妹团的闺蜜姐妹淘闺蜜团的，还有一个，其实你会发现老年朋友啊，这一代的老年朋友爱玩爱吃爱体验啊。他们其实你看他扮个容嬷嬷他都很开心，
1: 对，
0: 就是我扮我的那个，就大家觉得就是要好玩，要好玩怎么样好玩，就得参与和互动，就得沉浸进去。所以沉浸式的体验它确实就是我们文旅迭代的这一个阶段，而不是说是不是要进入这个阶段，
1: 是现在已经进入这个阶段，而且已经进入几经迭代了，可能最一开始的就是穿个衣服打个卡啊，现在接下来就是旅拍啊，更加这个沉浸式。那接下来就是说，你不仅要旅拍了，你是沉浸其中，真真正正作为其中的一个角色生活。
0: 所以你看，万岁山30块的门票太火了，这人家都门票降价，他竟然涨到了60块，涨到了60块，没有一个人骂他，为什么？这个票三天刷不完的剧啊，参与不完的沉浸式的，就值啊，就觉得就是他涨了，人家还觉得还是值啊，还是很值。他又靠的是什么呢？万岁山就是靠的制造出来的这种仙侠武侠，这种大量的 NPC 互动，给你带来了一个非常充分的全身心的一个沉浸，
1: 就宛如进入了世外桃源，剥离你现在的这个角色，剥离你在现实生活之中的这种状态哈，进入了一个桃花源。
0: 所以我是老师，我一直就讲说，让学生你要读书，因为你读到你自己只好过一个人只好过一生，但你读书可以看到无数个人生。你要看剧，你要看电影， 品啊，你可以体验无数的人生。
1: 现在就是说，不仅是你通过读书来了解无数的这个人生了，你通过短剧主角的体验，
0: 你自己去演一演，
1: 能够更好的感受不同的人生，
0: 说不定你能发现你第二个你的潜质呢。你说不定能找到第二种人生观，这个生活方式呢，是不是？
1: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业内就是比较能够达成共识，就是文旅行业这个转型

0: 的一些方向啊，可能往沉浸式文旅体验的这种方向，也算是比较对的一个方向，也算是未来可能比较长的一段时间的一个趋势。那接下来可能大家就比较关注说，哎，这样一个方向确定了之后，到底什么样的产品、什么样的项目啊，能够获得游客、消费者的这个需求，那我们就可以往这个方面去靠、去磨练。
1: 对，那个我就讲哈，这个一样是沉浸式啊，就简单的沉浸和一个叫心智沉浸，心情的心啊，智力的智，就是包括我的心智沉浸。就心智沉浸是什么？我通过这个沉浸，我的心情，我的这个智力水平，甚至啊，就是我都得到了冲击，提升。让我就觉得说，哎呀，我在里面就恍如发现了另一个我，或者我感觉到哇，这个跟李白这个斗诗300首，我觉得我的文学水平我都高了，我对李白这个人啊，我都有了新的认识，这种沉浸就比较高级的沉浸。那么怎么样达到这个比较高级的沉浸呢？就是你得挖掘在地文化，你李白出现在李白出现过的地方，斗诗跟游客是不是就不一样？啊，你看我那个暑假前一阵子去那个缙云县啊，这个缙云县那个有一个那个仙都景区，有一个老牛老汉拉着一头牛从一个青石板路上走过，就是在这个景区是上了语文课本嘛啊，然后呢这个变成了经典的节目，就是课本。我走进了语文课本，这个老牛夫妇是吧？老汉牵着牛，戴着个斗笠，然后他太太穿着个红衣服，叼着个蛋，然后还有的时候跟着他们家的一条狗。这个经典画面啊，每一天4个固定的时间，你无数的游客趴在那儿等着看，然后要记住下来，
0: 直接跟着课本去打卡
1: 就
0: 是
1: 是说你的一个就是不是跟着课本去打卡的具象化，而是中国的那种田园牧歌式的那种大家的一种陶渊明式的终极向往，具象化了，你就感受到那种这个心智的
0: 能够
1: 沉浸。
0: 感受到当时的文人墨客在看到这个景的时候，写下这些诗的时候，那种心情和看到的这种景色，
1: 而且是不是还有很多人想说，等我退休了以后，我一定要找一个这样的地方，是吧？所以旅居就可以发展起来了，是不是？我等退休了，我干嘛？我实现那个职业，如果灵活，不需要我固定在办公室里，我是不是找一个这样的地方？所以你看，数字游民常常喜欢也找这样的地方，是吧？我带着一台电脑，就到一个这样田园牧歌式的地方，有网络，我就可以完成我的工作。所以这个叫心智的体验，所以要挖掘在地的文化。因为那个图景就是当地拍的一张照片，所以你就在那儿，老汉拉牛就能火，换一个地方，老汉拉牛就不一定火，是不是啊？所以我要挖掘，充分的挖掘在地的文化啊，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你在这个技术加持，然后呢专业的服务上面，你要做得非常好。因为我看到现在有的旅拍真的很过分呢，就是说他穿的那个衣服，他给这个游客提供的那个妆造和服饰，其实跟他那个背景和文化是不相符的
0: 啊，
1: 啊。
0: 那这
1: 你比
0: 太
1: 如
0: 不
1: 说，
0: 专业了，是
1: 对，
0: 吧？
1: 你比如说女生去穿藏袍，她给她穿的是男士的藏袍，那这种文化上的瑕疵，一眼可见，是不是？那这种我觉得你就不好，你不是心智沉浸，你是把人家打乱了心智，好不好？人家还以为说这就是这个样子的，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技术加持跟在地文化的挖掘和非常专业的服务，可能是我们能够做好这阶段，那个叫沉浸式，你能够火，你能够长火的这样的一些可以挖掘的点啊。还有一个我要说说的就是那个，你只有做到了上面3条。那游客才会愿意帮你做裂变式的传播呀，我就开玩笑，我要是去横店拍个短剧，会不会发朋友圈？我肯定会的，对吧？因为我觉得这个好玩啊，就是我不是个演员，你都知道。那么我这个在横店做一天短剧演员，你一定会觉得，哎，怎么回事儿，是吧？就是他有一个具有一个高裂变性的一个特点，为什么？因为它很专业，横店提供的短剧的拍摄很专业，是不是让你的这个情绪和社交价值很专业，你表达的很专业吧？如果画的很劣质的妆造，背景很粗糙，你是不是这条朋友圈的社交价值不高啊？但是横店给你的是很专业的，所以他达到了前面几条以后，他自动游客完成了裂变式。

0: 式的传播，横店不需要付一分钱的广告费给你，
1: 对。
0: 每个人都会去，这个去发朋友圈，而且会自己 tag 上横店影视城，是不是？
1: 嗯，对。
0: 横，我在横店拍短剧，比如说这样子，所以这点也很重要。
1: 对，所以其实沉浸式旅游体验能够获得或者是捕获我们游客的这个芳心，最主要的是这种沉浸，然后还有这种专业化啊的深入的这种挖掘。当然，您刚刚提到那点也非常重要，就有了这个非常好的项目啊，我们游客也进行了一个很好的这种体验，然后还有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要把这个体验或者这个项目啊，通过自己啊私域来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到。其实横店的这个短剧体验项目也是有这样一种完整的闭环和链条，它有专业的人给你拍，拍了一个1分多钟的成片儿，特别的专业，特别的像模像样，然后再一发朋友圈获得大家的注意，所以它就形成了一个产品到传播，然后再收获效果的这种完整的传播的这种链条啊，所以
0: 我还希望他能够把那个社群做做好。他就是我拍，你像刚才我们讲了暑期，他不是有很多人拍了嘛？那么这些社群把它沉淀下来，把它管理好。你以后出新本子啦，你以后出这个用户可以二创内容啦，那么这些人他会变成富油富刷，是不是？如果说横店你富油富刷能够达到像我们说上海影视乐园的新世界破龙之宴1.0到2.0，那么那种包括我们不眠之夜是吧？那种这个列不眠之夜转眼10年了吧？是不是啊？这个，所以我就说你能够把社群经营成这个样子的话，你其实你今后的每一步转型，这些社群它都会有反复的复刷和复购，是吧？
1: 所以这样一个传播的这个链条，由产品到传播，然后再到社群运营，其实现在来说能够跑得通了。所以大家可能这都是未来沉浸式文旅项目的一个发展长虹的一个路径啊，大家可以进行一个copy 啊，但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要有各家的一些特色啊，根据各从不同的这个地域啊或者是景点的这个特色进行一个深挖啊。所以那种展望未来啊，我作为文旅项目的沉浸式的这种体验，我觉得可能会不可能停滞不前，它会继续的不断的这个演进。如果我们来展望一下未来的文旅产业的沉浸式创新，您觉得可能会有哪些想象空间？
0: 这个内容生产，这是最重要的第一条啊，就是你的内容生产。比如说，横店想出来的内容生产是拍短剧，对吧？那么，这个影视城的上海影视城的这个想出来的内容创作是依托我非常精良的电影的这个场景，我来做一个那个沉浸式的一个剧，是吧？这个包括我们现在上海的这个叫依托那个英雄联盟打造的这个沉浸式的音乐式进入秀，叫双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着。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

0: 上海今天是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温度34度，明天最低温度28度。降雨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1: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0: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义。会员同学留言表示，近期 A 股市场持续震荡调整，公募基金市场迎来明显分化与深度回撤，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正在持续发酵，大量主动权益基金净值大幅缩水，一批产品跌破0.6元关口，市场俗称的四毛鸡五毛鸡开始批量涌现，不少知名基金经理旗下产品也深陷回撤泥潭，让众多基民投资账户大幅亏损。那么投资者到底该如何来应对呢？谢谢会员同学的留言。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场四毛鸡五毛鸡的整体规模和现状究竟如何。根据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到8月19日，全市场已经有118只主动权益基金复权单位净值低于0.6元，其中净值在0.5元至0.6元区间的五毛鸡达到63只，跌破0.5元的四毛鸡共有55只。更值得警惕的是，这批低价基金并非长期弱势产品，其中有31只基金在今年上半年末净值还高于0.6元，仅仅半个多月的市场震荡就快速跌破阈值，沦为低价基金。典型案例非常直观，中欧景气前瞻一年持有混合 A 上半年末净值高达0.9263元，下半年最大亏损幅度达到33.93%，最新净值跌至0.5971，正式沦为五毛鸡。中油核心成长混合 A 回撤更为极端，下半年至今跌幅超过30%，净值从0.7315元跌至0.4922元，成为典型四毛鸡。除此之外，君元、顺安医疗、富荣价值精选、华安新兴消费等多只产品也在短期震荡中快速破位，加入低价基金行列。那么本轮基金批量走低，不只是科技赛道回撤，为何价值消费类基金也集体沦陷呢？业内人士表示，很多投资者可能存在一个误区，认为本轮基金回撤只是7月以半导体、通信等科技赛道大跌导致，但真实的市场结构完全不同。真正走出大幅回撤、沦为四毛鸡、五毛鸡的产品，覆盖科技、价值、消费多赛道。核心知识点在于，主要是因为行情基础差异。上半年大涨的科技主题基金积累了充足的安全垫，即便下半年赛道回撤，多数产品依然守住年内正收益，并未跌破净值底线。反观消费价值类基金，本身前期就持续承压，净值处于低位，没有足够的上涨缓冲。而下半年市场风格快速轮动，板块轮动极快的行情中，这类产品没能踏准价值反弹节奏，叠加市场整体避险情绪升温，低位净值进一步下探，最终形成越跌越低、低位破位的弱势格局。那么面对批量出现的四毛鸡、五毛鸡，普通投资者到底该如何来应对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基金来告诉您答案。我是吉义，下个整点再见，记得回复两个字基金。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0.9 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义。首先和各位来做个预告啊，今天的第一板块要来关注到的是申购的新股啊，今天有3只新股申购。而在行业纵横的栏目当中呢，今天来聊聊化妆品板块啊。那么在消费复苏浪潮之下，化妆品板块到底能否迎来新一轮的行情修复呢？一会儿我们来听听嘉宾的观点。 那在今天的直通公司当中，我们要来关注到张元物业啊，他们在近期呢是发布了上半年的半年报的一个情况啊，扣非净利润增长538%，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实施。那么行业的景气度接下来又会如何呢？一会儿来听听嘉宾的观点。那以下我们还是先进入到今天的新股观察。
1: 直通公司新股观察，新股观察，
0: 新股观察，我们要有请出申万宏源证券投资顾问苏伟杰来到节目当中。苏伟杰你好。
2: 啊，主持人你好。
0: 嗯，今天的话新股比较多啊，首先来看到的是301699的洛轴股份，首先来介绍一下主营业务吧。
2: 嗯，好的。那洛轴股份呢，也是大家前期关注度比较高的一家公司。那么它是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要是从事轴承以及相关零部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前身为创建于1954年的洛阳轴承厂，是中国15期间156项重点工程之一。公司呢，产品超过30000余种，尺寸从内径6毫米到外径15毫米。那主要成品为成品轴承，报告期内成品轴承销售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96%，那么主要都还是轴承这一块。那么主要应用于风力发电、轨道交通、航空航天以及军工、新能源汽车等下游领域，这是公司的一些主营业务。
0: 嗯，那么它在行业当中的地位水平如何呢？
2: 嗯，这个还是一个非常高的啊。那个在洛轴呢，是在中国轴承行业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轴承制造企业之一。2023年和2024年，它在国内轴承行业营收规模排名为第4位。那么在高端轴承细分领域呢，公司多项产品市占率排名行业前三，比如在风电领域，风电主轴轴承排名行业第一，高端装备里面轨交以及航空航天轴承排名行业前三，新能源汽车领域轮毂轴承排名行业前三，整体来看还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地位的。
0: 嗯，那么行业当中的竞争对手情况，包括公司本身的优劣势又如何呢？也给我们来做个介绍好吗？
2: 嗯，好。那么上市公司里面与公司有竞争关系的，包括人本股份、瓦轴股份、五洲新春、天马轴承等主要企业。那么公司的一些竞争优势在于，它首先是行业的一个龙头地位，那么营收呢是排名行业前列的。其次呢，它是高端领域国产替代的先行者，在重大装备、高端装备以及新能源汽车等高端轴承领域呢，具有打破国外垄断、实现国产化替代的能力。其次呢，它采取一体化的一个生产模式，具备从原材料钢材到成品组装的全流程生产能力，这一点也是实力是比较雄厚的。客户呢，也是覆盖了国铁、中国船舶、比亚迪、三一、金风科技等行业龙头，整体来看营收也是比较不错的，这都是它的一些优势。
0: 嗯，那么它这几年业绩情况怎么样啊？
2: 嗯，我们梳理了一下，整体来说呈现一个稳健增长的一个态势。从2023年公司营收44亿元多，到2024年46亿元，到2025年的60亿元，公募净利润从2.31亿到2.51亿到5.29亿。
0: 嗯，
2: 那么整体来看的话，公司的一个营收和净利都呈现了一个同比双增的一个局面，并且2025年表现还是相对比较不错的，实现了一个较快的一个增速。
0: 嗯，好，那么我们也想看一下它这次的募资用途会聚焦在哪些方向呢？
2: 嗯，公司本次募资用途呢，是预计募资接近20亿元啊，主要是投资于高速列车转向轴承开发以及应用，以及新能源轴承智能化生产项目、重大技术装备配套精密轴承产业升级项目，以及高端精密小型转盘轴承产业化建设项目。那么主要还是为了扩大自己的产能，增强自己在行业中的市占率和地位。
0: 嗯，那么上市之后的股价表现您又是如何判断的呢？
2: 整体来看的话，我觉得公司的一个前景还是非常广阔的。那么，轴承呢，在高端领域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也是一个必要的一个环节。另外的话，公司的发行市盈率是22倍左右，那么同业可比公司净。

0: 还市盈率在约为27倍，那么整体来看还是有一定的一个价值拉平的一个空间的。另外的话，2025年这边包括2026年，整体来看新股上市的这个空间啊，还有情绪啊是比较旺盛的。那么整体来看，我们觉得它的新股首日破发概率是非常小的，后面的空间也是值得去期待的。
1: 但是我们也想请您给我们做个提示啊，就是关注这家公司的时候，我们要关注到哪些风险呢？需要警惕的。
0: 这种方面的一个增长，那么公司的营收也是呈现了一个增长，从2023年的12.7到2025年的19.6，那扣非净利润从2.2到3.5，整体来说呈现了约为20%左右的一个年化增速，还是比较高的。
1: 好，那么我们想看一下他这次的募资用途呢，是在哪里？
0: 公司本次募资用途约为18亿元左右，那么它投向呢也是分为四个部分，主要是智能热管理部件的一个建设项目，以及核心元器件的项目，还有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和信息化升级项目。那么从这里我们主要看到就是大致分为两个，一个就是一个产能的扩张，另外就是一个提高自己研发中心的一个建设。就是提高自己的一个技术实力。
1: 好，那么它上市之后的股价表现，您看好吗？
0: 整体来说我们还是比较看好的。那么公司首先发行市盈率并不算特别高，21倍，那么行业市盈率22倍，基本持平。另外的话，最近的这个新股的赚钱效应还是比较明显的，我们觉得这个还是值得去参与一下的。
1: 好，但是我们也想请您给我们来提示一下啊，关注这样一家公司的话，需要警惕哪些风险？因为您刚才有提到一点哦，您说它在细分赛道当中其实表现是比较的突出，那会不会它反而可能也是一个局限呢？就哪些风险我们是需要警惕的？
0: 就正如您所说啊，如果是单一，就是有一条增长曲线的话，那么在这一块面临冲击的话，可能对公司的影响是比较大的。那这一点我们确实是需要警惕一下的。另外的话，像我之前提到的，它的这些竞争对手，包括三花智控啊，其实他们如果在这种温感就是热控系领域，如果再向这些地方进行覆盖的话，其实它的客户资源啊，它的自身实力啊，也都是比较强的，可能对公司造成一定的冲击。那么，其实我们这一点，我们也看到啊，公司其实也是在抓紧转型，一方面是推进国际化的布局，另一块的话是丰富自己的产品线，推动自己的产品向储能啊、AI 数据中心的服务器等方面进行拓展，打造自己的第二增长曲线。那么这一点的落地效果怎么样呢？我们后市也需要去关注一下的。这些都是公司的一些风险。
1: 好，那再来关注到最后一家啊，北交所上市的920269的捷峰动力啊，那么它是做什么的呢？
0: 捷峰动力呢，主要是从事汽车的一个排气系统以及动力系统的核心零部件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那么它的核心产品呢，覆盖了排气系统零部件和动力系统零部件，同时呢，布局了氢燃料电池零部件、智能悬架零部件等新兴业务。
1: 那么他在行业当中的地位水平怎么样？
0: 整体来说的话，因为在北交所上市的公司，整体要比沪深两市主板和科创板这些的会稍弱一点。那么捷峰动力呢，它也是属于国内乘用车排气系统零部件的一个头部厂商吧。那么它也是国家的高新技术企业，安徽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整体来看的话，它的规模不是特别的大，那么细分领域还是有一定优势的。整体来说，它的行业地位不如这些，沪深主板的一些企业。
1: 好，当然我们也想问一下啊，它的整个竞争对手的情况，包括公司本身的一些优劣势又在哪里呢？
0: 其实在，整个 A 股里面做这个汽车零部件的公司其实有很多很多啊。那么公司呢，它属于这个排气系统的一个头部零部件。那么整体来看的话，还算是， 有一点优势的。首先来说，它是有一级供应商的资质，可以直接。

0: 向国内外知名厂商供货。另外的话，它是主要依托奇瑞汽车，这是它的主要客户，那么形成了一个零部件的一个配套体系。另外的话，它的就是说它的营收也是还可以，2025年营收是23亿元，这都是它的一些优势。
1: 那么他这几年业绩表现怎么样？
0: 整体业绩来看的话，还是表现的比较稳健增长的一个态势。2023年17亿的营收，2024年21亿，2025年23亿，规模净利润从1.31亿、1.45亿和1.47亿。那么目前呢是就是呈现了一个增速有增长，但增速在不断放缓的过程。其实我们今天的这里面三家里面有两家，甚至说三家都有跟汽车
1: 都
0: 零
1: 有
0: 部
1: 点，
0: 件是有关的。
1: 是，
0: 那么，其实我们也要警惕，今年就是整体新能源车啊，包括更多的油车，它其实销量是有比较大的一个下滑的。那么这一点可能对于这些公司的会有一些影响。
1: 好，那么他这次募资用途呢，聚焦在哪里？
0: 主要还是用于就是全部用于汽车排气系统的一个产业化升级项目的。
1: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您对于它的上市之后的股价表现看好吗？
0: 整体来看，我们还是比较看好的，因为，北交所因为它缺乏一定的流动性嘛，然后公司的定价其实是相对偏低的。那么本次公司发行市盈率不足13倍，那么是远低于行业市盈率的。所以说，我们对于它的新股上市表现预期还是比较高的。
1: 当然，最后我觉得还是想请您给我们来做个提醒啊，可能存在哪些风险呢？
0: 好的，那第一点就是我之前也说的嘛，就是大家要警惕关注我们这边，就是中国也好，包括全球也好，对于汽车、油车以及电车的这种销售这个数据下滑的一个风险，这是最直接的。如果下游这个采购包括订单下滑的话，那一定对上游的一些零部件的采购会造成影响，这些会直接影响这些公司的一个业绩。另外，公司的客户呢，它是高度集中的，那么对奇瑞汽车的销售收入占比超过了70%，那么这一个单一客户依赖比较严重。如果奇瑞汽车的销售业绩下滑，包括订单出现波动，对公司的影响是非常直接的。另外，我们要看到它的业绩增长其实是出现了一个乏力，2025年净利润增速仅为1.11%，出现了一个增收不增利的一个特征。那么我们要关注一下它后续的一个增长的一个动能。另外，它在新业务拓展方面，智能悬架呀，还处于拓展期，那么我们要警惕它的落地效果。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申万宏源证券投资顾问司伟杰为我们介绍的新股，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教育进行时。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入到的是行业纵横啊，今天来聊聊化妆品板块啊。那么在消费复苏的浪潮之下，化妆品板块到底能不能迎来新一轮的行情修复呢？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中泰证券投资顾问邓天来到节目当中。邓天您好。
1: 主持人好。
0: 我们今天来聊聊化妆品板块啊，首先给我们来先做个科普吧，这个板块它具体涵盖哪些细分的领域呢？
1: 好， A 股化妆品板块的细分领域其实还是比较清晰的，主要是围绕整个产业链的不同环节展开啊。具体来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像这个化妆品板块的细分这个归属啊，像在生完一级行业里面是这个美容护理，然后二级子行业化妆品，然后下面还分两个三级分类啊，包括像这个品牌化妆品，还有化妆品制造，还有其他这些。然后像这个医美和那个个护洗护呢，它是独立的这个二级赛道啊，不属于化妆品的范畴。那么从产业链的角度去进行一个划分的话，那么从上游来看，它是包含了原料和这个包装材料两块。啊，那么像功效原料呢，它是这个主要是这个化妆品的核心活性成分啊，包括像保湿类的、抗衰类的、美白类的、防晒剂啊，还有像各类植物的提取物啊，供给这个下游的这个品牌和代工厂。然后部分的原料企业呢，也向下延伸去做一些自有的这种品牌终端啊。包装材料的话，就主要是这种这个化妆品的专用容器啊，包括像这种什么软管啊、泵头啊、注塑包材啊等等这些啊。那么从中游的角度来说，分成这个几个类别吧。第一个是代工制造环节，代工制造环节的话，主要就是这个 OEM 和 ODM， 因为这个环节呢，其实很多化妆品品牌就公司它是不涉及的，就是我自己去研究好这样的一个化妆品，它可能是大概配方是怎么样的，怎么样去做这样的品牌宣传，但真正的制造过程呢，我是交给中间的一些代工环节去制造，而它就衍生出来了像 OEM 和 ODM 这种情况啊，它主要就是承接就品牌方的这种研发的配方啊，罐中的生产啊，然后基本上这个环节呢，它都是没有自己的这个 C 端品牌的，就是我只负责造，但是卖不掉是不关我的事情的。然后也为国外的一些这种品牌生产，像一些护肤啊、面膜啊、彩妆啊等这种产品，是这个整个供应链环节里面比较重要的一环。然后除此以外呢，还有像品牌方啊，这个应该也是这个中游的这样的一个环节。那么它的主要的就是应该算是这个投资方面的一个板块核心了吧。那么这块的话，基本上可以，它主要的特征就是拥有自有的这个消费品牌啊，面向 C 端去进行销售，然后内部呢，按照整个产品赛道呢进一步拆分，它其实就有很多的这个细分了，包括像这种功效护肤啊、彩妆啊、面膜啊、眼部护理啊，还有像什么这个男士护肤啊、婴儿护肤啊等等这些。那么下游的话，就是到于这种美妆的一种服务渠道了啊，它基本上是做一些品牌的线上运营啊、经销分销啊，还有就海外美妆的一些品牌代理啊等等这些环节。那么这块的话，我觉得大家其实就是要避免一个混淆的一个区分啊。现在来讲的话，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讲，第一个就是医美它不等于化妆品，医美因为它是属于独立的这种美容护理下面的一个赛道，它属于医美耗材。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洗护个护，它也不属于化妆品的这样的一个分类啊，像洗发水啊、护发素啊等等，它是属于这种个护用品的这样的一个分类啊，所以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的，主持人。
0: 好，那我们也看到，其实化妆品行业的话，之前呢经历过流量红利，包括价格也有过一定的内卷啊。那目前来说的话，整个化妆品行业是处在怎样一个发展阶段呢？
1: 目前来看的话，它的一个增长模式肯定有所切换啊，因为此前行业它是经历了就是2010年到2018年的这种互联网加的这种红利的快速增长阶段，然后过去是依靠这种渠道红利啊、大额营销这种投入，然后来进行这种快速起量的模式。目前来看基本上是失效了，因为说白了就是这个市场其实饱和的比较快，用这种快速的跑马圈地的能力已经很难再去有新的一个增量了。所以呢，整个行业它是正式转向了这种以产品力啊、研发能力啊，还有品牌理念为核心的这种长期价值竞争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然后呢，它的整个增长节奏呢，也进入到这种稳增长的这种一个新常态。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核心的消费人群基数呢，它的一个增长速度也趋于平稳。它这个美妆行业呢，基本上是告别了渗透率快速提升带来的这样的一个高增长阶段。然后加上这个消费信心的一个复苏啊，所以使得整体的一个态势呢，出现一个温和复苏，然后逐步企稳的这样的一个态势。
0: 邓天，这样子啊，我们稍事休息啊，在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再来聊啊。整体我们看化妆品行业，它其实就在往高质量的方向在走啊。但是我们接下来呢，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有请邓天继续再来聊聊化妆品行业。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4: 啊，
5: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6: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7: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中泰证券的邓天来到节目当中。邓天你好。
8: 哎，主持人好。
7: 啊，刚才其实介绍到一半啊，那么还想请您继续来介绍一下目前整个国内化妆品行业啊处在怎样的一个发展阶段呢？
8: 好，目前来看的话，整个行业竞争重心呢是出现了一些转移啊，当前的这个常规品的扩容啊，包装形态的迭代的这种拉动效应基本上已经饱和了，然后新品的备案规模呢首次出现了这种两位数的回落，所以品牌呢它已经是不再追求这种单纯的追求吧，这种短期的爆款，转而聚焦这种解决用户的真实需求，打造这种长期的用户关系。然后同时呢，行业监管和生产标准呢，也是在做一个持续的这个完善啊，推动整个产业链呢，向这种这个提升质量管理的这样方向去进行一个这个跃迁。那么这块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新的增长引擎呢，基本上已经成型了。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就是刚刚讲到的流量见底，那个叫什么价格内卷，这样基本上已经是一个大的背景。然后基本上，所以现在的这个文化觉醒是基本上成为整个这个文化红利的这个底层逻辑啊，作为整个行业的这个第三轮的增长动力。所以像这种国货品牌呢，开始重构自身的这种品牌文化啊，来构建这种差异化的这种长期发展路径。好的，主持人。
7: 好，当然我们也想问一下啊，站在目前的这个阶段来说，化妆品板块它的行业景气的话，哪个细分方向啊景气度可能会相对更高一些呢？
8: 从整体的角度上来看啊，其实这个已经是在2025年的时候出现一些边际改善啊。2025年的时候1到8月的时候，国内的化妆品零售总额呢，它是同比增长了3.3%，然后7、8月的这种限额以上的这种化妆品零售额呢，它增速就更快了，是来到4.5和5.1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呈现出这种逐月向好的这样的一个态势。然后在没有这种新流量、新品类、这种新渠道红利的大背景下，然后整个的这个盈利水平的表现呢，应该还是比较突出的啊。那么基本上是走出了这种此前24年的这种走弱的这个格局。那么从细分的角度来看，其实有一些方向还是这个细分的这个景气度比较高的，比如说像这种高端的护肤的赛道，这块的话，你可以看到在整个行业内应该都呈现出这样的一个趋势，就是行业高端化。2024年到2029年整体的一个这个护肤品的预计复合增速啊，大概是8.6%，其中这个高端的护肤品的这个预期增速呢，基本上可以达到13.8%，是远高于行业的平均水平的。然后还有就是这种高功效的护肤品的这种细分品类，比如说像乳液啊，还有面霜啊，里面它这种像美白啊、修护类的这种产品，还有这种祛斑美白类的这种美白这个透亮功效的这种需求量，同比是增长了比较多的，都是几倍几倍的往上涨。然后还有像这种舒缓修复类的这个修复肤质的等等这种相关的这种品质提升，这个量的提升也是比较大，都是在3倍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增长。还有像这种彩妆啊，这个养肤啊，多功能复合赛道，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快速增长的一个赛道。就比如说像当下彩妆市场里面这种主打养肤功效、一物多用的这种复合型产品，它的热度就非常高啊，有26%的这个消费者把养肤作为这个彩妆购买的第二大决策因素，然后51%的消费者呢都通过面部综合盘的这类的这种高效便捷的这种多功能彩妆，然后来去这个完成这样的一个消费。

0: 所以呢，整个相关产品的市场接受度呢，在有一个快速的提升，基本上这样的一个情况。好的，主持人。
1: 嗯，所以看得出啊，有一些细分方向的景气度还是在逐步的走高啊。那如果说我们普通投资者想要布局这个板块的话，选股上可以参考哪些核心标准吧？啊，或者说重点可以关注哪些指标呢？
0: 我觉得这两个问题其实应该是分开来看，因为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讲的话，第一个你要判断的一定是你的主观判断，那这块呢可能对这个数字的这个把握不一定是那么高，这就是主持人您说的标准啊。
1: 对，
0: 那这块的话我觉得有可能几个维度吧，大家都可以去进行参考。第一个呢是这个产品这个研发的硬实力，这个肯定是一个很重要的维度。那这个我们肯定是要优先选择一些持续去提升研发投入，然后产品的这个创新能力这种比较突出的这种国货品牌。因为我刚刚已经讲过了，现在的这个当前的这种渠道红利呢在逐步消退的情况下，说白了就是大的跑马圈地的时间过了。那这个时候呢更加这个有能力跑出来的，并不是说你那个能圈地圈的多快，向外打的这个销售能力有多强，更多的还是说你自身已经圈下来的这块地你能不能经营好。那这块怎么来经营好呢？那这块就是从这个研发这个角度去进行看啊。那这类企业呢更加能够跳出这种同质化竞争，靠差异化的这种产品呢实现这种稳定增长啊。比如说像这种布局这种啊重组胶原蛋白的这类前沿的这种品牌的企业，可能就属于这样一类比较优质的标的。然后呢第二个方向大家可以去看呢，就看这些那个渠道布局有差异化优势的这些企业。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除了线上运营能力过硬以外啊，那个现在其实还更加讲的是什么，就是你线下实体渠道啊能不能有一个这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整合能力啊。那么像这一类如果有这一类比较好的能力的企业，它的这个抗风险能力一般来说就会更强啊，能在线上流量成本走高的阶段啊，借助这种线下的这种零售复苏的这种趋势，能够打开新的这样的一个增量空间。然后呢就是第三个一定要去看的，就是它合规经营能力怎么样啊。这个合规能力一定要是把的比较严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整个美妆行业它的一个监管是趋严的，到底什么样的宣传是可以的，然后什么样的这个品类是合规的，这个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然后这种合规性比较强的龙头企业呢，基本上是会这个你行业规范收得越紧它是越受益的。但不要看你的标准高了，但是很有可能对你来说只是造成点麻烦，但对有的企业来说可能是生死攸关的问题。那如果一旦它出现这种大问题的话，它的市场份额很有可能会让出来，让给现在还幸存的这些企业。所以对于一些龙头企业来讲，这一定是这个比较强的一个能力。然后呢第四个就是可能就相对来说抽象一点，就是综合运营能力要比较过硬。那这种时候它肯定要有一些比如说像大单品的打造能力啊，
1: 对，
0: 多品牌的这种矩阵布局啊，还有这种灵活高效的营销手法的这种企业啊，但基本上在这个企业的竞争当中能够比较容易能够跑出超额收益。然后呢对于一些这个投资者可能对这种抽象的这种主观判断没有那么强的能力，那么我觉得有一些重点跟踪的核心指标可以去看一下。那第一个所有做投资一定要去看的肯定就是盈利相关的一些指标啊，就比如说毛利率啊净利率啊这基本上这种它是直接能够反映整个企业的成本控制能力和产品溢价水平的啊，那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像营运效率的一些指标啊，那比如说像这种存货周转率啊，这种营运资金的周转率的这种变化啊，还有这种代工板块的话，它可以关注这种存货周转率啊等等，这些就可以看得出整个这个企业在经营的过程当中它的这个运营能力怎么样。还有就是现金流的一个健康程度了啊，那这种时候就要重点去跟踪一些这种收现比啊，就是收入现金比，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现金流的指标比较好的一些企业，那这种肯定需要优先选择这种这个现金流比较好，它的一般的营收的含金量就会来得更高一些。还有就是这种估值的一些性价比了，那么就在这一块的话，我们就要在同赛道的里面，就像说 OEM、ODM 制造环节，我们就跟制造环节比，品牌环节就跟品牌环节比，看看它的这种PE 水平到底是处在一个什么环节啊，那么基本上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相对强弱的一个判断。好的，主持人。
1: 当然最后我们想问问邓天啊，就是关注这个板块的话，需要警惕哪些风险吗？
0: 我觉得首先啊，肯定是要这个警惕的，它是属于宏观的这种一种消费的板块啊，那它肯定需要这个宏观消费相关的一些风险，肯定要去相挂钩的，比如说像一些这个居民可支配收入啊、消费信心啊等等，这些是不是有很大的一些变化？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这个国内的这个行业的竞争啊，现在是加剧的，因为刚刚已经讲过了，整个的流量时代基本上已经过去了，然后那个外面的一些企业呢也都打进来，像欧莱雅、雅诗兰黛啊等等。在国内基本上是占据这种高份额的，然后国内的一些这个国货的新玩家也在持续做一个涌入，所以它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那这块的风险是值得去进行一个关注的。还有呢就是渠道相关的风险，因为现在美妆的品牌它有很大一部分是有渠道的。那

0: 在这一块的话，如果渠道它没有就是做好一个比较好的一些管理的话，有可能会出现一定的问题，所以这块也是比较重要。那接下来最最就是要注意的，肯定就是其他的一些潜在风险，因为这个行业呢，它是消费 to C 的，而且它是一个高品牌价值的一个行业。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消费者的这个一些审美的变化、需求的变化，往往它并不是那么容易感知。就比如说，举个这个例子，就像我们看到最近有一部电影啊，《牛来》啊，它很火，但是你很没有办法在这个过程当中，或者说在之前你去预判它，说这样的一个东西就能成，或者说消费者会喜欢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去消费啊，所以这块的话，相对来说它的一个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强啊，需要去进行一个这个注意。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中泰证券的邓天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啊。那么聊完了化妆品板块之外呢，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是直通公司了。今天来聊聊张元物业。
3: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这家公司。根据张元物业的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8.47亿元，同比增长143.71%，归母净利润为6.88亿元，同比大幅增长497.38%，基本每股收益0.57元，同比增长470%，综合毛利率同比提升11.03个百分点，来到25.17%，盈利能力得到显著改善。这一轮业绩爆发最核心的推手来自钨原料价格的大幅上涨。2026年上半年，钨金矿、种钨酸铵、钨粉等核心产品市场均价同比涨幅全部超过200%。作为拥有上游矿山资源的全产业链企业，张元物业充分释放自产矿的成本优势，同时持续优化产品结构，向下游高附加值产品延伸，充分吃到本轮涨价红利。从业务结构来看，钨粉末产品依旧是公司营收基本盘。上半年，钨粉末业务实现营业收入44.37亿元，同比增长179.22%，占整体营收比重达到75.88%。该板块毛利率同比提升10.57个百分点。下游硬质合金业务同样实现稳健增长，营收10.18亿元，同比增长99.46%，毛利率更是大增28.19个百分点。深加工环节盈利改善十分突出。其中，子公司赣州奥克泰成为本次半年报当中的一大亮点。这家专注高端刀具的企业，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6.61亿元，同比增长86.98%，净利润1.56亿元，同比暴涨11164.17%，实现量级式突破。业绩巨变的背后，是高端刀具量价齐升。公司高端化转型战略落地见效，涂层刀具、硬质合金棒材产品打开市场空间，国产刀具的进口替代正在加速推进。从产业链布局来看，张元物业已搭建起从上游勘探采选、中游演练制粉，再到下游硬质合金精深加工的完整钨全产业链。资源端是企业长期竞争的护城河。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推进矿山资源整合工作，陶溪坑钨矿与东风探矿权整合后的新采矿权证正在申办流程。大于石雷钨矿深度改扩建1期项目按计划推进，持续夯实矿产资源的储备。与此同时，光伏钨丝智能制造项目处于产能爬坡阶段，废钨回收、高端刀具改扩建等项目有序落地，为后续成长储备产能基础。放眼整个钨行业，钨作为我国关键战略性矿产，被称为工业牙齿，广泛应用于机械加工、军工、电子半导体、光伏等多个关键领域。回顾2026年上半年的钨市场行情，走出了剧烈震荡的走势。1至3月，供需偏紧叠加下游需求释放，再加上战略价值重估，钨价快速冲高。4月之后，市场进入回调，随后维持区间震荡格局。 进入八月份，行业龙头两度上调钨金矿长丹采矿报价，市场价格企稳回升。

0: 针，给整个产业链传递出积极信号。供给端的刚性约束是支持行业景气度的顶层逻辑。国内钨矿实行开采总量配额管控，叠加国内矿山整体矿石品位逐步下降，2026年上半年钨金矿供给折合钨金属2.9万吨，同比下降3%。国内中小矿山受安全环保监控影响，开空受限，海外新增矿山投产进度缓慢，短期很难弥补供给缺口。另外，海外政策也带来变量，美国计划限制钨废料出口，再生钨原料的全球供给将进一步收紧，强化钨资源的战略属性。需求端呈现传统行业托底、新兴领域增量突围的格局。传统赛道之上，机床工具行业上半年营收5309亿元，同比增长7.6%，带动硬质合金、钨材消费稳步上行。上半年国内硬质合金产量同比增长5%，钨材消费量同比增长3%，而人工智能相关高端加工、光伏钨丝、半导体靶材、军工等新兴材料正在成为钨消费新的增长引擎，打开行业长期成长天花板。根据中国钨业协会的研判，接下来钨市场大概率继续维持供需紧平衡的大格局，基建、工程机械等传统产业稳步复苏，会继续拉动钨的传统消费。 AI、 光伏等新兴产业带来新增需求。供给端，国内外现有矿山产量整体平稳，年内新投产项目有限，再生钨原料占比虽然会提升，但难以完全对冲原生矿的供给约束。当然，对于市场参与者而言，也要看到行业存在的不确定性。钨属于强周期品种，价格波动幅度大，一旦下游制造业需求走弱，会直接传导至上游钨价。同时，海外地缘局势变化、政策调控、再生原料供给释放，都有可能扰动市场节奏。对于张元钨业这类企业来说，未来一方面要看钨金属价格的周期波动，另一方面矿山整合进度、高端刀具业务的持续放量，将决定企业穿越周期的能力。
1: 那关于这样一家公司，这个行业，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资深市场人士左建明来到节目当中。左建明，你好。
2: 哎，你好。
1: 我们今天来聊聊张元钨业啊，它是发布了2026年半年报的。那这其中哪些数据您觉得可能最值得投资者来重点的捕捉呢？
2: 好的，我觉得那个这里面其实看到有两块啊，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看到它的一个收入跟净利润的一个增长的一个情况。公司的一个营收的话，今年上半年是那个出现了一个快速的一个增长的过程，这有可能跟史诗级的一个钨资源的价格的波动，我认为是有一个息息相关的。如果是对过去的这5年当中的话，那个从10多万那一吨，那个现在的话，今年一季度最高是突破了有100万，那这么一来的话，整个价格体系是出现了一个天翻地覆的一个变化，从而我们可以看到这家公司从上市以来净利润的话都保持在一个低位或者是一个比较平稳的一个状态，今年上半年突然之间发力，这有可能跟今年的一季度那个整个钨价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波动，是有一个直接关联的。第二个的话，我们就要看它的一个销量，那个那整个钨的一个价格大幅度的一个波动，到底是供给收缩了呢，还是那个需求快速膨胀了呢？其实我们通过它的一个中报的那个信息披露里面就已经可以看到了，无论是那个它的钨金粉那个整个销量的话是出现了一个快速下滑，因为我们看到总的那个这次的一个销量是在1750吨，那个比去年同期的话是少掉了有100吨，而同样的半生矿，像那个我们看到锡金矿这一块的话，还是保持着一个平稳，也就代表着它的一个整个销量的一个下滑，主要的话就是在于它的一个价格快速提升了之后，下游很难能够接受这么高的一个价格，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像钨资源的一个品种，特别是刚刚节目当中也聊到过，那个跟我们的光伏切割是有一个直接关联的，本来我的一个切割是用来做替代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钼也好，还是我们的那个高碳的钢丝也好，这一块的话我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性价比，结果的话没想到那个性价比有了，直接的话就价格翻了10倍，就变成没有性价比了，那这么一来我的下游就很难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价格体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次的中报的一个体现的过程当中的话、
1: 嗯、
2: 我认为价格当中其实是上游跟下游企业是在做一定程度的一个博弈。
1: 好，因为您刚才在介绍的时候我们也听到几个字儿啊，史诗级啊，这个物价的表现确实在今年上半年的话是让很多人叹为观止的，这个涨价幅度是非常大的。那么对于整个物行业来说，目前的景气度到底是处在怎样一个阶段呢？
2: 我认为的话肯定是属于一个高景气度，虽然我们看到那个价格今年的一季度跟二季度是出现了一个过山车，一季度刚刚我们节目当中就有聊到过，它的话是能够最高到了有100万，那个我们现在的话价格虽然是有所回落，但是它也有50万左右。那这么一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价格体系跟过去在10多万一吨的时候的价格的话是有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那个涨幅。第二个我们就要来看一下它的一个采矿的成本，那个我们看到从公开信息里面去看，它有6个目前为止采矿权，4个的话是主要就是做钨的，那个目前为止它的一个采矿成本大概在5万到6万之间。那由此当然了，采矿跟最后出来的金矿到那个之后的钨粉价格的话，还有生产工艺和各种的一个环节成本。但是从整个价格体系当中去看，过去卖10多万公司还能够已经是有不错的盈利了，如果现在卖40-50万，那毫无疑问一定是一个暴利的过程。所以从整个行业背景当中去看的话，目前仍然属于一个非常高景气的一个状态。
1: 好，那么我们也看到，既然说它现在是处在高景气的这样一个状态啊，很多投资者朋友他可能就蠢蠢欲动了啊，想在二级市场当中也分得一杯羹。那么从二级市场的角度来说的话，您觉得这个行业目前的表现又是怎样的一个状态？投资者朋友适不适合在这个时间段去介入呢？
2: 好的，我觉得这里面其实一分为二，我们要去往两个角度里面去看。第一个的话，就跟吉刚刚所聊到，我们在光伏切割领域当中，如果它是深耕在这个下游领域，那这么一来的话，我能够绑定更多的一个下游客户，那这么一来我赚的不光是资源的钱，那个我还能够赚我高附加值的钱。那从现在的公司的情况里面去看的话，它虽然在赣州它也有自己的一个像刀片的产能，目前为止也都比较大，但是占自己的主营业务收入大概差不多是在10%左右。因为我们看了一下它下属这家刀片子公司的话，目前为止今年上半年是6.6亿，刀片是2.9亿，合成棒是3.5亿，跟它58亿的总盘子的收入当中去看的话，占比在10%左右，也就是公司更多的还是要靠资源去换取更多的一个利润成长的过程。第二个，我们认为啊，那个这一类矿产类的公司跟我们其他的制造业公司是不太一样的。第一个，我们看到今天 A 股市场当中也都是，我们为什么在资源品上游的企业，那个我们过去这几年每个季度从财务报表里面去看，都是利润在做不断的扩张。
1: 对，
2: 而中游企业其实日子已经开始难过了，下游企业我们基本上都属于已经放弃的状态，大家都发现消费好像不振。那由此的话，上游的利润不断的提高之后，其实它也是一把双刃剑。那一方面有可能会告诉我们，给下游企业的话会带来压力。这里面还有一块，我们在包括我们在调研的过程当中也会发现，中国目前为止如果排名前10的钨矿类企业，我们会惊喜的发现8家是国有的，2家是民营的。我们过去很多的矿山的采矿权、汰矿权是在我们的民营手里，过去你不赚钱没问题，一旦赚钱了之后，很多资源是被回收掉的。因为我们的中国的矿产类，它的采矿权的有效期就是10年到30年不等，大型的你有30年，一般性就是10年到20年。即你刚刚在节目当中就提到了，它的话好像只有一个，目前为止新安子那个无锡矿，它的一个采矿权是到2031年，这是明确规定的。其他的几个都在申办过程当中，而且有的已经申办了几年，有没有批我们都不知道，或者说未来会不会给他批都不知道。如果我们刚刚节目当中所聊到的不赚钱没问题，赚了钱之后有些东西就不太好批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个他接下去这家公司过去的发展，我认为一体化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钨矿价格大幅暴涨之后，其实给公司也埋下了很大的一个雷。
1: 当然我们也是要持续关注的啊。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资深市场人士左建明为我们带来的内容。再见。
2: 好，再见。
1: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0: 海是一个爱读书的城市。据统计，全市范围内共有239家图书馆，截止到2023年底，上海市民综合阅读率达到了97.49%，年平均阅读量为12。
1: 弗朗西斯·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变。
2: 你说的这些 AI 数据都有 AI 一下不就好了。
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同时也是 AI 进步的阶梯。大数据的时代，书香进 AI，AI 只是生产工具，而会读书的你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1: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
4: 这里是

0: 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转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6级，阵风7到8级，并送步增强到6级，阵风7到8级，沿江沿海地区7级，阵风8到9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4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8度，今天的相对湿度60%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912.52点，全天上涨23.08点，涨幅0.59%，成交8572.23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3841.33点，今天涨95.46点，涨幅0.69%，成交9515.00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涨0.85%，创业板指上涨0.51%，科创综指上涨0.49%，上证50涨幅1.03%。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5637.42点，全天涨126.32点，涨幅0.50%，成交2424.41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每克1.68元，今天涨了6.08元，涨幅0.07%。
2: 第一财经广播，
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啊。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2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8月26号啊，到了星期三，收盘之后，是的，指数是上涨的，但是这个上涨的很多现象，各位可以感觉，比如说今天涨幅最大的是科创50指数，刚刚没报道啊。科创50指数的涨幅在1.71%，但是今天跌幅最大的是科创200指数，也就是说，照这个逻辑讲的话，科创的所有的股票里面，市值最大的50只股票是上涨的，但市值接下来最大的200只股票今天是下跌的，啊，这科创到底算强还是不强，对吧？再包括说上涨的里面还包括了什么中小100啊、双创50啊，这个还有上证50，这些指数的涨幅超过1%，但是像中证2000啊、微盘指数啊、万德的微盘指数今天只微涨0.01%，也就是说市场当中绝大多数的一些小市值的相关个股今天是下跌的。所以今天虽然看着上涨的股票家数稍稍多于下跌的股票家数，但多的并不一定很多，而且成交量还是萎缩的，相比昨天继续少225亿元，几乎深三地。所以收盘之后各位怎么看怎么干啊？盘中到底是怎么想怎么做的？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啊，欢迎找主播包容啊，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也包括我们日常的这个维权啊，还有最近的一些在做的活动的招募报名，对吧？下个星期三的那场活动啊，已经不接受报名了，在宜兴我们的巡回之旅的活动，今年第4站。上午的投资报告会9点半，各位可以继续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新浪微博、阿基米德各个平台来关注。然后现场路演这个参与的这个所有的小伙伴们，我们可以在路演结束之后有一个闭门的圆桌互动的环节，然后用过午餐之后，下午会去参访宜兴当地的一家上市公司，参访公司不做任何投资建议。而如果你有时间愿意的话，9月22号啊，那是中秋节前，那是一个星期二，我们会做今年第5场巡回之旅的活动。这场活动在广东中山，昨天晚上都已经有中山当地的听众来举手来报名， 哎，我们说真的，大家可以一起奔个线，甚至于提前啊一天晚上，大家可以一起就个餐，对吧？啊，一起来碰一碰头，聚一聚。如果你有时间的话，甚至于你在长三角，你在上海，愿意跟我们一起过去的话，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包括包容朋友圈的微信公众号发关键词"巡回"，走字底那个"巡"，或者报名啊，自动回复给你报名链接，填好来交给我们，我们赶紧来跟大家伙取得联系啊。9月22号的那场活动，仍然在中山那边，也是上午投资报告会，下午参访当地的一家上市公司。当然，参访公司不做任何投资建议，抓紧加油。
3: 第一财经广播，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4: 大家好，我是沈阳崔先生，今天终于有机会能和股市大家谈的包主持在沈阳奔现，这是10年之前期盼很久一次见面。
5: 什么时候开始听股市大家谈？
4: 2014底，正好是我搬到仙台之后，蜻蜓的 APP 里面有这个电台。
5: 你当时在那边是工作吗？
4: 对，是在那边工作。
5: 那个时候开始做投资了？
4: 其实我投资的时间很久，我在上本科的时候就多少开始一点，我买第一个股票还是人福医药，但是我并不知道那个是干啥的。当时买的时候还是
5: 电话下单。
4: 对，电话下单很久了、上一轮牛市之后就不再做个股了。
5: 为什么是这样的转变？
4: 你不懂这个公司的话，你是不知道它值多少钱的。自身能力相对比较欠缺的情况下，通过公募也好，指数也好，这种基金的方式进行投资，是一个可以有效避免损失巨大的投资方式。逆风期的时候，我们有信心能够挺过去，也是能够有效地防止错误交易的出现。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3: 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哎，我看到乔兄了，你这个写的绝对不对啊，没有到过现场就没有发言权。我现在已经发现了，我们巡回的活动的确啊，这个每次报名60后的选手、70后的选手、80后的选手，但已经开始90后和00后出现了。哎，你别说，甚至于去年年底已经有10后的选手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一起。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一起来，对吧？啊，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聊的内容倒还蛮多啊。我也在问各位啊，怎么样？今天各位收盘之后开心吧？02162780977啊，1号线先来听一下，这个蒋师傅的电话。下午好。哎，蒋师傅好。
6: 一家的仓位丢给他。
1: 不好意思，我刚刚您说，今天做什么做？
6: 我说礼拜
1: 什么仓位？
6: 礼拜一的仓位。礼拜一我跟鲍老师说这个地方要有反弹。
1: 嗯。
6: 加了一个消费电子。加到50%。今天这个消费电子最高涨到接近4个点，丢给他。不要
1: 丢给他了啊。
6: 减回到30%。
1: 嗯。
6: 这个是我今天的唯一操作。后面如果这个消费电子再能创礼拜一那个新高以后，那我再考虑参与。否则短期不会再参与这个票子。
1: 回到30%以后就开始真的防守了，是吧？
6: 对啊，现在就是防守呀。因为未来，因为这个成交量在这里，它不具备操作性，你很难在这个市场当中盈利。今天其实盈利概率我觉得不是特别高，因为今天涨幅超过2%的只有300多家。你看上去市场还不错，接近3000家上涨，但是你赚钱了吗？没有。因为整个市场的资金非常平均，你要把证券的资金拉出来过后，今天是缩量的，然后给的资金每一个板块都有涨的。它没有线，没有主线，
1: 对，
6: 你很难操作，你不知道明天是拉的谁。
1: 对，
6: 这个时候就是风险会比较大，但是跌幅超过2%的要远远大于涨幅超过2%的，那这个风险就明显大于机会了。
1: 就是在博弈的视角讲的话，你今天想平铺，最后发现我这个比如说平铺10个，最后8个可能是亏的，而2个那个赚的还覆盖不了那个8个亏的，对吧？就会变成这样的情况。
6: 你就是把5000家全部买一遍，那最后你还是亏的。
1: 对，这也是我为什么经常会报，
6: 你看上去可能到最后是亏的。
1: 对，就万德为什么有一个财富总指数，我就觉得这个指数其实蛮有意思，它因为都是等权重以后，它至少能够很直观的让你感觉到今天市场里面的情况，对吧？
6: 对，
1: 你继续。
6: 就是这个非常明显的。
1: 对，
6: 然后今天就是又上午其实是稍微放量的，相对昨天啊 上午是放量的。
1: 嗯，
6: 放量唯一就是说你上午是券商起头的，下午不但是券商，连银行连这些金融都在拉。
1: 嗯，
6: 这几大板块都在拉的状况下，其实整个板整个大的这个行情还是不好的。
1: 嗯，
6: 那就你就要猜这个是不是诱多。
1: 嗯，
6: 不知道。
1: 嗯，
6: 那我首先先退出来。
1: 嗯嗯嗯，甚至再多说一
6: 点，首先先退出来。
1: 对，开场其实还没有提，今天是降波的 ，VIX 指数也是下降的，对吧？
6: 而且明显降波。
1: 嗯，
6: 明显降波。
1: 嗯
6: 啊，
1: 那
6: 这个时候你就没有很。巴老师您说
1: 不就是那你后面就是说你要想再动或者怎么样的话你会去看什么有什么锚定物吗
6: 成交量成交量上来就是不管是这个大盘的成交量还是你盯的个股的成交量上来那我觉得个股上可能有一定的操作性但是其实个股上单个股放量其实也挺难的你看有些股票这几天其实持续放量然后走个上升的通道那今天突然性就来个7%-8%的这种跌幅你是受不了的
1: 嗯对是的
6: 而且很多不是一个两个
1: 嗯
6: 就是上升通道很好况今天大盘其实不错的它来个7%-8%的这个回撤
1: 嗯嗯
6: 你是受不了的啊你是受不了的所以说这个盘面是非常难做也就是说我一直维持这段是维持在低仓位的这个主要原因就是它成交量没有过到23000亿以上你在这中间你想操作是很难的除非说这个地方可以缩量但是有方向比如说科技就是一直在涨你哪怕现在缩到17000亿也 OK 单一的板块起来也行
1: 嗯
6: 那今天这三大金融板块都在涨的状况下板块整个这个看上去指数还不错的情况下盈利的你赚钱的这个几率相对偏小的状况下你就要考虑这三个板块拉它有没有诱多的可能性但这只是猜测那我的猜测它有可能那我就先出来这个是这段时间你保守的操作是最安全的
1: 嗯
6: 它不一定能让你赚钱但是可以让你躲过但最多就是你躲过的两个概率一个概率就是躲过这个亏损第二个躲过某一天两天的盈利我可以躲过盈利但是我不能吃掉这个亏损这是我的态度
1: 嗯嗯嗯我知道你说的点对就当然就是说如果我为什么每天要在节目里面去报就万德软件上面有42个分类指数来形容 A 股就是说通过不同的视角其实看今天的行情像你刚刚说到的在科技在我们一些细分的各个的一些行业或者板块里面的确没有就好像就像今天收盘之后的确没有特别聚集的、或者怎么样但是你看一段时间比如说红利指数三个红利指数啊这个是这中证红利上证红利深证这三个红利指数的表现其实还不错也包括像你说到的个股可能平均来讲的话也有很多也就是2%甚至2%都不到但这些指数里面的个股有些还你会去关心这些吗我想问的点在于这个
6: 我对红利的看法就是目前大部分的红利是在高位的那你现在做红利其实不是说长期我即使比如说我进了银行我是不敢长期拿的那其实你就说还是赚差价还是去赚差价那如果说你买红利不是为了分红那就不是买红利你就是赚差价那赚差价本身这些红利板块的弹性又不够那不符合我的选股标准好的进去了我长期你拿的呀对吧这是买红利的我觉得核心的原则你现在去买银行那我觉得就是赚差价一个波动下来你一定跑
1: 就当然了红利里面
6: 很早以前就买
1: 对就当然上证红利指数里面除了银行的确像你提到的水电甚至三桶油高速对吧甚至我还看到了有什么什么某蓝之家这样的这都是红利指数啊某门什么什么帽之类的对吧这些都是红利这都是红利的一些相关个股啊，还有跟煤炭啊，跟什么？
6: 但是我是觉得相对来说，就是说你从现在往后看，你不保证这些红利，它的股价下跌能吃掉你的分红，完全有可能，而且可能性会偏大。但是像水电，那它可能如果它跌下来你去买，它的股价下跌是吃不了你的分红的。因为其实它的整体的这个开销会比较小。然后它的预期又比较稳定，但是比如说类似于这金融这些板块。就是它的这个盈利预期是在下降的， 那你怎么保证他将来给你分红？因为他赚钱的这种能力是在下降的。
1: 对，这个还是要分开。

0: 去看具体的行业，对吧？水电这样的行业，
1: 对，
0: 它除了一些折旧以外，摊销它就没有别的其他的相关的费用了，
1: 是的，
0: 对吧？除
1: 是
0: 非
1: 的，
0: 他再
1: 是的。
0: 去投一个什么，或者投完了以后还要这个增加自己的现金流的压，就这个。但是对于这些企业来讲的话，不会存在这件事情，对不对？
1: 是的，是
0: 但
1: 的。
0: 其他的
1: 如
0: 那
1: 果
0: 些
1: 哪
0: 就，
1: 天一旦有，如果哪天一旦有了，就类似于前面港股的那个科技股，就跌给你看呀。
0: 对，我的现金流一下就不行了。我赚的那么多
1: 是呀。
0: 钱都投到那里面去，但是烧完了以后发现没产出，或者短期不可能有产，这事儿就黄掉了，对吧？
1: 那你的分红拿到的这个比例就会少很多，
0: 对，是，对的，
1: 风险就产生了嘛。所以整体上，我觉得现在的红利吸引力
0: 不高，
1: 不
0: 你觉
1: 高。
0: 得啊？

0: 02-1627-8097啊。17点之前，我们要来连线的是国都证券的高为民到节目当中。高先生好。
1: 方总好。
0: 今天收盘，指数涨了，反弹了。怎么看这个反弹？你跟我们说说看。
1: 好的啊。那么从今天的这样一个反弹来看的话呢，相对来说，各板块比较均衡啊，也就是各大指数来看的话，基本上都是小幅红盘的这样一个格局。那么当然啊，从热点来看的话呢，应该还是一些之前表现比较低迷的一些传统的品种啊，在今天盘面当中有所表现啊，尤其像金融当中的保险和券商这一块啊，对指数起到了较好的一个依托的这样一个作用。那当然，我们也看到了，今天其实市场整个市场啊，应该是一个涨跌基本上均衡啊，但是上涨略多的这样一种市场格局。整体市场应该还是在一个低位区间啊，就是调整之后的一个啊相对低位区间，震荡的这样一个过程啊。当然，之前我们说啊，市场经过7月份的一个调整啊，那么8月份反弹之后有所回落啊，但是回落呢，是否构成二次探底，我们还在观察。本身来看的话啊，我们觉得之前提到的一点就是说，指数的一个重心啊，就是低位重心逐步提高的这样一个市场走势啊，有望能够实现啊。当然，另外一个因素是8月底之前啊，半年报集中公布。那其实大家对于一些业绩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然后估值较低的一些品种关注度提升呢，我这边应该也是在情理之中啊。本身来看的话，尤其是一些相对分红半年报分红概率比较大的一些品种啊，其实还是受到机构资金的这样一个关注的。那之前仓位比较低的话啊，那么在分配之前有可能提升一定仓位，那我觉得这也是市场的一个做多主力基金的这样一种选择吧。那所以我个人觉得现在来看的话，市场进入到一个均衡的市场，也就是说板块之间的跷跷板效应将反复的一个展现。而科技类的品种啊，我觉得一马平川上，再回升的这样一种概率还是比较小啊。本身来看的话呢，确实前期涨幅比较大，上方有比较大的一个套牢盘啊。如果说再次冲高的话呢，也有可能会受到套牢盘抛压的这样一个影响啊。所以市场是在一个板块本身来看的话，内部分化以及大盘板块轮动的这样一种节奏当中在运行。那当天的一个上涨，并不意味着啊市场趋势发生完全的改变。那我个人觉得在还剩下一个星期的一个时间当中嘛，一个星期不到的时间当中啊，那我个人觉得，等待中报啊进一步的明确之后啊，那市场再看啊后市是否啊接续成长的一个炒作，还是低估值板块的一个回升。那我个人更倾向于啊，就是整体的一个均衡的一个上涨，也就是说两者皆有机会啊，只不过科技板块当中呢，是需要有一个去伪存真的过程，而低估板块当中啊，那我个人觉得确实有比较好的业绩稳定性的以及高分红的这样一些企业，在低位的话还是会受到资金的一个关注包容。
0: 好的，好的，所以在这个位置，其实您刚刚也提到了，那相当于说就是，我们那时候在6月份的时候，觉得整个这个市场的这种一股脑，对吧？或者这种集中会特别明显，但现在后来大家提到的7月份的时候，是所谓的市场的风格再平衡。但像你刚刚提到，你觉得说现在这个再平衡基本上平衡的差不多了，更加平静了，但是还是要去等一个相关的点，对吧？差不多。好，我们先聊这些。谢谢国都证券的高耀明在这个时间跟我们做的连线啊，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2: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这个好看吗？
1: 嗯，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的。
0: 那这个呢？
1: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0: 再浅，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1: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0: 唉，
2: 这里是上海人民

0: 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6级阵风7到8级，并逐步增强到6级阵风7到8级，沿江沿海地区7级阵风8到9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4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8度，今天的相对湿度60%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912.52点，全天涨0.59%，深圳的成分指数收报13841.33点，今天上涨0.69%，北证50指数最后以1067.97点结束交易，全天涨0.45%。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25652.97点，全天涨141.87点，涨幅0.56%，成交2548.24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每克1.68元，今天涨了6.08元，涨幅0.07%。
2: 第一财经广播，
3: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2: 下班才来。
1: 股市大家谈啊，进入到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8月26号星期三收盘之后，指数是上涨的，但是的确成交量不大，对吧？而且这个指数的涨感觉又很平均，同时上一个小时已经提到了今天涨的那些涨幅也并不算大，跌幅也并不算大，市场当中的这个所谓的活跃度或者赚钱效应好像也并不是特别之好。因为从直播开始到现在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大家的这个态度表现出来这个状态，我还是能够看得很明显的，是吧？收盘之后你最近持一个怎样的态度你最近的这个我上一个小时其实问的是大家伙收盘之后心情如何，对吧？开心吧。但上一个小时其实好几位听众朋友对于自己的交易还是聊了很多的话题，对吧？蒋师傅对于整个的市场的仓位，因为他自己的策略觉得最近仍然要做滑头，所以我仓位保持相对比较低潘师傅的仓位就会相对高一些，我做一个更长的一个时间的规划，所以有些便宜的我愿意去买，我愿意去等那个微笑曲线，有些我已经关心它是不是可能会贵了，我随时会去想要不要去止盈，只不过不在一天两天。还包括说这里面大家伙经常会提到的，对吧？不单单是个股以外的 ETF 产品，那 ETF 有朋友讲什么是 ETF， 就是一篮子股票的总和了，因为它是根据这一篮子股票在一起的这个指数而发的相关的 ETF 产品但这里面具体包含了哪些个股，权重多少，而且有些个股的权重是不是可以再小一点或者可以再大，因为我可以选不同的 ETF， 所以这里面他说到的很多细节还真的蛮清楚的。就像我们经常问大家伙说你怎么选基金，对吧？一样的道理这里面需要关注一些什么相关的话题最重要的我觉得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刚刚提到的还不完全只是对于就像个股的技术指标一样去关注那些这个基金的技术指标什么下普比率，这还不完全是这个，而是就从那些基金产品的底层资产他们是些什么个股，或者说他们是些什么公司，那些公司到底赚钱不赚钱，那些公司目前的经营业绩后面是能够上升还是目前还在一个蛰伏期，有一个下降的周期，他从这个视角来看待。那么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呢，你怎么想，你怎么看，你怎么干，你愿意的话你来说说。 某种意义上而言的话，是的，每天我们很多这个小伙伴一起听节目的同时，在网上打字聊天留言啊，也有很多朋友会在聊一些观点想法，也包括这种交流分享观点想法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找到志同道合的小伙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每次线下活动有很多朋友参加完了以后都觉得很有意思，不单单是投资报告会啊，参访上市公司，还是因为整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身边有交流的过程，而且这种交流是的确能够发现到，哦，原来他跟我的做法很相像，哦，原来以后我们可以在这方面做更多的一些思想的交通。最新的一场巡回之旅的活动，下个星期三我们会正式落地啊，9月2号在宜兴，当然这个报名已经截止了，各位当天上午9点半可以通过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新浪微博、阿基米德各个平台来关注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而报名的小伙伴们，上午的投资报告会最后面的不直播的闭门的圆桌互动，大家可以提前准备好问题啊，可以提前准备好问题。然后下午参访上市公司，有什么想问的、想聊的，也可以提前把问题啊这个收集好交给我，好吧，没有问题。而再下一场活动，9月份有第二场，9月22号那天星期二在广东中山，我们同样上午有投资报告会，下午参访中山当地的一家上市公司。如果你有时间、有兴趣、愿意到现场来，无论你在哪里啊，上海的小伙伴、长三角的小伙伴，包括昨天还有很多广东当地的小伙伴在跟我取得联系啊，我们要碰头，我们要在那里奔个线，我们要在那里一起去参访那家上市公司。如果你有时间的话，9月22号可以继续抓紧，现在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个人日常更的包容朋友圈的微信公众号，发巡回走字底那个巡或者报名啊，自动回复给你报名链接，填好了交给我啊，我们及时跟大家伙取得联系。02-1627-809西西的热线电话，下一个小时我们继续开通，还有各个网络互动环节，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等您来聊。
3: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4: 我是侯书培，
5: 你上次是来参加我们富阳站的活动，
4: 因为我每次过来感觉都有不同的收获，见识到不同的股友。我是为了布局我下一次的操作，2018年到现在一直躲在大金融里面，然后在我的资本积累到一定的高度以后，后面呢我可能就要用新的方法然后来做后续的投资了。
5: 你最希望能够听到什么？
4: 我希望能看到一些自动化行业的，因为这是我的本行业，还有就是做一些高端装备吧，特别是芯片类的
5: 啊，就是要感受一下市场的变化。
4: 是的是的是的啊，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3: 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02-1627-809-77，3号线张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6: 巴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哎
6: 我打电话呢是这个，其实我觉得大家可能也有这种情况，基本上可能比如说当天还行啊，这个心情好一点会打，反正我是这样子的。那今天呢是这个账户是增加了3个点啊，这个还是挺开心的。
1: 整个账户的3个点。
6: 对，反正我是满仓嘛，目前这个位置，其实我觉得跟那个前面那个崔先生还有前面一个先生差不多的，反正思路理念差不多这样子嘛哈。现在这个位置呢，我看看，我反正我手里3只，我觉得都是低估的，那就拿着这样子嘛。我今天其实想一个呢，主要是讲一下我最近这个思路的变化啊。其实我有一个很大的困扰，其实我想可能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啊，就是我的困扰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会一直看，忍不住啊，然后呢会导致我就是看多了以后呢会，就是跟那个初衷会有变化，就是有时候操作了以后呢，就是事后我是后悔的啊，就是会有这么一个情况。还有呢就是有时候这个其实也只是浮盈或者浮亏啊，就主要是还是浮盈，浮亏的话我倒会冷静下来，就浮盈的话有时候会过于兴奋啊，这个 有时候会睡眠不好啊，所以说我觉得，反正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困扰啊。然后呢，我现在有一种方法，我觉得这两天试下来，我觉得还行啊。所以我想分享一下啊，就是主要是那个你。

0: 念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我的账户呢，什么是最重要的？就是那个市值是最重要的。
1: 嗯。
0: 然后我现在就这么操作，我就看市值，其他我都不看。我就是我一个呢交易软件，我一个经常看的，就是我只要看那个软件，反正各种信息什么，比如说有些现在热门的什么的，我就看得很难受。
1: 嗯。
0: 还有一个那个一个交流的这个平台，应该也挺有名的，反正我不报名字了啊。
1: 嗯。
0: 然后那里有我比较欣赏的一些大佬啊。
1: 嗯。
0: 然后我那个看了以后呢，也会那个也有那个，所以我现在是这样子，就是我在交易时间啊，我只看这个总资产，就到那个页面为止就结束了。在下面具体的就像今天我这样子，我虽然是涨了3个点啊，但是我不知道是哪一只涨的。我发现这样子就是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其实我这个总的这个资金这个变化就是不大的啦。但这3个点其实已经很那个，对吧？
1: 很大了，对，
0: 最
1: 我觉
0: 厉
1: 得，
0: 害的就
1: 对
0: 是。
1: 对，我觉得对于你来讲的话，当日的总仓位3个点很大了，很大了，
0: 算大的，我知道，但是我最多就是5个点嘛，也是负5个点也有的，就是
1: 对，
0: 这种
1: 当
0: 还
1: 然
0: 是
1: 了，
0: 可控的。
1: 当然，
0: 但是你如果个股的话，有些时候10几都有的，对
1: 对，
0: 吧？
1: 没
0: 这
1: 错。
0: 个就是，而且它会各种信息，关键我根据我自己总结啊，它比如说出年报了或者什么，有信息了以后还有人解读啊，这个就是会，反正对我来说就属于那种那个就是会。我就把它当成这种迷惑脑，就反正就会让我有时候会忍不住又操作，那操作了包括那个换手率会比较高嘛，就是我自己那个年换手会比较高呢。这个从理性角度来说，这个肯定是不对的。那反正我其实我现在要求很简单，我就今年到年底我都不动，我就很成功了。然后我还有个小小的，其实关于这个就是预期收益啊，有些人这个定啊，就反正我是就是理性的，就是我不能说理性，就是我的想法就是预期收益啦，就是收益其实是市场给的，然后我的一个理念呢，就是市场的走势短期是不可判断的，所以就是它给你多少收益，就是到最后的话还是要由市场决定的，就包括刚才前面一个先生讲，他说比如说每年他大概到多少就把它给。弄掉了啊，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双刃剑啊。我个人觉得啊，比如说假设，我曾经也想过，我今年，比如说有20%我很满意了，真的是很满意了。那我20%是不是就应该把它给止损掉？这其实我仔细想想，其实是有问题的。你不知道是不是到20%就结束了，它有可能到50呢。那你二十，你那你肯定是会后悔的。你出掉对吧？也有可能永远都不到。反正这个我
1: 我
0: 就是
1: 其实
0: 想
1: 理
0: 着
1: 解，
0: 这个，
1: 我理解你这个话，就是这个已经变成不是投资的想法了，甚至于变成一种处世哲学了，对吧？就或者就是叫，就我不知道这个应该叫做，自省啊，甚至于还类似于我不是要讨论宗教，但是我知道说有一种什么类似于苦修啊什么，就变成这个调性去想，我只挣10%多的，哪怕是60%-70%，跟我都没关。就那个其实是处事的方式，而不是投资的
0: 其
1: 方式
0: 实
1: 了，对吧？
0: 这个观点，我个人觉得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有些股呢，其实很有意思的，它有可能6、7年不涨，但是它一年可能6、7倍。你如果就等那个10%，这个真的是就不好说。我现在觉得，个人觉得啊，还是有一点还是蛮不错的，就是说找低估的，然后你自己判断出来低估的，你就拿着好了，剩下的事情就交给市场了。反正我实践的也不是很久啊，那去年是真的运气好，那今年我也没怎么亏啊，今年还有6个多点，我今天我有个习惯每天算一下跟沪深三零零这个比啊，这其实意义不大的，都是浮动的嘛，这今年还有7个点，我给自己的底线就是不能说底线，就是我愿望吧，我希望不要到水下，我就说到年底的时候，只要它不到水下，我觉得都不错这样子。因为这个其实最终的收益呢，我是想其实是市场给的，不是说我的那个。但是呢，我能做的只能说，比如说那坚持，我一直说就是这样投，对吧？然后呢，买自认为是低估的，那就好嘞。反正就这么一个理念这样子。
1: 其实你刚刚说到的好几件事情，我觉得蛮有意思。当然，我又提笔忘字了。就头一句，就前面讲的，就是说，相当于让市场有时候宣我记下来这本子上的这句话是让市场宣泄一下他的情绪。就他要想怎么涨，你就看着他涨也行， 当然了，
0: 对，
1: 有时候市场宣泄也会过了，而且是反过来的。那它要跌，你就等着它跌呗。这是市场自然的东西，你能做的就是看着它，而不是
0: 对，
1: 就你不想着说它只挣十个点，我就那个结束了，或者只亏十个点，哦，我就止损了。你都不这样，我觉得你是有点让市场去宣泄。但你前面讲的那个事情，我觉得更有意思，就是那个你说的最大的困扰。要不要经常看？因为那个看完了以后是会改变自己心态的，对不对？
0: 对对，所以有一点，我价投这个我就一直坚持。后来我给自己定了一个，我补充了一下，我就叫适合自己的价投。
1: 嗯，
0: 这是我个人观点，就是价投这点没错，但是你是不是适合你 S 完全照搬。
1: 嗯，
0: 适合就是自己的性格的，就是或者就是有些时候或者第六感觉，就是你就是不舒服。那可能真的有可能就是会有点问题的，你操作下来你就是这个比较舒服的，
1: 对啊，
0: 或者你哪怕就是比如说那个期货啊或者短线的你就适合的。我讲到这里我再讲一下，就是那个一个也是网络上那个人，我看他弄的不多啊，他就弄100股，然后我看他每次就做一只啊，
1: 嗯，
0: 那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归到投机啊。但他就弄那一只，他成功的概率我觉得会蛮高的，这个啊，这个，
1: 但是
0: 反正不是我这个
1: 范畴，但是他也不过就是，成功的他晒出来，不成功的他也许不晒，这个你是不确定的。
0: 我觉得从概率上来说，他就专门研究那
1: 一
0: 只啊，至少他这个波动肯定会比别人要厉害。
1: 对啊，
0: 这个啊，
1: 对啊，
0: 我
1: 以前身边还有小伙伴开过一句这样的玩笑，那不针对所有人啊，只不过是一个大概的玩笑。他就说，哎，你要性子慢一点，你就去持长线；你要性子急一点，你就去做短。我听这个话，我觉得倒也是，就你没有办法一竿子打死，说所有人都只能做一种投资的方式。真的跟性格跟很多东西都是要有关联的，
0: 对对对，
1: 对吧？
0: 适合自己的，
1: 对，
0: 这种才是那个啊，
1: 是的，
0: 个人观点这样
1: 的。不过真的，张先生刚刚你讲到的这些细节，我也要去咂吧咂吧。你说的那个最大困扰，我有吗？
0: 对，我
1: 怎么改？
0: 我听这个节目了，也是能学到很多东西。今天还很难打啊，这个，但是我那一半有空啊，这个那心情好，我也很乐意聊一聊。
1: 好好好。好的，谢谢张先生，
0: 谢谢方老师，
1: 我都留下，尤其那一句，让市场宣泄一下自己的情绪啊，我把这句话留下了。
0: 其实市场啊，真的，你低估买进了，它有可能还要再下，但是其实呢，你不应该涨一点就卖的，我觉得啊，它有可能也会高估，它高估也会有疯狂啊，其实像这个科技股嘛，完全是疯狂嘛，这个我是看得出来的啊，那你手里的低估的哪一天疯狂的时候才卖，那你这个挣的那就不是一两倍了，对吧？
1: 谢谢张先生，谢谢你，
0: 好好，
1: 谢谢你，
0: 好，再见，好，谢谢郭老师。
1: 这个算不算增加了一些话题？如果各位愿意来聊的话，我们欢迎啊。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梁方明，每个交易日下午1:30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我15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梁方明，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在中报披露的宏观图景下，精准定位细分行业的景气度排序是备战金九银十的关键一步。当前高景气赛道呈现出明显的梯队特征，第一梯队高弹性爆发赛道，以半导体、存储、 AI 算力硬件、小金属、能源金属为代表，这些行业受益于 AI 需求爆发或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净利润平均增幅实现翻倍以上增长，盈利弹性充分释放，是本轮中报业绩的核心中坚力量。第二梯队稳健高增赛道，包括非银金融、链化一体化龙头、 PCB、 光通信、锂电等这些行业呢，或依托资本市场活跃度提升，或受益产业链量价提升，业绩实现稳健高增且具备较强的持续性。第三梯队边际修复赛道，如创新药、 CXO、 部分高端制造出海链等，虽然整体增速不及前两梯队，但在低基数及行业背景复苏的背景下，业绩正稳步回升，存在预期差。风险提示方面， 第一梯队赛道。

0: 虽然弹性大，但内部分化加剧，需警惕纯概念炒作标的的退潮风险。第三梯队修复节奏较慢，需耐心等待基本面实质性拐点。展望金九银十，建议投资者按照景气度排序进行差异化配置，对于高弹性赛道可沿产业趋势寻找性价比更高的环节，对于稳健高增赛道可逢低布局业绩确定性强的龙头，对于边际修复赛道可关注中报确认拐点的标的。在结构性分化加剧的市场中，精准定位高景气细分赛道是获取超额收益的核心策略。每个交易日下午1:30，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梁颖，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梁颖，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理财收益，排行榜。
2: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三，关注一下 QD 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中信保诚全球商品，一周收益6.71%；第二位嘉实黄金，一周收益6.60%；第三位摩根全球的天然资源，一周收益5.17%；第四位汇添富黄金及贵金属，一周收益5.17%；第五位是易方达黄金主题美元啊，一周收益5.08%。后五位，我看到第一位是南方的香港成长灵活配置负12.29%，第二位是华夏全球科技先锋负11.38%，第三位天弘高端装备制造啊负11.04%，第四位中欧港股数字经济负11.03%。
3: 详情请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2: 再来看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过来的 ETF 期权今天的交易数据，上证五零的 ETF 今天现货3.01分3厘，涨1.04%，期权成交面额263亿9060万元，期限成交比0.18，权利金成交金额3亿3180万，合约总成交875352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54.08%，总持仓154389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5.83%。沪深三百的 ETF 今天现货4.65分2厘，涨0.78%，期权成交面额329亿8610万元，期限成交比0.07，权利金成交金额4亿4910万，合约总成交703406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9.46%，总持仓1204034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1.34%。中证五百的 ETF 今天现货7.78分9厘，涨0.82%，期权成交面额1267亿6480万元，期限成交比0.39，权利金成交金额19亿3640万，合约总成交1605120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12.71%，总持仓1490134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3.70%。最后看一下科创五零的 ETF， 今天规模大的这一支现货1.72分1厘，涨1.65%，期权成交面额464亿2420万元，期限成交比0.54，权利金成交金额11亿7080万，合约总成交269万3800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11.89%，总持仓301万2129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0.47%。今天是这个月的 ETF 期权的交割啊，所以这个也没什么末日轮是吧？指数涨的对吧 ？ETF 也涨，但是这个波又是下降的。02162780977四号线又是一位张先生，下午好。
4: 哎，你好。
2: 你好。
4: 我谈一下就是多年前一位长者对我说的一句话，就是说进入这个市场，它会放大人性的。几个方面，就是一就是自负，二狂妄，三虚伪，四吹牛，第五浮躁。这是多年前说了一句话，不展开，我希望大家也去这么着。然后呢，说说我现在是满仓。对于我来说，就是只有满仓和空仓。

0: 两种模式，就是我把股票和 ETF 都纳入我的这个股票池里边。如果跳出来一个票，我就是我现在打个比方，我现在是空仓，跳出第一个票我就满仓买进去这一第一个，再跳出一个票，我就把这个满仓的这一只，如果它没有到止损位，获得了止盈位，我就把它减一半。买第二只票，如果他还跳出第三只票，同样我把这两只票都减，每只票都是30%。反过来呢，就是说，如果他有两只止盈或者止损，资金全都压到最后一只上，就是这么操作方式。我是一个图表交易者，右侧交易。
1: 您那个跳出一支票的意思是什么？
0: 我的模型里边选出跳出一个股票池里边跳出一只票，就是买仓买进去。
1: 您愿意分享一下您的模型吗？
0: 右侧交易，所有的右侧交易都是一样的，就是右侧。这个其实没有什么深奥。选 K 线也行，就是 W 底右侧也行，选这个均线，20日均线以上。也行，就是右侧。当然反过来的话，我就卖出嘛，就这样。至于盈亏呢，交给时间去。那就是没办法。
1: 您怎么保证您每次只跳出一支票啊？
0: 从空仓开始，比如说从空仓开始，它第一下可能就是也许跳一只，也许跳10只。假如说它跳一只，我就马上买这一只。假如说他在同一时刻跳出了10只，那我就把这10只都买进去，
1: 如果满
0: 每只
1: 仓，
0: 票10%。
1: 如果他同时跳出200只呢？
0: 我的上限就是10只。
1: 不，所以我说您的那个模型怎么选？
0: 我把它定了上限，就是说他跳到10只，他就不再跳了。就是我把它只限定在10只，数量值10只，这个很好限定啊。这个不用与你这个图表模型没有关系，这就是，股票池里边做个数量限制嘛，10嘛，最大上限10就行了。
1: 不完全对这个事儿，就是说，你根据你的那个模型，最后
0: 他
1: 如
0: 有
1: 果，
0: 可能，我就对这个模型有可能跳出来200只、300只，
1: 对啊，
0: 但我就只选它跳出来前10只嘛，
1: 我就问的
0: 是。
1: 这句话就是，您让他在那个200只里面怎么变成10只？是第一个到的那一只，
0: 对，
1: 还
0: 时
1: 是？
0: 间，第按时间顺序嘛，
1: 所
0: 前十
1: 以
0: 只嘛，
1: 其实你也
0: 后
1: 可
0: 边，
1: 以理解为是完全随机的那第一只。而未必是那200只里面最合适的那一只。好，我知道了。还有什么要分享的，张先生？
0: 没了，
1: 好，谢谢您啊，
0: 好的。
1: 再见。各位，好多朋友都也在听，对吧？对，我也在关心罗伯特能跑。你怎么又换了一个新的 ID 号吗？还是你已经变成白银了？我不敢相信。对啊，对，我也在关心参数这件事情啊。就当我们哪怕说，就通过一个大家都认为这个公平合理的考试选出来那个分数，我还会去问，哎，这里面有没有其他的参数可以选择，对吧？而市场上所有的股票现在是5500多只，ETF 应该多少？800只、500只还是多少啊？各位怎么看？02162780977，等您来聊。
2: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3: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4: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5: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2: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4: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3: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6: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3: 发现优质公司。
2: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7: 据不完全统计，在开斗气车发生碰擦后，你下车找对方理论。
8: 我
7: 为了表现出勇者无惧、气吞山河的气势，你关自己车门的力度将。

0: 平时的五倍以上。
1: 你会不会开车啊？
0: 延长车门使用寿命，请勿开斗气车。
2: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3: 下班才来。
4: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5: 股市大家谈，继续我在录音棚来听黑土的投资经历，今天播出第12集，荐股往事。

0: 那也开始关注财经新闻，也看了买了几本书，看了一些。
1: 现在看情况，现在反正股票大盘红没问题，但是个股是比较什么、比较悲惨的，是吧？带的指数有些比较悲惨的，那么你做短线做不好的话，一般的话都是亏损的。就是说那这种情况下，那么你这个短线还是我个人是不会去做的，因为风险大于你的收益的，没事，因为我是做绝对收益的，哪怕我今天底上我进去以后，对吧？哪怕我看好一个波段，那我拿两个月，我不能我亏了那两个月，对吧？哪怕就是我不赚钱，但我最起码能享受这个过程，但我不能因为亏了我去享受这个过程，那就是没必要的。那你来股市干什么呢？是吧？我是很清楚的。
2: 来股市可以不待、不只为两个月嘛？就像刚刚一位听众讲到的这句话，就是如果你是用生意的视角来看待的话，那你应该想到任何一门生意，当你在家门口开始，哪怕你在家门口把那个摊支起来，把那个这个招牌挂起来的那一刻，不代表从那一刻开始就挣钱了。
1: 哇，这个布老师，实际上这个能说说而已的，我也碰到一些大，
2: 这不是说说而已，
1: 我不瞒你
2: 说，这不是说说而已，
1: 我不瞒你说，布老师，我跟你举个例子，体量很大的，
2: 我们例子就不举了，为什么呢？因为在逻辑角度来讲的话，很多人也都说了，任何一个反例都没有办法去盖掉所有的可能的正例，所以举一个反例是容易的，但是把整个这一类全都否定掉，又是太难的一件事情。先聊这些好吧，姚师傅。
1: 好的。
2: 看到有机会的话过来说说看，好吧？谢谢您。哎，再见。
1: 再见。哎。
2: 0216287807，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来连线的是东方证券的汪笑华到节目当中。下午好，笑华。
3: 哎，下午好，包老师。
2: 收盘之后来跟我们说说看今天的这个反弹，你怎么看？
3: 我觉得今天的反弹的话还是有比较多的特征。第一个的话，量能没有放出，那么也就是说的话，这个还是处于一个底部盘整缩量的这样一个阶段。然后的话，第二个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反弹的结构呢，基本上围绕着我们说的分母端和分子端的变化。分母端当中的话呢，因为地缘的缓和啊，然后可以看到国际油价在隔夜是大幅的下降，那么通胀的预期呢有所降温啊，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的话，大家会发现海外的科技股也是多数反弹的。但是的话，大家也同时注意到的是啊，今天比较有趣的是，哎，这个整个的有色啊这样的一些资源品表现得非常强势。背后的一个底层含义的话，就是目前的位置当中的话，其实资金一直处于一个从之前这个高仓位的科技板块啊，就像其他的板块均衡轮动的过程当中。所以这种背景之下的话，我们会说到红利、周期和科技啊，整个三足鼎立的格局，然后逐步的形成内部的这种轮动的这样一个状态，应该是目前整个资金的一个相对均衡的一个结构。然后直到的话呢，我们会看到就是整个的在分子端或者分母端有更多的一些指引，加上这个筹码结构出清之后，那么我们预计应该会在九月的中下旬逐步的开启新的一些上行结构或者主线的一个状态。不然的话呢，我们觉得目前的整体的资金筹码的这个状态也好，或者说是行业分子端的一个指引也好还不足以去真正的去撬动一些细分的主题去走出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主升，或者成为行业或者说成为大盘这段时间的主要的一个主线。
2: 所以在最近这段时间，一方面你其实提到的时间节点是8月31号中报全部都发完，九月份之后，但九月份之后大家说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些其他的时间节点，比如说美联储最新的议息会议啊，或者其他的，这个要去做怎么样的一个提前的心理准备或者建设吗？
3: 对，我觉得其实最好的一个时点还是九月中下旬啊，就是在海外的比如说联储的一些会议，还有包括九月的中下旬我们也有一些重要的经济工作会议，然后包括一些重要的外交的一些事件，那么这些事件全部落完之后的话呢，包括可能科技摩擦，包括类似于像一些这个流动性宏观，内外的流动性宏观都会比较清晰一些，那么届时大家就应该会有一些新的方向。不然的话，我觉得现在可能大家看到的各类的比如说我们预估的 M1 和 M2 剪刀差的这样一个情况，目前应该市场资金是不太有强烈的一个预期的，但是我们觉得话九月中旬的时候大家应该会在流动性啊或者各方面当中看得更加清楚，那么所以我们会说指数的下行空间是有限的，但是的话呢，想要上行的话，想要找到一条清晰的主线，那这个位置现在还不太能够构成一个非常强烈的趋势。
2: 好的，那我们就像我们一直讲的，市场当中哪怕是全天4个小时的交易时间段，有些时间段对于一部分的老股民经验这个经验丰富的一些投资人也讲，下午不看了，可能是垃圾时间，我可以。

0: 越快进，那么在一天一天的行情当中，有些时间段也有可能带有这样的属性在里面。虽然我们节目每天都得有，对吧？对于你来讲的话，每天都得发表观点或者跟客户交流，但本质上它有可能可以被快进，可以这么讲吧？小华。
1: 对，我觉得在这个位置，就大家如果说比较犹豫的话呢，就是我们提到了前面的一些周期的轮动是比较重要，因为四季度的话，我觉得像厄尔尼诺的这件事件啊，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有色的一些资源涨价，可能延续性还是有的。那么资金在平衡过程当中，结构性机会会比较多。
0: OK，谢谢东方证券的汪小华，我们就聊这些，好吧？谢谢小华，哎，再见，
1: 好，
0: 再见。
1: 再见。
0: 网上看见有很多听众朋友在跟我们做各种讨论啊，前面这个阿基米德平台上面，马师傅，哎，马修师傅，好久不见，对。这个，哎，我刚刚也在问你，一起去中山吗？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上面，我看到其实应该是昨天，对吧？昨天节目晚间了，跟我说我想报名，想报名的话直接发报名两个字啊。这一看还是广州的听众啊，人家 ID 号是帮主啊，让我想起周星驰那个电影里面帮局帮局，哎，我们一好可以要这些不会说，一起去。9月22号那天星期二，我们在广东中山会做今年第五场巡回之旅的线下活动。上午投资报告会，下午参访当地的中山当地的一家上市公司啊。无论你身处何方，你愿意跟我们一起去，在那边一块碰头啊，我们一块聊聊天，一块这个听报告，一块参访上市公司。你感兴趣的话，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或者我个人日常一直可能包容朋友圈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巡回走自己那个巡或者报名，关键词自动回复给你的报名链接，填好了交给我们啊，赶紧跟大家伙来取得联系。下个星期的这星期三，对吧？9月2号的那场宜兴的活动报名已经不接受了，好吧？各位早上9点半可以关注我们的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新浪微博、阿基米德等等这些平台，看我们的投资报告会的音视频的直播。感谢各位2个小时的陪伴，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到这里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第一财经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中国财经60分。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永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根据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明天转四到五级阵风，有六级，逐步增强至六级阵风七到八级。今天最高温度34度，明天最低温度28度，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3: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4: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5: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1: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5: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1: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5: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好，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3912.52点，全天涨0.59%；深证成指是13841.33点，全天涨0.69%。

0: 情热度最高时才关注并入场，本质是为过往的涨幅买单，无法分享未来收益。回顾 A 股历史，2021年新能源、2019年5G、2015年互联网行情，都是批量诞生翻倍基金之后，迎来长期深度调整。历史规律反复证明，当短期翻倍收益成为全民话题，往往意味着赛道情绪见顶。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收盘的情况啊。今天市场当中呢，集体的收涨，指数是集体收涨啊。证券和工业金属板块领涨啊，包括保险啊，这个多元金融啊，这个农化制品、钢铁板块涨幅居前啊。地面冰装和医疗服务板块跌幅居前啊。今天整体科技股的表现依然比较的弱啊。当然，这当中有分化，有一部分是还是有所表现的，但是有一部分科技股呢还是处于比较弱势当中啊。那么如何来分析啊？这个今天成交量继续缩量啊，比起昨天1.84万亿，今天是1.82万亿了。那连线的是来自于爱建证券的夏银凯，夏银凯你好。
4: 哎，你好。
3: 嗯，这个市场日渐啊，这个交投比较的冷清啊，你觉得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应对这个市场呢？
4: 整个行情就是这个周期属于说是上周三开始的情绪下滑，那到今天为止的一个终结。我觉得市场的情绪出现了比较难得的弱转强的一个阶段，那整个从这三天来看啊，其实构成了一个底分型，它是有这个反转的基础的。那整体定位的话，我觉得属于冰点的一个修复阶段，也比较难得啊，有可能会引发市场的再次的启动。本身定位上来讲，就是上次我们也聊了，它的大的一个趋势并没有结束，是一个周期的啊，小的一个回踩，充其量最多最多，这个我们说第一次见底是3741啊，充其量做一个双底结构。
3: 嗯，那么在这个双底的结构当中，这个结构的就双底的这个高与低啊，你个人怎么想呢？
4: 我觉得基本上就是周二的那个低点就算是这一波的最低点了。
3: 嗯，
4: 然后今天的话，我们看到几个比较好的现象啊，就是。它的第一反攻了啊，这个就不说了啊，市场确实出现了一根这个不算大阳线，但是中阳线啊，是一个比较强势的动作。第二个就是券商板块的爆发，那券商本身它就是一个情绪风向标嘛，
3: 嗯，
4: 那么大家也叫牛市旗手嘛，所以也是一个市场转暖的一个信号。然后另外的话，我还有一个就是关注的就是原油价格啊，全球的这个国际原油价格出现了这个暴跌，
3: 嗯，
4: 那大家知道它最近一段时间。啊，主要不就是因为原油和通胀的这个数据导致大家对宏观的这个担心。
3: 嗯，
4: 那随着原油的下跌，那宏观啊流动性这块是转向宽松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微盘股也是大涨，都是流动性比较敏感的方向啊是率先涨的。所以现在的板块也是这样的啊，就是从防守的属性开始往进攻的方向去扩展啊，但是确实不太明显的是这个主线。而且美中不足的，就刚才您提到了这个量能的放大啊，还一般，啊，所以这个我觉得也不着急啊，今天先作为一个反攻的初始啊，或者回暖的初始啊，明天如果能够在此基础上继续向上的话，我觉得主线会慢慢比较清晰，啊，你像今天的这种

0: 一般来讲，对流动性比较敏感的，像有色啊，我觉得是蛮有希望的，以及刚才提到的科技啊，一旦市场回暖，其实资金更有想象力的方向啊，还是科技。叠加着今天晚上这个英伟达的财报啊，英伟达在披露财报之前已经跌了，这其实是一件好事啊。如果说今天海外的科技股能够做一个反弹的话，那我们这轮主线继续回到科技的概率是比较大的。
1: 那么就科技的这个品种，就是知道大家觉得它这个对于它的业绩啊，大家不太感冒。即便有些公司觉得业绩还不错，大家给还是用脚投票啊，这个还是出现逐级的这个下滑。你觉得这种现象，这个到9月份会改观吗？
0: 就我们就以英伟达为例啊，就是它披不披露财报，其实市场，我觉得它这个财报应该就是超预期的。但是就像你说的，好像没什么用啊。就是我们也看到过好多财报非常好，但是市场继续下跌，所以还是我们之前分享的那个观点啊，当下 A 股还是以情绪主导为主啊，所以至少现在情绪已经回暖了。我觉得各方面再加上这两天的财报，在陆续披露啊，这些。最终市场还是看它能不能涨，如果能涨的话，都会去往好的方向去解读，啊，如果说市场这个实在上来讲还是在跌，那你再好的财报都会去解读成这个，比如说已经兑现啊等等，啊，所以现在的情况其实大体的没有变啊，就是好的公司业绩好的公司都不便宜啊，那业绩差的公司嘛，财报也没有什么预期，财报就不好。你想找一些那种超预期好的，或者说本来不好，结果发现还不错的这种机会，确实比较少。啊，当然我们觉得做进攻，不管它贵还是怎么样，还是优先这个向上业绩有空间的啊，业绩好的方向，哪怕它贵一点。所以这块我们觉得科技股还是一个重点，并且科技股其实向上的估值，我认为还是有很大的空间存在的，因为这个。整个人工智能这一波的话，其实在历史上是，没有，其实别的方向有很多朋友把它比作什么新能源，拿新能源来比较，我觉得没有可比性，向上的空间还是有很大的。
1: 好，那我们来看看，就是向上的空间的时候，你比较看好这个科技股的表现。但是今天，即便指数翻红啊，这个指数是难得出现这种翻红的情况，拉动指数的还是证券和保险。你觉得这背后是会什么样的一种例子？就是原因呢？
0: 可能大家都还在等海外的这个消息落地吧，就是情绪虽然回暖了，但是今天是中阳线啊，也没有出现这种啊特别这个像之前一样，这个比如半导体设备直接涨停这种大反攻，我觉得可能资金从资金的角度上还是在等海外的一些消息的落地，尤其是今天晚上开始啊，那个我们周二也聊了，周一也聊了，那个杰克逊霍尔的年会要开幕了，那这里面关乎着。可以说是全球的一个宏观的走向，啊，因为主要国家的这个财长啊，这个央行行长都会参与的啊，再加上周五沃什也会发表主旨演讲啊。虽然预判的角度我们觉得会是偏暖的一个、偏宽松的一个陈述，但它毕竟还没有这个开，啊，毕竟还没有去有结果出现啊，所以我觉得资金，很多资金处于一个。这个觉得可以做了啊，确实进入到了一个可操作的阶段，但是嘛，又相对比较谨慎啊，就不愿意参与这最开始的一两天。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啊，市场发酵发酵，如果今天晚上确实传出一些比较好的消息，那么市场会继续向上行啊。我们上周的这个也聊，就是还是有机会再谋这个4000点的。
1: 好，那么眼下就是说，这个位置上面就是，就即便是去4000点，靠什么品种带领？你觉得一定是要靠科技股，对吧？
0: 也不一定啊，就是你包括最近一段时间创新药调整之后，我们看，它也是能够凝聚人气啊，所以谁当主线，核心取决于谁能够吸引到这个增量资金来继续去投入啊，也就是谁能走出延续性啊，所以除了科技当然是我觉得最有希望的吧，但是除了科技的话，你像最近的其实有色啊这些方向也是可以的。
1: 有色这个品种主要还是看海外，比如说黄金的价格的上涨幅度啊，然后海外的这种铜啊，这种大宗商品的价格是吧？
0: 对的，我们今天看铜的走势，属于尝试继续尝试突破这个11万关键关口。当然黄金相对复杂一点啊，我觉得我可能更偏向于有色会好一点。

0: 因为黄金一方面最近涨得比较多的啊，另外一方面它其实属于一个避险品种啊，它实际上我理解是一个偏防守、偏穿插的这样一个主题啊。但是如果想要走出延续性向上突破的话，那可能工业金属这一块啊，尤其是像铜这种，会比黄金、白银、贵金属要好一点。
1: 那就是这种小金属，之前大家很关注的跟 AI 链相关的一些金属的品种呢？
0: 它本质上是一样的，包括铜、铝，实际上也都是受益于 AI 的一个高需求，否则它也不会说这两年涨这么多啊。所以我觉得逻辑上，AI 相关的小金属当然也是可以的，它的大体的逻辑和这个铜、铝、锌，铜、铝、锡这种啊，这种有色大宗啊，其实是相同的。
1: 好的，那你觉得现在的这个位置上面，我们9月份的仓位啊，持仓结构上面要做一些什么调整呢？
0: 那从今天来看，可以大胆试错了，至少可以开始大胆试错。那从上周开始，整个这一周属于一个不可操作的节点。那昨天做的吧，我觉得是偏一个左侧的考虑。那今天算是一个右侧信号出来了，当然可以大胆试错。我觉得仓位可以适当的高一点，或者加一些。
1: 加一点这个仓位，方向呢？方向品种呢？有什么讲法吗？
0: 方向我觉得第一刚才讲了科技，第二就是有色，也是就是它本身是突破的这样预期嘛，啊，这些方向我觉得都是不错的选择。至于医药的话，我的研究比较少啊，尤其是前期也大涨过一波了啊，这个我觉得是机会啊，但是我选择不参与。
1: 好的，那么另外就是你之前比较看好的机器人的这个板块，现在我们也看到了宇树科技最近的这样一个跌幅啊，这也算是年内最快腰斩的一个新股了，对吧？现在这个位置上面，你觉得还会有一个情绪上的传导吗？
0: 我觉得机器人的题材热度还是在的啊，就是它其实潜力还是非常大的。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大家知道就包括整个这一轮的下跌啊，这个国内的因素啊，宇树的上市过高的估值是有很大的原因的啊。所以我觉得机器人和宇树之间，它毕竟是这个整个行业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啊产业上最大的一个中军龙头嘛。啊，所以我觉得要等，确实要等宇树的这波情绪宣泄完之后，啊，就或者说，机器人板块和这一家新股脱敏之后啊，市场才会有更好的一个转机。那么当下的话，可以在本身这个有了一个更低位啊，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儿，啊，可以提前做一些埋伏是不错的。但是想上涨，我觉得还是要看市场的情绪，目前还是属于这个筑底阶段吧。
1: 好的，谢谢啊，来自于这个爱健证券的夏英凯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哎，谢谢，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3: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梁方明。每个交易日下午1点半，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我15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梁方明，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在中报披露的宏观图景下，精准定位细分行业的景气度排序是备战金九银十的关键一步。当前高景气赛道呈现出明显的梯队特征，第一梯队高弹性爆发赛道，以半导体、存储、AI 算力硬件、小金属、能源金属为代表，这些行业受益于 AI 需求爆发或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净利润平均增幅实现翻倍以上增长，盈利弹性充分释放，是本轮中报业绩的核心中坚力量。第二梯队稳健高增赛道，包括非银金融、链化一体化龙头、PCB、光通信、锂电等这些行业呢，或依托资本市场活跃度提升，或受益于产业链量价提升，业绩实现稳健高增，且具备较强的持续性。第三梯队，边际修复赛道，如创新药、CRO、部分高端制造出海链等，虽然整体增速不及前两梯队，但在低基数及行业背景复苏的背景下，业绩正稳步回升，存在预期差。风险提示方面，第一梯队赛道虽然。

0: 弹性大，但内部分化加剧，需警惕纯概念炒作标的的退潮风险。第三，梯队修复节奏较慢，需耐心等待基本面实质性拐点。展望金九银十，建议投资者按照景气度排序进行差异化配置，对于高弹性赛道可沿产业趋势寻找性价比更高的环节，对于稳健高增赛道可逢低布局业绩确定性强的龙头，对于边际修复赛道可关注中报确认拐点的标的。在结构性分化加剧的市场中，精准定位高景气细分赛道是获取超额收益的核心策略。每个交易日下午1:30，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梁毅，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梁毅，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2: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外汇市场，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张敖，你好。
3: 主持人下午好。
2: 今天美元对加元维持小幅震荡，能不能一起了解一下近期加元走势情况？
3: 好的，美元对加元呢，今日亚市早盘小幅走高，现货价格维持在1.3850附近，但整体仍没有摆脱前一交易日的波动区间。市场明显缺乏明确方向，投资者整体将注意力集中在美国 PCE 数据上。作为美联储重点关注的通胀指标之一， PCE 可能成为重新定价美国利率预期的重要催化剂，并决定美元对加元能否延续近期从1.3730附近低点展开的反弹。那目前的市场更倾向于认为美联储将在9月15日至9月16日的政策会议上维持利率不变，而不是立即采取进一步加息行动。美国利率的预期从偏鹰转向了观望，是近期美元承压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那此外，近期市场对美国和伊朗通过外交渠道缓和紧张关系的预期有所增强，推动原油风险溢价下降。WTI 油价回落至近期低位，油价回落会削弱加元的商品货币支撑。不过加元目前并非完全由油价单一因素驱动，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关税摩擦持续升级，对加拿大经济和贸易的前景构成一定压力。那我们认为美元对加元当前处于一个明显的一个基本面拉锯的一个阶段。那美国通胀降温、美债收益率下降以及美联储短期加息预期减弱对美元构成压力。与此同时呢，油价回落以及美国对与加拿大关税摩擦升级又削弱了加元的基本面优势。主持人。
2: 好，我们再来看看澳元对美元啊，澳元对美元最近走得比较强，再给我们分析一下澳元走势。
3: 好的，那今日亚洲时段澳元对美元延续涨势，当前交投于0.7165附近，整体处于6月4日以来的一个强势区域。澳洲联储会议纪要释放偏鹰信号，提振了市场对紧缩政策的一个预期。那本周市场将高度聚焦两个关键数据，周三公布的澳大利亚7月 CPI 以及美国核心 PCE 价格指数、耐用品订单、GDP 和出勤失业金人数等一系列重磅指标。若数据符合并或者可高于预期，那澳元可能继续获得支撑，如显著低于预期的话，那紧缩的预期可能会快速降温。那当前呢，澳元对美元上涨至0.7165附近，那澳洲联储也是释放一个偏鹰的信号，美国消费者信心降至七个月以来的一个低点。那中东停火传闻打压油价，下跌了超过5%。那市场聚焦周三澳洲 CPI 与美国 PCE 数据，以及周四捷克逊霍尔。

0: 这些事件将决定澳元的短期方向。 那货币市场定价12月加息预期概率是50%，
1: 若澳洲CPI数据高于预期，可能进一步提振日元，主持人。好的，谢谢这个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嗯，可能再见。
1: 嗯，好，我们稍事休息啊，一会儿来做一个这个盘面的板块分析啊，收盘点评跟各位一起来讲一讲今天板块的这个波动。
2: 贝拉，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3: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5: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
6: 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7: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8: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9: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1: 卡卡卡，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12: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13: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14: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15: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善投资，
3: 常盈利，
2: 会消费，
3: 有品位。
2: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1: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4: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5: 好，进入到收盘点评，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利多星的林毅。林毅，你好。
6: 主持人好。
5: 嗯，今天大家全球都在关注啊，这个每逢英伟达公布季报啊，这能不能够股价有个正向表现，太推动这科技股，你觉得是不是跟之前几次一样，可能还会存在下跌的风险？
6: 嗯，前面其实业绩都是还算超预期的啊，但是股价走势的话呢，可能是跌破眼镜的啊，都是往下走的。那中期的核心就是说，现在整一个 AI 通胀

这个逻辑啊，可能没有像以前讲的那么通畅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一波这个大家所期待的周四周五的连续的这个大这个宏观背景下面，起码可能对于财报啊，林伟达这个财报不需要做过度的一个期待。但是我反过来说的话，我说这个硬件端这些东西，像英伟达连跌7天了啊，这个也不至于再往下有多大的一个杀跌的空间，那可能。

0: 先等这个周末的这些一系列事情落定啊。另外一块的话，我感觉好像我自己的风险偏好，如果我来给建议的话，还是这样，你要么就是干科技里面一些新的科技技术方向，要么就是索性我拿着现金也可以。红利你股票也有波动啊，也有面临这个风险，主持人。
1: 嗯，对于这个二次探底的态度，就是会不会比较深幅啊？这个跌幅比较大，你的态度是什么？
0: 上周我记得我们跟王老师也提到过啊，探讨过，我们说要么就是 C 量下跌，要么二次探底。现在我看啊，内心肯定是觉得二次探底的概率比较大一些，因为你 C 量下跌，你杀到3500、3400吗？好像未免从现在来看的话过于深了一点。那暂时我觉得看一个双底，那月就到了这个下周，有可能这个双底也探前了，差不多。我觉得你往下再沉个一两个点，这个我觉得可能是短期的一个极限了，甚至市场缩量崩在那里。如果真有打下来，我相信也有资金去愿意去买的，比方说在3700、3600这种位置，那就是3900这种位置就很尴尬，你往上走一走就到4000、4100，就眼瞅就要创新高了。那现在的环境又觉得好像不太具备创新高的条件，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是一种僵持略微往下走的状态。如果出现大的杀跌杀卖空的话，那我觉得也会有护盘的资金的，主持人。
1: 嗯，好的。那么这种护盘的力量你觉得一定，比如说像今天这种啊，就是昨天已经是处于比较低迷的状态，今天就靠证券保险去拉抬这个指数，是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吗？
0: 我觉得还是要让大家重新来买回一些稍微激进的一点的品种啊。就比方说，如果真的打下来，比方说真的杀到3700了，我觉得可能大家又会去买一些科技类的品种了。
1: 嗯，
0: 现在是科技类的品种比较拥挤，里面要出来啊，大家觉得也没啥新鲜的叙事啊，这个资本开支的二阶道也放缓了，那要么就是像我这样的激进的一些选手，我们说我们去在下一个科技路口去等着大家，我每天研究 OCS 光交换机，研究这个薄膜磷酸锂，研究机架母线。那毕竟我觉得少，就像我们这样的风险偏好的还是比较少。那我是希望看到的什么呢？如果真杀到3700了，杀到双底了，那有些人像我一样的思维就多起来，我们去玩有一些这个业绩兑现苗头的一些新的科技的东西啊，就像我刚才提到的薄膜磷酸锂、机架母线、OCS 光交换机，甚至黄金啊，这个就是打算到杀到3700，我希望是有一个玩这些东西的。
1: 嗯，
0: 你不要是靠着券商靠着保险，那虽然券商我觉得基本面确实还不错啊，券业股业绩是有啊，就每一家券商公司你去看业绩都很不错。
1: 嗯，
0: 那之前券商确实好久没表现了。
1: 嗯，
0: 我觉得券商来撑一撑市场是可以的，但券商向上的弹性我觉得不会特别大，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来自于林毅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2: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7: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8: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9: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10: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9: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10: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9: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好，直通公司，今天我们来聊的是粮食概念再度走高，金建米业为

0: 和受资金关注啊。我们今天来聊一聊金建米业啊，请出第一财经广播财经评论员徐景华老师。
1: 嗯，金建米业这家公司的全称呢叫做金建米业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地呢是在湖南省的常德市，股票呢1998年的时候就在上交所上市了，控股股东呢是湖南粮食集团，实控人呢是湖南省国资委，组织形式呢是属于地方国有企业。那么金建米业这家公司一直是扎根于湖南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呢就是围绕老百姓的一日三餐展开。公司呢把稻谷、小麦、油菜籽等农产品收进来，然后呢加工成大米、面条、食用油，再搭配生产牛奶、糖果、果冻这样一些产品，最终呢是通过经销商和超市把产品卖到全国各地。2025年的时候呢，公司全年营收呢是在 33.6 亿元，同比呢上年下滑 27%， 归母净利润只有377万元。基本上呢是靠走量和国家补贴来维持公司的运转。公司超过八成的收入呢是来自于粮油食品加工。这块业务呢2025年贡献了 27.3 亿元的营收，占总营收的比重呢是超过 80%， 达到 22%。但是这一块的毛利率呢只有 7%。就这一块业务呢具体来看呢，就是公司从湖南、湖北、安徽、江西以及东北三省收购稻谷。从全国主要的面粉产区采购小麦，然后从湖南、湖北、四川收购油菜籽，运到工厂进行加工，再包装成袋装大米、挂面、瓶装菜籽油和茶油。因此这个行业本质上赚的是加工费。因为粮食呢是属于战略物资，价格呢受到国家的严格控制，企业呢没有办法随意的涨价，所以只能靠规模效应来摊薄成本。2025年的时候呢，公司大米产量呢是 15.5 万吨，面条产量呢是 8.4 万吨，食用油产量呢是 15.8 万吨。然后呢，这些产品卖给全国各地的经销商，经销商渠道占到公司整体销售的 67.6%， 其余呢是通过电商平台、大型连锁超市、学校食堂等渠道触达终端。最终的就是下游呢是普通家庭和各类的餐饮门店。然后这家公司它的第二大收入来源呢是农产品贸易，2025年呢是实现营收 3.9 亿元，占总营收的比重呢是 12%。毛利率呢比上面一块还要低，只有 2.9%。 这项业务相当于呢就是是粮食的中间商，公司呢是从泰国、越南、俄罗斯等海外区域或者是国内主要的粮源机构采购大米、小麦、油脂、玉米这一些原材料，然后再转手卖给下游的加工厂或者是贸易商。农产品贸易这一块业务在2025年是出现了一个断崖式的一个下跌，主要的原因呢是在于2024年年底的时候呢，公司把三家从事饲料贸易的子公司呢置换给了控股股东，主动砍掉了这一块的业务。这个意图呢就是为了聚焦粮油加工的主业。贸易板块和加工板块实际上呢它是一种上下游的关系，前者呢是负责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便宜并且稳定的原料，后者呢是把原料转化成成品卖出溢价。贸易业务的主要客户呢是粮油加工和大型贸易商，竞争对手呢是各国粮贸公司和民营的大宗贸易商。另外金建米业它就是还有一块业务呢是休闲食品，这一块业务呢是2025年公司报表上最大的一个亮点，全年营收不高，只有 1.2 亿元，占总营收的比重呢只有 3% 出头，但是这一块是出现了一个激增，相较24年呢是激增了 225%， 毛利率呢就比较高，是达到 17%。这块业务呢主要由公司的子公司新中益食品运营，产品呢是包括玉米软糖、果肉果冻，这一些就是糖果零食。业绩的爆发呢主要是得益于公司搭上了零食量贩连锁店的这个渠道快车，这块 96% 的销售额呢是来自零食系统的渠道。与粮油加工不一样的是呢，休闲食品赚的呢是品牌溢价还有渠道差价，所以呢毛利率呢就显得更加明显。 公司还有一块非常小的业务呢，是乳品业务，这块的营收呢只有9000万元，占总营。

0: 营收的比重呢不到3%，毛利率呢这一块还要高，是31.1%。是公司毛利率最高的板块。那么公司呢，在湖南本地经营奶油养殖和那个乳品加工，拥有2个规模化的养殖场和2个加工车间，生产鲜牛奶、酸奶、学生奶这样一些产品。由于鲜奶保质期短，运输半径有限，公司主要是做的是湖南区域市场，其中学校这一些特殊通道呢，是贡献了74%的销售额。这项业务它的核心逻辑呢，是依靠本地新鲜的供应来获取区域的溢价，但是体量较小，难以和全国性的就是乳品公司进行竞争。客户呢主要是当地的学校，然后社区，还有一些餐饮渠道。
1: 金芥米业横跨大米、面条、食用油、乳品、休闲食品5个赛道，在各个赛道面临的竞争情况如何呢？
0: 首先来看大米加工这一块儿。那么根据中国粮食协会发布的2025年粮油企业竞争力排名，中粮集团、益海、嘉里还有北大荒这三家呢是排名前三，构成了行业的第一梯队。那么这一些企业呢，年加工能力呢是达到了数十万吨，或有的甚至是上百万吨。第二梯队的就是企业呢，是由各省市的那个区域性龙头组成的。例如连续入选就是该协会大米加工排行榜的，像黑龙江的秋然米业、上海的那个垦海贸易等等。年加工能力呢，普遍是在10万吨到30万吨之间。这一块这个区域的，就是公司呢，主要是深耕本地市场，并且承担地方存储的这么一个任务。金芥米业它2025年的大米产量呢是15.5万吨，加工产能呢是22.8万吨。这个体量从全国来看呢，是和第一梯队的差距呢是非常明显的，和第二梯队中部企业相比呢，也是显得比较单薄的。因此呢，在大米这一块呢，它是属于第二梯队的末尾或者是第三梯队的企业。面条行业的就是情况呢比较清晰，年产能。125万吨的金沙河和那个60万吨的克明面业呢，是稳居第一梯队的。其中呢，克明面业呢，在超市渠道的综合全数市场占有率呢，是就是排名第一的。然后年产能超过20万吨的博大、享念、中粮两股和益海嘉里呢是第二梯队的企业。金芥米2025年它的面制品产量呢是8.4万吨，产能呢是12.1万吨。就是即便再加上2024年资产置换并入的玉香食品，就是金芥米和第二梯队的这一些面条企业20万吨的门槛呢还有一定的差距，因此在面条这一块呢是属于第三梯队的。主要呢是市场呢是湖北及周边的一些区域。然后在食用油行业呢，就是根据中国食用油，植物油行业协会的数据呢，丰益国际旗下的金龙鱼呢，是以37.7%的市场份额呢，是排名第一的。中粮集团呢，是以15.4%呢，位居第二。第三位呢，是山东鲁花，是7.2%。第一梯队呢，是由上面这三家企业牢牢的把控。第二梯队呢，是包括上海粮油、长寿花、道道泉、九三粮油。这一些市场份额呢，大概是在2%到5%之间，他们呢是在特定区域或者特定油种上面具备一定的优势。金芥米业2025年它的食用油产量呢是15.8万吨，产能呢是21.2万吨，主要呢也是深耕湖南本地的餐饮油市场，全国市场的份额呢比较小，因此就属于第三梯队的企业。然后乳品行业呢，就是蒙牛和伊利两大巨头呢是难以撼动的一线阵营，然后二线阵营呢是包括像君乐宝、光明乳业、新乳品还有天游这样一些。那么金芥米业的乳品呢是全年只有0.8万吨，营收呢只有9000万元，74%呢都是学校的这个特通渠道，所以呢它是属于区域型的小乳品企业。还有它休闲食品的那个糖果果冻赛道这一块呢，体量也是比较小，虽然就是说爆发增长的力度比较大。2025年的营收呢是1.2亿元，目前呢也是属于第三梯队的，就是体量。
1: 从25年年报以及今年中报的预告来看，金芥米的业绩情况如何呢？
0: 2025年的时候呢，公司是实现营收33.6亿元，同比呢是下降27%。营收下滑最主要的原因呢

是公司在2024年底做了资产置换，把三家主要从事饲料贸易的子公司呢置出了上市公司。那么这三家公司上一年贡献了将近15亿元的收入，拿掉了之后呢，贸易板块呢就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一个缩水，造成了它总营收的一个下降。但是呢，营收虽然出现了下降，但是净利润呢反而出现了一个增长，这是因为公司在战略上更加聚焦粮油食品加工主业，综合毛利率呢是从5.8%提升到了7.7%。然后再来看公司的盈利能力，综合毛利率虽然有7.7%，但是净利率呢只有0.1%，净资产收益率呢是0.6%，这几项指标和同行业相比呢差距也是比较明显的。核心的原因呢在于公司它是处于产业链的一个下游，做品牌大米、面条、植物油的这一些加工品，竞争呢非常激烈，溢价空间呢也是比较的窄，和像北大荒还有像苏肯农发这样一些公司掌握上游的种植资源相比呢，就是这一些公司，就北大荒还有舒肯农发这些公司，它的毛利率空间呢天然的就比较高。然后从那个偿债能力的情况来看呢，2025年它的资产负债率呢是61%，债务结构呢需要持续的一个改善。然后在就是7月15号，金建米业发布了中报预亏的一个预告，公司预计呢今年上半年呢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利益呢净利润呢是-1150万元到-850万元这么一个区间，同比变动幅度呢是-198到-172。公司表示呢业绩变化主要是因为受到了国际地缘政治还有大宗辅助原料大幅波动这么一个影响，食用油原材料采购成本呢持续上涨，并且呢受限于终端市场销售价格调整的一个滞后，导致了相关产品的毛利率出现了一个下滑，综合毛利额呢同比呢是大幅的一个下滑。那么金建米业最近成为热门股呢，不是因为它的基本面出现了一个反转，而是因为就是题材情绪的一个驱动。比如说像摩根大通，它最新的报告就表示下一轮粮食危机呢或在明年爆发，然后强厄尔尼诺预期叠加中东地缘冲突的一个升温呢，造成了全球食品通胀压力呢持续升温，这就造成了 A 股一些农产品股呢近期有所表现，而金建米业呢主要是受到这一方面

0: 手里的。
1: 是的、
2: 嗯、
1: 那当然公司创始人还是拿得住的，这个后面还会再提 啊。
0: 嗯，
1: 当然这个话术另一个隐藏问题就是在他忽略了中间的很多的波动和回撤、
0: 啊、
1: 对吧，有些时候这个中间的波动是相当惊人的，比如说1990到1991年甲骨文其实是因为他的销售团队这个冲业绩的思路太野了，然后出过很大的问题。当时公司这个销售团队跟 Larry 本人的性格非常一致，就是很好斗很激进，就签了很多就是实际上没有办法或者来不及交付的合同，就比如说你这个软件还没有给人家客户设计好，你这个单子的发票都已经给人家开出去了，
0: 就是做完你的做你的，做完你的做你的，包做好的，
1: 包做好，但是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做。那这个问题呢显然就是在财务层面上是比较大，就是把账面收入就做高了，但是收入本身呢你理论上是一个虚增的一个收入。那等到审计机构介入并发现这个问题以后呢，甲骨文是被迫重发了1990年的财报，承认了自己虚增的收入。那到了1991年公司就出现了就是原本是多年盈利的一个状态，当年是出现了亏损，那信誉也开始下滑。为了挽救这个问题， Larry 就决定找一个职业经理人来替自己管一下这个公司。
0: 嗯，感觉这也是很多初创公司必经之路啊，就如果不走这一步呢，有可能这公司也垮了，有可能。
1: 嗯，
0: 但我想想看，要在 Larry 创造这个公司里面，就是要压过他这样的一个职业经理人，其实还蛮难找的啊。
1: 嗯，就是这个人叫做 Raymond Lane， 他之前是做管理咨询的，科班出身啊，而且他确实不是一般人。据说 Raymond 这个人的能力和聪明程度是乔布斯认证的。乔布斯和 Larry 是多年的好朋友。那 Raymond 担任甲骨文的总裁以后，其实做了很多组织架构的调整，并且按照这个媒体报道的话，就是说给公司引入一些成年人。
0: 你说就是做事正常的成年人。
1: 正常的人啊，对。那最终呢，是打败了这个数据库领域的两家竞争对手，成为整个行业的一个领导品牌。那在这个期间呢，甲骨文股价又经历了一轮很快速的上涨，这个五年又过去了，股价又翻了14倍。
0: 行吧，就是这一段时间实际上是甲骨文的真正快速增长的时期。
1: 是的、嗯、那 Raymond 到来呢，其实大幅度释放了 Larry 的精力，就是 Larry 变成了一个就是媒体很热衷于去关注那种口无遮拦的新晋富豪。
0: 我以为你释放他的精力是做别的事情，结果是在媒体上释放精力。
1: 就是在一些快乐的娱乐场上释放精力啊。那时代杂志采访他的时候呢，他的个人资产大概是70多亿美元，而他当时瞄准的竞争对手呢，就是身价已经有320亿美元的比尔盖茨、
0: 哦、所以他真的是对微软就是一直盯着人家，什么上市也在他前一天。
1: 是他自己说他对于打败微软的兴趣比打败比尔盖茨本人更大
0: 啊、哦哦
1: 他经常会用一些很
0: 我以为是打败别人更大，就是反正不管怎么样我总要打败你，这是对你这个人还是
1: 对公司，不管打败你个人还是公司我都要打败、啊、
0: OK OK。
1: 就他经常会用一些很神奇的比喻，比如说是我们公司在这个季度把刀插进了他们的胸口，而且我们希望微软窒息而亡，就是类似于这样的形容。
0: 哎，感觉就是有一些似曾相识的感觉啊，和这十几年来的一些创业者相比啊。反正管不住嘴的创始人呢，有可能对公司来说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但是对媒体来说是一场盛宴。
1: 对，这个人呢，不仅管不住嘴，而且有点管不住手。2001年微软是有过一轮比较著名的反垄断调查的。那后来媒体爆出 Larry 在这个调查期间自己去雇了一个私家侦探，通过字面意义上的翻垃圾，就是去那个微软雇的那种游说公司的办公室外面去翻垃圾桶，然后去找就是微软真的去有政治游说的一些证据。
0: 老师，我举手问一下，这个微软经历反垄断调查，那是政府在查他，
1: 哎，
0: 那跟甲骨文有什么关系呢？
1: 就是记者本人也有这个困惑，就是说去找了 Larry 本人，就是你到底要干什么？ Larry 本人说，这个是公民义务，我在替天行道。
0: 他就是真的很恨微软是吧？
1: 恨吧、
0: 啊、那到这里呢，我感觉就是 Larry Ellison 这个人的个人风格袁老师已经描述的非常清楚了啊。但是呢，我觉得我们毕竟是个商业节目，就是关于甲骨文这家公司还是要补充一个关键问题啊。你前面虽然解释了这数据库是干什么的以及为什么企业需要数据库，但是为什么这个业务这么赚钱呢？就
1: 简单来说，因为我们讨论的是一个1990年代的数据库业务，这个可以说是当时很多大公司在做数字化发展时期的一个基础。因为当时不管是什么公司做什么生意，只要你这个业务里面涉及到记录信息和查找信息，你大概率就会需要一个数据库，不是一个什么表格就能解决的事情。而如果说你还是想基于这些信息再做一些比如说数据的挖掘，或者甚至说获得一些新机会的洞察，那对于整个数据库的开发和维护的需求就会更大。那可以想到就是大公司它的信息量本来就很大，叠加上这些需求以后，就几乎当时所有行业的大公司都会有意识去采购甲骨文的这个服务。
0: 嗯，就很像我们在如今 AI 浪潮里面会说的话，就是 淘金不如卖铲子嘛。
1: 嗯
0: 嗯，那甲骨文当时卖的就是大公司

0: 数字化转型的一个铲子。
1: 对，哎，数据库毕竟是一个相对来说复杂的东西，那你一旦用上呢，其实迁移成本也很高，所以说也不会轻易去换这个供应商。那客户呢，大概率就是年年给你续费，那公司的长期盈利完全是可以靠这个涨价来解决的。
0: 嗯，这就是很多利润非常高、非常赚钱的这种企业型的软件公司的这个生意模式。
1: 是的。Lazer 目前还持有甲骨文大约 40% 的股份，它其实没有大规模减持过，这个就是它目前整个这个财富的核心之一啊。虽然说股票不是现金，但是通过适当的办法，它能够产生接近于现金的流动性和远大于现金的影响力。那通过他的儿子 David Ellison， 这种影响力就逐渐从硅谷流向了好莱坞。那如果说 Larry Ellison 拿的是一个所谓普通人逆袭的剧本，那他的儿子 David Ellison 拿的就是富二代创业的剧本。David 是1983年出生的啊，读大学的时候选择的是南加州大学的电影学院。
0: 嗯，有钱人能读啊。
1: 据说这方面兴趣继承是他的母亲啊，他母亲就鼓励他去搞电影。但是读书的这个部分就跟他爸一样，就是读到一半就不读了，直接去演戏啊。
0: 这个对电影学院来说倒也还正常，
1: 很合理啊。嗯，对。那2006年 David 就参演了一部讲一战飞行员故事的电影，这个中文译名叫做《空战英豪》。那这个电影的前期成本是6000万美元，我查了一下，这个在当时是一个中等的这个预算水平。但是呢，上映之后就是比较扑街，就是票房只有1800万美元。不过整个剧组还是非常感谢 Ellison， 就是因为这个成本的钱几乎都是 Ellison 和他爸一起出出来的。
0: 哦，这就是纯粹的富二代玩票爽一把。
1: 嗯，但是有一个小点，就是 David 本人确实有飞行执照，而且他的飞行技术还是蛮好的，可以做特技飞行。
0: 那他真的就是爽一把，对吧？就是我这个能力，我要在大荧幕上发挥出来。
1: 所以我们就是事后诸葛亮来看，这个主题电影是不是有可能是为他量身定做的
0: 啊？是。
1: 那反正富二代去拍电影呢，总归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事情，就是其中主要的争议点就是是不是你有钱就可以做所有的事情啊？
0: 嗯。
1: 不过在这个方面 David 还是获得了一些额外的鼓励，主要来自于乔布斯。
0: 哦，就乔布斯跟他们这一家真的关系很好，就是后辈他也会鼓励。
1: 对，乔布斯就是据说是 David 的导师啊，就是，而且乔布斯我们可能都知道他在苹果之外还有一块很广为人知的事业，就是皮克斯。
0: 对。
1: 那 David 也跟乔布斯就是专门聊过就是在电影方面的想法，就是乔布斯最开始也是泼他冷水，就是说他搞不定，但后来想了想，就是觉得还是有机会，就是又问他，你到底准备怎么做电影，怎么做故事，你有没有可能像皮克斯一样做成行业的头部水准。
0: 嗯，说明就是皮克斯就是乔布斯确实非常认可啊，但我觉得要做到皮克斯这个水平是不是有点太难为这个二代的就是艾利森了，
1: 太难为少爷了啊。对，那皮克斯成功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传奇案例，而且这个公司也不是一开始就很成功的，它其实是后来是凑齐的三个灵魂人物，就是乔布斯、约翰·拉塞特和皮特·卡特摩尔，这三个人凑齐了以后才逐渐把这个事情越做越对，然后最后成功的卖给迪士尼。就这个案例不是很能抄的一个案例，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少爷还是听进去了，就是少爷意识到就是自己当演员很难出头，然后光是拿钱去买这个番位或者是买这个镜头也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呢如果我搞一个内容制作公司，然后逐渐形成自己的一套方法论啊，可能还有一线机会。所以说在2010年的时候 David 就创建了 Skydance， 就是天空之舞公司。
0: 哦，
1: 那我们之后就简称它叫天舞公司。
0: 所以买派拉蒙那个公司是这个时候开始创立的。
1: 是的。 那为了筹建这个天舞公司呢， David 先是融资了 3.5 亿美元作为启动资金，其中据说有一部分就来自于抱了老父亲的金币。
0: 哦，
1: 啊，对。那公司成立以后呢，他又想办法和当时的这个行业巨头派拉蒙达成了5年的联合制片协议。
0: 嗯，
1: 这个协议里面就是天舞公司负责电影的预算和制作的部分，派拉蒙负责发行的部分。那这样子其实就解决了这个内容发行网络的问题，而且一开始就直接享受了好莱坞最优质的资源，你只需要在这个内容制作上面等一部爆款大片出现就好了。
0: 嗯，就是说这个搭的这个平台这个起点已经非常高了，但是就像你说的，搭完这个起点之后你还是要赌中一部爆款大片的，这个不是说就靠等就可以了，这个还是有很多的运气的成分。
1: 嗯，是，但是我觉得就是 David 就是走这个路子以后其实就运气越来越好。那天舞公司做的第二部电影就是科恩兄弟的大地惊雷。
0: 嗯，
1: 这个成本是3800万美元，票房有2.5亿美元，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投入产出比较好的一个例子了。而接下来呢，天舞公司就参与了一个更经典的 IP， 就是碟中谍系列。
0: 嗯，
1: 那其实从第四部开始就是一直去参与，他其实最后做了5部电影嘛，全球累计的票房是超过33亿美元。
0: 是的。
1: 可能是意识到就是说确实是做经典 IP 更容易来钱。所以说天舞公司后来也做了另外两个 IP， 就是2部星际迷航和2部终结者。 终结者里面有一部相对来说有点扑街啊，不过到这里其实可以说天武公司

0: 在整个电影制作领域的命中率已经远超好莱坞平均水平了。
1: 嗯嗯，对，
0: 这就是越来越好嘛。那到了2022年，天武公司真正意义上的爆款才终于出现，这个就是《壮志凌云二：独行侠》。
1: 嗯，
0: 这个故事兜兜转转又回到了这个飞行领域，
1: 还是要开飞机对吧？
0: 一定要开飞机，所以 David 就是本人肯定也很喜欢这种话题，所以他就很开心担任了这部电影的制作人。而这次就是一部公认的佳作。
1: 对，这个有可能国内的这个观众那个时候不有可能不太熟悉啊，但这部就是在美国是大爆卖。就他当年是首先是美国电影学会的当年十佳电影，不过这个我们且不说啊，票房接近15亿美元，这个就没得说了。
0: 嗯，
1: 就当年仅次于阿凡达水之道。
0: 嗯，
1: 这样一个水平，而且他目前的累计票房也是全球影史的第15位，所以肯定是一部非常非常那个卖座的类型片。
0: 对，而且《壮志凌云二》上映的时候还是有一个很特殊的行业背景，就是因为当时美国也是疫情影响很严重。
1: 嗯，
0: 而流媒体对于传统院线内容的这个冲击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了。
1: 嗯，
0: 很多人都觉得说电影行业是不是由此要完蛋了，但是《壮志凌云二》这个票房的水平其实又给整个行业带来了信息，就是说好的电影还是能够让观众回到电影院的。
1: 而且他那个故事就是非常传统的美国的主旋律的这个类型片嘛。
0: 嗯，竟然还是能成。
1: 是OK， 那刚才岳老师给我们回顾了一下 David 创办这个天武公司或者是进入好莱坞的这样一个历程啊，我感觉主要还是进入了这个制作的这个环节之后，他逐渐还是像一个生意了，然后越做越顺了。起点当然很重要，但是他后面肯定执行的也还不错吧。反正就是到了壮志凌云时期呢，是不是可以说他是一个比较成功的好莱坞的一个生意人了？
0: 很难说，我觉得毕竟是富二代创业这个剧本，就里面肯定要包括这个富一代的这个结构性的支持。
1: 是，
0: 具体来说 ，Larry Ellison 他对于儿子的支持可以分成两层，第一层其实主要核心就是资本层面的，
1: 给钱。
0: 对，前面我们说天武这个公司，它的一部分启动资金来自于 Larry， 但是这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据行业分析，就是更大的资金支持是来自于2008年前后 Larry 开始启动的甲骨文的股票质押。股票质押这个行为呢，在全球市场都很常见，就是比如说你是一个上市公司的股东，你把手里的这个股票质押给银行，银行根据你这个股票现在的价格就是给你打个折，其实就是兑换成一个信贷额度，你就可以贷这么多钱出去。
1: 对，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这个股票并没有发生转移，那你股东暂时不会失去对于公司的控制权，还获得了很大的流动性。而且如果说这个公司股价持续的上涨，那股东其实可以通过反复的重新质押，然后获得越来越大的这个额度。
1: 嗯，就是股票的质押比有的那种比如说重资产或者不动产的那种质押，它的流动性灵活性会更高一些。
0: 是的。那根据甲骨文2025年披露的文件， Larry 在当时已经质押了3.46亿股甲骨文股票，这个价值大概是510亿美元。虽然说文件里面写这个质押股票是为了个人的商业冒险，但是业内普遍认为这些钱里面肯定还是有一部分是流向这个天武公司以及后面要做的其他的一些媒体事业。
1: 哦，所以像这种上市公司这种大的股东，他质押一部分的股权拿到这个授信之后，他用在哪里的地方不是说完全要披露的？
0: 不需要完全披露。
1: OK。
0: 对，
1: 嗯，
0: 那除了说股票质押呢，还有一个资金来源是信托。信托呢是1986年甲骨文上市时候 Larry 做好的一个东西，就是他当时把90,000股的甲骨文股票放在信托里面，然后这个信托受益人是他的两个孩子，一个是 David， 还有一个他女儿 Megan。那甲骨文这个上市发展几十年，这部分股票价值就不用说了，这个肯定是一个重要的资金来源。
1: 嗯，
0: 那除了资本通道，第二层的这个支持就是决策层面的，就是帮他怎么去打理这个生意嘛。这个我觉得在天武这里不是体现的很明显，但是在天武收购派拉蒙的收购案里面就是很清楚了。
1: 天武收购派拉蒙，就是在这个收购华纳探索之前的一个大收购。
0: 是的，这是发生在2024年，当时这个钱袋子越来越鼓 David 提出就是说想要收购原先的合作伙伴派拉蒙，然后合并出一个新的公司。当时提出交易的对价是80亿美元，整个交易也比较波折吧，花了大概1年多才做完。不过合并以后可以看到，就是最后的治理结构上面是在新的这个派拉蒙天武公司里面， David 是董事长加 CEO， 他拥有50%的投票权，这个投票权是超过所有的股东的。但是呢 Larry 是控制着比较大的股权以及经济决策权，就是你这个公司花钱是要过我的，而且Larry 还拥有这个新公司27.5%的投票权。
1: 简单来说，就是首先这两父子肯定是管着这个公司的，但是这个父子之间的这个权力结构呢，就是面上是儿子多一些，但实际上这个老爹还是掌控了最终的这个，可以说是最终的这个决策权在他这边是比较大的。
0: 嗯，对，或者说基于财务决定的决策权。嗯，这个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嗯，而且这里面就是也充分考虑到了一些顶级富豪才有的烦恼，就是税务的上面的考虑啊。有一位并购律师对这个治理结构有一个解读，就是说因为 Larry 不是还有很多甲骨文的 这个盈利分红每年会进来，
1: 嗯，
0: 那理论上这个部分是要有很高的一个税要收的。那你收购一个派拉蒙，派拉蒙就大家可能知道它不是说一个财务上面非常好的一个公司，就短时间内就是会有一些亏损和折旧问题。所以说对于 Larry 本人来说，他同时拥有这两块资产，就意味着他可以用派拉蒙的账面的亏损来抵这个盈利分红的这个降低自己的税基，
1: 嗯，
0: 那这个其实从避税角度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思路。
1: 不，首先我们要说，就是不是说这个富豪们为了这个避税就会去买一个亏损的公司，只是他们父子嘛，本来就要买这个公司，这是一个附带的一个好处。
0: 是附带一个好处啊。
1: OK，
0: 但是对于 David 来说呢，我觉得这个好处是显而易见，就是收购派拉蒙以后，意味着他在整个媒体行业的这个话语权就更重了。他现在管了一个超过1200部电影的内容库，2400多部电影的发行权，还管着 CBS 和 MTV。我觉得这个也可能刺激了他们俩这个胃口啊，就是直接导致了就是前年还在收购派拉蒙，后年就再收购华纳探索。
1: 对，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意外的。就其实你像天空之舞，虽然之前也算是个公司，但是肯定在好莱坞不算是很大的一个公司，
0: 没听过就是。
1: 对，然后他在两年里边先后吞下了派拉蒙和华纳探索。
0: 嗯，关于华纳探索这个收购，由于交易实在太大，所以说整个媒体跟踪报道也非常的多。最后的方案里面可以看到1100亿美元里面有470亿美元是股权投资，其中有相当比例来自于艾利森父子持有的这个派拉蒙天空之舞的老股，就是老股的换股，540亿美元是债务融资，然后 Larry 是为其中的404亿美元做了个人担保。
1: 对，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当时我看到很多媒体会讨论的，就是华纳探索会质疑说你 Larry 本人能不能做这么大规模的担保，对吧？因为这个相当于占你整个投资的这个1/5的这样一个数额了啊，风险是不是太大？但反正就是不管怎么样，相当于他这个人印出了大多数的钱。
0: 对，我觉得当时很多人是一方面质疑这个事情到底能不能成，一方面其实因为是这个个人担保有很多就是信用层面问题，他们可能对 Larry 这个人本身不是很喜欢也是一个原因啊。反正最后这个交易能够达成，我觉得肯定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我们当时讨论的时候其实一直在强调，这里需要明确讨论的一个核心问题其实是反垄断。
1: 对，
0: 那谁能搞定反垄断调查可能才是关键。而在这个方面，艾利森父子优势确实要比当时的网飞要大很多。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问题，其实在美国这个语境里边，就是这个生意给到谁的话，其实都会是非常。
1: 一整套政策环境的倾斜，从数据库到好莱坞到白宫，三代杠杆，每一代都比上一代离创造更远，离规则更近。
0: 但我们还是想多说一句啊，就是艾利森家族目前的情况，即使在美国当下也是个很罕见的特例，因为他同时掌握了核心技术的基础设施、好莱坞最大的内容帝国以及白宫的直接通道。其实历史上没有哪个美国家族是同时做到过这三件事的，或者说有可能非常非常少。但真正的问题可能不在于这个特例多么的极端，而是在于什么样的环境允许这样的特例生长出来。一个人可以用隐秘的资金和影响力介入一场选举，选举的赢家可以决定优质资源的归属，以及谁来管理核心机构，而这些机构呢，又决定了哪些交易得以通过，以及市场是否能够长期公平的发展。
1: 等于每一步都是合法的，但是串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种美国政商关系的新格局，资本、政治和媒体之间的边界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商业就是这样。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2: 我是小亚，
3: 我是常俊斐。
1: 常俊斐已经在《商业就是这样》实习两年了，是我们内容团队的重要成员，而且参与过很多期节目的内容准备，甚至是撰稿。
2: 那之前 Skype 那期节目就是常俊斐写的，还有好像比如说辣条那期也是他写的。其实我们之前就很想请他来亲自录制，但是时间一直没有碰上。那这期关于稀土的节目呢，也是常俊斐的作品，我们也终于请他声音出道。因为呢，他马上也要大学毕业了，开始职场生涯，这期节目也可以作为你的毕业小纪念。
3: 是的，刚好就是之前一直没有约上，然后只有在毕业前的这个时间是有空，然后我也在上海的，所以很高兴能够最后终于是参与进来了。
2: 那好，非常欢迎你啊。那下面我们就一起进入正式的节目。最近稀土一直是国际的热点话题，而在关于稀土的大国博弈这个话题里面，车企的反应是最强烈的。那五月就有媒体披露，代表通用汽车等汽车巨头的贸易集团给特朗普这些政府官员写了一封信，表示如果没有中国的磁铁稀土，我们可能暂时都要停产了。
3: 是的，我们平常总说的稀土它其实是17种金属元素，具体到实际应用，稀土磁铁可能是和我们日常生活联系最为紧密的一种产品，从手机耳机的扬声器到智能家居的传感器，还有汽车上大大小小的电机，稀土磁铁其实都是不可或缺的。目前需求最大、使用最广泛、性价比最高的稀土磁铁是铝磁铁。
2: 这个铝是金字旁加个女性的女，是这样写的。
3: 它的诞生、应用和通用汽车其实都有很紧密的关系。实际上最早发明铝磁铁的是日本的住友特殊金属公司和通用汽车的科学家，但是到了今天，日本和美国都高度依赖中国制造的铝磁铁。
2: 哎，很奇怪啊。所以说我们就想借着这个机会聊聊，为什么通用汽车作为铝磁铁的最早发明者之一，现在要反而依赖中国的铝磁铁了呢？
3: 首先我们还是得解释一下铝磁铁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这么重要。铝磁铁又叫铝铁硼磁铁，是第三代的稀土永磁材料。对比其他的永磁材料，它的磁性能最高，综合磁性能最好，而且由于加入了另外两种稀土元素铯和滴，铝磁铁变得更加耐热，磁力也更强。
2: 这两种稀土元素我就不解释具体怎么写了啊。那早在2000年，中国的铝铁硼产量就已经位居到世界第一了。根据日经中文网的数据，中国的铝磁铁比日本的便宜30%左右，可以说是一个量大便宜、性价比极高的产品。
3: 但是在中美贸易争端的影响下，中国商务部和海关总署今年4月4日曾宣布，对7类中重稀土相关物项实施出口管制，其中就包括了含铯和含滴的铝铁硼永磁材料，这才有了我们开头提到的那封代表通用汽车等大车企的信。
2: 1983年，住友特殊金属和通用汽车的科学家几乎是在同一个时间各自研发出了铝铁硼的永磁材料，但是他们绝对想不到，他们各自国家这些汽车厂商将在未来丢失掉这个领域的领先优势。所以这个问题是怎么发生的呢？
3: 通用汽车其实在发明铝铁硼磁铁以后，很快推动了它的商业化应用。1986年，通用汽车的子公司麦格昆茨开始专门生产铝磁铁。

0: 用在汽车的安全气囊和传感器上，它也逐渐成为了美国最大的稀土磁铁公司。这家公司有多关键呢？它不仅掌握了铝铁硼磁铁的研发技术和制造工艺，还拥有制造基地和专业人才。它不仅给通用汽车提供零部件产品，它还给美国的精确制导弹药、战斗机还有计算机供应铝磁铁，所以它最大的客户其实一度是美国国防部。
1: 但是就是这么一家听上去很重要的公司，到了1990年代的时候呢，却面临一个叫剥离出售的命运，这个跟当时通用汽车一个战略调整是很相关的。
0: 历史上通用汽车一直在不断的整合、拆分、重组。1980年代通用汽车不断的扩张业务版图，通过多元化推动增长。在汽车主业之外，领导层不仅决定花27亿美元买下了当时美国最大的军工企业休斯飞机，还以25亿美元收购了 EDS 电子数据系统公司，进入了技术服务行业。这些巨大的资本开支和臃肿的组织给公司的未来发展埋下了很大的隐患。到1990年代，通用汽车的主业在美国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表现越来越差。1991年的时候，它的亏损额达到了 44.5 亿美元，比福特的亏损额多了一倍，在美国市场占有率下降到 34%。管理层因此开始大量裁员，并剥离那些缺乏核心竞争力的子公司。
1: 当时通用汽车情况很微妙，它的盈利其实不是靠它汽车业务，而是主要靠它的金融业务。那汽车的零部件或者是相关的零部件业务呢，在销量不佳的情况下呢，就变得非常的拖后腿。那通用汽车就因此决定要把零部件业务从整个公司当中剥离出去，并且卖掉其中的一部分工厂和公司。那就这样，我们前面提到这个麦格昆茨就进入到了出售的名单。从现在看来，这实在是一个非常荒谬的决定。
0: 当时不被通用汽车的管理层看中的麦格昆茨，正是中国的稀土产业求之不得的。1992年，邓小平同志就曾在分析内蒙古的经济发展时说，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但中国的稀土产业当时并不成熟，企业大多靠出售原材料来赚钱，最缺乏的其实就是产品研发和产业化的能力。
1: 那所以说当时有两家公司，一家叫做中科三环，一家是中国有色金属进出口总公司。这两家公司决定抓住通用汽车出售麦格昆茨的这个机会，拿下当时美国手上的这个铝铁硼永磁材料的关键技术和工艺。
0: 他们找到了美国商人小阿奇·博尔德·考克斯，组建了一个明面上由美国人领导的投资财团，向母公司通用汽车发出了收购邀约，最终在1995年的时候以7000万美元拿下了麦格昆茨。
1: 这里插一句啊，就是这个小阿奇·博尔德·考克斯他有个很著名的身份，就是他是水门事件检察官的儿子，所以大家对他好像是有一些天然的信任。那这笔交易当中，两家中国公司是拿到了麦格昆茨至少 62% 的股份，这个也引发了美国当时的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注意，他们觉得说这个出售案是不是要审查一下。但是呢，审查的最后结果是跟财团达成协议，给这个收购亮了绿灯。那对应的只有一个主要的要求，就是中国公司在10年之内不得把麦格昆茨的生产设备或者生产的岗位迁出美国。
0: 不过在2年后的1997年，这两家中国公司就将持有的麦格昆茨的股份转让给了东方有色集团，也就是今天的香港上市公司五矿地产。虽然麦格昆茨在宣传上仍然强调自己是一家总部位于印第安纳州安德森的美国控股公司，但实际上他到了2003年的时候就已经关掉了所有的美国工厂，并且把生产设备连同工艺通过中科三环运回了中国。
1: 所以说现在我们再去看麦格昆茨的生产基地在哪里呢？在两个地方，一个在天津，一个在泰国。
0: 回头来看，出售麦格昆茨是通用汽车当时为了提升公司业绩，避免陷入破产的无奈之举。1995年的时候，美国媒体采访了一位麦格昆茨的员工，他觉得麦格昆茨不是通用汽车的负担，他们在一周7天，每天12到15个小时的工作，却被管理层冲进了马桶。
1: 当下呢，特斯拉、通用这些美国和日本的汽车公司正在投资并且尝试生产一些不含稀土元素的永磁材料，但是从研发进程来看呢，这些新的技术呢仍然是一些前沿的思考，那铝磁铁仍然是比较主流的一种永磁材料。那没有人能够想到，这一桩仅仅7000万美元的收购案会在30年之后给美国工业带来这么大的挑战。
0: 制造业的失去没有那么容易追回来。商业小样，我们下期见。
1: 下期见。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0: 来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 北京时间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3: 财经律师行，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律师行。
0: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0: 听众朋友，律师教你不打官司，我是小窗，欢迎您又来到这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今天呢，我们请来的是蒋一磊律师，我们请出蒋律师。蒋律师您好。
1: 小窗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蒋律师啊，今天我们依然从答问开始，后续还有案例普法啊。听众朋友参与我们的节目呢，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也可以通过微信听友社群来提问啊。微信听友社群要加入呢，是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909909， 一财听友拼首字母 YCTY909909， 添加小助受邀入群，随时互动。好了，那蒋律师，我们现在就来看问题吧。先来看这个问题，关于房子出租啊。这一位听友问，我把房子借给了一个租客，他是钢琴老师，一直在家里弹，我觉得他可能

0: 这个都可以有记录，对
1: 对，
0: 吗？
1: 是的。
0: 那别人去投诉，但是问题是，是不是别人投诉了，那就是他的问题。
1: 我
0: 您就提到，对吧？生活当中，
1: 是，
0: 比方说他是弹琴啊，学生弹琴，时间可能比较长。那么有的人是，哎，他们老师下班很晚的回来，这个声音就弄得动静很大，邻居也去投诉，这种出租情况很多，哎。
1: 对，挺多的。那么其实呢，那么首先就看啊，就是他的当时的这个租客产生我们说这个声音的他的影响到底是范围有多大？那他是不是只是说接受到收到一位邻居的投诉？那我觉得，如果说他接到了多位邻居的投诉的话，那其实就是无可厚非，就属于这位租客违约了。但有可能他说经验就是一位租客的，就是一位邻居的一个投诉。我比较打个比方，那可能是咱们。这个邻居他对声音比较敏感啊，等等。我们生活中其实也会碰到，他会觉得，你看我就是正常的生活啊，甚至说我就是家里面我就正常走路，但是他可能是，
0: 也会有，
1: 对。那么其实呢，我们如果说针对噪音的问题，咱们在法院去，如果说后续，如果协商不成，起诉至法院的话呢，他的确是挺困难的，我觉得就是来，
0: 对。
1: 我们来就是来判断到底是谁对谁错。那
0: 对，
1: 么通常来讲呢，那么是否判定它构成侵权？比如说，第一是一个这样的声音的时间的时长，那么它的频率发生的时间，它是在白天啊，还是说像休息时间或者说是夜间？那么噪音的这个内容，它是不是具有一些恶意性和针对性，或者说它的主观上是故意的还是过失的？对，我们正常人的一些对我们居民他的一些正常生活的比如说实际的影响程度啊等等，它实际上是一个综合判断的一个过程。那么其实，比如说我们很多，甚至我们很多租客会觉得，你看我住了这房子，那么我是不是就是？我只要不破坏这房子的结构，那么不损坏咱们屋子里面的家具，我就是不属于就觉得我就只要我这房子就可以合理随意的使用的。但实际上的话呢，那么还是要注意，就是关于这个噪音的问题啊，我觉得还是要注意的。
0: 但是这个问题就很难认定，对吗？
1: 对。
0: 也不能说有个别的投诉，那一定就是你不占理，那就可以算你违约。
1: 对，那么。但是咱们看，咱们这位听友的问题啊，如果说他的确是可能会在房子里面会有一些教学的活动啊，那么可能会他的持续的时间会比较长，那也不清楚目前邻居手里是有哪些的一些证据等等，对吧？咱们协商的时候，当时肯定是做过一些调解工作啊，或者协调工作，可能在这咱们说是调解工作中呢，可能也会陈述到一些事实的情况。我觉得建议这位听友，如果说关于违约金的这个情况，是有争执的话呢，其实还可以向邻居啊等等，然后把这方面的证据还是给收集和固定下来会比较好。
0: 是的，那么他的行为属于违约吗？我们也还不能够，
1: 关键还是看他的证
0: 对，
1: 据吧，手里
0: 我们
1: 的
0: 也不
1: 证
0: 能
1: 据。
0: 够说得太清楚，对吗？还
1: 对的。
0: 是要看啊，这个蒋律师的分析啊，对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我们就过了
1: 好的。
0: 啊。好，我们来继续看。这一问说，母亲名下有一套使用权房，原先承租人是父亲，去世后改成了母亲。房子里只有母亲和妹妹两个人的户口。其实妹妹早就不是中国籍了啊，出国了。但是呢，她没有注销国内的身份，啊，已经拿了外国的国籍，但是没有注销国内的身份。偶尔回国也会陪陪母亲。我们家庭关系一直很好，母亲也说这一套房子将来就是我们兄妹两个平分的。前一段时间，我到物业公司帮母亲交房屋租金，突然发现房子被买成了产权房，只写了妹妹的名字。我去问我母亲，她也说不清楚，只说妹妹让她签字，她就签了，不知道纸上是什么意思。妹妹是欺骗母亲的，请问我可以追究她的法律责任吗？啊，那这个妹妹也挺绝的啊，做的。
1: 他实际上，像这个情况的话呢，其实，母亲也经常，就是一直在强调说，这个房子将来就是兄妹两人平分。但是妹妹就利用她的户口在房子里，而且只是和母亲两个人的户口。所以呢，咱们说是在承租房啊，公房买成产权房的过程中间，实际上只要这两个人协商一致就可以了。但是母亲，可能年龄比较大了啊，她也讲了，她让我签， 签字儿我就签字。

0: 但是其实这是等于说是这些家里面这个事情应该是要共同商量。就对于这位听友来讲，他可能就是挺受伤的，他觉得就瞒着他把这事儿给办了。
1: 对呀、啊，那么突然，本来是这么说的，怎么名字都已经，对吧？变成妹妹，而且已经是产权房了。
0: 对，其实呢，像我们按照有关规定的话呢，我们说公房买成产权房啊，实际上就是我们向房屋中的承租人以及同住的成年人协商一致，那么在职工家庭购买共有住房协议书上签共同签字确认，那么房屋确定为比如说是产权登记为谁。那么我们节目中也经常介绍到，像94方案的话，当时只能登记为一个人，但95方案之后呢，其实我们家庭协商成员一致，其实可以登记多名家庭成员的。他这个时候呢，其实看到这位妹妹的话，他就带着母亲两个人在这份协议书上应该就确定了，就是他作为一个产权人。
1: 是的，所以这个问题里我们要分开看啊。第一个就是，如果他不是欺骗母亲的，那好像没有问题，对吗？
0: 对。
1: 但是呢，这里还有一个环节，就是他已经拿了外国的国籍。
0: 对。
1: 可以吗？这么操作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他是欺骗母亲，那怎么做？
0: 那么其实呢，刚才小春老师您刚才总结两个问题，我觉得听挺好的。那我一一来回答。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应该虽然他是中国的户口还没有注销，但实际上他已经取得外国籍了。那么根据我国国籍法的相关的法律的话，其实我国是不承认双重国籍的。那么如果说公民他自愿加入到外国国籍的话，就会自动丧失中国国籍。就说他的户口虽然没有注销，但实际上他已经丧失了中国国籍了。那么我们想，像公房啊，他公房他实际上，具有一定的福利的性质，而且的话，我们在公房买成产权房的过程中，它就是以成本价来购买的。就是我们公房出售的对象，它首要的条件，因为它是为了保障公民的他的一个居住的利益，因此它的我们说是出售的对象，首先必须视为我国的公民，也就是过房人，他仅限于户籍在该房屋处的承租人或者说是同住成年人。那么他如果过房时已经加入到外国国籍的话，实际上他就已经自动丧失了咱们中国的身份了，他是不具备购买该房屋的资格的。他所以说现在他当时如果说咱们这位听友现在发现了这个问题的话呢，我觉得可以通过协商或者是直接诉讼的途径来解决。其实妹妹和公房出售单位所签订这份合同，它就是无效的，就是应该恢复到公房的状态。
1: 这是第一
0: 这
1: 个
0: 是
1: 问
0: 第一
1: 题解
0: 个。
1: 决了，然后第二个问题就如果他真的是欺骗了妈妈。
0: 这个其实咱们在实务中碰到的会更加的多，我们会碰到很多，就是特别在早些年，在2010年之前啊等等，当时呢，我们可能房屋在购买的过程中间，那么房子里面很多户口啊，那么可能是家庭成员就拿着咱们父亲母亲或者某位子女他的姓名章等等，就帮他直接在这份家庭职工家庭购买公有住房协议书上就直接签字了啊，或者就帮他代签了。那么等到几年之后，咱们这位家庭成员会发觉，哎，当时我并没有同意，或者说我并没有授权他来帮我签这个签这个字的话呢，可能他就会发起一定的诉讼，要求确认当时的公有住房买卖合同无效。
1: 对，但这个妈妈会不会说不清呢？因为确实是她自
0: 他
1: 己
0: 如
1: 签
0: 果
1: 的字
0: 确实是他签的字啊，而且老太太也没有一些比如说头脑不清楚的情况，她现在比如说哎，现在我也就出于信任，我没看清楚我就签字了。那么这个说法的话呢，其实说后续如果说她想推翻当时协议书的话，这样说法
1: 有点
0: 是
1: 困
0: 很难
1: 难。
0: 成立的。
1: 对呀，
0: 对
1: 否则
0: 对，
1: 所有签字的人都可以说：“哎呦，我不知道呀，我
0: 对。
1: 就没有看呀。
0: 是的，是的。那么，其实我觉得老太太这个说法呢，其实，我们说是从法律上来讲，可能就站不住脚。但是幸好，就是我们就这位听友来讲，他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救济途径的，就是妹妹
1: 因
0: 的
1: 为
0: 身
1: 拿了
0: 份的
1: 外
0: 问
1: 国国
0: 题。
1: 籍了，
0: 对，对，对。
1: 但是如果是他是先买下了，后来拿的外国国
0: 那就
1: 籍，
0: 不影
1: 那
0: 响。
1: 就没有，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所以，
1: 所以，
0: 咱们很多像这位听友的母亲啊，其实我们说在签字的时候呢，其实 还是要慎重一点，就是我们如果完全不看就签了这个证，就签了这个字的话，可能就会引发后续这个兄妹之间对产生一些隔阂啊等等，甚至产生一些发生一些家庭的大战。所以说我们建议还是能够签字的时候啊还是要谨慎。
1: 是的啊，好，我们来继续看问题好吗？蒋律师啊，这一问说，我名下有一套产权房，是我一个人的名字，我有两个女儿，早些年我资助小女儿多一点，始终觉得对大女儿有亏欠，而且她经济条件没有小女儿好，我想将名下这一套小房子给大女儿。原先我去公证处订立了遗嘱，但是我怕将来麻烦，想提前过户给他。我咨询了交易中心，可以买卖的方式给他，请问可行吗？是否会有后遗症？这妈妈想的还挺多啊。
0: 其实他这个问题也特别特别的普遍。
1: 嗯，
0: 那么咱们生活中就很多老人，他是避免日后的一些继承的纠纷，他会在生前啊就会将自己名下的房产过户给子女。那么他可能在外面也咨询了很多的一些途径，他可能咨询了房产交易中心，咨询了公证处，咨询了律师等等啊，我们说是各个部门，他会得出来，哎，你看，我是不是可能我会通过买卖的一个形式来过户，那么可能这种形式看似比如说是比较省时的，也会比较省力的，甚至会比较省钱啊等等，既完成了这个过户登记的目的，又节约了成本。但实际上的话呢，像咱们这位听友问题啊，如果采用这种方式来操作的话呢，可能也会产生某些风险。那么
1: 什么风险？
0: 那么这个是我根据我实务，因为他来问了这个问题啊，什么风险啊？那么我根据我实务中间我碰到的一些问题，那么比如说像这位老人，他说我这个房子，他可能通过买卖的形式，因为这房子本来就是要给到这个大女儿的啊，他也订立了遗嘱，那么他也不想百年之后给，他觉得以防万一嘛，将来百年之后给的话，可能会有些手续上也会比较麻烦，那么万一这个小女儿又不配合怎么办？他说我现在提前就过户给这个大女儿。像这位老人他说是了，提前过户的话，可能就是买卖的形式就卖给了这个大女儿。那通常他这个做法就是他不会要求大女儿支付任何的一些购房价款，对吧？就咱们只是说在过户的时候我们支付一些钱款的一些税费啊，或者说是过户的费用等等。但是呢，我们很多就是会碰到生活中会碰到很多，就是他最终没有取得房屋权益的子女啊，后续可能会在老人头脑不清楚的时候，或者说等到老人去世的时候，就会以老人和这大女儿所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为由来提起相关的诉讼。可能会有，因为他老人生前可能没有和这个小女儿交代好，或者说也瞒着小女儿来操作这个事儿，对吧？那么可能小女儿后续就会想不通，她说，哎，你看你这个买卖合同你又没有支付合理的对价，你合同上他实际上你就是只是支付了一些相关的税费啊等等，并它仅为一种形式，并没有实际的履行。他会认为是属于老人和这个大女儿的虚假的意思表示，他就会要求确认法院来确认这个买卖合同无效。
1: 对，也或者说是，那你把钱付出来，
0: 对，可能
1: 就应该给到妈妈，那就成为了遗产了。
0: 对，就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存在啊。那么其实我们民法典中也会有讲到，他说那么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无效的。那其实上母亲和这个大女儿之间并没有买卖合同的他的真实意思啊，不是要卖给你啊，他就是一个虚假的一个买卖，就是一个我们说意思表示。那么后续他可能要求确认合同无效，但是通常来讲我们说法院在审理很多案件的过程中间，就说，哎，你看，虽然说是虚假的，意思表示，我们说隐藏的这个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其实就算这份合同被确认为无效，是不是一定会产生相关的房屋返还的一个后果呢？其实也不一定。那么很多法院也会审理，你看你在母亲和这个大女儿签订这个买卖合同的一个， 我们这是一个表面啊，那么内涵它隐含的这个意思呢，可能就是一个赠予给大女儿的一个意思表示。因为老太太她之前也订立过遗嘱啊，可能有其他的一些证据行为，就表明她这房子就是送给大女儿的，可能有这种行为。那么最终法院还是会确认说，我们说这个，我们说是赠予的行为是。

0: 有效的。但是我们说兜这么一圈的话，其实也是会给这个家庭会造成很多未来可能的一些法律风险。
1: 嗯
0: 啊，
1: 嗯。
0: 这是第一个。那么还有呢，就是我想到这房子啊，其实这位听友他也没有讲得特别清楚啊，这房子到底是他的个人财产，还是属于他和
1: 嗯，确实。
0: 对吧？就是不是有老伴？那么
1: 嗯。
0: 老伴是不是在世啊，或者说是过世了？那么如果过世的话，是不是和老伴两人的夫妻共同财产？
1: 对，那这样的话，如果小女儿觉得有问题，她依然可以打官司，她依然要求把其中
0: 对，
1: 之前没有立过遗嘱的父亲的部分，比方说，
0: 对。
1: 啊，当然这个听友我们自说自话，把她当做是母亲了啊，
0: 我也不知，
1: 就
0: 也不
1: 是
0: 清楚。对，
1: 对，如果是夫妻双
0: 有可
1: 方
0: 能
1: 有
0: 对，
1: 一方啊是已经先于过世了，
0: 对，
1: 那么哪怕名下是一个人的名字，你也不能动另一部分的，另一部分里有遗产的部分。
0: 对，也不清
1: 啊，
0: 楚啊，不清
1: 是，
0: 楚。那么是不是有配偶的那一部分？那么如果说配偶那部分原先没有订立过遗嘱，
1: 嗯，
0: 同时呢也没有办理过相关的继承手续的话，后续的的确确小女儿可以以老人和大女儿侵犯了他的财产的继承权为由，来确认说当时的买卖合同无效，同时要求继承，就是给到大女儿的。那么现在以买卖的形式再赠与给大女儿，其实小女儿也认可这种行为。比如说，我们也可以写一份家庭的协议。
2: 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索贿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3: 第一财经广播，
4: 第一财经广播，
3: 财经律师行。
1: 欢迎回来，律师教你不打官司，我是小窗。今天我们请来的是东城志律师事务所的蒋一磊律师啊，蒋律师，我们刚才答了几个听友的问题，听众朋友可以继续来提问啊。那么我们现在来做一个案例普法好吗？
0: 好的。那么今天呢，我和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啊，这个案例呢是有关于遗赠抚养协议的一个相关的一个问题。那么其实咱们很多老听众呢，对遗赠抚养协议是并不陌生的。但是呢，咱们在接下来我这个分享的案例中呢，它的我们说是主体啊，主人公是有些特殊，他是一位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啊。咱们具体来看一下啊。那么陈女士的叔叔呢是胡老伯。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因精神问题啊，逐步的就医。之后呢，因病情加重，不能参加工作，也不能独立生活，需要人照看。胡老伯早年离异，没有子女。那么原先的时候呢，其实父母在世的时候啊，最主要就是父母来照看他比较多一点。但父母过世之后，他实际上唯一的亲人就是两个姐姐了，一位呢就是陈女士的母亲，这是胡老伯的大姐，那么还有一位就是二姐呢，就是就是陈女士的阿姨。在2005年的时候啊，由胡老伯居住地的居委会指定了陈女士的母亲，就是胡老伯的大姐作为监护人。这点咱们看一下，我们民法典中也经常。

0: 和辐射带动能力。世博、前滩、徐汇滨江、杨浦滨江、宝山滨江等明确发展导向的区域，要加快集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邮轮经济等发展动能。苏河湾、长寿湾等历史文化资源集聚的区域，则要更加注重历史文脉的传承和存量空间的活化。而高桥、吴泾等战略空间，则要着眼长远，为未来的发展留出空间。
1: 徐汇滨江的目标是成为全球 AI 创新的超级节点。十五五期间，围绕人工智能构建一北一南两大创新集，带动全域创新生态发展。北部以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魔塑空间为引擎，南部以上海创智学院为引擎，规划建设一北一南各200万平方公里的空间载体，实现人工智能的全链条整合。与此同时，做好水岸活力这篇文章，徐汇区副区长邓大伟表示，
2: 孟中山以南西岸新穹已经进入立项阶段，预计年内开工。黄浦江畔将建起一颗半径30米的明珠，打造融合文化、旅游、展示、娱乐于一体的新型空间。热力秀场2.5万座综艺场馆已经进入到规划研究的阶段，预计到15/5末全年各类活动超过1000场，较14/5翻一番。沿江游客数量将达到3000万人次，来上海游西岸这个印象将深入人心。
1: 以上由记者李斌报道。
3: 汇取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4: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5: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6: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梁方明，每个交易日下午1:30，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我15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梁方明，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中报业绩的结构性分化，既是经济转型期的客观反应，也预示着下半年宏观经济将在政策加码和内增修复的双重动力下逐步走向均衡。从外部需求看，全球 AI 产业仍处高速扩张期，算力硬件需求持续旺盛。我国相关产业链凭借完整的制造体系和快速响应反应能力，出口订单有望保持增长。同时，海外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储能、锂电等新能源产品出口仍有较强支撑。从国内政策看，下半年稳增长措施有望进一步加码，在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等方面，增量政策有望逐步落地，随着政策效果释放，居民消费信心和意愿有望边际回升，为消费板块的修复提供支撑。风险提示方面，外部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及贸易摩擦可能对出口链造成扰动，国内政策落地节奏及效果也需持续跟踪验证。展望金九银十，在双重驱动力下， A 股上市公司整体盈利质量有望稳步提升，科技制造与顺周期资源品行业的高景气具备较强基本面支撑，下半年有望延续。而消费、地产链等当前承压板块，在政策发力与经济内生修复的双重作用下，也有望逐步迎来边际改善。建议投资者在布局时，既要把握科技与资源的主线机会，也要关注政策催化下消费板块修复的弹性，把握结构性机会。每个交易日下午1:30，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8: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0: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1: 听说你在问经费？
2: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1: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5: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6: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7: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李阳，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财经快讯权威发布，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组宏观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8: 上海市政府8月26日正式印发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15/5规划，明确到2030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达2.1万亿元，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超50%，三大先导产业制造业年均增速10%以上。规划重点提出，壮大12个新兴支柱产业细分赛道，前瞻布局10个前沿技术方向，培育8类服务新业态新模式。在集成电路领域，将加快高端芯片研发和产业化，搭建芯片设计垂类 AI 模型和智能体。在生物医药领域，建立创新药发现遴选机制，加强 AI 模型对临床成功率的辅助预判。这份规划对长三角半导体、AI、生物医药等产业链构成中长期政策利好。
9: 财政部、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自8月1日起，将财政贴息范围从个人消费贷扩展至中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国有6大行已陆续发布答疑公告，明确执行细节。这是下半年稳增长政策组合的重要一环，意在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提振内需。
8: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将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总投资约5万亿元。业内人士预计，工程量最大、资金投放最密集的集中实施期将在2028年至2029年到来。管道工程、智能管网、建材等多个环节的企业都将获得业务增量，相关产业链有望迎来景气周期。
9: 上半年全国累计水泥产量7.36亿吨，同比下降8%，预计全行业亏损20亿至30亿元，亏损面约60%。需求下跌、价格探底、效益转亏成为行业主旋律。在此背景下，出海业务成为不少企业突围的重要抓手，海外产能逐步进入业绩兑现期，华新建材等相关上市公司已取得不错表现，行业金九银十旺季成色有待观察。
8: 经历2年产能过剩、价格深度下探的行业寒冬后，2026年上半年有机硅市场迎来周期反转，行业盈利能力持续修复，企业业绩大幅改善。有机硅广泛应用于建筑、光伏、储能、新能源车、电子半导体等领域， 下游需求回暖带动景气度回升。
9: 国家电网8月26日出台助力“十五五”碳达峰目标若干举措，提出“十五五”期间经营区年均新增新能源装机2亿千瓦左右，新投产跨区直流15回，新增新型储能装机1.4亿千瓦等硬指标，新能源产业链持续获得政策强力支撑。
8: 继今年3月我国宣布全面推行长护险制度后，国家医保局近日又发布了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护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
9: 具体来看，支付范围方面，长护险基金可以报销失能等级评定机构做失能评估的费用，定点养老护理机构提供的长期照护服务费，还有第三方机构帮忙经办管理的相关费用。失能评估的费用会根据实际情况，由基金和个人共同分担，防止随便申请过度评估。同时，分清基本医保和长护险的报销边界，两类保险原则上不能重复报销。
8: 支付方式方面，评估服务主要按人头收费，护理服务主要按服务时长计费，居家护理一般按小时算钱，养老院机构护理按住院天数算，社区护理根据实际服务内容确定计费方式。未来随着政策完善，国家还会统一摸索对智能照护设备、辅助器具等实行定额打包或者按单个项目付费。
9: 意见还明确，护理报销标准要按当地经济水平、平均工资、护理人员专业等级分档次设定。参保人一年里，长护险基金最高报销额度不超过当地上一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各地要统筹考虑居家、机构、社区等护理服务形式，鼓励使用居家和社区护理服务。此外，各地医保部门将加强基金监管，将长护险基金使用纳入飞行检查等常态化监管范围，探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信用管理制度，动态监测评估机构、护理机构的服务收费价格，保障参保人权益。
8: 作为上海首条跨越长江的轨道交通，22号线及市域崇明线近日启动列车高速动态调试。昨天上午，一列调时列车从市域崇明县浦东金吉路站出发，在中途不停站的情况下至崇明陈家镇站，全程用时约23分钟，其中浦东到崇明岛的过江时间仅10多分钟。据了解，22号线共采购40列3边组全自动列车，目前已交付14列。
9: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昨天已进入24小时警戒区。上海市气象台预报，沙德尔可能在明天凌晨到下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强度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上海市气象台昨天19点发布上海市台风蓝色预警信号，市防汛指挥部决定同步启动全市防汛防台4级响应行动。上海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陶兰介绍，预计沙德尔对本市的影响风大雨雨。本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8至33摄氏度。中午起，阵风风力逐渐增大至7至8级，沿江沿海地区8至9级，有间歇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可能有大雨。风雨影响将在明天傍晚到上半夜趋弱。受沙德尔影响，崇明高速船航线昨天起陆续停航，长三角铁路部分线路途经列车临时停运。
8: 上海市少儿住院互助基金管理办公室昨天宣布，2026学年上海市中小学生婴幼儿住院医疗互助基金的集中参保缴费工作将于9月1号启动。新学年，少儿住院医疗互助基金正式取消划区定点，也就是说，参保少儿可在全市所有互助基金定点医院自由选择就诊住院。
9: 昨天，奥运冠军刘翔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正面临一道选择，要么买断人事关系自主择业，要么回到体育系统担任教练上班，并向网友征求意见，迅速引发舆论关注。记者了解到，刘翔2015年正式退役后，人事关系保留在上海体育系统，多年并未在岗履职。当天下午，上海市体育局作出回应，上海市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已与刘翔沟通，将按照运动员退役安置相关规定，通过组织安置或自主择业两种方案妥善安置，后续双方将继续保持沟通协调。
5: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7: 热搜财榜继续关注新闻。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仅隔三天，不少人关注请三天假休13天的超长拼假方案，这将形成近半个月的充裕